0: 晨大約5:30，警方接報指有一架汽車在 Comos 及 Broughton 街附近危險駕駛。當時一名正在使用電動代步車的長者因為避不及而被撞倒，附近亦都有多名的途人急忙走避。涉案的司機其後撞向一架接報趕到現場的警車，導致警車嚴重損毀，疑犯的車輛亦都隨之翻側，疑犯一度被困在車裡面。多架救護車和溫哥華消防局趕到現場，消防員救出被困的疑犯，警方最終在 Comos 及 Butte 街附近將疑犯拘捕。警方不排除精神健康的問題和藥物濫用是導致本案的因素。市警重案組已經接手調查，目前疑犯動機仍然未明。溫哥華市警 Darren Wong 接受本台訪問時表示，因為案件仍然在調查中，暫時未能夠公布疑犯的任何資訊，目前會就疑犯和所有目擊者的口供進行調查。
1: At this time, we're not releasing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 driver's background, or his identity, as this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at this time. All of avenues will be investigated, so we're still collecting evidence pertaining, from witnesses, for anyone that was there, including speaking to the suspect as well, to get a better idea of what, caused this incident.
0: 他亦都提醒司机同埋行人要小心周围发生嘅事物，亦都希望事件入边嘅所有伤者尽快康复。
1: Just on the road, if you're a pedestrian or if you're a driver, just be mindful of what's around you. We definitely are keeping the elderly gentleman in our thoughts, and we're hoping for a quick recovery for everybody involved.
0: 因为需要进行调查同埋清理意外嘅现场。Furlough 街及 Butte 街之间的 Comos 街路段暂时封闭，驾驶者如果要驶经温市中心，建议使用替代的路线。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2: PC 渡轮报告显示，过去8年航班受天气、船员短缺和渡轮老化，令到航班的取消和延误情况增加。王耀明报道。
3: BC 渡轮向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提供数据显示，因应机械故障及恶劣天气影响，导致航班取消的情况增加，数量几乎增加了两倍，从2017年的952个班次增至去年的2809班次，航班延误率亦从 11% 上升到 16%。 2021年航班延误及取消比例大幅上升，情况一直持续到去年，其中 Trofarsen 至 Swats Bay 航线取消主要是由机械故障造成，2022年有47个班次，2024年达到151个班次，去年更高达535个班次，导致整体取消率达到 6%。 而 Horseshoe Bay 至 Nanaimo 的航线同样面对严重船员短缺问题，2022年该航线因此取消了72个班次，2023年达到127个班次，取消率达 4%。另外，来往 Campbell River 至 Kwasiatski Cove 航线在2023年至2025年期间的取消率亦高于平均水平，其中天气是主要原因。报告同时指出，自新冠疫情后，物料和零件的供应时间明显延长，由于多艘渡轮本身都很老旧，很多零件又没有现货，大部分都需要定制，亦是造成航班取消或延误的原因。渡轮公司指出，必须承认随着渡轮船龄增长，营运成本和可靠性都面临挑战，加上面对更多恶劣天气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王耀明报道。
2: 本拿比市府宣布通过向本拿比校区提供300,000的一次性资助，协助 Michael J. Fox 剧院营运，支援剧院继续向社区提供场地租赁。廖日康报道。
0: 本拿比市府将会向本拿比校区提供一次性的资助，拨款300,000营运 Michael J. Fox 剧院，等校区可以在寻找长远的营运方案期间，继续向社区提供场地的租用服务。市府将会在2026和2027年分阶段发放资金，并且促请校区继续寻找可以持续的营运模式，建议可以考虑与非牟利机构或者社区团体合作，共同管理剧院和争取其他的政府资助。市府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投资本拿比的文化设施，包括即将启用的 Shadbot 艺术中心新剧院，同时透过向表演者提供演出机会，促进合作项目和提供资金的资助。

0: 支持本地嘅艺术同埋文化发展。本拿比市长侯迈豪表示 ，Michael J. Fox 剧院多年嚟一直系区内重要嘅文化表演场地，喺目前充满挑战嘅经济环境之下，市府希望透过呢一笔资金协助剧院暂时喺本拿比校区寻找其他解决方案嘅期间继续营运。本拿比市议员兼公园康乐及文化委员会主席 Daniel Tacho 表示。Michael J. Fox 劇院是區內重要的社區文化資產，對於舞蹈、戲劇、音樂等藝術的團體具有重要作用。他強調，市府將會繼續支持劇院的發展，並且確保本拿比有足夠的文化空間，以供藝術團體展示創意和服務社區。目前 ，Michael J. Fox 劇院由本拿比校區擁有，並且同本拿比南中學校院相連。劇院由1993年至到2024年間，一直由 Michael J. Fox 劇院協會代表校區營運。該協會在24年退出營運，而本拿比校區因為劇院持續虧損，但在本財政年度已經為校區帶來大約15萬的損失，員工亦都需要額外的工作以維持劇院的運作。所以校區曾經要求市府研究接手劇院的管理工作，市府經過檢討後認為，如果交由市府營運劇院，將會為納稅人帶來重大的成本和長遠的財務壓力。市府又指出，劇院需要超過70萬元以升級設施和進行維修工程。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漢報導。
1: 继续回来的世界消息会同大家报道，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回来新闻时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指伊朗民族面对侵略展现的英勇抵抗，有利维护文明独立。郑浩景报道。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民族在面对外部侵略的时候所展现出的英勇抵抗和光荣胜利，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文明独立，强调伊朗社会应该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化和价值观领域的防御能力，特别是在青少年教育和文化建设方面推动创新，以维护国家文明独立。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强调波斯语言在维护伊朗民族身份、文明传统和文化独立之中的重要作用。波斯语不单只是交流工具，更加是伊朗民族思想联结和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他指出，波斯语言文学是向世界传播伊朗伊斯兰文明的重要资源，加强波斯语的发展对提升伊朗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1: 俄罗斯和乌克兰交换庇护人员，各移交205人。再由郑浩景报道。
3: 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庇护人员，双方各移交205人。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通报，指出阿联酋在这次行动之中参与调解，205名俄军庇护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亦都向乌方移交205名庇护人员。俄方人员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205名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庇护人员当地星期五返回乌克兰。
1: 等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特朗普结束访华，习近平秋季将会回访美国。
4: 本拿比金店娱乐场和新西敏星光娱乐场现金大抽奖开始了，每日去到 Anchor Card 有机会赢到即时奖品，在4月19号和5月17号还有机会拿到25000元现金大奖。另外每逢星期日下午2:30和4:30现场设有

0: 特朗普就重申美国对台政策不变，但是警告台湾不要宣布独立。另外他又证实有同习近平谈过释放黎智英的问题，但并不乐观。周浩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完成对中国连续三日的国事访问之后，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面和通话等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又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年的秋季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会谈里面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王毅进一步说，双方应该交流合作，不搞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这样起伏不定，还有发生冲突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特别要信守承诺。国际和中东局势方面，王毅说中国鼓励美伊双方继续谈判去解决包括核问题。另外中美都希望俄乌战事早日结束，保持沟通，为解决危机发挥作用。在经贸方面，王毅指出中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是中美元首会面重点议题之一，感受到美国是重视中国的关切，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而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变，警告台湾不要宣布独立，不要指望一旦发生战争美国会有无限量的军事支持。特朗普又证实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要求考虑释放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指他年纪大而且身体可能不是那么好。特朗普形容习近平的反应并不积极，他自己都是不感到乐观。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香港警委会表示，操纵楼宇维修投标普遍和系统性，相信有黑社会参与。郑浩景报道。
2: 廉署、警方和警委会分别向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都指出本港楼宇维修市场有黑社会参与。警委会说，操纵楼宇维修投标结果情况普遍和系统性。廉署承认与围标相关的贪污调查和检控困难，刑事检控门槛高。警方说目前执法较为被动，建议制定专门的刑事法例打击围标。
0: 今次有黄慧聪的体坛快讯。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体坛快讯。
5: 咁好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咧就系嚟自职业冰球 PWHL 噶。较早前咧就联盟公布啊，新一轮嘅扩充球队将会包括咧就美国嘅底特律。咁啊呢一队波嘅总经理啊就系 Reno Riomi 噶。啊，讲下呢一位球员系边个？佢系一位女子嘅门将嚟噶。曾经在1992年呢就是创下历史，成为第一位的女子呢就是加入啊在一个坦帕湾闪电啊 Tampa Bay Lightning 呢是所谓呢首席的门将啊，亦都是破了呢就是当下的纪录啊。咁事至今日啦，佢当然啦就是打而优则教啦。咁今次呢将会成为总经理，帮助呢底特律去呢是争取更加好的成绩，咁进入呢就是 PWHL 噶。咁至于另外一个城市有机会加入，不过呢暂时远距咗就是卡加里啦。卡加里火焰队的班主较早前就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他们本来就有意增办这个女子的职业冰球，但碍于新球场 Scotia Place 在2027年落成之后暂时未知道赛程的编排，所以他们今次就跳过了新办的一关。当然不久的将来相信卡加里都会有机会就是扩充是增加资的女子职业冰球队，要拭目以待。转睇下咧，就系加拿大嘅女子榄球队较早前向世界杯获得银牌啦，可以话被认为一次非常之成功嘅结果嚟噶。毕竟咧，球队喺缺乏资金嘅情况之下，依然筹募到咧就系100万元，用嚟训练同埋比赛，而最终咧就系输咗俾劲旅英格兰，可以话可喜可贺。咁但系正式嚟讲，联邦政府嘅拨款咧，可以话系非常之少噶。较早前咧就系总理卡尼亦都系宣布啦，有超过数以亿计叫 transformational funding 咧，就系俾各个总会。咁啊，榄球队方面咧，相信会有一啲系悲益噶。咁所以女子嘅榄总咧，亦都系讲得好清楚，咁希望稍有时间咧，就能够倾谈一下资源分配嘅问题。

0: 讲下世界杯方面啦，国际足协嘅足球迷节啦 ，Soccer Fest 或者叫 World Cup Fest 咧，将会喺多伦多嘅市中心咧就系举行噶。咁啊，较早前咧发放咗第一批嘅门票啦，系免费咧就系俾球迷咧就系攞噶。咁啊，稍后时间咧将会有第二批嘅门票咧就系发售噶啦。咁啊，当时咧亦都系印咗咧可能系10蚊嘅字眼啦，咁但系最后咧就系多伦多市亦都系决定咧免费系让球迷咧就系攞噶。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不妨留意一下啦。咁讲下加拿大国家队备战嘅情况，阿芬素戴维斯咧已经咧就系抵达多伦多，咁就系集训噶啦。咁现在唔知道佢伤患咧究竟系咪100% 咧就系康复噶。不过球队起码咧都有戴维斯一齐训练啦，系练习一下默契，同埋咧就系球员与球员之间啲嘅阵法咧都可以藉住呢一个机会咧就系做到吓。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出闻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3: 想找一部日常通勤实用又令你有足够信心可以随时出走去城市意外尽情探索的 Compact SUV， Applewood Mitsubishi 为你推荐2026 Mitsubishi RVR， 实用性和性能完美平衡，凭着硬朗的越野实力配合随心出发的驾驶态度，无论你想去哪你都会爱上2026 RVR。 现在入手贷款利率低至 1.99 厘，长达36个月，即刻去列志文车城阿布会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5: 天气报告，
6: 大温地区今晚雷暴有雨，最低气温摄氏9度，落雨机会是80%。听朝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落雨机会是60%。至于星期日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9度，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3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系67%。
7: 准备回香港，顺便去中国内地玩，
8: 咁要去 iTopBB 出张中港澳数据卡啦，9.99元起就有30日10G 高速数据，之后仲系无限用，最紧要系内地照样上到 Google、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7: 咁去日本或者欧洲咧？
8: 亚太区同欧洲卡都只系12.99元起，配埋 Prime App， 仲可以免漫游、无限打翻加拿大同收 SMS。
7: 咁抵，快啲去88伴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opBB 专门店睇下啦。
2: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起士定东街多车，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7号路有车祸，交通严重受阻。屋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9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9: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0: 利息终于回落了，
11: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0: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0: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3: 4至5岁的儿童行和跑都。

0: 好稳定，上落楼梯可以双脚交替，自己能够着衫同埋鞋袜，唔需要太多嘅帮助，可以自己食准备好嘅食物，用杯饮水，可以短暂自己玩，唔需要陪伴，讲说话会好清楚，但会有好多问题，同埋识得辩驳。一啲孩子仲识得安慰其他人。饮食方面，每日继续要供应500至600毫升唔加糖嘅奶类产品。避免进食高糖分同埋盐分嘅饮品、零食同埋加工食品，多啲饮清水，树立一个好嘅榜样，一齐进餐，但唔好分心睇手机同埋电视。鼓励儿童多啲户外活动，再能够同其他嘅孩子一齐参与，去增进同其他人相处同埋沟通嘅技巧。如果儿童从细已经开始去日托中心、入幼稚园同埋入学，应该冇好大嘅转变。好多父母都以为孩子在入学之前要学识好多知识和才艺，但孩子入学之后有最少12年学习的机会。最重要是懂得遵守日常的作息，表达自己的需求，管理和控制情绪，和其他人互动和合作，再不是以我为尊。调整生活的习惯，早点睡觉，早点起身准备上学。孩子要懂得自己着衫，表达自己需要去洗手间，开门闩门，自己清洁、冲水和洗手。在学校进食有固定的时间，最好给一些容易进食的食物。在学习方面，父母亲可以多些跟孩子讲下故事，做些日常生活的事，学习怎样应对。鼓励孩子开始阅读，但不是看手机。堆砌积木和图像，用黏土创作，多些在户外学习，由大自然之中吸收智慧。我是施明杰医生。
1: 每星期
2: 每一日
3: 每一个节目
2: 每一首派台歌，
3: 由温哥华到卡加里再到多伦多，
4: 加拿大自己中文歌曲排行榜
5: 横跨三大城市，用广东歌将加拿大东西两岸连成一线。
6: 想知道每个礼拜我哋电台频道上面自己嘅边20首歌，锁定温哥华同多伦多嘅加拿大中文电台。我李家轩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3点准时数榜。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是特殊。
1: 今年在奥斯卡颁奖礼夺得最佳纪录片的《无名氏先生》，俄罗斯籍导演带着小金人奖座在美国纽约机场登机时，被保安人员指奖座有可能会成为武器，要求寄仓，但奖座在寄仓之后一度失踪。事件公开之后，航空公司汉莎航空最终寻回奖座，并且就事件道歉。奥斯卡小金人高34厘米，重 3.85 公斤，由米高梅电影公司的艺术总监吉班斯负责设计，骑士装扮的小金人手持宝剑，站在电影胶片卷轴，胶片卷轴上面的五个圆圈代表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最初的五个分支，包括是演员、编剧、导演、制片和技术人员。吉班斯的助手霍普就负责设计了黑色大理石的基座，而来自洛杉矶的雕塑家史丹利就完成了石膏的雕像。小金人最初由青铜镀金制作，在二战期间由于资源缺乏，战后先补发镀金的雕像。目前小金人是由石替和合金磨光之后镀上 10K 的金箔，再经过精磨，再镀上 24K 的金箔，最后在外层涂上发光漆而制成。小金人最早曾经被叫做学院长雕像、金像杯等，但奥斯卡这个名字就最常用，而这个名字的由来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准确的讲法。其中一个讲法是，学院的首席秘书克丽克女士在看见小金人之后惊异地说，真是好像自己的叔叔奥斯卡。在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前院长戴维斯的一份自传里面，就声称他用自己第一任丈夫乐团领唱奥斯卡的名字命名奥斯卡这个奖项。之后学会里面的人都开始以奥斯卡来作为小金人的昵称。1934年的第六届颁奖礼后，荷里活的专栏作家斯科尔斯基在他的文章里面第一次公开用奥斯卡这个称呼。在1939

0: 年，學會最終認可奧斯卡這個名字，並且開始正式使用。例如在學院獎的官方網站域名就是 oscar.go.com。至今奧斯卡和學院獎兩個名稱都仍然使用。另外，主辦方為了阻止小金人被買賣，由1950年代起要求獲獎者必須要同意，如果想出售獎杯必須要先用$1加價轉售給主辦方，但仍然有獎座被出售，包括是1941年美國電影《大國民》獲得的最佳原著劇本獎，曾經多次被拍賣，其中在2011年就以超過86萬美元成交。
1: 跟住回來會有國語新聞專輯，
2: 今日廣東話時段到這裡，稍後有國語新聞報導。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 FM9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温哥华市中心西端今早发生严重车祸，一名男司机涉嫌驾车连环撞上多辆汽车，并高速驶过 Nelson Park 公园的狗只活动区，更沿行人道行驶，导致一名长者受重伤危殆送院抢救，以及两名温哥华市警受伤送院。事发在今早清晨约5:30，警方接报指一辆汽车在 Commerce 和 Broughton 交界附近危险驾驶，当时一名正使用电动代步车的长者因避让不及被撞倒，附近也有多名途人连忙躲避，涉案车辆之后撞上一辆接报赶到现场的警车，导致警车严重损毁，疑犯的车辆也随之翻车，疑犯一度被困在车内，多辆救护车和温哥华消防局赶到现场，消防员救出被困的疑犯，警方最终在 Commerce 和 Bills 街交界附近将疑犯拘捕。警方不排除精神健康问题和药物滥用是导致本案的因素。市警重案组已经接手调查，目前疑犯的动机仍未明确。温哥华市警 Darren Wong 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暂时未能公布疑犯任何资讯，现在就疑犯及所有目击者的口供进行调查。
5: At this time, we're not releasing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 driver's background, or his identity, as this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at this time. All of avenues will be investigated, so we're still collecting evidence pertaining, from witnesses, for anyone that was there, including speaking to the suspect as well, to get a better idea of what, caused this incident.
3: 他也提醒驾驶者和行人要小心留意周围发生的事情，并祝愿所有伤者尽快恢复。
5: Just on the road, if you're a pedestrian or if you're a driver, just be mindful of what's around you. We definitely are keeping the elderly gentleman in our thoughts, and we're hoping for a quick recovery for everybody involved.
3: 因为需要进行调查和清理意外现场， Thorough 街和 Built 街之间的 Commerce 街路段暂时封闭，驾驶者如果途经温室中心建议使用替代路线。代表受雇于 Ecom 中心的 BC 紧急通讯专业人员，包括911接线员、调派员、 IT 人员以及其他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昨天公布罢工投票结果，显示工会成员以 95% 赞成票决定采取罢工行动。工会表示，投票结果凸显工会对 BC 最大911服务提供者 Ecom 中心在人员调配以及工作量方面的担忧。工会主席 Donald Grant 发出声明说，工会成员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能够支持他们以及稳定系统的协议。工会与雇主进行的谈判持续几个月，不过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工会在上星期就是否罢工进行投票，目前仍未清楚工会会在什么时候发起罢工。工会方面仍未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据报双方计划在今天和下周三举行谈判。工会发出新闻稿说，劳资双方目前正就一项机要服务令进行谈判，谈判一旦完成，工会成员就会拥有合法的罢工权利。工会说，除了人员调配问题，还会要求提高薪酬，以体现员工工作的责任与复杂性。工会同时会要求改善员工的健康及福利，他们认为会有助于在高压环境下吸引以及挽留员工。 Ecom 在声明中表示，正在与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合作，以确保紧急服务不会中断。 BC 公安厅长柯瑞安表示，调解员正努力帮助双方达成协议，希望紧急通讯部门能够专注于确保紧急服务得以维持。 Ecom 中心是一个

0: 非营利组织，最初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滴鹿平原应对紧急事件。如今该中心服务已经扩展到全省大部分地区的警察和消防求助电话。伊康表示，该中心去年接听了超过200万通911报案电话。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去年对 ECOM 进行的一项独立审查则得出结论，指省府需要更明确界定该中心在本省911系统中扮演的角色，包括有可能本省紧急通讯领域的责任。目前 ECOM 的资金来源是向市政当局收取的服务费，而市政当局则通过物业税或固网电话税来筹集资金。有地方市长呼吁政府改变 ECOM 资金来源，指目前家庭电话线不再普及，如果资金来源不改变，将不得不提高物业税，形容此举就等于下放 ECOM 使用成本，呼吁省府仿效其他省份的做法，征收电讯税，以解决相关问题。公安厅长柯瑞安当时表示，省府会考虑征税，但目前还不是时候。有报道指，在 BC 省儿童电动滑板车伤害事故呈上升趋势之际，如今本省仍然没有关于电动滑板车事故或伤亡个案的完整数据。BC 省府是在2024年4月5号起推行试点计划，在参与试点的社区测试电动滑板车的使用情况。BC 省法律禁止在道路和行人道上使用电动滑板车，除非是在参与省级试点计划的34个社区当中，而使用年龄则均限制在16岁及以上。目前没有参与试点计划的社区包括素里、二部、高贵林港、Abbotsford 和 Mission。 温哥华太阳报报道，试点计划旨在探讨应否批准电动滑板车可以永久在 BC 省合法使用。项目推行至今已经2年，但在电动滑板车事故或伤亡个案方面的数据依然欠奉。2025年秋季 BC 创伤服务中心表示，儿童和青少年电动滑板车相关受伤个案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青少年重伤个案从2021年的不到5起增加到2024年的10起，但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儿童因为使用电动滑板车受轻伤。 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也未能提供涉及车辆和电动滑板车的事故个案数量资料。在去年和本周两次接受查询的时候， ICBC 发言人都表示，他们仍然无法将事故中的轻微出行工具使用者与骑自行车的人以及行人区分开来。报道引述素里纪念医院儿科急诊室负责人表示，近期几乎每天都要为因为使用电动滑板车而受伤的儿童提供诊治，通常一天会有几起同类个案，尤其是在天气暖和的时候。随着春暖花开，白天时间越来越长，省内警察部门多名医生和家长纷纷发出警告，指发现越来越多儿童使用电动滑板车，并担忧由此带来的风险。飞沙河谷骑警则表示，在参与省级试点的 Chilliwack， 越来越多电动滑板车使用者被发现以非法或不安全的速度行驶，不戴头盔或者双人骑乘。本拿比市府将向本拿比校区提供一次性资助，拨款30万元，营运 Michael J. Fox 剧院，让校区可以在寻找长远营运方案期间继续向社区提供场地租用服务。市府将在2026及27年分阶段发放资金，并促请校区继续寻找可持续的营运方式，建议可考虑与非牟利机构或社团合作共同管理剧院，以及争取其他政府资助。本拿比市长 Mike Hurley 表示， Michael J. Fox 剧院多年来一直是区内重要的文化表演场地，在目前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下，市府希望通过这笔资助协助剧院暂时在本拿比校区寻求其他解决方案期间继续营运。
1: 私校申请季即将来临，提前准备才能脱颖而出，让孩子以自信和实力面对入学考试 SSAT。非凡教育带来最强暑期方案 SSAT 七中集中强化营，以系统化分级化的训练，小班分层教学，名师真题讲解，高速备考提分。报名咨询604-568-6886 604-568-6886。
2: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三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的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0: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国际新闻。
2: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茶叙，两人进行了大约十分钟的私下谈话后，习近平就为川普导览中南海。川普表示他这次的中国之行很棒，两国达成了一些非常棒的贸易协议，而且双边关系稳固，已经解决很多问题。中广记者报道。
3: 综合外电报道，川普在茶叙开始的时候提到习近平是他非常尊敬的人，并且也已经成为他的朋友，两人解决了许多其他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其中一项就是伊朗战事。川普暗示美中在结束冲突、开放和墨兹海峡的方向上一致，同时美中也一样不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川普在北京的第三天行程不同于第二天的紧凑与大阵仗，美中双方都只有较少的核心幕僚陪同出席。美国方面，川普带着国务卿卢比欧、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与美国驻大陆大使庞德伟出席。大陆方面则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外交部长王毅与大陆驻美大使谢峰等人陪同习近平。据了解，川普在游览中南海的时候也邀请习近平在今年稍后访美。先前川普在出席晚宴期间邀请习近平夫妇在今年9月24号访问白宫。记者叶博弈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的访中之行当地15号下午告一段落。双方虽然在台湾贸易与稀土资源等议题上存在分歧，却也显示双方希望竞争关系不要走向对立。专家指出，川普习近平在这次的会面中都展现和解姿态，尤其是川普的肢体动作充分表现出非常想与习近平做朋友。中广记者报道。
3: 纽约时报分析，川普与习近平私下接触时先是握手，然后又一起长时间散步，期间一方还两度碰触对方手背，之后两人又再度握手，这样的肢体语言充分表示出对于对方的友好态度，这与川普在美国国内对中国的强硬批评形成鲜明对比。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资深主任哈特就表示，如果听听川普在峰会前的发言，就已经感觉到川普很想让习近平把他当作朋友。哈特表示，从川普的言辞中显示，他希望习近平会喜欢他这个人，并期待两人能够建立某种私人的交情，进而带来特殊的待遇与交易。尽管双方对于这次会谈内容的描述存在有巨大差异，像是美方强调中国投资、购买美国石油以及遏制芬太尼问题，北京公布的会后内容则聚焦台湾以及美中官员如何改善战略稳定。哈特指出，川普与习近平都认为，只要操作得当，就能够从对方身上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而，真正有趣的是，双方想要得到的东西其实完全不同。记者叶博弈报道。
2: 而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在川习会之后接受美国媒体访问就指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同时美方也分析中国是否有意无力攻台，分析之后的结果是中方可能更偏向于台湾能自发性回归，例如通过公投方式诱使台湾与中国合并。中广记者报道。
3: 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报道，卢比欧在访问中指出，尽管北京方面誓言如有必要将不排除武力攻台，但美国目前分析认为中国武力攻台的可能性并不大，相对的，中方更倾向于利用资讯战与政治渗透介入台湾内部，影响台湾内部的政治，使台湾自发性的愿意并入中国。卢比欧进一步指出，中国目前的想法大体上是希望让台湾能够心甘情愿地加入中国。卢比欧说，在中国的理想情境下，他们想要的是台湾进行某种投票或公投，同意让台湾并入中国。卢比欧并强调，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对于美中两国都是不利的。至于习近平在会谈一开始就警告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之间的最重要问题，卢比欧强调这并不新鲜，中国总是一再提起这件事，美方已经重申美国对于台湾的政策至今保持一致，并没有改变。记者叶博弈报道。
2: 其他国际消息，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新的伊波拉疫情，欧洲疾控中心指当地东北部伊图里省两个地区出现246起疑似个案，当中65人死亡，首府布尼亚也有疑似个案。邻国乌干达之后证实，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遗体已经运回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指这起是输入病例，乌干达暂时没有发现本土个案。这次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自1976年

0: 首次发现伊波拉疫情以来第17次疫情，距离上次造成43人死亡的疫情只有5个月。非洲疾控中心指，受影响地区的人口流动频繁，安全形势不稳，当地追踪密切接触者，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都不足，疫情存在扩散风险。
1: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叉烧8.99一磅，升档龙趸鱼排8.99一磅，东升自然梅头肉7.59一磅，吕宋芒果2.99一磅，翠玉瓜9.99一磅，快点来东升超市选购啦。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7，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 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4: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5: 中国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15号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务卿 Marco Rubio 证实，川普在昨天的川习会的时候提到了现年78岁被关押的黎智英。中国外交部今天强调，黎智英是反中乱港主谋，香港司法机构对黎智英案的审理完全是恪尽职责。中广记者报道，
6: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14号在北京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News 访问的时候表示，川普在川习会时确实向习近平问到黎智英的现况。卢比欧表示，川普说会提黎智英就一定会提，当然美方也希望能够得到中方的正面回应。而在大陆外交部15号举行的记者会中，发言人郭家坤则是表示，关于黎智英案，中方此前已经多次阐明立场，黎智英是反中乱港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与参与者，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中国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关依法履职尽责，言下之意就是大陆方面不可能因为川普说相就轻易释放黎智英。到目前为止已经被关押5年的黎智英，今年2月遭香港国安法官判决勾结外国势力等3项罪名成立，被判有期徒刑20年。 NBC 说，黎智英案是北京镇压香港异议人士的象征。而卢比欧在被问到若是黎智英获释是否能够前往美国时，卢比欧则表示，只要黎智英能获释，美国对于任何可行的安排都保持开放态度。记者叶博弈报道。
0: 中国中央电视台与国际足协共同宣布，就世界杯新周期转播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下月开锣的美加墨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及2031年2届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央视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双方都没有披露转播版权的金额。之前有报道指，央视与国际足协就世界杯播映权谈判陷入僵局，国际足协开价 2.5-3亿美元，比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倍增，但央视只愿意支付6000万-8000万美元。中国传媒引述知情人士指，双方的合作协议已经在下午生效。根据协定，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转播权费用为6000万美元。国际足协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中国市场对全球足球界至关重要，深知中国球迷对足球的热情，对于通过这次合作将世界杯带给所有中国球迷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
2: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5: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1: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 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

0: 水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1: 天天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ester Mall 店604-270-1787。
2: 台湾新闻。
3: 高雄市一名去年刚从高中毕业上大学的18岁男子，蒙面持刀返回高中母校袭击一名女同学，对方成功躲开一劫。法官考量男子有过动病史，而且愿意赔款，按照恐吓危害安全罪判他4个月徒刑，缓刑3年。中广记者报道。
4: 这起事件发生在今年1月27号下午，凤山分局接获报案，指称凤山某高中后方的球场有一名头戴黑色面罩的男子持刀追逐民众。凤山分局说，虽然当时正值寒假期间，但还是有学生跟民众在学校里面活动，情况危急。辖区派出所火速派员警赶往现场，并且在目击民众的指认之下，将曾姓男子押至逮捕。曾姓男子落网之后脱下面罩，被持刀追逐的女子赫然发现蒙面男子竟然是她的高中同学，幸好她闪得快，没有因此受伤。高雄地方法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表示，法官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并且愿意赔偿女同学20万元和解。法官考量他没有前科，而且年幼时曾经患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犯后态度良好，以恐吓危害安全罪判他4个月徒刑，缓刑3年。
5: 缓刑期间内不得以任何形式骚扰告诉人，缓刑期间负保护管束。
4: 全案还可以上诉。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3: 高雄市政府人事处一名许姓前主任被控以粗鄙不雅的字眼侮辱下属，涉及职场霸凌。高雄地方法院审理终结，判处疑犯罪成，需要赔偿下属86800元新台币。中广记者报道。
4: 判决书中指出，经勘验原告提出的录音档案内容显示，两造双方的谈话中，高雄市政府人事处这名许姓前主任对于原告的回答不断以虎烂回复，过程中更夹杂不雅的一字经和三字经，也有提及图利以及你需要多少钱等影射原告工作情形，有违反刑事法规以及原告领薪水还要收钱才做事等情况。面对下属的指控，许姓前主任辩称他语气平和，当时的对话情境只是一般谈话情境，虽然有不雅用词，但只是他的口语习惯，并没有原告所指的不法侵权情事。高雄地方法院日前审理终结，认为职场霸凌案成立，判决许姓前主任必须赔偿下属86800元。高雄市政府人事处15号也发布新闻稿表示，人事处接获举发之后，去年9月中旬依调查报告召开防护委员会审议决议，本件职场霸凌案成立，跟法院的判决结果相符，并且在去年10月对这名许姓前主任记过惩处，并调任非主管职务。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6: Trail Appliances 酬宾大减价正式登场，感谢您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铺上红地毯欢迎您，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及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衣组合免付 GST， 另外购买指定家电组合最高特胜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给您选择，包括 LG、 Samsung、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在这个春天为你的家焕然一新，还能省下不少，快到门店或前往 Trail Appliances。
1: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财经快讯。
3: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434.92，以33833.35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26.26，以988.81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537.35，以49526.11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10.08，以26225.15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92.74，以7408.50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177.56，以10195.37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505.69，以23950.57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129.72，以7952.55作收。汇市方面，1加元对美元0.7274，

0: 对人民币 4.9533， 对港币 5.6954， 对新台币 22.9656。 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讯息。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1: 961气象站。
0: 大湾地区今天晚上可能有雷雨，最低9度，降雨几率80%。明天早上有阵雨，最高16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60%。星期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20%。
4: 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都要与电线保持至少3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3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
5: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
6: 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
5: 更换机油、检查刹车系统、换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7: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2: 961交通站。
0: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从靠近喜事町东街开始车多缓慢。91号公路西行方向在靠近7号路的位置有交通意外，目前该位置附近交通严重受阻。而欧桥的南行方向现在堵到了靠近西59 Avenue。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4: 由车神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8: 从10月起 ，BC 省大部分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都必须使用冬天轮胎或链条，违规司机将会面临121元罚款。
9: 警察和交通部执法官员会执法，除面临罚款外，旅行可能会被中断，也会被要求原路返回。
8: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4: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8: 两间车城方便你，
4: 信心十足有保证。
7: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程赞助播出。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生活很忙，心也需要被照顾。 Oh My Saturday 由嘉怡与 Melissa 带来，从生活趣味到心灵自我成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陪你找到新的力量与灵感。
10: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 FM96.1 Oh My Saturday， 给你一个真正轻松再次充电的周末时光。
11: 本周大华超划算货品有 今天金切大白骨条3.5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加州樱桃6.88一磅，急冻急上普烧麦11.96两包，百胜厨力沙拉面13.97一包，小美黑糖真奶。

0: 史高5.97一盒。
1: 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2: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是的，星河夜雨陪你一起遨游夜空。我是王介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我们一起在夜空中飞翔，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3: 现在时间6点整。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CDCP 牙科福利专访特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刘。那牙齿呢，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的门面哦。今天呢，小刘继续邀请到了牙科专业人士 Catherine 和我们分享一些牙齿的健康小知识。Catherine， 你好。
2: 你好，小刘，谢谢你今天的邀请。
1: 那很多时候呢，大家都会忽略牙齿的健康，只要觉得没有牙痛就不需要处理了。那其实呢，洗牙和补牙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2: 其实洗牙和补牙的重要性是在能够维持口腔健康的最基本，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两个步骤。洗牙主要是像大扫除一样，清除日常刷牙清不掉的牙石和牙菌膜，也能预防牙肉发炎，还有牙周问题。而补牙最好是在蛀牙初期处理，避免蛀牙继续越蛀越深。
1: 那如果牙齿有问题一直不处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如果不定期洗牙，牙石会慢慢累积，可能会导致牙肉出血发炎，还会影响牙齿的稳定性。而蛀的牙齿如果没有趁早补了，可能会蛀得越来越深，就有可能影响到牙神经了。这种情况治疗就会变得更复杂了，可能就会需要做根管治疗或者拔牙，所以千万别等痛了才来看医生。预防胜于治疗，在牙科里真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为你省心。
1: 那很多人呢都会担心说这个费用的问题哦，那现在有没有一些支援的相关补助呢？
2: 其实现在加拿大已推出的 CDCP 牙科福利计划，对于符合资格的人士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助。基本服务包含检查、洗牙还有补牙，在 CDCP 的计划下会有资助的。不过很多人未必清楚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或者不清楚申请的流程。
1: 那如果我们听众想要了解更多呢，或者说想要联系你们，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联系你们呢？
2: 如果需要，欢迎来到我们的牙科诊所查询，我们有专人协助处理申请和续期相关事宜。如果符合条件想进一步了解，一般建议先由医生进行检查，了解个人口腔情况，因为很多人其实并不清楚自己的具体牙齿情况，所以初期的评估非常重要，评估后再安排合适的治疗会更理想。我们诊所位于华埠广场牙科中心二楼，提供免费停车。我们很多老人家担心沟通不清楚，所以我们的诊所可以用英语、广东话、普通话或者台山话详细解释方案，让大家听得明看得安心。有所了解更多，欢迎拨打604-669-9286 604-669-9286 查询。
1: 今天谢谢 Catherine 的时间，谢谢。
2: 谢谢小刘。
3: 以上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4: 来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的无限想象吧。5月25到5月31号，约定一家大小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

0: 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及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已包含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十多款好玩又有趣的手工艺术劳作给小朋友玩，不要错过，一起来吧！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 记得是 childrensfestival.ca。
1: Trail of Isis 抽兵大减价正式登场，感谢您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铺上红地毯欢迎您，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及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衣组合免付 GST， 另外购买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给你选择，包括 LG、 Samsung、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在这个春天为你的家焕然一新，还能省下不少，快到门店或前往 trailappliances.com。
2: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3: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4: 好听好声音 FM 961，
0: 由 Sea 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5: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6: 家居生活 Q&A。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那么马上要迎来的就是 Victoria 长周末假日了，相信这几天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出去走一走，那么希望大家在这个长周末假日都过得顺心如意愉快。那么我们在今天还有下两周的节目时间要来谈一谈，哎，五月了，天气越来越好，在这个时候已经过了立夏，我们的园艺该怎么来处理呢？我们为您欢迎的就是注册景观园艺师尚明伟 Frank 在节目中。 Frank 你好。好， Frank 要开你的这个麦，麦克风要打开，谢谢。好，那么打开了哦。
8: 对，你好。
7: 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很久又不见了哦，每次我就觉得说做访问的时候，这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时间过得真快哦，就好像一下一晃这大半年又过去了。
8: 对，
7: 那是，所以我们谢谢 Frank 现在在这个天气开始好的时候，其实也是你工作很忙碌的时候能够来上我们节目。那么刚才我讲的说已经都过了立夏了，而我们知道今年这个温哥华的雪下的不多，可以说是没怎么下，那么下雨呢是有一些，但是好像这个水的供应呢还是非常的紧张哦，所以政府也有一些这个限水令的规定。关于这方面是不是先跟我们谈一下这个最近在这一方面有哪一些我们大家该注意的事项好不好？
8: 好的好的。其实今年呢，冬天的雨水是很多的，然后我们这个初春的雨水也是特别多，然后关键是雨水呢，它都是就是流走了嘛，在地表上，所以就整个就是说不会说存下来。那我们平时的用水用的是，高山上融雪下来的淡水，所以说今年紧张就是因为冬季天气太暖，所以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融雪。那我们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这个限水令的解读。那很多我看那个网络上的那个网红啊，或者什么微信上那些大 V 啊，他们也都在蹭流量，然后就是讲这个五月一号的限水令。他们说就是说，哎，那个你应该用那个 grey water， 就是灰水。灰水呢，就是指的是我们厨房用水呀、就是那个洗澡啦这些水。但是这些水呢，它里面含很多这个洗洁精成分。

0: 分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它浇菜、浇花，甚至浇草，其实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对，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就是说，我们限水令目前其实就是说和往年不同的，不是植物上，植物上一直都没有变，植物上就是开放式的，就是你不受限，就是你可以浇，植物都是。根本不受限，它受限的其实就是我们草坪。那从最开始的限水令是草坪一个礼拜三次啊，后来变成2次啊，上去年啊就是很严重了，就是一个礼拜至少给一次。那其实一次也是很勉强的，因为每年五月份的限水令的时候，就刚好是草的那个根生长比较好的时候，因为根是一直生到五月底嘛，一直到5月30基本上是这个时候。那现在其实草的根部还没有生长完。那如果缺水的话，其实对草是有很大损伤的。但说回来，划限水令了，限水令其实就是唯一的不同就是草。那从五月一号开始，你就已经不能浇草了，一直到10月底嘛。
1: 嗯、
0: 那我们就有些人说用灰水，那灰水那两个问题，第一个我说里面肯定含很多洗洁精啊，一些化学物品。另外一个是你取灰水你怎么取呢？因为就只有农场里面有那种 subtank system， 你是可以把它抽出来的。你像我们自己家的，直接从污水系统就流走了，就你是想留都留不住，除非是你洗菜的时候用盆子留一点。对，那但这点水，你说你浇浇花是可以的，你说你浇草坪那不现实，因为草坪用的水其实是蛮多的。
1: 是，
0: 对，所以说我一会儿要谈一个，就是说怎么借鉴这个美国干旱地区的一些经验。对，但是现在的话呢，就说目前的天气状况，我谈一下这个植物吧。因为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其实就是五月初，然后25年前那个时候就跟今天的天气似的，就是说有阳光明媚，然后也会就是有阴天，然后也会下雨。但今年的状态就是很不正常，就是春天雨水特别多，然后前一段时间呢，就是在4月多竟然是高温，高温的话呢，然后呢又没有雨水，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植物生长其实是并不好的。因为我们一般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的枫树啊，很多落叶型的景观树木其实刚好是在长叶子的阶段。所以这个时候如果雨水不够的话呢，它的叶子长不好，然后它的这个根呢就是就无力嘛，抽水无力，那它造成它树冠的很多局部的枝条就干枯掉了。所以你很多屋主可能是如果要是说细心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而且甚至这个樱花呀，某些樱花也是有很多这个枝条枯了，它后期长叶子长得也不好。对，那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刚好是这几天有一点点阴天，也是有一点点这个雨水，所以我们应该是趁着这种天气好的状态呢，赶紧把那个树啊、灌木啊，里面很多就说干枯的枝条啊，然后你看它没有发芽的枝条啊，就把它修剪掉。
1: 是，
0: 把它修剪掉到什么位置呢？到很多交叉生长的地方，或者是到主干，就刚好是下面还有叶片。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枯死的这部分枝条呢，它就不会消耗养分，也不会消耗水分。对，然后我们要让有限的这个水分呢，能作用在这个就是一部分这个枝条就够了。我们甚至可以就是说把我们这些植物呢，就是进行一个疏枝，之前可能没有做太好的话呢，现在就做一下。那比如树冠里面枝条特别多，很多那个灌木啦。特别包括就是景观树了，特别是枫树啊，那里面交叉枝很多，所以我们应该尽量把这些去掉，因为去掉之后呢，透光性也比较好，然后呢，它的这个叶片也会比较少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它光合作用它消耗水分也会少一些，对，然后它可以就说这段时间很快就 recover 回来了，因为谁也不敢说过一段是什么样的天气，就
1: 是
0: 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你天天浇水了，虽然你天天浇水了，但是就是。如果是突然又热了，像四月前几天似的，那很多叶子没有长好，很多叶子又被这个太阳灼烧了，叶片已经开始卷了。你要最夸张的就是前几天也是刚好是在长这个枫树叶子，长这个绣球叶子的时候，那个热的就是最后我场地里的很多绣球叶片都已经卷曲了，然后叶尖都已经焦了。其实一般这个是在 summer 发生的事情，
1: 是，
0: 对，然后就提前来了，然后很多那个。特殊的那个景观枫树，就是我们这几年流行的国内叫金隐，像我已经都有20年的那种年龄的金隐了，很高很饱满，还有那种小的，现在国内喜欢的就是叫约旦枫，然后叶片是嫩嫩绿的，那刚长。

0: 就紫外线就不会到这个就对这个叶片啊太大损害，也减少这个水分的流失。对，
1: 所以这个真的不经您这么一说，很多可能朋友没有这么专业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说这前几个礼拜有几天真的是蛮热的，那个热到就是夏天的感觉。
0: 对，
1: 那几天其实就会对植物造成很大的影响，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它的影响会这么大哦。那刚才你还讲到说你种的那个枫，约旦枫，它会有斑点，那个斑点表示就是太干了吗？还是怎么样？
0: 就是表示的是阳光太强了。
1: 阳光太强是。
0: 对，就日本的这几年在华人圈里比较流行的枫树就是金隐、约旦，然后还有月生。月生是最相对比较耐晒的品种。那我们平常种的那红枫呢都是很耐晒的。然后传统的绿月枫也是可以的，也是比较耐晒的。那这几种呢流行的枫树呢就是属于最不耐晒的，特别是金隐。就是英文叫 full moon maple,full moon。然后呢这个月生呢这个 moonrise, 他说他是比较耐晒。那个约旦枫呢就是这个他叫 full moon Jordan。这个 Jordan 呢就是特别不耐晒，但他们好处是他叶片呢是发那种嫩绿色，然后有的时候还有点橙色。所以现在就特别受宠，然后呢而且这些枫是缓慢生长的枫，属于小型枫，所以很多人会买一盆呢养在家里的阳台上露台上，然后都是放在盆子里养。因为这几种枫的最高的高度一般也就是在这个5尺到6尺，然后宽度也不宽，也就1尺1米半吧，就是大概也是4-5尺，然后人为可以把它修剪，就控制这个大小，就属于，反正这个颜色就是很特别，很清新，对。但弱点就是说，不耐晒，但好在很多那个你知道房子也有那个背面呐、后院呐，或者是很多公寓啊，其实它的那个露台，没有太多日照，它可能就每天就是闪色光，或者说是直射两三个小时。所以现在这个就是很受宠，就是属于很流行吧，整个在中国呀、温哥华华人圈呢都是很流行的。对，然后这只是我就是一个例子吧，那他们就是突然的在那个本身合理的生长环境下就突然来这个强紫外线就会造成影响。对，那我可以说一下这个灌木，这段时间是那个灌木正在开花嘛，你看那个小月杜鹃。
1: 是的，
0: 一直开很漂亮哈。那个、中国有人讲叫映山红，那一般小月杜鹃的开花花期是这样的，就是白花先开，白花过后之后呢是红花，
1: 是
0: 红花过后呢是紫花，紫花过后呢是桃色花，
1: 对。
0: 这是小月杜鹃，因为我们做景观设计的时候呢，给客人种的时候，经常就是这一块和那块不用一种颜色的，那这样的花期可以错开大概1个月。所以这个就是很注意的，这是非常注意的。然后呢，这个现在这个小月杜鹃呢，就是有些品种是刚刚开完，红色很多是开完了，然后有些呢，就是像那个桃色的那种很淡粉的，它其实是正在花苞正要开，对，然后。杜鹃呢也是就是紫色的是最后开的，一般粉色系先开，然后黄色系然后白色系也是比较早的，然后紫色系永远是最后。那开过的这些杜鹃呢和小月杜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叶片呢因为它开的时候它释放了它全部的能量，所以现在的话它的叶片颜色就会变了。变得就是很暗淡呐、就不是那种很嫩的绿色，也不是就是有些品种是那种原先是那种深绿色，它现在就开始变得就是很黄，然后看起来很干枯，你甚至用手一摸的时候你会觉得它一碰就碎掉了。对，很干。那它的这个干呢，其实第一是就是能量消耗太大，第二也是缺水。对，然后我们要做的事儿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特殊时期，它这个时候是恢复期，这个恢复期呢，因为它也消耗很多能量，它因为它马上要打明年的花苞，那我们呢就不要现在马上施肥，我们要大概可能隔2-3个礼拜给它施一点肥，薄施一点肥，但是这段期间呢，我们要基本保持每天给它浇一点水，也可以就是勤施水，少的那个量，但是你要勤施，然后呢，我们如果 有滴灌系统就更好，因为滴灌的那个水就是一点点它往下这个渗透嘛，能保持很

0: 长时间，就是基本上是，就是第一次能保证大概大半天，所以说我们可以滴灌系统，这样它恢复的时候就特别有帮助，因为水龙头喷的也是这个问题，就地表水很容易就流走了。然后呢，我们如果说就是说有心有条件的人，就是特别你那个杜鹃可能是很名贵的品种，就很多钱，因为确实很多好的品种，长大的品种。市场上是可以卖到一两千的，就
1: 哇，
0: 是随便小小的那种，大概就是十几块、二三十块，一般都是在二三十块嘛。但是真的成年的那种好的小叶杜鹃，然后很多都是几百块、1000多块，然后甚至有些那个特殊的那种大杜鹃呢，也都是一两千块，很正常。因为这个就要看它的品相，要看品种，还要看大小，这三方面。那如果有心的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上网上买一些这种，格子的这个网，其实也不贵。你知道我买一张就是大概才三四十块，很大。对，你可以回来把它裁小了，就直接把它挂在你的这个，树前面呢，或者你就直接搭在这个树上，搭在这个植物上，对，然后再配合着是浇水。那我敢说，它就不会说像这个，你如果你一做的话，那肯定就是里面很多枯枝，很多叶片死亡，你甚至这个植株呢，这个很饱满的植株就变成一半没有了，就是很夸张的。我见过一半没有了，那这再想它长回来真的是很难的。对，如果大叶杜鹃、小叶杜鹃这种一半没有的话，你想这长成一个 food canopy，你可能5年6年，这是很正常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做这个动作，在现在这个季节，因为刚好现在这个，天气还没有特别热，一直到6月初都是还不会特别热，那水分跟住了，然后呢，但是我怕光线，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是光线特别强，那我们就要做一个这个遮挡动作。这个我之前有提过，但每年我没有很注意去提，因为每年的那个天气没有今年那么严峻。
1: 是，每一年不一样。
0: 对，这今年我认为是我经历的最热的一次4月份，好几天我都是穿短袖了。其实我是很怕冻的一个人，但我前几天都穿短袖了。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不同就完全不一样。那今年我觉得我们做这个动作是有需求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说，不管怎么打理植物，其实很多时候植物的那个真正的它的这个基础呢，是这个土壤。
1: 是的。
0: 是花床，但我们呢，如果是在这个盆子里种的植物，你想很多人呢知道我要该换盆了，盆呢就是说可能是根太大了，在这盆子里有点就是说放不下去了，其实这个是一种方法，也就是一种说法，你可以换一个大盆，然后呢你也可以还保留原有的盆。但是你在合适的季节呢，你把这个根部啊削小了，你把它之前长的须根，你再把它剪回去。然后呢，你关键的要素是你要给它换这个土。这个土呢，就是说你如果是盆栽，那里面就放一些这种珍珠啊、珍珠岩啊、戒指啊这些东西，它能就是说透气的。然后你有机成分也要多，因为有机成分是提供养分加这个锁水的嘛，它能就是锁住水分，那透气的。那同样的道理，盆栽其实和植物是同样的，和这个花床是同样的道理。那我们，盆栽呢，为什么要做得更精细一些呢？是因为盆栽上面是有一个有限的一个开口，那空气养分呢都是靠上面这个开口进去的。那根的四周呢，就是塑料壁啊也好，还是陶瓷壁也好，其实它没有其他的这个，就是说获取这个养分啊、空气啊、水分的一个窗口，所以你必须把土壤搞得很好，上面的土壤也是能又能锁水又能透水，然后还要能透气，这是最关键的。那我们的花床呢，很多时候大家就没有在意，觉得哎，我都换了新土了。你看，就是园丁也给每年春天也就买很多土，帮着屋主在上面加了一层土，就是大概可能1英寸，top dressing 就是表层放了一些浮土，这个本身这个行为呢是对的，但是呢就是说。之前的准备工作，我看了很多人做，其实都是没有之前的准备工作。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花园土呢，首先就是我一直建议大家买花园土是要买这个 garden mix 这种含沙25%，甚至50%的。因为那个不含沙的呢，如果光是有机质的呢，它我们现在炒就是这种供货商给的，很多时候都是那种，政府的那种 compost 的。有机成分混了一些打碎的木屑，那它的这个

0: 缩水能力是可以的，但透气性比较差。然后呢，它透水性特别差，所以会造成植物的根部呢就不够，就说会烂根，然后对，然后也不够空气。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放土的时候，不管是 top dressing 还是原有的新花园种植的时候，你一定要含一部分沙的。
1: 嗯，
0: 然后呢，每年我们这个冬天，温哥华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因为冬天一直是一个持续的雨季。然后到春天的时候，这几年特点是初春又是很多的雨水，但雨水打在这个花床上之后啊，就连我这个，我场地里我的这个苗种植园啊，我的里面的这些花盆的这个土的表面，每年经过冬天之后，那个土都会很硬了。
1: 哦，
0: 对，我现在今年把全部的土都换掉了，全部的盆子都换了土。那，今年冬天早的二月份换土的那批花盆，我现在如果拿手摁，我的手指是摁不下去的，那个土表层土一寸是非常硬的。
1: 哦，
0: 对，然后呢，我现在就是用叫工人用小的那种小金属的这种小耙子，把表皮的土全打破，
1: 是，
0: 把它弄软松软。如果是大块弄不掉，我说你就塞出来就不要了。
1: 嗯，
0: 然后。我只是二月份换的土，就是因为二月份的那个雨水很多，竟然就把土已经打硬了。
1: 嗯，
0: 它就不停的撞击在这个土的表层上，就已经变硬了。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像我们全部的那些项目里面，就给客人做庭院的项目，我都是，当时做的时候是放的好土，好土之后呢，我上面有放一层这个透水布。透水布呢，我也没有选用黑色的，因为黑色那种透水布是质量很差的，手一撕就破。然后都是选用那种灰色的，灰色透水布的话是要用剪刀来剪的，对。然后呢，透水布的上面呢，我又有放了那个按照园林标准是2英寸的木屑，这样的话呢，如果雨水打在木屑上的话呢，
1: 嗯，
0: 它根本就底下的土不受挤压，不会说就是造成 compaction 挤压坏了变硬了板结了，然后我也有今年春天给一些客人呢，就是说。补木屑的时候，我有让工人补木屑嘛，然后我就看局部一些植物的那个根部，因为我把它那个透水布啊，我也给它割大了一部分，因为之前呢就是保持跟那个主干大概2英寸、3英寸，那现在那个植物的主干长宽了之后呢，我就给它又扩开了一块，我扩开一块的时候呢，我就有发现那个底下的土啊还是软的，就真的没有变硬。
1: 是，
0: 对，所以植物就会长得比较好，然后呢木屑又能锁住水分，嗯，然后下面的土呢因为阴嘛，它也能锁住水分。对，
1: 所以在这个花床的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刚才你说这个我们买这个土是很重要哦。那也有些人他就是是在公寓，可能他就是一个盆子里面，他就换盆子，
0: 嗯，
1: 那你刚讲说也是可以换土，那如果有的人他真的就是觉得啊，我植物还长得很好，还可以，我直接在上面加土，这个动作会不会反而不好呢？
0: 哦，不好的，这个是特别不好的。
1: 哦，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花园是一个道理的。那个花园的那些园丁呢，他大部分是给上面加了1英寸甚至2英寸的好土，但是呢，他下面的土已经板结了，
1: 嗯，
0: 已经很硬了，所以说。这个就没有讲完嘛，现在就回归到这个部分来讲，就是我们需要用物理的方法先把原有的这个表层土给它弄松软了。
1: 嗯嗯，
0: 有可能松软不了，但是我至少把它就说松了，我把它搂了，或者说用敲啊一些金属性通过物理手段把它就说打开了表皮，等于破碎了表皮，然后如果太硬的块呢我们就拿走了，如果是 OK 的我们就把它切碎了。那这个厚度我们能做2-3英寸是最好的，
1: 嗯，
0: 也有可以用这是个亚洲就是前几年一直用的方法叫撕裂法，那撕裂法就是很多拿一个金属棒子，插进去，然后就这么反复搅动，那四周的土壤就都松了，那这个深度是会比较深的，它可能都能做到大概6-7英寸，
1: 嗯，
0: 对，然后就多擦几次，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形成很多这种裂痕，这个裂痕深度就大概6-7英寸之后呢，你再用敲啊，反复啊，把表面的那个打得更碎一点之后，这个时候你上面再加上这个新土，比如1-2寸，
1: 嗯，
0: 1-2寸，但是你不要在树的主干、灌木主干附近堆土，很多人的错的地方就是在主干的地方堆很高的土，因为任何植物呢，就是我们读书的时候。第一学期就讲了，你植物的这个位置呢，其实是需要

0: 这个，你换了大盆子之后呢，它这个割掉的部分呢，它就可以，长新的这个须根，就很容易，就说这个树球根嘛，就变大了嘛，这个是一种方法。那如果说你想用原有的这个盆子呢，那你就要把这个须根割了之后呢，你去掉几层须根，那你至少保证你这个原有的这个盆子的这个，和这个现有的这个，球根接触的时候呢，你这个四周啊，至少有个1寸啊1寸半的新土，对。然后我们不能说把它做到裸根，那如果裸根的话，就风险很大了。那如果要是那种
1: 对。
0: 茶花的话呢，你裸根了，我跟你说，基本上就是死掉了。如果是其实对，就很容易。那最严重的其实是什么呢？最严重是常青类的植物，比如松科植物，然后柏呢好一点，但是也是很大风险。如果松科的话呢，基本上10棵你可能都活不了1棵，如果一旦裸根的话。对，所以就说我们是有限的去掉它的部分的盘在一起的须根，然后呢表层土都去掉，这个没问题。然后，不能把它做到裸根，
1: 是。
0: 对。然后有些植物可以做裸根，有些植物做裸根换盆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它这个是，枫树、玉兰、这种落叶性植物。然后呢，比如说。小的这种很多落叶型的树，如果你换盆的时候，其实你一问裸根了，但是问题不大，但是取决于季节，就是说在它休眠期，叶子还没有长出来，哪怕就是说它3月份长叶子，你2月份去做这个动作都没有问题，因为我经常这样做，就是完全裸根，枫树就是完全裸根，但是我会处理它的那个创伤点，如果我给它换盆，或者移植。我会把它那个根部呢割破的部分呢，我就是做一个消毒处理，然后也会喷这个，就是说，做一些就是保护吧，就是那个，防止它那个感染的一些这个，就是说，自喷漆啦那种，不是，当然是植物专用的啊，或者是这种涂层涂在它这个根部的创伤面，然后也做一个局部消毒，然后涂呢也是新土，这样的话呢它。不会有任何问题，对，很多失败的话，枫树失败的就是因为移植啊或者换盆的时候呢，裸根了。那这个裸根呢，它可能发生在夏天，那你就交不回来了，很难，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但成活率就非常低。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说，他割了，把根割小了，然后他就很粗的那种根，他都割掉了，有的都可能已经直径就是根的直径都已经2英寸啦，1英寸半呢。它割掉之后呢，它这个土也不是很好，里面有很多菌啊，很多这种病原体啊，所以种下去之后呢，植物就说虽然发嫩叶了，但一段时间它又死回去了，最后就变成彻底死掉了，所以它修根的那个创伤面啊，就是一定要就是说消毒，然后还要做好保护，对。
1: 哦，好，所以你刚讲的这些消毒或防感染的，这些都是要到这个特别的这个园艺店去买才有这些东西了。所以大家也不要随便就拿一个你想象中的消毒的东西了啊。那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个电话哈。那么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我们来接听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2: 哎，两位好，有3个问题请教尚先生。我想问一下那个树墙啊，那种 cedar 那种，那这长得挺高的了。那个如果我掘掉以后就拔出来，能不能移到别的地方去再种呢？
0: OK。
2: 啊，就是从一个地方原来在后院，那么我再移到别的地方，别的后院去种，这样行不行？
0: 可以的，就是说你在休眠期做，或者是早春做，现在有点晚了。但是你就是移的时候呢，因为柏树呢，它是那个根是须状根，特别特别软，你要挖一个，你不要对着根挖，你要在根一圈去挖一个，就是说很深的一个沟，然后你要 make 确定它的这个根部呢是一个球，这个在苗圃里面也是这样的，它有些是盆栽的，有些在地上栽的，地上栽叫 B&B，那他们也是就是说挖了这样一个球之后呢，有的是人挖，有的是用机器挖。那最后他也是用这个布把它包起来，就这个 burlap 这个麻布把它包起来。那你没有 burlap 无所谓，你用任何布啊，你挖了球之后呢，你把它包起来，用绳子缠紧它的根，要带着它原有的土。 啊，否则的话你一挖出来就散了，它如果一个根一旦散掉的话，你再种的话你就

0: 活不了了。
1: 哦，这那很小心的吧？那那些那些挖掘机挖的，可能这根子
0: 那就不行。
1: 啊、
0: 那挖掘机挖的肯定不行，你要人手挖，然后呢挖深的沟，然后这样呢树下面是有一个球，这个球也不要太小，然后你要拿布把它包裹住之后呢，你拿一些线绳或者麻绳把它缠紧了，缠紧了的话呢，这个底下连接那个点呢，你才可以把它断开，然后人可以把它抬出来，这个跟茶花的这个移植方式是一样的。
1: 哦，那你人手挖的话，如果那树那么大，那个根很深了吧，是吧？要挖的，
0: 柏树一般就两尺吧，
1: 两尺哦，但是也不能断掉，一点都不能断，是吧？其他根系是不是？
0: 根系可以断掉，但是你要保证下面有一个主的要的这个球形，比如抱嘛，要表完整，然后又捆紧，对，它跟茶花一样，茶花也是这样。如果你没有绑紧，你一拿出来就全部都散掉了，然后就纵不活了。
1: 哦，就是啊，那小的还可以，大太大可能那挖你挖机器挖的话肯定断。那个对，那个
2: 第二个问题，
1: 对，第二个问题，那个草撒了草种，那一般要多长时间会长出来？那个草种。
0: 多长时间长出来？一般草种是这样的，草种一般三周是可以长出来的。但是呢，它长出来之后呢，它不密，那你要好好精心打理，两个月左右才会密。但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不让你浇水的话呢，你就算申请了那个许可的话呢，那个许可呢，我去年有申请的，那个许可倒不贵，可能也就是50多块钱。但是问题是，它也只给你三周的浇水期，也就是说，你这个草坪也好啊，草种也好啊，刚刚长出来，
1: 哦，
0: 哎，那就还没等 OK 呢，就死掉了。所以意义不大，我认为就是说以后草在温哥华，我觉得是个比较奢侈的东西了。
1: 那淋水是怎么淋？这现在这个时间刚刚洒了，是每天两次，每次要多长时间这样淋？
0: 散雾状的喷淋吧，雾状喷淋的话，虽然它不让，但是正确的喷淋方法就是雾状喷淋，然后呢，就说5分钟差不多可以了，对。
1: 哦，5分钟一次，那每天也可能两次就可以了，是吧？
0: 两次够了，就傍晚的一次比较重要，对。
2: 好吧，好，好，
1: 对，最后想问一下，还有那个杜鹃还是茶花，那个根系是不是很发达？我看到把那个地砖都翘起来，那怎么弄啊？是要把它移过去，移掉？
0: 杜鹃和茶花都不是根系发达的植物啊。我认为你如果是能把地砖翘起来的话，应该是附近别的树的根长过来了。茶花的根是软的，一点力都没有，它绝对鼓不起来的。然后杜鹃的话呢，也不厉害，它不可能能拱动，除非你那个是2-3米的那种特别特别大的大叶杜鹃。那你可以把那地砖拿起来，把下面那个根局部的根切掉，你再铺回去，可能就5-6年又没问题了。对，
2: 好，那么可能要再观察一下是旁边有没有别的树哈。好，那我们现在有好几封 email 啊，那我们先按照这个可能他们有些问题比较简单的，我们先来答复啊。首先这位听众朋友 Julia， 他是说室内的盆栽，例如 umbrella tree 啦，或者是 aloe vera 这种的 tree， 芦荟，他如果去店里要买什么样的土壤，多久需要加肥？那么肥料的名字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讲这个任何什么厂牌了啊，这肥料的这个大概就是说哪一方面，比方说氮磷钾了，哪一种的肥料这样子好了，好不好
0: ？OK， 室内的这些植物，一般买室内的那种普通的那种 all purpose 就可以了。
2: All purpose OK，
0: 对对对，就可以了，就少量用就可以了。而且现在液体肥的那个 all purpose 也是比较好用的，一点点一滴就能滴就能兑出来大概7个 liter。都比较好用的，对，
2: 是好。那所以土壤呢，他要买什么样的土壤？他说
0: 土壤其实室内的土壤它就是分那个organic 多的和那个透气多的，现在厂家就是做的很全，一小袋就大概20-30块。我去年前年都有买过帮客人，那个可以的，就是说你基本保证你的这个土的这个透气性比较好，然后呢普通的那种如果是大型盆栽的话呢，买那种普通大袋子的这个室内的 potting soil 就可以。其实现在那个很多土

0: 啊，在那个这个门店里我卖的那个土，前一段时间都有打折嘛。但是他那个土呢，就是很多人要好好看，你知道吗？因为很多人都在买来就是用。我看那个小红书上，他们很多人也在讲那些大 V。但其实呢，这些土呢就分两类，一类是室内的，一类是分室外的。对，然后呢，室外的呢，就是今年的土很差，一打开就是里面很多这个木屑。
1: 嗯，
0: 它可能成本问题吧。我又买了这个，今年给客人买，包括我自己的盆栽也有用了几包室内土、室外土，但是他用的就是一打开里面都是木屑。同样的品牌，我去年用的话，里面就是很多有机成分。然后室内的土呢，就是现在做的就是越来越精良了。那相对比较贵，因为室内要经过高温消毒，它确定它没有病虫害。然后呢，配比相对也比较好，所以你只要买这个 potting soil，potting soil 都是室内用的。对，然后呢，你如果盆栽大，你就用 potting soil， 然后你也可以混一点这种，贵的透气性好的这个土。那如果你的盆栽很小的话，你就直接买那种就是上面写的这种透气性很好的呀，那个再你再混一点这个 potting soil， 它就是 potting soil 可能就是养分比较多嘛，就相对来说就是有机成分比较多就可以了。然后平时的那个成分呢，基本就是靠液体肥来，给它作用就可以了。
1: 好，这样子，这个给 Julia 做参考啊。好，另外这个听众朋友 Clarence 呢，写了一个 email 来，同时也附上他自己种的非常漂亮的这个杜鹃的照片啊。那我刚才有传给这个 Frank， 不过没有把这个照片部分传过去，
0: okay.
1: 因为我用截图的啊。OK， 他的问题是说，他说第一个先谢谢您分享的专业知识。他说二三十年前他们用这个除草施肥二合一的方式来控制草坪上的杂草，那么现在他应该用什么方式来控制或者是清除草坪上的杂草呢？那另外他还想知道说哪里或者说怎么样可以使用黑土。好，
0: 使用黑土是什么意思？我没有理解这个。
1: 我想那也许 Clarence 麻烦你再补充一下你所谓的黑土是什么意思，好吧？好，我们先回答他第一个问题，就是
0: 控制杂草。
1: 对
0: ，OK，
1: 呀，
0: 他控制杂草现在现在的那个就一直嘛，就是说不允许用这个杀草剂，它是在的。那杀草剂不允许用，但是一直有卖，所以大家也都偷偷用。那好的草坪其实他们都是有用的，就是虽然你是维护的很好，杂草会比较少，但是他不用也不可能就是说一直都是完全是没有杂草。但是现在其实这几年就是网上有一个配方，你自己可以去搜索一下，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这个我也有一些同行跟我讲过，虽然我自己没有尝试，因为我已经不做草坪业务很十年了吧，大概应该是很多年了，十几年了。然后呢，就是说，我有看到有朋友的那个农场的草地维护很好啊，包括他的那个 gravel yard 的也很好。然后我说，哎，我说你这什么上面一点草没有？他就说他在网上用的这个配方。就这个西人他们都现在都在用这种配方，就是醋配多少的盐分，还配多少的什么东西，大概三种东西吧，我记得上次他跟我说。然后呢你就喷在你草坪，就是说你看得见杂草的地方。你不能像原先我们那种杀草药，你可以整个草坪喷一遍的话呢，它对草没问题，然后呢任何那个其他的大部分的杂草它就死掉了，但这个你不能这样喷，这样喷的话就全都死掉了，连草也死掉了，它跟那个 Roundup 差不多就全死了。但是你可以对着那个你看得见过几天一发芽的东西你就喷一下，然后你甚至就是说过几天那个如果你发现那个螃蟹草开始长了，因为螃蟹草马上就快长了，大概六月份吧，五六月份开始长了，到八月份基本就消失了嘛。那我们在这个期间我们要看到那个螃蟹长开始早了的话呢，你可以对着那螃蟹草也是可以喷一下，对，那就是局部喷，这样的话保证旁边的草坪还是 OK 的，对，因为天越旱呢，那个很多杂草长得越厉害，特别是这个螃蟹草，对，
1: 是，好，那所以这个配方可能 Google 一下可以找到哈，
0: 对，
1: 问一下谷歌大神好了，那么这个也是可以自己去配的一个这个方式，醋有盐，还有一个成分就是了啊。好，另外有一位听众朋友 Angel 写了一个比较长的，他跟刚才陈先生问的问题有一点点类似。他说他三年前种了一排这个

0: 柏树啊，那么原本都长得很好，但是大约一个半月前，他请人来移除以前砍掉的针叶树头。那树头移除后的这个树穴就放在这个树的根上做这个土壤了。那么过了大概1到2个礼拜，就发现整排的树中有一棵树，整体的树叶由翠绿就变成黄色跟棕色。那他仔细看了整棵的树呢，每片叶子里面靠近树干的地方都很翠绿，但是叶片靠外面，就很多的黄色棕色。那么上周他买了这个 这个 Aaron 就来施了一次肥，那么还是没有看到太多的改善。请问，这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他该怎么办？那间隔多久才施肥？是不是可以看到改善？那么他还想要知道说，这种柏树种下以后需要勤浇水还是施肥多少年？最终它可以长到多高？需要多久才会达到一个高度这样子？他的问题比较多哈，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
1: 他这样的柏树，如果是因为我不是确定他刚才说的是那个人帮他当时一个半月以前修剪，还是只是把那个枯的部分拿掉。
0: 他
1: 那
0: 是
1: 如果
0: 说
1: 是，
0: 移除以前砍掉的针叶树头，那我假设他是移除。
1: 那移除的话，那就不管它了。那因为如果是现砍的话呢，那就造成，因为很多现在他们砍树墙呢，他们切割面不做一个45度的切割，都是平切。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商业行为嘛。那其实真正修这些植物都是要做一个45度切割，这样雨水呢就很容易在这个45度上就流下去了，那不会造成感染。如果是现做的话，一个半月以前有可能就是说感染了。感染的话，可能这棵树就刚好就中招了，可能就是各种吧，很多种 reason 了。对，那如果是，之前砍掉的，现在来移除，那我认为它这里面最致命的一个问题啊，一个行为就是它把那些枯的针叶的东西堆在那个树球那个地方了，然后用它做堆肥。第一呢，就这东西不能做堆肥。这是不能做堆肥的。第二个呢，就是树球的这个位置呢，我都说了，它是要透气的。对，然后呢，虽然它是柏树，但是你这个枯的这些针叶东西呢，它酸性特别特别强，所以大松树下面呢，一般都是不长，很少长杂草的，它也长很少，柏树下面你看也是很少长杂草的，也是一个道理。所以它呢，那个造出来，就是说这个东西对它这个全部这些枯的这些松针呢，还是柏树的这些，枯的部分，它就对这个整个这个柏树自身呢，就产生很坏的影响，所以就堆在那里的行为，我认为是个致命的，所以第一时间需要把它赶紧移除，移除之后呢。要把这个拿这个，就是耙子呀，或者软的东西，对着这个树，从下到上，从上到下，先把枯的东西全部都打掉，打掉之后全部都移除，让它能透光。然后呢，这样的话，里面嫩绿的呢，它见了光它就会生长。然后，如果你发现那个掉干净之后那些枝条呢，一掰啊，它都是脆的，那就是证明死掉了，那就把它剪掉。如果一掰，哎，它没有断。那它就证明是活的，你先留一段时间，因为它还能发绿芽，这个都是我们反复尝试这十几年，这个经验。然后呢，关键呢就是要浇水，浇水的话呢，施肥也是可以的，你配合施肥，因为它现在也是，生长的重要时期，施肥就不要在那个树干那个，就是树干上施，你要树干那个周围啊，它的入爆呢，一般都会离主干的话能长出去大概8英寸。有些品种呢，像 Western Cedar 呢，能长出这个12啊14英寸，所以你在这个大概6到7英寸的这个四周的施点肥，然后你要看好了你的那个树墙呢，种的是平面还是一个斜面，如果斜面的话呢，你就把那个肥料啊往它上面一点埋，这样的话它吸收的时候它就往，因为它是跟那个水嘛一起它往下走，如果你埋在下面，它不一定能完全吸收到，但是你也是应该是在这个土壤内。埋这个肥料，也就是说你在周围呢，你挖开一点点表层土，你把它埋进去，大概1、2寸都可以，你不要放在表面上嘛，颗粒肥呢，随着水流呢就流走了。然后我们去做这个施浇水的时候呢，也不要就说水龙头那种很大的那种水流去冲，没有用，那个水呢都是地表嘛，就跑掉了。那我们要把它就说小水流啊，就是让周围湿润呢，或者说我们就做一个小滴灌系统啊。

0: 接在水龙头上啊，保证它一天滴个15分钟，啊，这个水量又很少，然后又很有实际作用效果，
1: 嗯，
0: 啊，对，然后我们可以说一天一次或者隔一天一次，啊，就是一般新种的树墙啊，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你至少前两年，啊，就是你在种的正确的情况下，就是说，那个地方不是 slope。如果是 slope 的话，你其实是一直需要控制它的水，你一直要给它额外补水，因为雨水也流不下，然后呢你就算喷淋系统喷上去它也流走了，所以你要有滴灌系统或者你经常照顾它。好，那
2: 我想柏树可能有很多需要这个研究的地方，我们今天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打到这边，下一周我想我们请 Frank 再详细讲一下好不好。那还有 Clarence 讲到的这个黑土就是 Black Earth， 那么我们也到下周再来回答了。那感谢 Frank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我们下周再继续请教您其他问题，谢谢。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谢谢我们 Operator Danny， 下周一我们会来谈一下急诊室，哪些是急诊哪些不是急诊，希望给您做参考。祝大家有个非常愉快的长周末假日，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4: 美人在哪儿啊？小美人找到你了啊！怎么是你？
5: 正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
6: 周日晚上一小时四刻钟，客官盛会四千两。
4: 什么？寻开心也要花钱？
7: 谁说开心放松要花钱？每周日晚上11点 ，Trip 加号奇想天开，全新时段，精彩不断。
8: 茄子奏乐，茄子舞。
9: 晚上七点。
1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1: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神问亚当说，你在哪里？亚当回答神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惧怕。从那个时候起，每一颗心灵就尝到了恐惧、无助和害怕的滋味。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提醒我们，我们不必在感到焦虑的时候沮丧，因为神是能力的源头，他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心中的惧怕。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12: 在整本圣经里，神有一个清楚的信息向我们传出，就是叫我们不要惧怕，不要焦虑。因为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没有理由焦虑和惧怕。因此，在人生的各个时刻中，要是我们感到焦虑或者惧怕，应当仰望神，因为他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这些负面的情绪。很多人都有他惧怕的理由，而个人也会有不同害怕的事物。我们活在一个惧怕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社会里，不少事物都会让我们感到惧怕。然而，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是那些我们觉得甚至察觉不出来但却存在于我们里边的惧怕。换句话说，有些惧怕呢，是即使我们感受到了，但是我们却说不出所以然，也解释不出它的原因。好，到底惧怕的源头是什么？请我们一块儿打开圣经，我们看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这里的经文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这是多么宝贵的应许，正适合那些正在经历焦虑和感到惧怕的人。请听神的话语，主说，不要害怕，不要惊惶。当然，这样的话语是有根有据的，绝对不是说你把害怕暂时压抑下来，你不要让惧怕。

怕的情绪抒发出来，而是因为我们有神，我们有这位万有的主，天地之主，所以不用惧怕，不用焦虑。魔鬼撒旦最厉害和最狡猾的手段，就是要把我们的目光从神的身上转移，叫我们不再定睛仰望神，反而看周围那险恶的环境。而当我们越是看环境，看四周的时候，我们就越感到惧怕，越感到焦虑。我们之所以感到焦虑，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看环境，企图去评估环境的情况，什么事情会发生，发生的几率有多高，万一这样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内心就产生了无穷的焦虑。因此，摆脱焦虑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不要看环境。神说，我是你的神，我必与你同在，我要帮助你，我要加力量给你，我要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弟兄姊妹，我们要看的是神的应许，有了主的话语就够了，你不必看那叫人消沉丧胆的环境。那么到底焦虑和惧怕的成因根源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无缘无故的感到焦虑，感到惧怕，不知道原因何在。但其实深藏在我们里边的，表面上看不到的，是一种缺乏感，一种不足感。那就是说，一个经常感到自己不足的人，容易是一个焦虑的人。比方说，有一个工作机会来了，又或者是人生的某一些机会摆在你眼前，而如果你是一个感到自己不足的人，你会觉得自己无法处理，你就会感到焦虑，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觉得自己不行。虽然你明明知道眼前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但是你却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能够应付，有许多的不肯定，叫你感到很焦虑，很彷徨，你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胜任，自己是否可以使你的顶头上司、你的老板、你的领导满意，因为你里边有一种强烈的不足感，或者说缺乏感，所以你却步不前，不敢积极去争取，积极去尝试。这似乎好像有一些话语在你脑海中不停地告诉你，哎呀，你是不行的，你不会成功的，你不要再傻了，不要再尝试了，因为你是不足的，你是一个失败者。这样的声音和思想根深蒂固地深植在许多人的脑海中，叫人无法清静下来，因为它一直在人的耳边响着。当你知道这是一个机会的时候，你的潜意识就在你里边跟你说，你是不足的，你是不行的，你是会失败的。而为什么我们不容易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积极地想到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我们终于可以一展所长，我们终于可以迈向成功，我们绝对能够做到。然而许多人所经历的就是负面的信息，而不是正面的信息。他们让这些声音呢，就像老旧的磁带一样一直在那儿播放着，而不为自己制造一盘新的磁带。他们里边一直告诉自己，我是不行的，即使别人行，但是我自己就没这个本事，我绝对不行，所以不用尝试了，也不用努力了。可能身边有人不断地鼓励他，你试试看嘛，但是因为他摆脱不了里边那种困扰他的声音，结果最后他依然不愿意尝试。这些人就长期活在焦虑和惧怕当中。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不相信自己能够达到自己所设定的目标。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自己的目标，我们有道德标准，有工作上的期许，有表现方面的标准，我们觉得怎么样的标准才是适合的，才是自己可以接受的。然后呢，我们就按照自己所设的标准去做。当然，有些人定的标准比较高，有些人定的比较低，人人都不一样。要是你设定的标准不切实际，甚至这个标准不是神所给你定的，只是你自己想的、自己设的，是超过我们能力的一种高不可及的标准。或者我们周围的观望，我们看见别人可以有这样的成就，那我就以为我也一样可以做到。于是我自己自不量力的为自己设定了一些超乎自己能力可以做到的标准，而正因为这些标准不切实际，所以当然我达不到。而在达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沮丧和失意。我们一再尝试，一再改善自己，要跟别人看。

齐。我们觉得，如果自己达不到别人已经达到的目的，别人会怎么看自己呢？我们不去了解自己独特的情况，我们跟别人是不一样的，而硬是拿自己跟别人比较，不明白自己所定的标准是不切实际的，是达不到的，所以即使尽上最大的努力也无法达到，于是我们就活在焦虑和惧怕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从来不这样度量我们，这样评估我们。神知道和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即使我们失败，我们软弱，神一样爱我们，一样接纳我们。我们不必苦待自己，用过高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设下一些我们根本无法达到的标准，不切实际的理想，甚至是高过神对我们的要求。难怪我们活在焦虑和惧怕当中，那是因为我们为自己设的目标太高了。这是第二个可能的原因。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会让我们感到焦虑和惧怕的，那就是罪疚感。一个人如果活在罪疚感里边，他就会感到焦虑。这些人之所以心中有罪疚感，也许是因为他们过去所做的错事，他们觉得不讨神的喜悦，神一定不喜欢他，所以他就活在罪疚当中。然而神的恩典是什么？神的恩典就是神把好处，把他的爱，把他的慈悲怜悯白白的加给人，不是因为人配得，而是因为这是神的本性。神愿意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神乐意把无限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是一厢情愿的，是主动的。然而人心中如果存着罪疚，他就没有办法开怀的生活。好，以上所说的都是造成人产生焦虑和惧怕的一些潜在原因，它不是全部的原因，但是却是其中的部分原因，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却是惧怕的根源。继续，还有一样我要提的，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对待，别人对我们的负面态度。我们看到在西方社会，在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很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因为受到父母严厉的管教约束，一连串的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每天都在他的耳边响起，不可以在街上玩，不可以到处乱跑，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当然，为人父母，谁不疼爱孩子呢？父母的动机绝大部分都是好的，这一点不用怀疑，因为父母个个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孩子们成才，也希望尽他们的力量能够保护孩子，能够教养他。然而这一连串的不能这样，不许那样，就好像磁带一样，就留在孩子们的脑海中，一生都洗不掉。这些话语呢，就好像法律一样，深印在孩子们的脑海里，让孩子们毫不疑惑的全然接受。所以每一次遇到一些该不该做的事情，要做出抉择的时候，这些来自于父母亲的话就自动浮现出来，不用别人去教导，因为从小就是这样被教出来的。然而许多时候，大人们是不理会小孩到底能够领会多少，能够明白到什么程度，就把他认为是好的、应该教的全都录下来，就录在孩子们的脑海中。结果在教导的过程里，有些本来是好意的开始，但最后可能成为人生中的绊脚石，一些成长的拦阻。比方说，当我们做孩子的时候，父母会教导你不要逞强啊，你不要冒险啊，因为这样会受伤啊，别人会骗你，别人会利用你，你可能被人害了，你会有很大的损失，所以千万不要冒险，要稳扎稳打。父母亲的动机心意是好的，可能父母教导你不要逞英雄，不要做大胆的事，要小心行事，要步步为营，要小心别人会利用你，会骗你等等，但是这样的话语重复又重复的说，深印在小孩的心里，这些话就是他一生无法磨灭，所以他常常做一些事情就感到胆怯，做一些事情就感到焦虑，因为他要依从父母的话，小心行事，不让自己逞强，不让自己冒险，不让自己有任何损失，而且要小心社会上的坏人，免得被人利用等等。由于父母亲是我们的启蒙者，所以他们的每一句话对我们都有深远的影响，是一生忘不了的。比方说，父母亲会教导你不要乱花钱。

你千万别欠人钱呢。这些话都会直接影响孩子们的一生，使得你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你不敢去做违背这些教导的话。当然，作为好父母，应当小心自己所说的，要给孩子有一个平衡的人生。不是说这样的教导不对，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要鼓励。所以在督责、在警戒的同时，要有鼓励。身为基督徒父母的，除了一般的教导之外，我们当然要加上属灵的教导。这又是一串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的训诲。所以我们会告诉孩子，你不可以叛逆神，你要顺服神，你要走在他的旨意中，你不要犯罪得罪神，你要寻求神的旨意等等。这些教训在孩子们的一生中发挥极大的影响力，会直接影响到他的价值观、他为人处事的方式、他的应对、他的进退、他这一生怎么过。每一个人脑海里都有他的磁带，每一个人里边的内容都不尽相同，但必然会有。有的时候还不只是来自于父母，还有来自于师长、来自于长辈。许多的话语好像录在一盘磁带上的信息，在我们一生中每天不停地播放着。好，说了这些，我要指出的就是，那些感到焦虑和惧怕的人，无论做什么，付出了多少努力，获得了多少成就，多么受人敬重，但是在心底深处却依然无法享受到成功所带来的喜悦。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有人不断在背后，在他心中的磁带里播放着，啊，你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你是一无是处，你不会成功的，你是多余的。常常看见一些心里充满焦虑的人，他想得太远了，他想得太多了，为自己的前面制造太多的假设。结果即使他今天生活得不错，但是随后又想，假如这样，假如这件事情发生了，假如我老了，假如情况不是这样，假如我碰到了意外，万一怎么样？啊，人生总有好多测不透的事情，我们可以有千万个如果和假设，千万个万一。如果我们让这些假设、这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困扰着我们的话，我们的一生将会活在焦虑和惧怕当中，无法摆脱。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我们落在怎么样的光景中，都有解决的方法，只是我们必须先发现、先挖掘出自己的毛病所在、问题所在。我们要了解过去是受到成长时候的影响，我们心里的磁带一直在困扰我们，所以会引起许多问题。这些在幼年时候录下来的、如今不停播放着的磁带，对我们造成莫大的伤害以及影响，亦或是困扰。那么到底我们可以怎样抽身，才可以彻底的摆脱呢？让我们先来看看一些可能导致的后果。最常见的就是，那些生活在这些童年困扰下的人，他很难做出正确和智慧的决定。他的判断往往蒙上了一层看不见的阴影，这是因为焦虑和惧怕蚕食着他的理性和心灵。他一直在问，如果这样，万一那样，而这些都不是事实，这都是还没有发生的事。除了不能做出好的决定之外，这些人也很难有什么大的贡献。我所指的是，他人生很难有什么贡献，因为他害怕失败，因为他不敢踏出第一步，他不敢尝试，他固步自封，因为心里头有太多的负面和阴影。有些人在做出决定之前，必须先计算好成功的可能性，到底胜算有多少，才做出决定。他们必须有绝对的把握，这个把握必须到完全成功、完全有胜算，才敢踏出决定性的一步。而因为他经不起失败，无法面对失败，他对自己有太高的要求，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种心态就导致他在许多事情上举棋不定、优柔寡断，不敢做多样的尝试。老实说，焦虑和惧怕的确是对我们工作有损的，对我们的关系、对我们整个人生都会带来困扰。如果你是活在焦虑和惧怕中的，每一次当你来到神面前屈膝祷告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什么话想起呢？很可能是，哎呀，你根本不配，像你这样的人，神为什么要答应你的祷告呢？你看看你的生活一团糟，你常常得罪神呢？

达不到这样的要求的。所以有这样的声音响起，然后你就相信，你就接受了这样的声音。你想一想，的确自己常常得罪神，自己算什么呢？真的很不配，而神也没有理由听我的祷告，因为我心里依然怀着那些往日录下来的信息，所以我就充满焦虑和惧怕。弟兄姊妹，我们要做的是摆脱那些害人的信息，要彻底扔掉那在心底的磁带。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成功的摆脱呢？首先是明白自己问题所在，认识自己潜在的原因，承认自己的确是活在焦虑和惧怕当中，这是第一步。跟着怎么做呢？当我们明白自己问题所在，当我们了解到自己的光景，而下一次当我们感到焦虑和惧怕，在这个时刻我们就问自己，这个惧怕是不是因为我又听见了心底什么声音？是不是过去的影响，童年成长的阴影？是不是我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就多问自己原因何在。如果我们能够发觉查得出原因，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要不然的话，我们常常是带着这些问题生活着。所以头一步，我们要认识到问题所在以及成因，到底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去面对，要去回答。继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一个没有耶稣基督在他心里的人，他没有安全感可言。人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可以找到肯定的答案。所以要对付和消除心中的焦虑惧怕，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得着他的赦免，而前面的道路有他的眷顾和无限的恩典。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在神里边有了安全感，之后惧怕自然会离开我们。接下来第三样我们要做的是抗拒来自于外界负面的信息。既然我们知道自己深受着这些信息的影响，以至于我们摆脱不了焦虑和惧怕，因此我们要断然的拒绝来自这磁带所有负面的信息。当我们再受它的困扰的时候，我们要拒绝，我们要停止去听，停止被这些信息所塑造所影响。当然这不是说一次就可以成功了，因为它在我们抗拒的时候虽然暂时离去，但是过一会儿它又来了，我们要再用同样的方法去对抗它。我们对自己说，我受够了，今天我不再受这些信息的影响。而这样重复又重复，每一次都这样对自己说，把我们心里头这些负面的信息赶走，久而久之它就不能对我们再造成任何负面的影响，我们就可以彻底的摆脱它的缠绕。这是很重要的一步，要抗拒来自于外界负面的信息。继续第四样，我们要做的就是靠近神和他宝贵的话语。只有神的话语能够给我们正面鼓励的信息。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神透过先知以赛亚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弟兄姊妹，这是全能神向我们说的话，我们要留心听，要用信心去接受，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里。要知道，信仰的对象决定信仰的价值。神的应许是随时可以支取应用的，我要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而不再是环境和自己的身上。神关心我们，他渴望介入我们的每一个处境，给我们帮助和支持。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他说过他要坚固我们，他要帮助我们，他要用他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这是100%肯定的承诺，绝对没有欺骗。我们可以全心全意信赖他，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当我们深知所信的是谁，我们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他，然后我们经历到神的保守以及与我们同在，有主帮助，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的信心不是放在有限的自己身上，而是把信心放在神和他的话语上，我们就可以消除惧怕。神既然这么说了，这么保证了，我们还惧怕什么呢？

0: 我们要不断地调整自己，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只有神才是值得我们全神贯注的。如果我们只看周围的环境，看自己，看别人，我们常常感到焦虑，常常感到惧怕。而只有仰望神，只有目不转睛地凝望他，思想他，我们自然就有胆量去面对人生的一切，不再焦虑，也不再惧怕。神的话语会不断地提醒我们他的应许，他做过的承诺。因此，我们是以神的信实为粮，住在地上，靠着神的话语，凭着神的应许度日。我们住在地上，过每一天的生活。当我们跟神保持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有非常宝贵的信息。我们一块打开圣经，我们最后一块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五到九节。经文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九节。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心中感到焦虑，感到惧怕吗？你心里感到没有平安吗？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不是放在我们自己身上，而是放在神和他的话语上。神应许，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得着了赦罪的平安。我们能够在爱中与主相交，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好，今天的讲题，当惧怕时，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里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神应许要保守我们，看顾我们，这是他的承诺，是真实的，一定会兑现的。纵然我们失信，但神依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想用现金奉献，那就请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3: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2: on Fairchild Radio.

0: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的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都要与电线保持至少3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3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
1: 子女在找第一个家，还是每个月没有回报的付房租？欢迎参加5月24日星期天下午1点至4点的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设有财富规划与经济预测讲座，还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贵林与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万出起，首次购房者免 GST， 清零活动更可享额外折扣。Anthem 高贵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在 Lowhee Highway 加 North Road 旁，请即浏览 startwithanthem.com。com/events。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3: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4: 影音风暴。
5: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星期五了，长周末正式开始了，不知道这一次大家又给自己安排了什么样的活动呢？这两天呢，温哥华的天气还是有一点点古怪的，因为每一次啊，在长周末到来之前呢，我肯定是会预先的就去看一下预报，然后呢，就可以做一些安排嘛。然后就发现呢，诶，这个周末的天气有点说不定哦。其实包括这两天呢，本来好像都是说要下雨的天气，结果呢，我们也还是挺幸运的，经常可能都有个大半天天气还不错。像下雨呢，也是莫名其妙下什么太阳雨啊，或者甚至在大前天还打雷了，我们 Richmond 打的真的是挺凶的，甚至有1秒钟停电。所以呢，到底周末3天会怎么样呢？还真是不好说。不过呢，看看目前的这个天气预报的状况，可能到礼拜天还有礼拜一，天气是会稍稍好一点。所以呢，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而在这个长周末，温哥华也是有一些不错的活动，待会儿呢，我们在节目里也会跟你介绍一下。不过首先呢，是要提醒大家哦，就是每一次到了长周末，也真的是要特别提醒。但说真的，不管哪一天，不管你开车去任何地方，一定都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在这个

维多利亚日的长周末呢，我们的 ICBC 和本地的警方也是有特别推出视频，要提醒大家呢，千万不要超速行驶。这个道理当然很简单啦，超速行驶呢，当然就是会增加发生车祸的风险，而且最主要的是会加剧这个车祸的严重程度。在去年维多利亚日的长周末，我们本地的警方呢，在整个 BC 省的范围内，一共是发出了超过2800张的超速的告票，可见这个问题还是挺严重的。所以呢，这一次他们也是特别强调，今年的长周末呢，一定是会继续的加强执法，重点打击超速驾驶，还有包括其他高风险的一些驾驶行为。所以在这个长周末，不管你是想要自驾游去近一点或者是远一点的地方玩，都一定要仔细看看你开车的这条路或者是公路上面到底这个车速的限速是多少。尤其是长周末呢，往往都是一家大小，对吧，一车的人一起出去玩的一个应该是很开心的日子，千万不要因为太心急开车太快，然后收到几百块的罚单啊，甚至还有可能发生这个危险的车祸，那就真的太不值得了。所以请大家开车的时候呢，真的要放松心情呢，也不要太赶时间，放假的状态就应该是轻轻松松的呀。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先来听听今天节目里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好像也是有一段时间没听了，这是大张伟的一首《我在诗里看到了你》。

40辆，还有30多个大大小小的游乐设施，绝对是非常适合一家大小去玩一整天的。然后现场呢也是有不同的这个舞台，会有现场音乐，还有这个原住民的文化村，可以让你了解到更多原住民的文化。而说到牛仔竞技呢，当然鼎鼎大名的就是有这个牛仔的马术的表演。我自己印象最深的倒不是大人的表演，而是中场会穿插一些小朋友骑着这个猪的表演，非常非常的有趣。如果说你以前从来都没有看过类似的这种西部的牛仔节的话呢，是很值得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这个活动的。那么再说一次，地点呢就是在 Cloverdale 的 Fairgrounds， 在 Surrey， 那名字呢就叫 Cloverdale Rodeo and Country Fair， 大家可以查一下，这当然是需要买门票的。而这个 Cloverdale 的牛仔节呢，其实今天已经开始了。今天呢是从下午4点到晚上11点的。诶，这个时间如果你刚好在附近还来得及去凑一个晚上的热闹。那明天和后天呢都是从上午的10点开到晚上的11点。再说一次哦，明天后天就是礼拜六礼拜天都是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11点。然后礼拜一5月18号呢是上午的10点开到傍晚的6点。而搭配这个牛仔节呢，还有一个巡游的活动，就是从明天早上的10点开始，地点呢是在 Cloverdale 的 Town Center。当然啦，这个巡游呢是免费的，大家都可以去看。那说到刚才这个牛仔节里面有很多的游乐设施，我们温哥华鼎鼎大名的 Playland 就是 PNE 这个游乐园也是从明天开始呢会开放了。当然不是每一天都开放哦，接下来的日子呢基本上它都是在周末礼拜六礼拜天两天开放。那从明天5月16号开始，上午的11点到傍晚的5点都是会开放的，其中就包括了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木质的过山车，还有那个12层高非常刺激的游乐设施 The Beast 都会回归。说到这里呢，我们休息一下，再来听一首歌曲吧。为你挑选的是五月天为电视剧《南哄》唱的这首《任性》。

我是杰颖，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当中，跟你说的呢就是在周末温哥华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刚刚说到了 Cloverdale 在这个长周末有牛仔节，一连四天的活动哦，真的是不容错过。然后我们温哥华鼎鼎大名的 PNE 也是从明天开始呢，每个周末都会开门了。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介绍两个都是免费的活动。首先呢，就是距离这个 Cloverdale 也不是很远的 Fort Langley， 就是我们的兰里堡这个古老的小城镇，在5月18号就是星期一，从上午的11点到傍晚的4点钟，就会有一个叫做 Fort Langley May Day， 也就是兰里的五月节。这个活动呢已经有着100年的传统了，这有点像是 Fort Langley 自己的一个社区的庆典，所以呢也是会有小型的这个巡游的活动，有各种各样的儿童游戏，有小火车，还有各种摊位，也是很适合全家呢去那边逛逛走走大半天的。再来说一说在 Burnaby 的这个 Village Museum， 就是乡村博物馆，从今天呢就是5月15号就开始，一直到礼拜一5月18号，每一天呢上午11点到下午的4点半也是开放的。这个地方呢也是有点像一个古色古香的加拿大的小镇，同样也是有小朋友喜欢的旧的火车啦，还有一些看起来很古老的小商店，还有复古的街景，其实也蛮适合去拍照的。那逛起来呢又不会很累，因为这个地方也不是那么的大，所以呢也比较适合带一些比较低龄的小朋友去里面玩一下。整个这个 Burnaby Village Museum 呢是免费的，但如果你要去坐那个旋转木马的话呢，是有一点点的费用，相当便宜。再接下来要跟你说的呢，就是爱吃一族的好消息了。话说呢，我自己昨天呢已经是安排上了我们今年第一顿的斑点虾，就是我们列治文渔人码头呢，从昨天开始哦，已经是可以直接在码头买到当天现捕现捞的 spot prawns， 就是斑点虾。今年的这个斑点虾季节呢，从5月14号昨天一直会到下个月的6月14号。可能在周末的时候人会比较多，说不定是需要小小排队一阵子的。那么价钱呢也给大家打听过了，是25块钱加币一磅。那可能你会说啦，只有在渔人码头才能买到吗？当然也不是哦，像我家呢昨天就是在超市买的，其实价钱也差不多。是很少去渔人码头的话，我倒是蛮建议可以把这个当成是一个活动，因为呢本身渔人码头也是挺好逛的嘛，那边餐厅也很多，有一点度假的感觉。那这个队伍呢也不会说非常的夸张，感觉今年是真的还好，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凑凑热闹，然后顺便买一些最最新鲜活跳跳的虾回家马上就吃哦，味道是真的很鲜美呢。我们现在继续来听一首歌曲，为你挑选的是新加坡的这个女子组合插班生唱的一首歌，歌名就是在在不在的在。

我是简颖，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 FM 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今天星期五，在节目里呢，跟你介绍的就是温哥华本地的一些活动。因为这次是一个长周末，我们的维多利亚日，所以好像活动真的是非常的多呢。那如果你是文艺青年的话呢，接下来就要跟你介绍，在温哥华的 Roundhouse Community Arts and Recreation Center 就会有一个艺术的展览，叫做 Vancouver Art Book Fair。这个地方呢，如果你是坐 Canada Line 的话呢，就到 Yaletown 这一站下来，然后呢往 Pacific Boulevard 这个方向走，大概三四分钟就到了。那从明天5月15号一直到礼拜天5月17号，那里会有80多个展位，上百个出版社，还有独立创作者们参与，有很多的艺术书籍和设计刊物都是很值得一看的。最后呢，就来说一说在北温的 The Pipe Shop 会有一个叫做 The Lola Market， 这是一个以女性的创业者还有本地的品牌和手作为主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小市集，很适合去淘一些可可爱爱的家居小物，还有各种各样好看又好玩的饰品。那再说一次哦，它的地点就是北温的 The Pipe Shop。 这个活动的日期就是明天和

0: 傍晚7:30，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961，你会听到。
1: 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

0: 请客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1: 我是剪影，周一到周五晚上7:30到8:30，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2: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健康的身体真的很重要，温哥华综合医院暨卑诗大学医院基金会隆重推出名医在线特辑，我们特别邀请了顶尖的医疗专家为您带来最权威最实用的医疗资讯，您关心的健康问题我们都为您细心解答。名医在线特辑将于每周2、4晚上6点在 FM961 播出，陪伴您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5: 最近感觉像被困在一个屏幕里，想出去走走，又觉得所有地方攻略里都写完了。
6: 那你应该试试感官游牧
5: 啊？旅行节目吗？和别的有什么不同？
6: 他不会告诉你该去哪里，他教你怎么去感受。比如他会带你用耳朵品尝一座古城的晨雾，用皮肤阅读沙漠的纹理。
5: 这听起来像是给大脑换了一种呼吸方式。
6: 没错，在通勤的路上啊，就能让你的精神迁徙一次。
5: 每周6下午5点到6点，由 Vera
6: Michael
5: 带你感官游牧。

0: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1: 影音风暴。
2: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今天星期五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周杰伦的最新的这个商业活动的消息。我也是昨天呢在刷视频的时候呢，突然看到了周杰伦为这个星巴克拍的一个广告，而且原来呢他也是成为了这个星巴克的品牌大使。最近星巴克呢给了他一个风味侦探这样的一个称号，而整个的这个广告短片呢，风格呢基本上就是 match 了他的那首《淘金小镇》，也是说他是一个侦探呐，然后要寻找一个特别的风味。不得不说呢，这一波操作还是挺成功的。说真的，这个咖啡品牌当然也不是那么的需要有什么所谓的代言人呢，但是呢，能够找到周杰伦来给他们拍这样的一个短片，这真的也算是强强联手了。而且因为这个合作呢，这个品牌也是推出了不少的这个周边的产品，我看了一眼呢还挺丰富多彩的。虽然看到不少网友还是在吐槽，我是觉得至少我们在北美洲是真的挺少看到有这么多的周边。通常我们在这里呢送一个什么包包啊，或者送一个水瓶子啊，就会引起大家就是大排队嘛，绕着人家一个 plaza 排一圈什么的，还真的就是世界的参差。但是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喜欢排队这件事情呢也是人各有志哦，不做评论，只要你开心就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周杰伦的这首《淘金小镇》。

周杰伦的这首歌叫做《淘金小镇》，会播这首歌呢，就是因为他代言了这个新爸爸的一个全新的产品，而且呢，这个广告短片呢，基本上和《淘金小镇》呢，走的就是一个风格。那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季真的是激不起什么大水花的这个节目啊，就是浪姐。到现在呢，我也没有好好的认真看一集。当然我不是说这个节目就是一文不值哦，不是这个意思，它里面肯定还是有很多闪光点的，只是呢这一季的节目当中实在是有太多像笑话一般存在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就觉得不是很值得花时间去看了。而昨天呢，就看到了微博上有这样的一个热搜，叫做原来这么多人拒绝过浪姐，诶，我就有点好奇了，到底有谁呢？其实拒绝当然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每个人拒绝这个节目组肯定是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有自己的原因呢。但是看看这一些拒绝过浪姐的这个女明星们呢，我必须说头脑都还是挺清晰的。首先呢，就有一位曾经也参加过湖南卫视节目的陈数。

听说呢，陈数老师是连续多季拒绝了节目组，他认为把这个表演竞技游戏化是违背一个专业精神的，而且他也说呢，非职业选手更适合这样的一个赛制。因为陈数在成为演员之前呢，听说他本身是一个专业的舞者，所以我能够理解他之前在那个旅游节目当中也说过嘛，就是我是曾经这么专业的一个舞者，如果拿我去跟不专业的人做比较的话是不公平的。而这一季呢，一直传说会有邓家佳，就是另外的一位比较年轻一点的女演员会参加，但是后来听说她拒绝的理由就是因为她不想自己曾经演的唐悠悠这个角色标签被节目组过分消费了，她坚持自己要靠作品而并不是靠情怀来立足的。然后我们可能也都有听说过杨幂呢，曾经就有在某一个节目上自嘲自己唱跳能力是不足的，她有调侃说我的发际线也经不起节目薅头发。然后这两年火得不得了的女明星孟子义，她就坦言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说自己唱歌是不擅长的，唱跳更是力不从心。我前两天呢也是看到了范晓萱呢，就说因为这个节目需要早起，她没有办法配合，所以呢就拒绝了。她也坦言作息与高强度的录制是有太大的冲突。然后另外几位资深的女艺人，包括高圆圆和佘诗曼，好像都有说过呢自己并没有什么才艺可以展示，所以也不想参加。那我们的 Sammy 郑秀文呢，就说因为之前她的腰椎是有过旧伤，所以呢是很难承受高难度的这个训练呢。然后她也说自己年纪大了干不动。其实呢，如果放在几年前呢，还在这个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甚至第四、第五季的时候呢，我都觉得，这个节目应该还是很正面的，是很适合一些，比如说有一点资深了，可能名气比以前稍微弱了一点，但是呢，还是有一定的功底在的这个女明星们去参加。而到了这一季有那么多荒唐的表演呢，我真心觉得拒绝他们的这些女明星们实在是人间清醒的。我们继续就来听听 Sammy 郑秀文一首挺老的国语歌曲，歌名就叫做《美丽的误会》。

这首郑秀文的经典的国语歌曲名字就叫做《美丽的误会》。继续在我们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在这个点歌的环节，你可以用我的邮箱来点歌的，你可以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哦，就是 jieying@fm961.com。或者呢也可以发 WhatsApp 到我们电台的这个号码 604-961-2303 那记得要写清楚你是要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点歌。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小包包，他说呢想要听任何一首任素汐唱的歌曲送给大家，那我就为你选了这首《亲爱的你》呀。

唱歌的是任素汐，真的是一位非常会唱歌的好演员。刚刚这首《亲爱的你》呀，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那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收到的。这位听众呢，就是白兔糖，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李荣浩的歌曲《年少有为》，送给大家。

李荣浩的这首《年少有为》应该也是很多人都挺喜欢的作品吧。今天在节目里呢，是小红书上的一位听众白兔糖的点播。那如果你也想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话，我的账号呢就是 Miss JY 结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中文字的结影。看看时间，马上要来送出今天节目里最后的一首点播歌曲了。这首歌是真的好经典了，但是我想呢，越是这样子年代久远的歌曲，越是不容易忘记呢。唱歌的是迪克牛仔，来自我们的听众张先生的点播，他说想要听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就送给所有喜欢听老歌的听众一起分享，也非常谢谢张先生的选择。那影音风暴我们就要下周一再见咯。节目的最后呢，当然是要祝大家过一个非常愉快的长周末，不管去哪里都是开开心心的。我是杰影，拜拜。

0: 现在时间11:00。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温哥华市中心西端今早发生严重车祸，一名男司机涉嫌驾车连环撞上多辆汽车，并高速驶过 Nelson Park 公园的狗只活动区，更沿行人道行驶，导致一名长者受重伤危殆送院抢救，以及两名温哥华市警受伤送院。事发在今早清晨约5:30，警方接报指一辆汽车在 Commerce 和 Broughton 交界附近危险驾驶，当时一名正使用电动代步车的长者因避让不及被撞倒，附近也有多名途人连忙躲避，涉案车辆之后撞上一辆接报赶到现场的警车，导致警车严重损毁，疑犯的车辆也随之翻车，疑犯一度被困在车内，多辆救护车和温哥华消防局赶到现场，消防员救出被困的疑犯，警方最终在 Commerce 和 Bute 街交界附近将疑犯拘捕，警方不排除精神健康问题和药物滥用是导致本案的因素。市警重案组已经接手调查，目前疑犯的动机仍未明确。温哥华市警 Darren Wong 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暂时未能公布疑犯任何资讯，现在就疑犯及所有目击者的口供进行调查。
2: At this time, we're not releasing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 driver's background, or his identity, as this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at this time. All of avenues will be investigated, so we're still collecting evidence pertaining, from witnesses, for anyone that was there, including speaking to the suspect as well, to get a better idea of what, caused this incident.
1: 他也提醒驾驶者和行人要小心留意周围发生的事情，并祝愿所有伤者尽快恢复。
2: Just on the road, if you're a pedestrian or if you're a driver, just be mindful of what's around you. We definitely are keeping the elderly gentleman in our thoughts, and we're hoping for a quick recovery for everybody involved.
1: 因为需要进行调查和清理意外现场。Thorough 街和 Bute 街之间的 Commerce 街路段暂时封闭，驾驶者如果途经温室中心，建议使用替代路线。代表受雇于 Ecom 中心的 BC 紧急通讯专业人员，包括911接线员、调派员、IT 人员以及其他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昨天公布罢工投票结果，显示工会成员以 95% 赞成票决定采取罢工行动。工会表示，投票结果凸显工会对 BC 最大911服务提供者 Ecom 中心在人员调配以及工作量方面的担忧。工会主席 Donald Grant 发出声明说，工会成员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能够支持他们以及稳定系统的协议。工会与雇主进行的谈判持续几个月，不过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工会在上星期就是否罢工进行投票，目前仍未清楚工会会在什么时候发起罢工。工会方面仍未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据报，双方计划在今天和下周三举行谈判。工会发出新闻稿说，劳资双方目前正就一项机要服务令进行谈判，谈判一旦完成，工会成员就会拥有合法的罢工权利。工会说，除了人员调配问题，还会要求提高薪酬，以体现员工工作的责任与复杂性。工会同时会要求改善员工的健康及福利，他们认为会有助于在高压环境下吸引以及挽留员工。 Ecom 在声明中表示，正在与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合作，以确保紧急服务不会中断。 BC 公安厅长柯瑞安表示，调解员正努力帮助双方达成协议，希望紧急通讯部门能够专注于确保紧急服务得以维持。 Ecom 中心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最初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低陆平原应对紧急事件。如今该中心服务已经扩展到全省大部分地区的警察和消防求助电话。 Ecom 表示，该中心去年接听了超过200万通911报案电话。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去年对 Ecom 进行的一项独立审查则得出结论，指省府需要更明确界定该中心在本省911系统中扮演的角色，包括有可能本省紧急通讯领域的责任。目前 Ecom 的资金来源是向市政当局收取的服务费，而市政当局则通过物业税或固网电话税来筹集资金。有地方市长呼吁

0: 政府改变 ECOM 资金来源，指目前家庭电话线不再普及，如果资金来源不改变，将不得不提高物业税，形容此举就等于下放 ECOM 使用成本，呼吁省府仿效其他省份的做法，征收电讯税以解决相关问题。公安厅长柯瑞安当时表示，省府会考虑征税，但目前还不是时候。有报道指，在 BC 省儿童电动滑板车伤害事故呈上升趋势之际，如今本省仍然没有关于电动滑板车事故或伤亡个案的完整数据。BC 省府是在2024年4月5号起推行试点计划，在参与试点的社区测试电动滑板车的使用情况。BC 省法律禁止在道路和行人道上使用电动滑板车，除非是在参与省级试点计划的34个社区当中，而使用年龄则均限制在16岁及以上。目前没有参与试点计划的社区包括素里、二部、高贵林港、Abbotsford 和 Mission。 温哥华太阳报报道，试点计划旨在探讨应否批准电动滑板车可以永久在 BC 省合法使用。项目推行至今已经两年，但在电动滑板车事故或伤亡个案方面的数据依然欠奉。2025年秋季 BC 创伤服务中心表示，儿童和青少年电动滑板车相关受伤个案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青少年重伤个案从2021年的不到5起增加到2024年的10起，但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儿童因为使用电动滑板车受轻伤。 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也未能提供涉及车辆和电动滑板车的事故个案数量资料。在去年和本周两次接受查询的时候， ICBC 发言人都表示，他们仍然无法将事故中的轻微出行工具使用者与骑自行车的人以及行人区分开来。报道引述素里纪念医院儿科急诊室负责人表示，近期几乎每天都要为因为使用电动滑板车而受伤的儿童提供诊治，通常一天会有几起同类个案，尤其是在天气暖和的时候。随着春暖花开，白天时间越来越长，省内警察部门多名医生和家长纷纷发出警告，指发现越来越多儿童使用电动滑板车，并担忧由此带来的风险。飞沙河谷骑警则表示，在参与省级试点的 Chilliwack， 越来越多电动滑板车使用者被发现以非法或不安全的速度行驶，不戴头盔或者双人骑乘。有省内家长则表示，近期北本拿比发生一起事故，涉及两名使用电动滑板车的儿童，令当地家长感到震惊。尤其是区内丘陵众多，电动滑板车在放学回家的青少年中尤其受欢迎，因此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在行人道或路边成群结队的驾驶电动滑板车穿梭于车流中。对此，一众医生和家长都希望省府和警方可以加强相关教育，预防执法措施。本拿比市府将向本拿比校区提供一次性资助，拨款30万元营运 Michael J. Fox 剧院，让校区可以在寻找长远营运方案期间继续向社区提供场地租用服务。市府将在2026及27年分阶段发放资金，并促请校区继续寻找可持续的营运方式，建议可考虑与非牟利机构或社团合作，共同管理剧院以及争取其他政府资助。本拿比市长 Mike Hurley 表示， Michael J. Fox 剧院多年来一直是区内重要的文化表演场地，在目前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下，市府希望通过这笔资助协助剧院暂时在本拿比校区寻求其他解决方案期间继续营运。
1: 国际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茶叙，两人进行了大约十分钟的私下谈话后，习近平就为川普导览中南海。川普表示，他这次的中国之行很棒，两国达成了一些非常棒的贸易协议，而且双边关系稳固，已经解决很多问题。中广记者报道。
2: 综合外电报道，川普在茶叙开始的时候提到习近平是他非常尊敬的人，并且也已经成为他的朋友，两人解决了许多其他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其中一项就是伊朗战事。川普暗示美中在结束冲突、开放和墨兹海峡的方向上一致，同时美中也一样不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川普在北京的第三天行程不同于第二天的紧凑与大阵仗，美中双方都只有较少的核心幕僚陪同出席。美国方面，川普带着国务卿卢比欧、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与美国驻大陆大使庞德伟出席。大陆方面则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外交部长王毅与大陆驻美大使谢峰等人陪同习近平。据了解，川普在游览中南海的时候也

0: 邀请习近平在今年稍后访美。先前川普在出席晚宴期间邀请习近平夫妇在今年9月24号访问白宫。记者叶博弈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的访中之行当地15号下午告一段落。双方虽然在台湾、贸易与稀土资源等议题上存在分歧，却也显示双方希望竞争关系不要走向对立。专家指出，川普、习近平在这次的会面中都展现和解姿态，尤其是川普的肢体动作，充分表现出非常想与习近平做朋友。中广记者报道。
0: 《纽约时报》分析，川普与习近平私下接触时，先是握手，然后又一起长时间散步，期间一方还两度碰触对方手背，之后两人又再度握手。这样的肢体语言充分表示出对于对方的友好态度，这与川普在美国国内对中国的强硬批评形成鲜明对比。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资深主任哈特就表示，如果听听川普在峰会前的发言，就已经感觉到川普很想让习近平把他当作朋友。哈特表示，从川普的言辞中显示，他希望习近平会喜欢他这个人，并期待两人能够建立某种私人的交情，进而带来特殊的待遇与交易。尽管双方对于这次会谈内容的描述存在有巨大差异，像是美方强调中国投资、购买美国石油以及遏制芬太尼问题，北京公布的会后内容则聚焦台湾以及美中官员如何改善战略稳定。哈特指出，川普与习近平都认为，只要操作得当，就能够从对方身上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而，真正有趣的是，双方想要得到的东西其实完全不同。记者叶博弈报道。
1: 而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在川习会之后接受美国媒体访问就指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同时美方也分析中国是否有意无力攻台。分析之后的结果是，中方可能更偏向于台湾能自发性回归，例如通过公投方式诱使台湾与中国合并。中广记者报道。
0: 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报道，卢比欧在访问中指出，尽管北京方面誓言如有必要将不排除武力攻台，但美国目前分析认为中国武力攻台的可能性并不大。相对的，中方更倾向于利用资讯战与政治渗透介入台湾内部，影响台湾内部的政治，使台湾自发性的愿意并入中国。卢比欧进一步指出，中国目前的想法大体上是希望让台湾能够心甘情愿地加入中国。卢比欧说，在中国的理想情境下，他们想要的是台湾进行某种投票或公投，同意让台湾并入中国。卢比欧并强调，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对于美中两国都是不利的。至于习近平在会谈一开始就警告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之间的最重要问题，卢比欧强调这并不新鲜，中国总是一再提起这件事，美方已经重申，美国对于台湾的政策至今保持一致，并没有改变。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其他国际消息，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新的伊波拉疫情，欧洲疾控中心指，当地东北部伊图里省两个地区出现246起疑似个案，当中65人死亡。首府布尼亚也有疑似个案。邻国乌干达之后证实，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遗体已经运回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指，这起是输入病例，乌干达暂时没有发现本土个案。这次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自1976年首次发现伊波拉疫情以来第17次疫情，距离上次造成43人死亡的疫情只有5个月。非洲疾控中心指，受影响地区的人口流动频繁，安全形势不稳，当地追踪密切接触者，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都不足，疫情存在扩散风险。
2: 中国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15号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务卿 Marco Rubio 证实，川普在昨天的川习会的时候提到了现年78岁被关押的黎智英。中国外交部今天强调，黎智英是反中乱港主谋，香港司法机构对黎智英案的审理完全是恪尽职责。中广记者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14号在北京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News 访问的时候表示，川普在川习会时确实向习近平问到黎智英的现况。卢比欧表示，川普说会提黎智英就一定会提，当然美方也希望能够得到中方的正面回应。而在大陆外交部15号举行的记者会中，发言人郭家坤则是表示，关于黎智英案，中方此前已经多次阐明立场，黎智英是反中乱港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与参与者，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

0: 中国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关依法履职尽责，言下之意就是大陆方面不可能因为川普说相就轻易释放黎智英。到目前为止已经被关押五年的黎智英，今年二月遭香港国安法官判决勾结外国势力等三项罪名成立，被判有期徒刑20年。 NBC 说，黎智英案是北京镇压香港异议人士的象征。而卢比欧在被问到若是黎智英获释是否能够前往美国时，卢比欧则表示，只要黎智英能获释，美国对于任何可行的安排都保持开放态度。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中国中央电视台与国际足协共同宣布就世界杯新周期转播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下月开锣的美加墨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及2031年两届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央视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双方都没有披露转播版权的金额。之前有报道指央视与国际足协就世界杯播映权谈判陷入僵局，国际足协开价 2.5 至3亿美元，比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倍增，但央视只愿意支付6000万至8000万美元。中国传媒引述知情人士指，双方的合作协议已经在下午生效。根据协定，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转播权费用为6000万美元。国际足协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中国市场对全球足球界至关重要，深知中国球迷对足球的热情，对于通过这次合作将世界杯带给所有中国球迷，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
2: 台湾新闻。
1: 高雄市一名去年刚从高中毕业上大学的18岁男子，蒙面持刀返回高中母校袭击一名女同学，对方成功躲开一劫。法官考量男子有过动病史，而且愿意赔款，按照恐吓危害安全罪判他4个月徒刑，缓刑3年。中广记者报道。
3: 这起事件发生在今年1月17号下午，凤山分局接获报案，指称凤山某高中后方的球场有一名头戴黑色面罩的男子持刀追逐民众。凤山分局说，虽然当时正值寒假期间，但还是有学生跟民众在学校里面活动，情况危急，辖区派出所火速派员警赶往现场，并且在目击民众的指认之下，将曾姓男子押至逮捕。曾姓男子落网之后脱下面罩，被持刀追逐的女子赫然发现蒙面男子竟然是她的高中同学，幸好她闪得快，没有因此受伤。高雄地方法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表示，法官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并且愿意赔偿女同学20万元和解。法官考量他没有前科，而且年幼时曾经患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犯后态度良好，以恐吓危害安全罪判他4个月徒刑，缓刑3年。
4: 缓刑期间内不得以任何形式骚扰告诉人，缓刑期间负保护管束。
3: 全案还可以上诉。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高雄市政府人事处一名许姓前主任被控以粗鄙不雅的字眼侮辱下属，涉及职场霸凌。高雄地方法院审理终结，判处疑犯罪成，需要赔偿下属86800元新台币。中广记者报道。
3: 判决书中指出，经勘验原告提出的录音档案内容显示，两造双方的谈话中，高雄市政府人事处这名许姓前主任对于原告的回答不断以虎烂回复，过程中更夹杂不雅的一字经和三字经，也有提及图利以及你需要多少钱等影射原告工作情形，有违反刑事法规以及原告领薪水还要收钱才做事等情况。面对下属的指控，许姓前主任辩称他语气平和，当时的对话情境只是一般谈话情境，虽然有不雅用词，但只是他的口语习惯，并没有原告所指的不法侵权情事。高雄地方法院日前审理终结，认为职场霸凌案成立，判决许姓前主任必须赔偿下属86800元。高雄市政府人事处15号也发布新闻稿表示，人事处接获举发之后，去年9月中旬依调查报告召开防护委员会审议决议，本件职场霸凌案成立，跟法院的判决结果相符，并且在去年10月对这名许姓前主任记过惩处，并调任非主管职务。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最后是天气消息，预计明天早上有阵雨，最高16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 60%， 星期天晴见多云，最高16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 20%。 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

0: 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三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的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3: 本周大龙华超划算货品有：
4: 新鲜金切大白骨条3.5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加州樱桃6.88元一磅，急冻急上普烧鳗11.96元两包；百胜厨力沙拉面13.97元一包；小美黑糖真奶雪糕5.97元一盒。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5: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0: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三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的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音乐国道

0: 无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1: 音乐国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양 참.

0: 息，老来狗好了，
1: 生来就好了，哎，因何满面倦容呢？
0: 哦，有人相聚，以酒相酬，饮多了。
1: 子龙，你生

0: 岁，多饮无益啊。
1: 于是有道一醉解千愁，你我都一样。
0: 小龙定有难言之事，如此萦绕。

欲上中天，怕听崔人更流。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晓知王子王家骑警呼吁公众就一名失踪的23岁女子 Kira Margaret Lewis Hammerstrong 提供线索协助调查。失踪女子是白人，今年23岁，身高5尺，体重大约90磅，是深啡色的头发，绿色眼睛。她最后露面的时候身穿粉红色的紧身裤、白色连帽卫衣和黑色鞋。警方表示失踪女子最后一次露面是在5月13号晚上大约8点半，地点位于鸭梁街的2100号路段。警方呼吁任何市民如果见到他的踪影就即刻致电非紧急热线250-561-3300向警方通报。皇家骑警在 Power River 一间住宅执行搜查令，破获一宗毒品的贩运案，行动入面拘捕一名41岁男子，并且检获大量的毒品和现金。案发在5月13号，皇家骑警突击搜查位于 Gelsia 街7000号路段的一个住宅，调查人员在屋入面搜出大量怀疑是芬太尼、冰毒和轻咩啡酮，并且起获大笔现金。在行动入面，警方拘捕了一名居住在这个地方的41岁男子，他涉嫌意图贩运毒品。疑犯目前已经获释，等待出庭受审。骑警又呼吁市民如果有任何同这宗案件相关的线索，请致电604-485-6255或者致电卑斯省灭罪热线1800-222-8477提供消息。转睇下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斯兰国的二号头目已经被清除，由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经在美军和尼日利亚的联合任务中被清除。特朗普在贴文中说在他指挥下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了一次精心策划而且极为复杂的任务，成功将全球最活跃的恐怖分子从战场上清除。他感谢尼日利亚政府在今次行动中的合作。根据特朗普的说法，阿布比拉勒米努基是伊斯兰国二号头目，对方本来以为能够重新非洲，但是没想到有线人让美方全程掌握他的动向。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经大幅削弱。
2: 在香港消息方面，香港已经出现了今年首名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再由张曼燕报道。
3: 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昨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然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今个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时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病人曾经在4月短暂外游，但相关地区至今

0: 並沒有人對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報告。根據現有流行病學資料，衛生防護中心認為病人較大機會在本地感染，不排除他在潛伏期內曾經間接接觸受老鼠或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
1: 加拿大中文電台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2: 你知唔知早睡早起除咗对身体好之外，仲有啲咩好处？
3: 有咩啊？
2: 可以早人一步听靓歌，早人一步学到有趣又实用嘅生活小知识，早人一步醒神醒脑，为自己叉叉电。
3: 哇！原来早起都有咁多着数噶。
4: 系啊，咁我约定你星期日朝早六点 ，FM 961民家起舞，一齐早一步开启美好新一天。
5: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有云，最低气温8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 40%， 晚间嘅落雨机会是 20%， 至于听日嘅落雨机会是 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8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是9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8: 我喺90年代等你。
7: 你可能会唔记得我，
8: 但我一定会记得呢一首歌。
7: 我记得你曾经哼过呢个旋律。
6: 当太阳慢慢升起，
9: 当熟悉嘅旋律响起，
6: 你日刻陪你穿越时空，行走喺日出大道嘅系谢盈盈。
10: 时间匆匆地嚟到咗五月嘅16号，欢迎收听，我系 Karen 谢盈盈。

经典旧歌上咗神台之后，总系有唔同嘅 arrangement。每一个流行时代都有嗰段日子嘅潮流嘅一个 version 出现。我哋带嚟嘅系2000年代林一峰重新演绎嘅呢一个《凭着爱》。而另外一啲经典，但系又未上到神台嘅。

周杰伦的作品《断了的缘》，相对于《凭着爱》来讲，当然是未够班底去上神台啦。但是这一首歌也是周杰伦刚刚出道时候的一首经典代表作。我记得我听这一首歌的时候，其实是读高中。

咁今时今日我个子女都读紧高中啦，可以讲系一个时代嘅代表。但亦都有啲人话周杰伦冇时代感，因为边一个年代嘅人跨越三四代嘅人都鍾意听佢。

这首歌叫做《不如笑笑算了吧》。今年三月的时候回到去我的乡下侨乡台山，也都在侨乡博物馆里面见到了原来伍咏薇是我们台山的优秀同胞来的。

0: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七点 ,FM961, 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1: 文井开井有话。
2: 周六晨曦初露，听日出大道。

5月16号第二节嘅吹大道为你带嚟嘅连续两首作品，系阿莫文蔚翻唱嘅《分分钟需要你》，同埋杨千嬅呢一首叫做《飞女正传》。天气开始又翻翻去正常嘅五月气温，冇咁炎热，落雨都觉得舒服。

5月嘅呢一个长周末，你又安排咗啲乜嘢俾自己同埋屋企人，又或者系同你啲朋友一齐去度过？身为 BC 省，我哋户外生活嘅资源实在太丰富，就算系怀念咗本地，向南行少少，华盛顿州又或者系向东进入内陆，都系唔错嘅选择。这个周末我将会在 Okanagan。

0: 早上七点，唔使 coffee， 音乐入耳，醒神 easy。每个礼拜最 chill、最有态度嘅音乐 party 由呢度开始。打开收音机，一齐进入 Coco 嘅音乐主场。你嘅 morning flow 由可可 take control。逢星期日早上七点 ，FM 96.1 Coco 可可主场 show。
1: Put your hands up at FM 96.1 Showtime。
2: 周六晨曦初露，听日出。

0: 是其中一个可以将不咸不淡的广东话和音律夹在一起又变得很好听的男歌手。
1: 大家听懂了吗？
0: 听过几次李荣海的现场演绎的广东话的版本呢，都觉得很好听，是因为他不介意那个音在广东话里面是歪了，只要在个音符里面，在首歌里面夹到，他就愿意唱出来。虽然广东话麻麻地，但是整首歌一啲违和感都没有。转紧出来又听一下广东话人唱国语歌。

一首非常之喜欢的许志安翻唱的周杰伦作品，是安静，随歌附送还有 Joey 的吉他演奏。上个星期跟朋友唱卡拉 OK 的时候，他点了这一首歌，也都令到我想翻起那个2000年代会因为一张很卖得的翻唱专辑而开的 Live 音乐会。

周慧敏的作品《如果你知我苦衷》，没错，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首歌其实原唱是谁。原唱最 OG 的是周慧敏，这首歌是哥哥写的作品，就自不然被边个唱都好听咯。 OK， 这个无惧下雨天的长周末，一起来听下雨天将它拉

Blue Jeans 林忆莲，嗰份名字系下雨天。希望少少嘅雨水唔会太过影响你一早定好嘅行程，希望你一个愉快嘅长周末。日出大道嚟到咗今日嘅尾声，我哋带嚟嘅系总系以四大天王嘅其中一位去完结我嘅节目，因为今日又系咁样，系张学友一放。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新闻。两名卑斯省男子涉嫌协助越南公民由加拿大偷渡入境美国，将会在下星期三在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联邦地方法院出庭应讯。28岁来自温哥华的一名男子以及36岁来自本拿比的另一名男子被控以私人经济利益为目的串谋运送非法移民罪。两个人上个礼拜在 Bellingham 的机场附近被捕，当时身边有8名越南籍人士。调查指出，这批人士先由加拿大经由 Point Roberts 非法入境美国，之后再由 Point Roberts 乘搭包机飞往 Bellingham。 美国边境巡逻队在5月5号上周大约8点30分接报，有人在加拿大和 Point Roberts 接壤的海滩地带非法越境。同日大约上周10点，边境巡逻队在 Bellingham 机场发现一批疑似非法入境的人士，最终一共接获8名越南公民非法进入美国。部分越南籍人士向执法人员表示，他们支付13000元至15000元不等的费用，以被安排偷渡入境美国。他们的目的地包括了纽约州和田纳西州等地，在美国以私人经济利益为目的串谋运送非法移民的罪名，最高可以判处10年监禁和25万元的罚款。控方目前提出的控罪仍然是在指控阶段，案件仍然等待法院进一步审理。温哥华市府推出一项试验计划，利用车牌辨识摄影机执行泊车违规执法，并且以邮寄方式寄出罚单，不会再将告票直接放在车辆上面。目前计划已经在4个住宅泊车许可区展开，包括是 Commercial Broadway 架空列车站一带、 Joyce 架空列车站一带、 Oakridge 社区以及 Commercial Drive 社区。市府表示，上述地区邻近公共交通枢纽，当局观察到区内存在的违规泊车情况对居民和商户造成影响。市府认为新系统有助提升市民遵守泊车的情况，并且可以增加到泊车位的流动性，同时改善执法效率和提升执法人员的安全。当局又说，要视乎试验计划的成效，未来不排除会将这个技术和邮寄高票制度扩展去到市内的其他地区。所有罚单都会透过加拿大邮政寄出，市府提醒车主必须要确保在 ICBC 登记的地址资料是最新，以免错过相关通知或者是罚单。转睇下国际消息，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游行要求大幅加薪，并且威胁会在世界杯期间抗议。由张曼燕报道。
3: 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举行集会要求大幅加薪，并威胁将在下月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抗议。墨西哥全国大约3000名教育工会成员在当地星期五教师节当日在墨西哥城游行，但受到警方阻拦，无法抵达教育部。政府和教师工会的领导层已经同意加薪 9%， 但是工会内部意见分歧。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派系要求加薪 100%。在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的月薪相当于967美元。有参与游行的教师要求满足他们的加薪诉求。有指工会成员已经同意在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
2: 新西兰南岛在当地时间星期五的下午发生一宗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香港人身亡，另外有3人受伤。由罗宇光报道。
4: 新西兰南岛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多车

0: 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当地传媒报道，意外发生在星期五下午一点左右，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之后赶赴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之后当场证实不治。受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新西兰警方表示，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到危殆，送院治理。中国驻当地总领馆表示，南岛已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加南州嘅两位主持吹毛求疵，话题多到罄竹难书啊
3: ！That's right， 佢哋每集嘅内容好似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咁丰富，又有靓歌听，直头系 one stone kill two birds。
4: 哇！乱咁抛书包，头先嗰堆成语，你哋知点解咩？
5: 吓
4: ！Here we go again。
3: 加南周记每集都精益求精，话题五花八门。
2: 我 Kenny 同佢阿宝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6: Marvelous！ 你哋一个漂洋过海嚟到温哥华，一个喺度土生土长。记住，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九点，都要准时喺 FM 961陪伴一众 Early Bird， 展开美好又有活力嘅早晨。
7: 天气报告。
1: 低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有云，最低气温8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40%， 晚间的落雨机会是 20%， 至于听日的落雨机会是 3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8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是 100%。
8: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天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7: 好声好听961。
9: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七点 ,FM961, 用我的演算法整理代发。
7: 文井开井有话。
10: 早晨你好，7:07我真係讲想七月添，好快就想跳入去呢个夏季啦。5月16号嘅早上啊，咁啊欢迎收听开井有话。咁啊过往一个星期，前几个星期呢就朝头早嘅时间就喺度代班好好啦，咁好返咗嚟之后呢继续留守喺自己嘅节目里面啊，逢星期六朝头早7:00至8:00呢就有开井有话，有我喺度嘅。咁啊好多朋友都会见即係知道我有呢个节目嘅时候都会问，哎咁你个节目讲咩㗎？咁好简单，佢就係唔系政治嘢呢就唔系新闻政治嘅嘢呢我哋就咩都讲得㗎啦。咁因为喺我电台嘅世界里面呢做新闻同埋政治嘅评论啊或者相关消息呢咁係需要专业嘅新闻报道员嘅，所以啱啱听到新闻啦。咁但係当然我哋都可以喺生活上面提及到关于新闻大事同我哋息息相关嘅内容嘅。咁呢个礼拜睇好多关于两国元首嘅交锋啦，咁佢哋係即係开会或者佢哋嘅排场或者佢哋中间有啲咩嘅细节呢，其实而家呢我諗每个新闻呢如果值得关注嘅话呢大家都会分拆成为好多个唔同角度咧，喺网上边去铺排嘅。我今朝睇咗一个有趣嘅，就话点解一个简单嘅落机即系我讲紧系即系啊美国总统落机，同埋佢哋啲官员啊或者啲商人落机嘅短短一个画面，喺唔同嘅片段里边呈现，就可以撑咁远嘅效果咧。咁然后佢分析，原来咧即系。白宫剪出嚟嗰条片呢就係、是、用咗电影感强嘅颜色调节啦，包括用咗啲橙色同埋蓝色嘅力度会多啲，当然唔係成个面变咗橙色啦，即係佢突出咗深橙色同埋浅蓝色呢两个颜色呢，令到嗰个电影感强咗啦。跟住之后呢佢话你话睇下佢成条片呢係冇正常嘅速度嘅动作嘅，全部都係慢动作，好似嗰啲英雄电影啊 ,Top Gun 啊咁样呢，然后呢低炒咁样影佢呢慢慢咁样向前行。在前面列住一班嘅人喺前面咁样啦，咁再加埋咧用。

大量嘅景深啊，即系咧，好似我哋拍电影或者系影啲人像相咧，前边就好清晰，后边就好蒙咁样咧。咁就制呢个三个简单嘅观点咧，就制造咗不一样嘅效果啦。咁啊，当然就系剪出嚟嘅官方嘅片段啦。咁如果大家由呢个角度去认识一下，究竟世界大事系咁样发生，而我哋系咁样接收咧，又其实真系几有趣嘅、哦。带俾你唔同嘅歌曲咧，主要呢个节目咧都系揾一啲新啲嘅歌俾你听嘅。先介绍一位朋友叫做

我嘅错，我嘅错，我更正下佢名字叫曾傲飞，系呢一首咧叫做《实物落差协会》啊。我哋香港如果生活过咧，成日都有一个叫做商品说明条例噶嘛，即系话你被销售、被推销嘅时候嘅卖相或者观点咧，系同你实物得到嘅待遇或者产品唔一样嘅时候，你就可以去应该系消委会啦吓，就去讲呢个商品说明条例。咁个实物落差协会应该都差唔多概念啦。咁即系当你接收到嘅想象。或者期望值同你现实中有一个好大的落差的时候呢，咁就出事啦。咁头先讲过呢个有趣嘅关于同一样事情点样去拍摄啦，咁亦都即係上对上个礼拜亦都有好另外一得则都话都引起好多讨论，同埋呢即係轰天地嘅事件，就係美国政府发布咗好多关于呢个不明飞行物品或者不明飞行现象、不解现象嘅一啲报告之后呢，就大家就即刻跳落去好多嘅讨论之中啦。可能讨论到究竟信仰上面啦，有冇外星人啦，又或者嗰啲相系真定假啦，有冇一啲即係人造嘅 AI 嘢，或者系咪真係哇震撼惊人啊，又炒返好多已经以往出现咗出土咗嘅片段，然后对返就话系咪啊，我都系啱㗎啦咁样。咁我都亲眼见过呢，有几位朋友呢喺我面前讨论嘅时候呢，真係讨论到即係面红耳热嘅。咁佢哋就去讲到话係囉，咁而家咁多嘢都拎晒出嚟啦，你仲唔信我一路信嗰样嘢咁样。咁而对方就话，咁我唔系唔信，但係嗰啲资料又未足以令到我又唔信变成信㗎嘛。咁我可以觉得个合理怀疑。

系好正常啫。咁但系就即系坚持想要说服别人，或者系想令到大家终于明白佢以往睇咗好多嘅比较小众新闻或者冇咁大众去接受嘅观点嘅时候咧，就比较紧张啲。咁我觉得有趣嘅，虽然新嘅事物我哋要接受新嘅世界有好多变化，可能我哋嘅定位啊，我哋嘅原本嘅想法有调整啦，有待调整啦。咁但系咧，我觉得喺呢啲嘅时候咧，就更加咧唔可以跳，唔好咁轻易跳落去意愿对立嗰度，即系唔系话啲嘢冇啱同错，而系多少少嘅资料搜集咯。即系我明白嗰种兴奋就系，哇！我讲咗咁耐嘅嘢，终于有一个官方角度去认证我啦。咁我就一次过好似翻盘咁样咧，就可以说服到好多曾经对我怀疑或者睇小我嘅人咁样。咁呢个我觉得都系明白嘅，即系大家都系想争一口气啊，为自己相信嘅嘢去坚持攞多分咁样啦。咁但系唔系球赛嘛，咁反而就系透过讨论咧，你可以明白到哦，原来我之前以为你嘅观点都只不过系唔系全面咁睇，可能以偏概全嘅，可能以为你接受 100%， 但系原来你只系接受 50%， 或者原来中间仲有再细分。咁其实我觉得呢个系好嘅，即系触发去大家沟通，因为我哋实在活喺一个好容易就相信。你谂下，你擘大眼出去见第一个人，每日即系正常嚟讲，你出去见第一个人之前，就算你屋企人啊，你都系离开咗间房先出去啦，系咪？咁但系你离开间房，擘大眼到去见到佢喺客厅同你嘅屋企人打招呼之前，可能你已经睇咗手机咯，即系话你容许好多你唔识或者系唔知道来源喺边度嘅观点，喺你同人沟通之前已经充斥住你之间啦。咁然后令到可能就已经你本来想讲嘅一句说话都已经偏颇咗啦 ，bias 咗啦，或者有理直气壮咗啦。咁呢个都系好奇妙嘅现象咯。咁我哋更加要远对抗下呢种嘅自然被包围嘅数据化或者叫做演算法系嘛？咁我哋尝试用呢个角度去谂啦，嚟紧我相信仲有好多嘢要去讨论嘅，唔好话争拗先啦，去讨论去研究，大家揾出一个中和点，大家揾出一个嘅合理嘅共同方向咧，我觉得咁样先至系我哋人所应该做嘅事情啊！唔好太介意一时嘅啱同错啦，喺跳去结果之前，深呼吸再停一停。俾多个空间大家，如果佢呢样嘢有可能成立嘅话，咁会唔会又有新嘅睇法呢？

曲名字是 Janice 有王洛言的窗与玫瑰。讲到呢即是社交的情况啦，咁有好多唔同嘅人呢都话啊，其实呢社交呢回事呢真係唔係最必要嘅。嗱，虽然呢我哋长大咗之后呢有一种讲法，或者而家年轻人都讲啊，即係当呢你发现呢就係喺社会里面呢得到一啲嘅好嘅关系，就会讲一句就话啊，识人好过识字啊，咁样。咁呢句说话係有一种解法嘅，咁即的而且个出外即係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都系老土啲嘅想法啦。咁但係咪真係一嚟到就係可以放低书本求识求即系求智慧嘅心就净系走去识朋友咧？咁又我觉得相辅相成喎。如果你系一个冇乜料子嘅人啊，或者冇乜智慧嘅人，咁相信人哋对你嘅期望都唔会太高嘅时候，佢又点会想识你咧？系嘛？你想识佢，佢唔想识你，咁其实都冇用噶嘛。咁所以咧，即系要去要去又平衡翻究竟自己嘅质素同埋你个社交圈子咧系正常嘅，但系。更加话俾你听就係话，如果你係错误咗喺一啲浪费时间冇价值嘅社交时间上面，包括讲社交平台，唔係即係见面，因为相对嚟讲见人嘅时间未必比起玩手机多啦，如果根据只係讲緊社交或者同其他陌生人或者同一个圈子嘅朋友去寒暄去 social 嘅话，咁无论係线上线下都好啦，你摆好多时间喺一个socializing 嘅时间呢，就显得呢你其实冇咁多时间去酝酿自己嘅智慧出嚟。有阵时你学识咗好多嘢，睇到好多事情，或睇到好多书都好啦。但你唔消化，你唔将佢吸纳变成你自己嘅知识同埋你嘅意见嘅话咧，咁你都系搬字过字喺度背资料啫嘛，系咪？就算你哇，你见到班人倾偈啊，咁你净系讲昨天的新闻资料俾佢听，而你睇唔到你嘅即系表达唔到你嘅想法，其实都系增值唔到喺人哋心目中你嗰个存在嘅位置嘅。咁所以就可以平衡下啦吓，你花啲时间去静静地独处一下，或者咧系做一啲自己嘅思绪调整啦。咁但系同时间亦都系以增长自己嘅知识啊嘛，系咪？你都想人哋你行出嚟嘅时候，人哋系追住你嚟认识，多过你系走去追高攀人哋，但系人哋仲要不屑同你唔知做乜嘢咁样啦，即系唔管你唔知点解你累得咁埋咁样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几好嘅提醒嚟嘅，而且咧系真系有数据显示，你越少啲时间去 border 一啲你看，但其实好简单嘅啫，即系冇用嘅社交系乜嘢咧？就系好短期内你觉得好有用，但系长期你发现咧个关系或者系你所努力嘅事情系得唔到一个长远嘅价值嘅，即系可能啊系啊，你可能啲人话你点解成日食饭唔见你啊，或者唔出现系你觉得哎呀，如果我唔出现多几次咧，就可能冇咗呢班朋友啦，或者大家觉得我消失啦。但系其实点解会啲群组里边有啲人系被渴望见到就喂我成年冇见你啦，好想出嚟见你啊！咁就因为佢哋知道你冇出现唔系代表你唔重视呢个圈子，而系你去修行啦，或者你做啲更有价值嘅事，喺别人眼中都觉得你做紧一样值得消失、值得暂时消失或者冇咁出现咁多嘅时候，咁人哋咪有个期望值咯。咁唔系太神秘，你神隐十年，咁大家都未必记得你啦。咁但系如果我攞呢个平衡，就唔系即刻咧就以啊我唔错过，我唔出去咧就会错过咗呢个机会，或者朋友会好容易善忘我。咁我觉得呢个惊被朋友善忘或者忘记自己咧，其实都系一个唔够自信嘅表现。

然呢部分咧都要谂一谂嘅。咁所以咧，调整一下自己嘅心态，再去安排一下自己点样运作时间，留翻啲时间俾自己咧，呢、这个系绝对值得鼓励，绝对值得支持嘅。跟住送你有詹正平嘅作品。

0: 出发。
1: 居明哲、詹正平系咪好相熟咧？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好友啦，咁啊曾经两次得到我哋诶歌唱嘅冠军嘅，咁啊属于佢自己新嘅作品，名字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啦。咁啊，头先讲过关于一啲社交媒体偏向咧，系弱啲或者系少啲嘅人咧，有佢哋嘅优势啦。佢就越聪明越有智慧咧，就越懒得理究竟咧一啲所谓嘅社交圈子发生咩事。但系咧，如果去到一个极致又一个咩嘅状态呢，咁我哋可以讲下俾你听呢，呢个 case 都有趣嘅。西班牙呢有一位女士呢，佢就为咗唔想同其他人打交道啊，即係叫做啦，我哋即係 label 一下啦，如果佢一个 I 人 I 到极致嘅话係点呢，佢係扮盲囉。扮盲就即係自己戴，即係睇电影就知道扮盲咩啦，周星驰电影成日都扮㗎啦，咁戴个黑眼镜攞支盲公竹。佢就係因为唔想同人哋 small talk 啊，打招呼啊，咁於是呢佢而家过去28年啦，即係一个青春年华㗎啦已经，咁戴住个耳机，然后戴住个太阳眼镜，係黑色眼镜啦，咁跟住呢，然后就攞支盲公竹呢，就竟然可以隐瞒到身边嘅朋友，以为佢真係眼科手术失败搞到盲咗。咁於是呢佢就可以好 enjoy 咁，係一个唔需要同你打交道。嗱，有冇话去用呢一种嘅 disability 去换取第啲优惠，我就唔讲先啦。总之佢自己好唔想嘅就係唔想咁多偈倾囉，唔想喺度寒暄啦，唔想喺度嘥时间，所以佢就用呢种方式活喺自己嘅世界啦。咁而最劲系咩呢，佢连佢老公都呃埋嘛，即係佢老公都即係相信佢系盲啦，但係佢曾经都有怀疑嘅，点解我老婆懂得化妆化得咁好嘅，盲人咁通常唔係话唔化妆或者唔識化妆，但係冇理由咁快手㗎嘛，即係如若好似睇得通咁样喎。咁而仲搞笑就係好似俾老公撞偷撞过去，即係偷偷撞破咗佢几次，做咩呢？

就偷睇电视啊。咁当然你盲人可以听电视啦，咁但系唔觉意俾你老公见到，咦，好似佢眼睛都会跟住电视喐嘅，咁点解咧？咁虽然而家穿咗煲之后咧，咁佢老公就选择原谅咗佢啦，咁但系咧。在法律上面就追究返佢啦，就喂唔係喎，原来你呢咁多耐以嚟你扮盲扮到我哋都相信你，仲补贴你一啲伤残津贴呢，而家唔單止要还返晒啦，仲要呢可能要呕突，即係要还罚款，因为呢你已经係即係伤害咗大家嘅同理心啦嘛，或者你做咗一个唔好嘅榜样喺社会上面啦嘛，咁所以为咗换取呢种嘅耳根清净，佢而牺牲咗28年嘅，其实佢选择咗28年唔同人打交道而换嚟而家呢个结局，你又觉得非唔非？Yeah, man.

0: 香明志是嚴明熙，有他这一只新作品《原色》。
1: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由营养角度探讨雪卵同埋人工受孕之前嘅准备。
2: 咁有四个重点咧，我系想嗰啲女性咧，如果系 prepare 去做人工受孕啊，或者去雪卵啊，就要特别要专注嘅。第一咧就系、是、真系要提升个抗氧化嘅摄入量噶啦。第二咧就系、是、要增加 omega 三脂肪酸嘅摄入量啦、啊、第三咧就系、是、真系要稳定你嗰个血糖啦。最后呢就真係要確保你係食得足够嘅葉酸啊、folate 同埋维他命 D 嘅。咁呢两种嘅呢係对嗰个細胞分裂呢同埋荷尔蒙平衡呢係特别好重要嘅。
3: 我係何家燕 ,FM961, 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4: 文井开井又话。
0: 继续开井又话，继续睇下啲生活上嘅角度啊！咁啊喺 AI 充斥嘅年代咧，好多人啊，好多公司啦，先讲公司啦。我哋平时都系啊，系一个消费型嘅生物啊嘛。我哋擘大眼就好多广告会飞埋嚟啦，好多方法咧系渗入你。

眼球里面，眼球面前咧，就话俾你听，喂呢样嘢好，嗰样嘢抵，嗰样嘢咧特价，然后咧嗰样嘢就你唔买就错过后悔啦咁样。咁我哋就根据呢一啲嘅行为，人类嘅行为消费模式咧，就被引导到去买你所需嘅嘢啦，或者可能买完之后发现会后悔嘅事物啦咁样。咁呢个叫即系成个行销过程或者打造个品牌嘅过程。咁但系未来五年咧，有一个预言就系话咧，其实只有两种个人品牌咧会让人买单啊，即系话咧。我哋先讲头先讲公司啦，但好多嘅人啊，好多嘅个体咧，其实都将自己变成公司咁样去做一个品牌，成日都讲 branding 啊嘛，系咪？咁你好想可能买嗰个人嘅服务啦，或者佢个人设想得到你嘅认可，然后佢可能做一个领袖，或者做一啲嘅政治原因啊、商业原因啊，或者各种原因啊，或者佢系偶像啦，带动你啦吓，咁咧都系会先 build up 一个咁样嘅 personnel， 然后慢慢喺你嘅生活上边出现喺喺硬性或者软性嘅环境，有广告冇广告嘅情况之下出现咧，慢慢呢个人就好似感觉又好熟悉，既实在陌生，但系既又好似同佢前日啱啱头先先见过佢嘅动向咁样。咁呢个过程其实已经唔系净系讲紧啲名人艺人会做啦，好多个人都想由零开始咧去建立成为呢样嘢噶嘛。咁于是你见到好多叫做 influencer 啦，个人嘅呢个形自媒体啦，咁佢哋就去拣定一个做法，可能我系打机高手啦，或者我是IT 专家、AI 专家，各样嘢咧去建立，喺希望喺你嘅心目中、你嘅视野之中树立啦。咁但系未来五年预测咧，得翻两种嘅个人品牌咧，会系行到去出路啊，行到有结果嘅。第一就系咧话有即系有人系主动去推荐啦，即系话你自己咧捧唔起自己啊，有句说话就是、自己好难捧起自己，人哋捧起你。咁你系令到咧你嘅名字啊，你嘅品牌咧喺人群之间咧被推举，即系譬如举例当我自己先啦吓，我俾我幻想一秒我系是网红啦，边个关于讲到 I T 嘢咧，你点都要听下文井讲啦咁，哇咁我自己冇话俾你听我系劲嘅，但系可能我做嘅事情令到好多人会有一个捷径产生咗，就系、是、当佢哋提及到某样嘢嘅时候，佢哋去推荐你，即系呢个 referral 啊 ，referral。嘅事情咧就系咁样发生噶啦，咁所以如果系未来能够成功嘅品牌咧，就因为佢得到好多人嘅认可啦，好似我哋即系成日讲啲 Google review 咁样咧，多五星星啊，或者系有被推荐嘅时候咧，咁你自然就会即系被搜寻得到啊，或者被推荐得到啦，呢个系重要嘅。咁但系因为咧。點解我哋如果唔做呢件事嘅時候呢，就會俾 AI 推介咗啦，即係如果冇人冇真人嘅推薦嘅時候呢，就會變成咗數據囉。咁我哋即係話，如果我哋譬如話我只係落啲 keyword 睇我啲資料度啊，然後呢就係希望喺個大數據裏面呢俾人推上去，但係冇實質真正嘅真人去認可嘅話呢，咁呢啲數據呢就好容易呢一下就俾人哋洗走啦。呢檔係啲叫做機械人啊，或者係非原創嘅內容。咁咧，所以呢個咧就要去揾啦。即係如果你真係想做 personal branding 嘅時候，你要揾自己個獨特性，同埋要靈活啲、人性化啲。跟住咧就係話你要變得咧，就係唔可以冇咗你嘅感覺啊！哇，即係呢個係難嘅。咁但係都唔係做唔到。咁點樣唔可以冇咗你咧？就係你要快人一步啦，即係快過其他人去表達你自己嘅一啲清晰度，對於你所認同嘅價值觀咧，喺事物上面咧，係你俾人感覺到咧，即係你唔使話嗱，我就有十條界條嘅，我咧就係點點點，你唔係去形容個規條，而係你係去睇唔同嘅你嘅專業範疇嘅時候，你嘅評論啦、你嘅意見啦、你嘅預言啦，或者你嘅你嘅態度啦，可能講錯嘅要認啦，係咪講啱嘅你就唔好太囂張啦。咁呢啲嘅態度，你就會建立咗你喺對方你觀眾群裏面嘅清晰度啦，就係、是、啦，我知道呢個人呢佢係有意見，佢係偏向某個方向嘅意見，當政客嚟計啦，有左右上下前後咩顏色咁喎，你俾人哋一未開口就知道呢個人呢係偏向呢係理性啲嘅、感性啲嘅、激情啲嘅，或者係冷漠啲嘅，咁呢個就係要平時建立出嚟嘅，就唔係你咁樣 hashtag 整個井，然後就話熱情咁就會出現啦。咁呢個第即係你個 clarity 你個辨識度好重要啦。跟住就係呢，你點樣去圈到你一個嘅生態圈啊，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你嘅 fans 啦，真 fans 啦，你點樣可以令到佢哋係喺你嘅視野範圍會出現？你唔好就咁話，我的粉絲，我的網民咁就一批嘅，你就要知道邊啲係真心係認同你啦，即係好似啲偶像出道嘅時候，到佢成名嘅時候，跟住佢咁多年嗰啲
中粉咧，咁呢啲就系你嘅生态圈嘅其中一层嘅重要去建立啦。咁当你可以喺发挥到你自己嘅清晰度，又知道自己即系预计到俾人预计到你行嘅方向系越嚟越啱。

佢名字系陈建安，安仔嘅课题分离啊！呢个名字咧，我都系最近呢几个月咧，先至听得比较多啲嘅。咁但系虽然呢个已经系好传统嘅一个心理学家嘅一个现象啦，提醒啦，就咩叫课题分离咧？就话当我哋面对一啲嘅情绪嘅时候，我哋慢慢睇翻转头，究竟嗰个情绪，当然尤其是负面啦、开心嘅情绪，可能大家冇乜时间去研究点解我会开心噶啦。我当一啲唔开心嘅事情或者焦虑、担心啦，咁当成个担心呢样嘢咧，咁噏埋嚟俾你，你系咪硬食晒全部咧？唔系嘅，我哋原来可以咧搞清楚一步，我哋将个课题系乜嘢咧分开先，即系我哋切割翻究竟嗰个问题本身。是咪有一啲其他人係需要负责任嘅呢？係咪淨係你嘅问题呢？咁你即係自卑啲嘅就所有嘢都係我嘅问题啦，世界对我唔好就係我嘅问题。咁唔係咁样嘅。咁我哋就要解返开啦，就係当中会唔会係有一啲责任係俾返人哋好啲呢？嗱，举个例子，譬如话可能你係父母嘅，你成日都会担心你小朋友个学业唔够好啊，惊佢学坏啊，惊佢呢唔识成长得正確啊，或者係建立唔到好嘅習慣等等啦。咁你好焦虑，咁於是呢你就可能会将所有站呢或大部分站呢就挂喺自己度啦，我唔识做爸爸，唔识做媽媽，我呢即係睇到人哋啲小朋友就生性啊又乖嘅时候呢，我就觉得自己自愧不如啦，咁将呢个焦虑就自己揽住。但其实你摊返开嘅时候，喂，成长咁呢样嘢你自己都有成长过啦，係咪？唔係淨係人哋教你，咁就算你一厢情愿输出俾你嘅小朋友，佢都唔会 100% 接受到，同埋冇主见，唔会㗎嘛，即係太细个都有主见。不过你控制不到冇办法，但是当他大的时候，他有主见，有手有脚，有行动的时候，他就会可能有唔好话反抗咁严重先，佢系会呆滞轻机咯，系咪？你 input 俾佢接收唔到，或者佢 take 唔到你嘅速度嘅时候，咁佢都会轻机。咁然后你就哎呀，系咪我嘅问题咧？咁你将个责任咧平分一半先，即系佢又有责任去吸收，你又有责任去表达，咁起码减轻咗一半嘅压力先啦。咁然后或者唔系，咁呢个仔我另一半都有份噶嘛？咁或者我家庭里面有四五个人兄弟姊妹都喺度嘅时候，咁大家都有份噶嘛？我哋将个责任又摊翻开少少，会唔会佢嘅？即系

你的对象，你担心的对象的一些不对路的情况，不是完全基于你的影响力呢？是不是没看到自己这么大先？咁你话，哎，会不会其实佢同其他人相处嘅时候都被影响到，所以返到嚟你面前嘅时候就个效果就差啲啦，咁样。即係要计下数，然后呢就将个责任呢大家平分返 share 返。我觉得咁样呢就又可以 share 得好，又对你 fair 得到囉。吓，呢个就系我去认识呢个课题分离嘅意思。包括家庭嘅问题，包括社会上嘅问题，都应该咁样諗嘅。

Winka 陈永嘉嘅起身洗面啊，讲多少少关于呢、這个课题分离啦。有阵时如果你喺一个团队工作啦，譬如话当打球错咗一样嘅，或者你喺工作上面，你对你自己工作嘅团队有责任心，而唔系想做即系害群之马嘅话咧，其实咧都会产生呢一个方向，就系话有成个 team 发生咗啲唔好嘅事，或者结果唔理想嘅时候，甚至可能要面对责任嘅时候，究竟自己应该分清。即是要承担那个大责任里面几多部分呢，定是你会觉得不是就是我一粒螺丝相错了，所以整个机器就冧撞了，所以一定是我啦这样。那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一个角度可能有承担亦、都有心思，亦都有责任感，愿意孭起一个责任，但是是不是孭起全责呢？又或者在整个过程里面会不会是那个牵连是我哋唔系以追究责任啦，话你出错之前系咪有其他地方出错而牵连到你？

出错啦，又或者你出错咗之后，会唔会令到其他部门再继续错落去呢？其实即系可能系有千丝万缕嘅关系，亦都可能分得好清楚嘅。但系咧，重点就系你点样去跳过呢一个状态，就系咧翻嚟坐低问下自己。咁当所有嘢你要相信其他人都运作正常嘅时候，究竟我自己负责呢部分，我可唔可以确保我交足成绩出嚟，或者交足一个表现出嚟呢？当你做好自己嘅部分嘅时候呢，你对于之前遇到嘅要问责或者係要负责嘅一啲情况呢，你嗰个调节呢亦都相对会出现啦。你就知道呢个范畴係被我波及，但係都唔係完全係我错嘅，对方都有佢嘅工种或者佢嘅身处嘅责任或者佢嘅专业去面对嗰样嘢。咁唯有就係要向前望啦，咁然后呢去清楚咗个界线嘅时候，先至可以呢一步一步呢减少大家未来再面对呢种即係不安嘅情况。咁我觉得呢样嘢是可以练习的，每日都在生活上的一些大小事的时候，静一静去想一想，调整一下啊，如果这件事我再做好一点的时候，我会得到什么结果呢？又或者是我怪自己，可不可以怪到一个点就停一停，即是对自己没那么 harsh 好一点呢？这个都是要由内心而发的。Otherwise, 如果不是的话呢，那就很容易会即是变成一个漩涡，不单止卷了自己入去，还卷到你身边关心你的人呢都跟你一起，不知道为什么呢就越踩越深了。所以呢，我哋真係要多啲同其他人沟通，开心唔开心勇敢啲讲出嚟，等大家都知你呢刻咩状态。

比我哋富好多噶。去到穷仓啦，系咪？咁即系话咧，其实有啲嘅嘢咧，系我哋可以选择性咧拣我哋喜欢嘅部分咧，去成为记忆嘅。咁啊，准备讲多单有趣嘅新闻啦。结束我哋节目之前啦，喺瑞士咧啊，瑞典咧，我见到有个新闻好有趣嘅，就系咧好多人即系好多人类啊喺街度食烟啦，掟好多烟头喺地下啦。咁点算咧？教唔掂佢哋，唔好随便掉烟头。咁于是咧就有人咧竟然训练咗一队乌鸦队，真正嘅乌鸦，唔系反台嘅乌鸦。咁咧就系咧做咗啲嘅机器喺个街上面咧，就系、是、只要咧乌鸦咧担啲烟头落个机度，好似我哋汽水机咁入钱就有钱有汽水跌出嚟，就会有佢嘅有花生食啦。咁即系话就引到啲，其实乌鸦系聪明嘅，即系好多嘅由童话故事到动物学研究都知道乌鸦其实好聪明，所以佢哋咧明白咗个游戏玩法咧，佢就走去担啲烟头咧就掉落去，然后就换嚟花生等佢食啦。咁就喂饱自己又可以清洁市容啦。咁但系得嚟嘅网民评价系咩咧？佢话我哋可以竟然教识一班乌鸦执烟头，都教唔到人唔好乱掉烟头。佢话系咪激死咧？咁样咁啊，呢个值得反思一下吓。好，咁我哋时间差唔多咧，到接近八点。咁啊，下个礼拜六咧继续有开请游华，最后尾送俾你林奕匡。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八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1: 冰丝技术。

安全局公布去年易浮电动车充电站起火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台政策冇改变。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下星期访华。而家由崔嘉怡报道呢一节新闻专辑。卑斯技术安全局公布去年10月易浮电动车充电站的火灾原因。在去年10月易浮一座电动车充电站发生火警，导致充电设备全毁，附近的树木、街灯和一辆正在旁边充电的汽车亦都受到波及。事发的时候起火的充电器并未使用，但是设备过热之后就突然起火燃烧。卑斯技术安全局公布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因为充电器在进行远端暖通空调系统诊断测试之后，电池加热器并未关闭，导致电池温度升到去危险的水平，最终引发热失控并且起火。调查显示，一名位于美国加州的远端技术员在事发前一日将这个充电器切换去到诊断模式，不过通常这个模式只会在短时间使用，而这一名员工就未有将设备恢复去到正常运作的模式，导致充电器在诊断模式之下维持了长达26个小时之后就发生火灾。报告亦都显示，燃料零售网络代表同服务供应商未有收到警报通知，错失了避免事故发生的机会。而这一名远端技术员亦都透过手动控制启动了充电器的加热系统，令到设备温度升到去摄氏82度，增加了充电器长时间运作而起火的机会。卑斯技术安全局就指出，当充电器处于诊断模式的时候，正常温度控制和安全保护系统会被覆盖或者停用，设备在没有安全保护的措施之下持续运作了26小时，电池最终过热去到严重故障程度，而通知技术人员设备过热的电子邮件警报系统亦都被设定为静音，令到电池出热过热的情况仍然持续运作。而事故发生之后，系统已经进行了软件更新，限制加热器在诊断模式下可启动的时间，以及充电器可以维持诊断模式的时限。当局亦都更新了关键警报系统的通讯程序，确保未来能够及时作出干预和处理。警方拘捕卑斯省 Mission 市一名33岁的男子，他涉嫌在星期四在 Park Street 和 Logan Avenue 附近持刀刺伤一名36岁男子。事件发生在星期四晚上大约7点45分。一名目击者报警，说他看到一名男子刺伤另一名男子之后逃离现场。Mission 皇家骑警接报去到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腹部有刀伤。警方其后根据伤者提供的资料取得疑犯特征，警员最终在距离案件现场附近不远的地方拘捕疑犯。消息说伤者亦都认识涉案的男子。警方表示伤者目前已经出院， Mission 皇家骑警现在就呼吁更加多的目击者提供资料，如果曾经目睹事件就请致电 Mission 皇家骑警非紧急热线604-826-7161，并引用案件编号2026-6168。温哥华公园局宣布由今日开始开放两个户外泳池，并且会在九个泳滩安排救生员当值，正式展开今个夏季的水上活动季节。New Britain Pool 和 Second Beach Pool 两个户外泳池将会率先开放泳道给市民使用。由今日起去到9月7号，救生员将会在以下九个泳滩的指定游泳区域执勤，包括在 Spanish Bank West、Spanish Bank East、Jericho Beach、Locano Beach、Kislano Beach、Sunset Beach、English Bay Beach、Second Beach 和 Third Beach。 受监管的泳区将会以红黄色的旗标示，救生员会在每日中午12点去到晚上8点提供服务。公园局就表示，随着夏季日照时间逐渐缩短，服务时间之后可能会有调整，而各区的喷水公园亦都会同步。

0: 开放，并且开放至9月30号，每日上午9点去到晚上9点被公众使用。而由本周末起去到9月30号 ,19 岁或以上的成年人亦都可以在部分指定泳滩合法携带和饮用酒精饮品，时间限制为上午11点去到晚上9点。允许饮酒的泳滩包括 Jericho Beach, Spanish Bank Beach, Nocano Beach, Second Beach, Kislano Beach,John Andrew Beach 和 New Britain Beach， 而市民在今个夏天亦都可以参与多项水上活动，例如是独木舟、蛙艇、龙舟、直立板和其他板类活动。不过公园局就提醒， Sunset Beach 一带的水流比较急，加上船只交通繁忙，并不适合初学者使用。转头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台政策未有改变。
1: 本拿比金殿娱乐场和新西敏星光娱乐场现金大抽奖开始了，每日去到 Anchor Card 有机会赢到即时奖品，在4月19号和5月17号还有机会拿到25,000元现金大奖。另外每逢星期日下午2点半和4点半现场设有抽奖，最高可以得到5,000元现金奖，详情请上以上娱乐场了解啦。需年满19岁博取洒落先可而止。
0: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于对台政策未有改变。由罗宇光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
0: 泰国曼谷有火车和巴士相撞，波及多车引发大火，最少8人死，25人受伤。由张曼燕报道。
3: 泰国曼谷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并引发大火，造成8人死亡，25人受伤。事故原因仍然调查。事发当地下午3点半过后，央视新闻引述泰国交通部消息，事发时现场路段非常塞车，巴士停在铁路路轨上，无法及时驶离。泰国传媒就引述交通部副部长表示，事发时因为红灯，巴士停在铁路道口，道闸无法降下封闭，涉事火车运载集装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停，最终同巴士相撞。
0: 转头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喺下星期访华。
4: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翻嚟新闻时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喺下星期二到下星期三去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由张曼燕报道。
3: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喺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怎样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

0: 门间同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话，普京嘅访问行程仲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嘅经贸合作前景。
1: 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喺今个月27号正式启用，再由张曼燕报道。
0: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嘅压力。 佢话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喺硬件同软件上嘅准备情况，机管局亦喺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佢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希望指话。 连接2号客运大楼嘅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预计喺5月20号起一并服务2号客运大楼。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我系2025年香港小姐嘅友谊小姐暨最上镜小姐李允烟，竟然咁中意仲等咩啊？跟住内心去行，唔好俾自己后悔。呢个就系我，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啦，只要系合符资格嘅女仔就可以持有效香港身份证报名。咁至完美，详情请留意
1: 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晚间有云，最低气温8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40%，晚上嘅落雨机会系2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9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
3: 90%，每一日，每一个节目，每一首派台歌，由温哥华到卡加里，再到多伦多，加拿大自hit中文歌曲排行榜，
4: 横跨3大城市，用广东歌将加拿大东西两岸连成一线。
3: 想知道每个礼拜我哋电台频道上面自hit嘅系边20首歌，锁定温哥华同多伦多嘅加拿大中文电台，我李家轩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3点准时首榜。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早晨，
6: 早晨咁多位，Kenny 佢就今日叫我一开场，不如叫我tell a
5: joke嘅，系因为讲个笑话啊，真系令到大家开心啲啊嘛。有时搞笑呢样嘢咧，其实就系咁奇妙嘅。当你真系叫我搞笑嘅时候咧，其实就会个脑空咗啦。咁你笑话嗰啲，其实就喺日常生活中流露出嚟，咁先系最好笑噶嘛。
6: 啊呀呀呀呀！
5: 你无啦啦今日佢开场之前叫我阿宝 tell a joke，
7: 咁你下个礼拜你开节目之前咧，就流露下啲笑话先入嚟啦。
8: 我屋企有支晾衫竹咯，跟住我等阵间早餐会食碗竹咯，
7: 都系竹嚟嘅。得唔得啊？你哋一啲烂竹啫。
8: 我唔想讲啲咁嘅嘢啊！我哋已经唔行呢个路线好耐噶啦嘛，点解要搞啲咁嘅嘢啫？
7: 欢迎各位乘客，本航机行驶于加南洲际航线上，主要来回往返温哥华同香港。 不过由于两位机长Kenny同阿宝比较随心所欲，所以喺航道上经常性出现一啲惊喜嘅目的地，乘客无需担心，更可以同两位机长一齐享受探险嘅感觉。我哋即将起飞，祝你有一个愉快嘅旅程。加南洲际。
6: 我觉得喺日常生活中嘅英文同埋中文咧，即系我哋以前都讲过好多次啦。点样由一个我系一个唔系英文母语嘅人啦，点样可以学到真正嘅地道嘅英文咧？好多时我哋喺香港嗰个今日系咪好似一开场就已经好正经咁？
9: 系咯，即系平时我哋会讲一啲嘢啊，出出下头先讲下咩即系搞竹噶咁样。 我以為你會翻嚟嘅時候就搞下粥㗎，講下呢一樣嘢先拉到去正題啦。但係一嚟就正題㗎。
6: 我頭先講嗰兩個咩晾衫粥同埋食碗粥咧，
9: 就已
1: 已經係盡用盡個腦汁噶啦，
2: 耗盡咗我今日嘅 energy 噶啦。即係你揀啲笑話呢啲咧，就係咁奇妙。

0: 你叫我话，哎呀，阿宝你而家搞个笑，或者阿宝你而家做段戏嚟睇啊，或者阿宝你 DJ 你而家讲啲嘢发人心醒嘅，发我心醒一下，我就讲唔到啊。
1: 系因为你唔系一个 comedian 啫，你叫一个 comedian 好似叫
0: 佢哋袋住好多咁。
1: 系啊，你好似叫 MC Jun 突然整个 rap 两句佢都得啦。
0: MC Jun 好耐冇见啦，都好挂住佢。
1: 佢你如果你跟佢 social media， 佢成日都。
0: Oh, OK，I'm、okay, so sorry 。喂，你唔好一大朝早 set 个set 个陷阱俾我踩落去，咁得唔得啊？真系 ，OK，anyway 啦。咁但系即系艺术呢啲就系咁啊，你系要自然流露出嚟咁先好。同埋笑话咧，点解啲人成日话我觉得呢个就算系真正嘅 comedian 咧，即系喜剧演员又好，或者系嗰啲栋笃笑人都好，佢哋都会同意嘅咧。就是、你絕對唔可以笑先嗰啲觀眾嘅。
1: 哦，當然啦。
0: 同埋講笑話有個大忌咧，佢哋成日話咩講笑話大忌係你笑先嗰啲觀眾啦。我覺得呢個都唔係最大忌。
1: 啊、OK，
0: 有個再大忌啲嘅。
1: 你講再大忌啲之前咧，其實呢一個都可以探討一下少少、哦，因為咧係嘅一個專業嘅棟篤笑員咧，或者家咧。原定家
0: 栋笃笑表演者啦，
1: 表演者栋笃笑者咧，
0: 栋笃笑家都得嘅，
1: 系啦，栋笃笑家，佢应唔应该笑先过嘅观众系嘅，但系咧我有见过有阵时咧，有啲嘅可能佢哋唔系专业栋笃笑家啦，但系有啲人咧，佢哋讲笑话讲个 punch line 之前咧，其实佢哋已经笑到爆啦，咁其实系呢一个位咧。你见到佢咁开心咧，你都会笑嘅，自然地你都会跟住笑 ，even though 你唔知道发生咩事啦。但系嗰个嘅，即系佢嗰个嘅笑嗰个嘅澎湃咧，系你令到你自己都开心。
0: 但系你唔会有啲懵嘅咩？即系你话，诶、哎，你知唔知嗰日琴日啊，我阿妈，跟住你就系会，你阿妈点啊？喂，你讲啦，你唔好笑啦，你讲啦，咁样噶嘛？
1: 可能你太认真件事。系咪可能
0: 我太严肃系咪？
1: 系可能太严肃，但系我觉得如果系你明，大家对方都明白你系讲紧笑 ，which I'm sure you will know because 佢笑紧，佢笑到碌地啊，系咪？咁你系会笑咗先嘅，即系我有情况系试过，我有啲人系同我讲一啲故事，佢哋系觉得好好笑咁，佢笑到爆炸咁样，我系喺度一边笑一边唔知佢哋想讲乜，听唔清楚。
0: 但系你就跟住佢哋笑，
1: 系啦，但系会跟住笑，而嗰个笑系 genuine 喺个。喺个
0: 真
1: 心嗰度笑出嚟，
0: 你系咪因为 social 笑咋？
1: 唔系唔系，
0: 你唔想诶，佢好似讲紧笑话，你唔俾面咁。
1: 唔系唔系，我嗰个笑系来自你笑啲乜嘢啊？点解你个讲咁耐都讲唔到啊？
0: Okay,
1: 但系呢一个点系好笑。
0: 你咁样讲就 make sense 嘅，但系前提系你要同嗰个人本身系熟啦，同埋你中意呢个人咯。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当然如果你是已经在这个我们现在讲栋笃笑啦好不好、即是你在个台上面讲 stand up comedy, 即是栋笃笑譬如黄子华华子华神咁样啦即是所有的观众已经是很熟悉他的啦同埋对他的人设都已经是很熟悉都知道他是一个很搞笑的人。咁如果我相信黄子华子华神他在个台上面这样做呢啲人是会拜的。
1: Yes,
0: 即系佢喺度笑咁样。咁、yes. 但如果你系一个啱啱 start up 嘅人或者你本身你唔识佢啦，你无啦啦要听佢讲一段笑话嘅时候咧，佢无啦啦咁样做咧，我觉得系会懵咯。
1: 啊，
0: 即系譬如、啊，
1: 或者咁讲啦，你第一个 joke 咧，你动到笑家啦，你第一个 joke 你唔可以咁样做，可能你第十几个 joke 噶，可能
0: 之后就
1: 去到一个钟头之后啊，咁你就可以你理解咗你嗰个嘅性格嘅时候咧，你咁样做
0: 个场个气氛俾你炒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0: 哦，咁但系你觉得关唔关嗰、那个时代嘅问题咧？
1: 你觉得时代啊？
0: 即系会唔会？因为其实好多嘢都系跟住时代变化紧噶嘛。
1: 但系我觉得笑点呢啲嘢咧，
0: 嗰个栋笃笑嘅文化就系你绝对唔可以。我头先讲嘅一个大忌就
1: 系
0: 话你唔可以笑先嗰啲观众啦。我仲有一个大忌，我未讲，我记得嘅。咁即系，但系而家好似嚟到今时今日，所有嘢都系讲咁咩 reels 啊，即系咁短嘅时间之内就要捉到人哋嗰个注意力咧。会唔会你话笑先过啲观众，即系等啲观众谂紧啊？你到底笑紧乜嘢咧？会唔会反而系而家嘅一种做法咧？咁样，因为我要讲就系，譬如我就唔熟悉栋笃笑啦，我就系讲真，我系好惊你系企喺个台上面叫我搞笑嘅人嚟嘅，
1: 系
0: 即系你而家做节目咁唔一样。咁我而家讲翻，譬如做电台咁样啦，我哋以前嗰个廿几三十年前电台嘅文化，都系啲前辈同我哋讲嘅，
1: 系
0: 就系、是。好罩忌就係 dead air 啦，
1: 係，
0: 即係我哋唔可以，我哋而家示范下咩叫 dead air， 好唔好？
1: 熄住音樂先，3、2、1，阿寶忍唔住，
0: 其實好恐怖咯，種感覺真係，
1: 唔係，其實我唔介意 dead air 嘅，講真，即係當然我哋學學呢一個嘅後浪嘅時候，當然人哋話唔好做啦，咁喺我哋平。

0: 是學習做 DJ 嘅时候，
1: 起晒鸡皮，我啱啱
0: 唔使咁惊嘅，唔使咁惊嘅，
1: 因为嗰、那个啲前辈教落嗰个教诲咧，深深咁样刻印咗喺我嘅骨头里边。你啱啱 dead 咗，其实三秒啫嘛，我觉得好似过咗成世咁啊！你
0: 系，但我觉得我觉得呢、這、一个，当然如果你话突然之间无啦啦系咁样，即系讲到一半之后。咁當然就奇怪啦，你會覺得收音機壞咗啦，係咪？但如果你係有個重點，有個笑話，然之後突然之間你咁樣，係會令到人哋覺得哇，呢、這個笑話係好唔好笑啊？
1: 或者係一啲
0: 一個 fact 咯，可以話，
1: 或者係一啲 game show 可能係問答題嘅 segment，即係冷知識問答 segment 咁樣。你問完一條問題，跟住幾個主持人喺度諗咧，靜咗幾秒，
0: 都得，
1: 嗰啲都得嘅。
0: 得，
1: 即係你問我咧，我都覺得其實你話去到大家唔知講咩好 dead air， 其實呢個我覺得去到咩時代都唔係太可以接受嘅。
0: 咩意思啊？
1: 喺廣播嚟講，即係頭先嗰啲話。因为我哋諗緊嘢所以 dead air，
0: 是
1: 或者係一啲 design 咗有人讲完个笑话跟住大家要好似係唔俾面佢嗰种 dead air 呢，
0: 是
1: 呢啲我觉得係可以接受嘅。
0: 是是，
1: 咁但係你话喔、哦、譬如我同 Kenny 一讲嘢，跟住个我哋互相抛波啦，係咪甩咗个波跟住搞到 dead air 呢，咁我觉得就唔得啦。
0: 即嗰啲係真係一个 mistake 㗎，
1: 係一个 mistake 嗰啲就唔得啦。咁但係以前嘅前辈係教落係无论如何 in any circumstances 都唔可以 dead air 嘛，呢个係第一个大忌啦。去到現代嘅 podcast 又好，或者廣播文化又好，我哋就算睇香港嘅廣播主持人都好啦、嗯，其實好似唔係太着重呢樣嘢嘅，我覺得。第二，仲、
0: 啊、
1: 有另一個大忌咧，就係、是、以前嗰陣時，譬如參加後浪又好，或者係一啲前輩教落嘅廣播文化都好咧，就係、是、踢歌一定要踢歌名。
0: 嗯，
1: 你好多時就係譬如啊，好多聽眾聽完首歌，嗰、那個 DJ 又唔講歌名啊，咁樣咧，會搞到啲聽眾好猛。
0: 嗯，
1: 即系呢个系一啲前辈同我讲嘅话，阿宝你记住第时有机会做music show 啊嗰啲，一定要 tag 歌名啊。
0: 呢一个我又唔系好记得，
1: 你冇听过呢样嘢？
0: 可能有听过，可能我自己唔记得啫。
1: 因为你都系唔 tag 歌嘅人啊嘛，你每次都系话阿宝中文歌名睇唔明，交俾你咁样嗰啲啊。呢个一啦，但系第二就系、是，即系以前都有唔少嘅前辈系教落就话阿宝你一定要 tag 歌名，因为啲听众如果听完首歌，佢会好猛，即系唔知你咩歌名。咁但系你嚟到今时今日，其实喂讲。讲真，如果你真系个听众系唔知道歌名，其实打开个电话有 app 啊，可以查到嗰首歌噶嘛？
0: 唔系，咁但系查
1: 你系讲紧以前嗰个年代，系因为喂，真系靠听电台节目去知道呢啲资讯嘅时候，或者系好似我妈咪细个听电台嗰阵，佢哋会手抄歌词嘅。
0: 哦，真系噶，
1: 系啊，
0: oh, wow.
1: 即系一路听住电台播紧歌咧，佢会即刻喺度用手即刻抄歌词，因为、
0: oh, wow.
1: 因为可能冇钱买 CD 啊，或者以前冇网络咁样揿个歌，揿个 Google 掣就出晒啲歌词俾你啊咁样，佢即系手抄歌词。咁嗰啲年代你咪一定要将所有嘅资讯讲晒出嚟咯。但今时今日，我哋电话 app 系，譬如有时我喺麦当当度听到嗰啲播紧歌，哇呢首歌几好听，我唔知叫咩名咧。咁你打开个电话 app 揿，跟住俾个电话听嗰首歌，佢就会已经 search 嗰首歌嘅歌名俾你。咁系咪仲需要一定 DJ 做呢样嘢咧？咁但係如果 DJ 唔做呢樣嘢，咁我哋 DJ 喺度做乜嘢呢？有時即係自己夜晚沖涼啊嗰啲呢，就會諗呢啲嘢，諗到個頭都爆囉，你明唔明？
0: 呢一個呢，我其實同意前輩講嘅，即係當然而家你當然如果你話而家唔踢個事，因為我都唔踢啦，係咪？咁我又唔係成日都唔踢嘅，即係如果我真係做個音樂節目嘅話，我會踢嘅。咁但係
1: 我真係好耐冇聽過你踢歌名，
0: 因為我都好耐冇做過音樂節目啦。
1: Is that why or are you just don't tag?
0: No, I will tag if I need to tag, okay? 但係我意思即係你頭先講嗰樣嘢呢，
1: 你踢歌名其實會唔會有啲困難？即系讲真嘅
0: ，OK， 转话题系嘛？你 hold 住，你 hold 住先，我阵间讲翻呢个。但系我觉得咧，
1: 唔系转话题嘅，你答系定唔系嘅啫，
0: 系有困难嘅，系、
1: 哦、
0: 有困难的。
1: 不过查定咁解咯，系嘛？
0: 系要做事先准备功夫啦，查定啲歌手、可能有啲新啲歌手唔熟悉就要查定啦，或者系有啲熟悉嘅话就唔使啦。歌名就一定要查噶啦。
1: 好，翻嚟，
0: 可能个意思都要查一查，因为唔知个意思系咩咁样有时。
1: 嗯，
0: 咁啊，做啲功课啦，要咁啊，但系。你係我意思，我知而家嘅電話咧係方便好多，可以俾個電話聽嗰啲歌，然之後電話就可以 identify 俾你啦。
1: 嗯、
0: 但係首先第一樣嘢要多一個 step，which 有陣時我自己聽緊電台，聽到一首歌我真係好鍾意，但係嗰個嘅 DJ 唔聽，其實我都有少少掹嘅。OK，、嗯、我同意。
1: 哦，你同意嘅呢、這個？
0: 因為如果我自己要查都得，但係我要做多一個功夫咯、
1: 嗯。
0: 或者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我係用緊電話聽電台，
1: 嗯，
0: 咁我就冇可能用个电话去开个 app 去听翻电话本身出嚟嗰个声音。
1: 咁啊啱。
0: 咁所以咧，所以如果一系咁样嘅话咧，我就要。

0: 将
1: 靠 DJ 踢啦。
0: 如果 DJ 冇踢嘅话，我就要将嗰段声咧，我就要用另攞嘅，可能一个即系另外电话或者一个嗰啲 tablet 啊，去开嗰个 tablet 嗰个嘅听。到个声音个 app，去听翻个电话播紧出嚟嗰首歌，即系要多一个好麻烦嗰个 step 咯。
1: I see。
0: 咁所以都有困难嘅，所以话唔好话完全话即系解决晒，但系当然，比以前嗰个年代系好方便好多啦，
1: 方便咗好多咯。系啊，即系我哋都有好多嘢都系跟住个时代一齐并进嘅。咁你觉得翻翻去栋笃笑嗰度，你觉得系咪啊？我仲有一个大忌，栋笃
0: 笑系讲，
1: 我记得嘅。
0: 栋笃笑系讲咩？
1: 即系你觉得话笑先个观众呢啲大忌。我哋以前嗰啲棟篤笑可能即係 master 棟篤笑家咁樣，可能就係咁教落啦。咁頭先我舉咗我喺電台嘅例子出嚟啊嘛。咁你覺得喺棟篤笑嚟講 ，which 我哋係外行人啦，你覺得係咪仲 apply？ 係咪唔可以笑先個觀眾？
0: 我覺得笑呢樣嘢咧，我覺得你話係咪因為跟住時代去變啦？咁而家呢個年代係咪會接受呢樣嘢咧？我覺得咧笑呢樣嘢咧係好難去跟時代變嘅，因為笑就係、是。人嘅本能嚟噶嘛？
1: 系
0: 你觉得好笑就好笑啦，但可能你笑嗰样嘢系个主题唔同咗啫。可能而家就笑 six seven， 以前就笑我唔知啦，即系以前啲俾啲 slang 我，
1: 我唔知道、啊。
0: OK whatever，
1: 有啲咩 slang 噶？
0: 以前笑 yolo， 而家笑 six seven 咁样。
1: 系咩？咩叫 yolo 啊？
0: 咁你咁你啊，真系好
1: 我2018年先出世，唔好意思啊。
0: 系啦，即系个可能个主题唔同咗，但系嗰个嘅笑点系一样啦，同埋人嗰个嘅。讲故事嗰个嘅方式模式，去令到嗰个笑话去到 punchline， 其实都系一样嘅啫。
1: OK，
0: 所以我觉得唔会跟时代变嘅呢样嘢。
1: OK， 咁即系仲未有定论啦，咁样即系各人有各人嘅睇法啦，系咪？我哋 hold 住呢个先。交俾各位听众，谂下微博哥，我哋冇咁揸流摊嘅，话而家得翻一个钟头，仲咁快播歌啊？
0: 我哋要听下歌啊嘛，俾啲时间。
1: 咁呢个就系第一个成日听嘅讲笑话嘅大忌。
0: 第二个大忌咧，
1: 就系、是、笑先过啲观众啦。咁我喺我心目中咧，我觉得呢个都唔算系最大忌嘅。
0: OK，
1: 我觉得有第二个讲笑话嘅更加嘅大忌咧，就系、是你解释个笑话。
0: 哦，
1: 呢、
0: 這
1: 个
0: 当然啦，
1: 呢、這个我就觉得应该真系无论咩时代都唔会变啦啩、啊。我谂
0: 我加多一个啦，解释嘅笑话或者你要去讲完个笑话之后，你要去道歉，
1: 同埋哦，即系你讲完之后觉得啊，我系咪冒犯咗你，所以道歉嗰一种啊？咁呢个又未必，点解会？
0: 你觉得唔会咩？
1: 我哋嗱，我哋
0: 系呢个我哋成日做嘅，喺做嘅。
1: 咁系因为我哋俾人闹得多啫。我哋唔系俾人闹得多，我哋都唔会成日道歉啦。你哋知噶啦，死啦，唔得，嗰啲要收翻先，谦虚啲，谦虚啲。
0: 道歉啊你，
1: 系道歉。我为我头先嘅言论深感抱歉啦。我每次一道歉系口窒窒嘅，唔知点解。我系唔惯道歉嘅人嚟嘅。OK， 翻去。咁你觉得系咪死啦！我讲咩？即系喂，而家真系年纪大咗。
0: 你问我系咪真系觉得道歉系大忌？
1: 咁系啦，你可唔可以解释下点解咧？真系，
0: 我觉得如果你道歉咧，我可能睇下情况啦。如果你讲句笑话真系好得罪人咧，咁你道句歉都 OK 嘅。但系咧，我觉得如果你系每一样嘢，因为笑话其实有，尤其是栋笃笑啦。喺香港之前我哋讲过呢样嘢，香港可能唔系，但系喺北美洲呢边咧，栋笃笑咧系好多时踩界嘅。
1: 香港都系，
0: 香港都系。
1: 栋笃笑嘅本质就系踩界，
0: 系啦，
1: 基本上
0: 系喺嗰个嘅好幼嘅界线嗰度咧，去边缘去踩啦。咁有阵时会讲到人哋种族嘅歧视啊，有阵时讲到人哋啲 stereotype 啊，讲到人哋边一种人会做啲咩嘢，好得意啊！
1: 呢样嘢我之前都加南州几多讲过啦，即系大家会专登俾钱入去听一啲好冒犯性嘅嘢啦。
0: 系啦系啦。
1: 但如果譬如我同 Kenny 咁样喺个大气电波度，理论上大家系免费可以听
0: 嘅咧，就唔得啦。
1: 我哋就唔可以讲啲咁嘅嘢噶，
0: 系啊，
1: 即系唔知点解呢个标准系咁样嚟嘅，即系如果我讲啲踩界啲嘅嘢咧，就会有人话阿宝，朝头早有小朋友听紧嘅，阿宝，你身为一个主持人，你点可以有啲咁嘅价值观噶？跟住，但系大家就会俾钱入去听一啲好扭曲嘅价值观啦。
0: 我之前咪讲过啦。
1: 如果我同 Kenny 有一啲咁扭曲嘅价值观讲出嚟咧，大家就会闹我哋嘅。
0: 之前讲过。
1: Why?
0: I can tell you why. The reason why is because 因为大气电波系大众听，
1: 系咁啊。
0: 而你买飞系，我知道呢一个栋笃笑系十八级咩嘅级别啊？
1: 十八加啦，系十八禁啦，十八禁
0: 系啦，十八禁咁样，我先买飞入，咁个分别就系咁。
1: 所以我哋加南州嘅应该转做 subscription 嘅制度。
0: OK，
1: 你系知道
0: sure。
1: 你系知道我哋两个就系讲嘢踩人噶啦，你先至好揿入嚟听咁样系嘛？当然，如果你系中意我哋嘅，

0: 我哋都好歡迎嘅咁樣 ，OK。
1: 哦，咁
0: 但係因為我覺得你嗰個性質有啲唔一樣，即係咧你話講完個笑話之後道歉咧，你嗰個感覺咧係好似係因為講緊話哦。诶、hey, ，你又夠胆讲，但系又唔夠胆认嗰一种，即系你觉得嗰个讲笑嗰人好似褪态，
1: 系啊。
0: 但系问题系，你话要解释个笑话咧，那个性质系唔一样，因为
1: 我
0: 唔系褪态，解释个笑话系冇咗嗰个 charm， 冇咗个魅力，你就系有啲嘢系意会先好笑。
1: 我同意你讲，我唔同意你讲，
0: 所以个性质系有啲。
1: 我只不过加多第三个啫，
0: 就系、是、道歉，
1: 就系、是、道歉，系、嗯、啊。但系你一个系真系，当然系好。make sense 即系我哋平时唔好话同到笑啦，我哋平时讲个笑话，如果要解释嘅话，我哋自己都冇瘾啦，系咪？
0: 嗯，
1: 系咪？
0: 即系大家好似 get 唔到我哋嗰、那个嗰、那个意思咁样。哦 ，OK OK，
1: 系系啊，但系道歉都系一样嘅，即系一种嘅褪态感觉啦。which 我觉得如果你系专业栋笃笑专家嘅话咧，就你讲得出嚟，

0: 至摩登的新奇知识，最有品味的得意趣事，加上有深度的专业访谈，如果你都想在以上几样东西之中度过你的周末早上，就绝对不可以错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bra， 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六早上和我一起 Have a

0: Modern Life
1: 带你走入时尚与知识交织的空间，专访各界专业嘉宾，由生活品味到潮流趋势，迪宝拿摩亚 Deborah Moore 都会用这一小时带大家走入她的摩登世界。
2: 逢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 FM 961摩登迪宝拿 Deborah Moore。
1: 一开头是轻松闲谈，结尾加啲好歌点缀，迦南周记 Kenny 阿宝。
2: 咁啊，我唔知咁样会唔会 Q 咗我哋《迦南周记》嗰、那个角嗰、那个 character 啦吓，但系而家嘅我咧，开始头先，譬如头先咁样上一 part 嘅尾咧 ，feel 到自己有少少嗰啲串嘴嘢翻翻嚟咧，
3: 嗯，
2: 咁我想同大家道个歉先嘅，得唔得啊？咁样系咪又 Q 咗啊？你 dead air 系吓我唔到啊！同你讲，我会 keep 住讲嘢。
3: 你咪 keep
2: 你唔好玩条飞打都唔得，喺度拉拉高拉低咁样。
3: 我哋想点玩都点都得啦，
2: 系嘛？你咁样讲又有人唔中意噶咯？
3: 系咩？边个唔中意啊？
2: 你估下，嗰个就唔方便讲啦。
3: Anyways， 好啦，我哋今日嘅主题咧系讲英文嘅。我哋开头嘅时候咧，第一 part 咧系讲英文，然之后无啦啦点样啲心口讲咗栋笃笑。
2: 我未入嗰个英文主题住。
3: 哦，未。
2: 因为我前排即系排。
3: 时间嘅一阵间
2: ，Miss OK， 即系排舞台剧嗰阵咧，即系我都有，即系你知我哋三月嗰阵啱啱有一轮，我哋《迦南周记》系饱受呢、這个好多人俾意见我哋
3: 啊，
2: 咁嗰一轮的确系自己，譬如有排紧啊，唐哥、欧锦棠嗰套剧就排到如火如荼咁样咧，就接触到好多唔同嘅演员啊，咁都好多谢佢哋，即系好俾面系，原来都有发现好多人都有。间中都有听下我哋节目咁
3: 哦、oh,，thank you，thank you。
2: 咁啊，当然系有啲剧团嘅朋友有留意到我嗰轮可能情绪有啲波动啊。
3: 哦，系咩？
2: 咁啊，有一位五十零，差唔多六十岁嘅团友啦，嘅剧团嘅朋友啦，
3: 所以开埋年纪出嚟啊。
2: 女士嚟嘅，我因为我觉得系 relevant
3: 哦、oh, okay, ，OK，
2: 女士嚟嘅，咁佢就同我讲啦，就话。阿宝即系原来佢都由一开始我哋迦南周记做咗七年啦，佢、都有同我讲，其实由 day one 开始都有听你节目嘅，不过系一路冇机会见到你真人啦。今次做戏就、做剧就见到你真人啦，咁、样就feel 到你最近可能心情有啲上落啊，咁样。咁佢就话冇话咩特别嘢去安慰我嗰啲嘅，佢就系讲咗个笑咧，咁样即系话俾我听咧，就系、代表我而家系啱啱踏入嗰、那个。即系佢话我而家啱啱踏入嗰、那个
3: 更年期啊，
2: 未到嘅、啊，你想讲中年危机系嘛？
3: 中年危机
2: ，midlife crisis 都系，我觉得都有啲中年危机真系。唔系佢话即系你而家系啱啱踏入嗰个代表你开始越嚟越成熟嘅阶段。
3: 哦，
2: 佢系咁样安慰我，我话诶点解咧咁样？即系我问佢点解，我觉得佢系安慰我嘅。咁但系佢有解释咯，即系譬如你七年前嗰阵，我同 Kenny 两个都系僆仔两名
3: 啊。
2: 咁你嗰阵时就好天真烂漫、天真无邪咁样，唔知道呢个世途有几险恶啊咁样。咁嗰时你咪会好多嘢都唔 care， 或者唔识得惊咯，系咪？你咪咩都会讲啊，乜嘢都会，你嘅真性情，所谓嘅嗰啲真性情啊，攞晒出嚟咯咁样。咁你嚟到而家，咁你开始哦，你又开始大啦。人哋无论系你身边嘅人啦，定大众啦，都好对你个 expectation， 对你个期望又唔一样啦。咁样，咁你受到呢啲压力嘅时候，你咪自然会调节自己咯。咁样，咁所以你心情有上落系一个成熟嘅表现嚟嘅。咁佢又话到你再大啲咧，去到佢咁样嘅年纪咧，即系佢同我讲啦，
3: 就平凡好多啦。
2: 唔系平凡，你话佢话会再翻去我哋两个七年前个状态嘅。
3: 我真系唔 care 啦，
2: 就系 don't give 一个唔系咁好听嘅字啦，咁样咯，即系咩都唔理啦，咁样。
3: 唔系，其实
2: 而家。啱啱系去到中间个阶段，系好似觉得又要理下，但系又唔系好想理，但系唔理又唔得嗰一种感觉。佢话唔紧要啦，你挨到十零廿年咧，去到我呢个年纪咧，你就会又翻去话，诶、哎，我先唔理你班人讲咩啦，咁样嗰一种咯。咁但系我哋即系有少少，我知道心情有啲唔一样嘅，因为始终譬如我哋做呢个节目咁样咧，我哋又唔可以真系唔理你哋谂乜嘅，系嘛？
3: 系嘅，系嘅，
2: 即系我哋都要谂下啦，你哋到底中意听啲乜啊，唔中意听啲乜啊，嗰一
3: 节
2: 咁样咯。
3: 即系如果我自己话自己系一个即系都系好 carefree 嘅一个嘅人，应该都好多人熟悉我都会信啦，系咪？咁但系当然喺个节目里面都要都要有一个嘅尊重大家嘅意见，即系大家听众嘅意见先至可以即系将个节目去继续即系做好啲啦，可以话。
2: 咁所以今日就翻去我哋《迦南周记》最拿手嘅话题啦，好唔好啊？
3: 你 OK 即系讲
2: 英文
3: 系嘛？
2: 系啊，入正题噶啦。
3: 你个 transition 好奇怪咩？呢位
2: 系咩？我觉得好靓、啊，我觉得好靓个 transition。
3: Sure，OK、okay。
2: 咁都好奇怪啊，
3: 有啲奇怪。
2: 因为我又唔系完全硬踢，但系又唔系完全踢得好靓咁样系嘛？OK，anyway，翻去英文嘅话题啦。今日同 Kenny 玩个 game 啊。

0: 觉得好多时候大家英文好好呢，就是对于一啲书本上面好深嘅生字呢，其实係唔会陌生，甚至懂得可能多过本地人添咁样嘅。
1: OK，
0: 但係调返转就係我嚟到加拿大之后呢，有一种感觉呢，就係当我唔係讲一啲好深嘅嘢嘅时候呢，就变咗我唔識讲啦。
1: 啊，
0: 即係讲一啲日常生活好微细嘅事呀、啊。日常生活好微细嘅事嘅时候咧，例如个苹果跌咗落地下，或者个苹果烂咗啊，呢啲咧就唔识讲啦。但系你要形容嗰个苹果里面嗰啲 molecule 系点样结构啊 structure 啊嗰啲咧，就好多字可以用嘅。
1: 哦，真系嘅。你试下，你试下，苹果里面有几多 molecule， 有几多 structure？
0: 唔系，我唔系咁嘅意思。我呢个位褪一褪先咁样。即系我嘅举例就系，当你形容一啲可能系喺学校写 paper 形容一啲好深嘅 concept 嗰阵咧，其实你就好多深字可以用，但反而一啲日常生活。你形容一啲好簡單嘅字就顯得缺乏咯。咁、
1: 啊、
0: 所以好多時我哋形容日常生活嘅時候，啲字就唔係好夠用嘅。咁我同 Kenny 啊，同各位聽眾玩少少遊戲啦。
1: 哦，好玩咩遊戲？
0: 就係我跟住嚟會講一啲句子嘅，咁就係會係 fill in the blank 填空格咁樣、哦。我就問 Kenny 啦，或者各位聽眾可以一齊玩咧，就係、是、呢個情況底下嗰、那個字係乜嘢咧？係
1: 啲簡單字嚟嘅，
0: 好簡單嘅，係、哦、日常生活會遇到嘅字。
1: 好啊。
0: 即系绝对唔系嗰啲咩 astronomical 啊，或者系 atrocious 啊，唔好意思，我净系谂到呢两个好。
1: 你净系谂起 astronomical，
0: 即系譬如你一般日常生活，你净系会讲话呢度啲客户服务好差咁，你净系会讲话 the CS here is horrible 咁噶嘛？
1: 哦，你用埋 CS 添
0: 啊？即系 customer service 咁啊？
1: 我知系。
0: 咁但系你以前学堂嗰阵系啲老师教你用 the customer service here is atrocious 咁样，即系呢啲好难嘅字咁样咧。
1: OK，
0: 或者you look huge 咁样，或者系学堂以前要讲 you look immaculate 咁样。因为我下次再有机会
1: ，immaculate 同 cute 唔系 equivalent，
0: huge huge，
1: 哦 huge，
0: 系啦 ，you look huge， 但系以前你要讲 you look immaculate，
1: OK OK OK，
0: 因为我下次唔知道再几时可以讲呢啲咁深嘅英文字，所以我
1: 可以俾你讲嘅，
0: 我
1: 哋可以开一个
0: 抛多几个出嚟先，
1: 开一个环节叫做 abuse vocabulary，
0: 有得抛书包快啲抛，真系，但今日呢一篇咧就系一啲好日常生活嘅字嚟嘅，好第一个啦就系。嗰啲衫咧，因为我要坐正呢啲位，有好多衫咧，好多时会有嗰啲毛起毛、
1: Lint.
0: 起毛粒咧，咁要点讲咧 ？My clothes are
1: my clothes，、oh.
0: 即系你话喂，我件衫好多毛粒啊，点讲咧 ？My clothes are
1: there's lint on my clothes
0: 。喂，嗱，你唔好改咗我个问题得唔得咧？我个问题系 my clothes are 喂 ，Kenny
1: linty， 我唔知啊
0: ，yes。
1: 真系有呢个字啊
0: ！My clothes are linty， 咁原来就系代表我件衫起晒毛粒咁解嘅。
1: Linty,
0: okay. 其实头先你系塞住咗自己啫，
1: 唔系因为我又冇咁样用咁嘅方法去讲。My clothes are linty，
0: 你唔会讲，你就会 There are so many lints on my clothes 咁样。
1: 唔系 there's lint on my clothes， 但我 linty 感觉上咧系一种嘅，因为我唔系 exactly 知 linty 嘅字系咪就存在，但有一种好似人哋嗰啲小朋友咧唔识字，唔识嗰只字，但系
0: 夹硬作一个 adjective，
1: 夹硬加个 y 落去变咗个 adjective 咁嘅感觉。
0: Oh, okay.但系你头先听嗰句 my clothes are 嗰个位，其实你应该知道系要整一个 adjective 形容词咯。
1: 唔系我知，唔系所以我咪话 lint， 但系 lint 嘅 adjective 系咩咧？我又唔知喎。
0: 咁咪 linty 咯，咪就系。
1: 咁所以咪变咗小朋友啦。
0: 仲有啲乜嘢啊？可以
1: ？I don't know，maybe it's a different word。
0: I see，I see。OK， 好啦
1: ，linty。
0: 我件冷衫成日甩毛啊 ！My sweater is
1: shedding。
0: 喂 ，OK， 即系原来唔系好难嘅啫，呢啲字
1: 唔系好难。
0: 系啊，即系我有时以为今日考你呢个咧，系会以为可能连你自己都唔
1: 系
0: 好识得。即系唔知道系边个字，
1: 唔系你考我啲 vocabulary 就唔识啫。
0: 即系如果考你到底 astronomical 嘅 synonym 嘅同义词系咩咧，嗰啲你就唔得啦。哦，
1: 就要谂谂先啦。
0: 哦，呢个咪就系即系讲母语同唔系母语嘅人嘅分别咯。OK， 所以大家记住啦，冷衫粒毛。
1: 你唔好快讲住先，我啱答咗两条啫。
0: 冷衫粒毛就系 my sweater is shedding，s h e d d i n g 嘅。跟住嚟呢条简单啲嘅，我觉得呢件衣服咧，即系呢件衫咧，好透明啊。This top is
1: transparent。
0: 佢唔系即系
1: silky。
0: 唔系 silky 系好滑啊嘛，系应该即系好丝绸嗰啲，唔系 transparent 嘅，因为 transparent 系真系
1: see through，
0: 真系玻璃嗰啲透明啊嘛。咁如果系一件衫半透明嗰啲，咁应该点讲咧
1: ？See through？Yes，
0: but this top is see through。会唔会讲 translucent？
1: Translucent 即系代表佢唔透明。
0: 因为 transparent 就系透明啦，玻璃啊嗰啲塑胶嗰啲就系透明啦，保鲜纸嗰啲。Translucent 唔系半透明咁解。
1: Translucent 系以我所知就唔透明。
0: 即系譬如有时我哋去酒店咧，嗰啲
1: 浴室vocabulary 我唔好识啊。
0: 浴室嗰啲玻璃咧，唔系奶白色嘅，
1: 系啦，即系 frosted glass。
0: 你好似见到里边，但系又唔系好见到里边嗰啲，系咪可唔可以用 translucent？translucent
1: 系 translucent，
0: 就系嗰啲系 translucent。

0: 透明嘅。OK， 好啦，就係、呢個 This top is see through 咁樣話 ，Kenny 啲日常生活嗰啲都係答得好啱，但係咧。你即系无啦问我呢啲咧，话我件冷心粒毛啊、起毛粒嗰啲，我系答唔到
1: 嘅。哦，即系你唔会讲 see through 嘅。
0: see through 会嘅。
1: 哦 ，OK。
0: 但系你第一个问我，我可能都会谂起讲 translucent 先咯。
1: 哦
0: ，see through 系简单啲嘅，我觉得。嗯、但系你话前面嗰啲咩 shedding 啊、linty 嗰啲咧，我系冇乜呢啲字嘅。
1: OK，
0: 系啦，好下一个啦。我条问题要弹出嚟先。我件衫咧，即系嗰啲
1: 全部都系你件衫，件衫咁多问题。
0: 因为呢一篇系嗰个围嗰个主题系围绕衣服。
1: What's wrong with your shirt？
0: 呢件衫咧，嗰啲薄口位咧有啲线头甩出嚟，应该点啊 ？There's a，
1: 哦、，there's a thread。
0: 我睇下系咪先，佢要数三秒先弹出嚟。
1: 你嗰啲系咪要睇？
0: 争少少，
1: 睇个 at 先啦。
0: 系 thread 嘅，但系咩 thread 咧？
1: loose thread
0: 啊 ，OK， 哇，真系系咪好简单嘅？你对于英文人，
1: 暂时系简单啲嘅，
0: 因为你答得咁快，其实搞到我哋今集系好闷嘅，系咪？
1: 咁我要扮唔识先，
0: 你可唔可以扮唔识少少啊？
1: Okay, 我仲要仲要挨几多时间？仲要挨十四分钟、四五分钟到啦。
0: 唔系，我哋播咗长啲，
1: 唔系应该六分钟到大概。
0: 冇错啦，衫嗰啲薄口位咧，如果甩一啲线头出嚟咧，我哋叫 there's a loose thread。
1: Yes，
0: 好，下一题啦。哦，我哋嗰啲冷衫啊，又系买 sweater 咧，即系如果尤其是手织嗰啲，
1: 有冇第二啲 object 嘅？
0: 我下集揾第二个，揾第二个主题俾你啦。
1: Oh, okay, okay.
0: 如果冷衫嗰啲咧，佢甩冷毛有时咧，咪会有条冷甩出嚟扯甩咗嗰啲嘅。My sweater has
1: 啊，哇！
0: 因为冷衫咪会织嘅，即系佢如果有时有条冷咁样甩咗出嚟咁样 ，there's a my sweater has a， 即系我件冷衫有一个，
1: 呢一个就我唔系扮嘅，呢、這个真系有少少困难呢、這个，谂下先，
0: 即系佢咪会甩咗个窿有条冷甩出嚟嗰啲咁样，
1: 我知道你想讲啲嘢，但系你要先 repeat 三次，
0: 我哋唔可以 dead air 啊嘛，前辈教落噶嘛呢啲嘢系 ，my sweater has、
1: okay. 嗰条嘢叫做一个咩啊？嗰条系咪都系叫 thread 啫？唔系咩？
0: 首先我想问一条冷系咪就系叫 thread？
1: It's a thread， yeah。
0: 因为 thread 咧，对于我嚟讲咧，我以为系嗰啲幼好幼嘅线先叫 thread。
1: 但系嗰啲冷，
0: 但系如果你去超级市场买嗰啲一大个冷球嗰啲，系咪都叫 thread 噶？
1: 系唔系咧？我又唔系好记得。
0: 咁冷球嘅英文系咩啊？叫唔系叫 thread ball 咁样？
1: 唔系，系咪有个名称嘅？可能有个名称，但我突然之间唔好记得。
0: OK，
1: 有冇 hints 俾我？
0: Start with an S， 一个 S 开头嘅
1: S 开头
0: ，letter S。
1: 你话呢个答案 ，sorry， 定系嗰样嘢啊？
0: 嗰个字啊？
1: 嗰个字。
0: My sweater has 啊。
1: 咁嗰啲冷
0: 个冷嗰啲，我觉得系叫 thread 嘅，应该。
1: 哦，你都觉得系叫 thread 嘅？
0: 我觉得系叫 thread。
1: 哦，即系呢个字同个冷系冇关系嘅。OK， I see。OK。
0: I don't know， 因为其实我都系第一次见呢个字，讲真。
1: 哦，真嘅。有几个字啊？
0: 四个英文字。
1: 四个英文字。
0: S 乜嘢乜嘢乜嘢咁样。
1: sheer
0: 唔系
1: sheer
0: 唔系 sheer
1: 四个字啊
0: 放唔放弃？
1: 你俾多个 hints 我。
0: 最尾个字系 G 咯。
1: 哦、oh, snag
0: snag 系嘛
1: snag
0: my sweater has a snag
1: snag yes yes snag
0: snag 嘅翻译系可以点咧？就系、是、代表冷，
1: 唔系
0: 定系代表嗰个窿咧？定系
1: snag 系俾一样嘢俾人 kick 亲就叫 snag。
0: 咁点解可以形容喺个冷衫甩咗条冷？
1: 因为通常系 kick 亲先至会甩咗条冷。
0: 哦，系喎、哦，
1: 即系如果你行过，你有啲嘢 kick 中咧 ，it's a snag。
0: 哦 ，OK， 好，咁就系大家记住 snag 啦。
1: snag 系。
0: 咁就如果喺超市买嗰啲冷球，咁就唔系 snag 噶啦。
1: 唔系，我哋嗰个名称可唔可以查一查先？
0: 我哋等间查一查。
1: I think it should be thread。
0: OK， 咁你而家想查我先，定我问埋你先啊？
1: 问埋先啦。
0: 问埋先。好，最尾一个，我件冷衫咧。起晒嗰啲毛球啊，除咗 linty 之外咧，仲有一个字嘅。原来 my sweater is 系啦
1: ，my sweater is
0: 起晒嗰啲
1: trash
0: 毛球啊
1: ，is trash
0: trash 你系形容个 quality 啫，
1: 因为所以就起晒毛球咯。
0: my sweater is P 字开头嘅
1: ，a piece 唔好讲啦
0: ，trash 讲得嘅。my sweater is pulling
1: 啊、，OK，
0: 得唔得啊？咁样讲啱唔啱噶？
1: 得嘅，通常讲呢、這个字通常系用形容嗰啲地毡，
0: 即系几 carpet 嗰啲
1: 系啦，几多谢你翻译英文，
0: 或者 blanket 咯，得唔得？
1: 地毡 carpet。
0: My sweater is pillowing。
1: 佢有几多嗰啲嘅嗰啲系咯嗰啲嘢突出嚟咯，
0: 即系
1: 几厚咯。
0: 好，就系咁样啦。今日呢个衣服主题嘅英文字就系咁样啦，系啊。简单噶，短短地
1: 咁啊，仲有几分钟时间我。

0: 你查下嗰个冷球叫咩先咯？系
1: 我哋今日拍紧片啊，所以我电话系用紧拍紧片。
0: 咁我哋
1: Lisa 啦，Lisa 咧系。
0: 哎，好啦，我睇睇先啦，而家
1: 系啦，
0: 嗰啲冷球，嗰啲冷球，
1: 应该系咪叫 threat 咧？系啦，咁我要讲啲嘢啦，呢个时候啊，讲啲咩好咧？咁啊，系啦，咁啊唔可以 dead air 嘅，咁啊，所以就要睇下嗱，要形容下宝今日嘅个衣服先啦。今日咧佢着住一件紫色衫，呢件紫色衫咧几特别嘅，咁咧就啊 T 恤嚟嘅，几诶松身啦，戴住条颈链，咁啊 T 恤上面有个图案，呢个应该好似系咪 Luigi 定 Mario 呢个，定系 Pikachu 啊？唔知咩啦，总之一个嘅some character 啦。咁而点解又佢着住条短裤嘅，好短嘅，脚毛突晒出嚟嘅？咁啊，查完未你？
0: 我喺度谂紧你可以讲到几耐啊？喂，佢系有一个好似法文咁样嘅字 ，crochet 啊 ，c r o c h e
1: t，crochet 系嗰个嘅织衫嗰一个方式嚟嘅。
0: 但系佢话系叫 crochet thread 咯，
1: 咁即系都系 thread 咯。我谂到
0: 即系 crochet thread， 你去超市买嗰个就叫 crochet thread 啦。
1: Anyways， 咁啊 thread 啦 ，thread 波啦，就系叫。
0: 冇错，好啊。
1: 系啦，咁我哋今日时间都差唔多，食早餐系咪
0: 啊？好啊，食早餐啦。
1: 下个星期同你正嘅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这节新闻。在卑诗省 Abbotsford， 去年一宗涉嫌酒后驾驶撞死途人案件，一名男子被正式起诉。事发在2025年2月9号的早上，当时一架白色轻型货车在 Harris Road 30000号路段撞倒一名途人，同时撞毁一支电线杆。现场的途人和急救人员曾经全力抢救该名被撞的行人，但是伤者最终仍然当场不治。警方当时以涉嫌酒后驾驶拘捕涉事的司机。Abbotsford 警方在日前公布，

0: 29岁嘅涉案男司机已经被提出多项控罪，包括系酒后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血液酒精浓度超标导致他人死亡，以及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警方喺声明入边表示，呢类事件带嚟深远嘅影响，唔单止影响直接嘅涉事者，佢嘅亲朋好友亦都会承受重大伤痛，甚至会影响到成个社区。根据卑斯保险公司 ICBC 统计，平均每年有65人同酒后驾驶相关的交通事故入面丧生。警方又提醒公众，酒后驾驶同危险驾驶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要做好预防工作、法律追责同埋维持公共安全措施。转睇下中港台消息。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原则同意对等规模各自关注产品降税。由张曼燕报道。
1: 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话，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进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
0: 在香港方面，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就说，中美元首会晤的最大成果是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由罗宇光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住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骚扰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的经贸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和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经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然可以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和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有云，最低气温8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40%，晚上嘅落雨机会是20%。至于听日嘅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是89%。
5: 喂，有冇 feel 啊？
6: OK 啊，
5: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6: 直头正啊！
5: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7: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8: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

0: 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1: 好声，好听，
0: 九六一。
2: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上个礼拜我们请来注册营养师 Ingrid 和大家讲了怀孕之前的准备，主要由男女双方怎样透过饮食、营养、体重管理和生活习惯，在想怀孕之前怎样为自己身体打好基础。不过对于部分女性来讲，要成为母亲这条路未必一定是按住原本想象这样发生，有些人可能因为人生规划希望先为自己保留选择，所以会考虑雪卵，亦都有些夫妇可能是努力了一段时间之后会选择人工受孕。不过我们讲到人工受孕又或者是雪卵，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一连串的医疗程序，例如是每日都需要打针、食药、抽血和照超声波，甚至乎之后的抽卵和植入。但其实除了医疗程序之外，女性身体本身的营养状态、体重、饮食习惯，以至到疗程期间怎样减轻不舒服，在疗程之后怎样恢复，其实都是同样重要。所以今集我们就会承接回上一集，由另一个阶段开始讲起，当女性已经去到雪卵又或者是人工受孕这一步，营养师可以怎样帮助病人在整个疗程的阶段怎样更加好地照顾自己身体。那我们就事不宜迟，立刻请 Ingrid 出来跟我们聊下偈。 Hello Ingrid， 欢迎你。
4: Hello Erica， 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
3: 你好啊 Ingrid， 我相信很多听众一听到雪卵又或者是人工受孕，都会觉得最关键的一定是个疗程的本身，例如是说即几时开始打针啊、抽卵啊，又或者是医生怎样安排。当然这些固然重要啦，但其实从营养师的角度来看，你会怎样看身体本身的准备在整个疗程里面的重要性呢？
4: 咁好多人呢就以为淨係打个排卵针呢就够嘅，但係其实我哋嘅药物呢可以话係建筑工程啦，係只係刺激你个卵巢个排卵嘅啫，而你个卵子本身嘅質素啦，係其实係 based on 你之前嗰几个月，特别系三个月嘅时间咧，系有营养同埋你嗰个生活习惯咧，系决定出嚟嘅。咁如果你嗰个基础系唔稳定嘅，你其实你系 ，you know， 抽出几多个卵子啊？可以咁讲咧，都系可能成功率咧，都可能唔系好高嘅啫。咁个原因系因为卵子咧系由休眠期啦，可以咁讲，至到去成熟个过程咧，系大概系要90日嘅。咁所以咧，我成日都同病人讲咧，如果你系谂住做呢、這个雪嗰啲卵啊，或者你谂住做人工受孕啊，嗰、那个过程咧系要最少系要三个月时间，呢、這个系你个黄金时期啦，可以咁讲啦。咁好多啲研究显示咧，系喺呢段时间咧，一定要增加你嗰个抗氧化营养素啦，嗰、那个摄入量嘅，系因为呢啲系可以保护你嗰个卵子啦，系令到佢哋唔会受我哋叫 free radicals 或者自由基呢嘅伤害嚟嘅。咁我哋做营养师嘅咧，系最主要咧系想帮你哋系用呢90日嘅时间咧，系点可以由飲食嗰方面咧，系令到你嗰个卵子啊、卵巢啊嗰、那个环境啊系舒服好多嘅。咁最后啦，系关于系点可以平衡翻你嗰个荷尔蒙嘅。咁好多时咧，我就同病人讲咧，点解我成日都讲话胰岛素系好重要嘅咧？系因为如果你嘅血糖每天呢三个月系唔系几稳定嘅咧，你个胰岛素咧系会过高啦，咁会直接会影响或者系干扰你个卵子嘅成熟个过程嚟嘅。咁我哋做营养师咧会喺呢个时间咧帮你调整你个饮食啦，令到你个身体咧你嘅化学地基咧系会变得平衡翻啦，咁令到你系去到个时间，你系同医生，个医生帮你或者你自己咧喺屋企自己打针嘅时候咧，你系唔会话事半功倍咯。
3: 咁有阵时即系最难留意嘅，即系未必话系一啲好明显嘅病，而系一啲平时觉得冇咩大不了，咁但系即系长期累积落嚟，可能系会影响紧身体状态嘅因素。即系你知道啦，即系尤其是我哋女性系特别中意食零食，再加上

0: 生活压力大，又或者是长期处于一种慢性失衡的状态。咁其实呢啲睇唔到、摸唔到嘅情况，会唔会都会影响到卵泡发育，又或者系疗程嘅准备噶？
1: 都会嘅。咁首先讲话我哋呢啲嘅叫隐形发炎啦，我哋叫 silent chronic inflammation 嚟讲咧，咁当系好似你个身体里面咧系好似生咗锈咁样啦吓，或者系有一场嘅冇声嘅 like 小火灾咁样啦吓，咁你未必话会发烧啊，或者你未必话会痛嘅，但系好似你讲嘅 Erica， 如果你系成日都食好多零食啊，食好多外卖啊，叫好多外卖啊。甚至如果你是说我又瞓得不好啊，成日在很大压力的工作环境那里做嘢呢，咁其实你的身体呢是会自然产生更加多的自由基这些 free radicals 的，咁这些的物质呢是会直接去晒你的身体那里呢，你反而你那些好的细胞呢就可能会被这些的 free radicals 呢是会破坏了都不定的。咁讲緊为什么这些是好重要去有咩影响呢，compare to 你嗰个力卵子嘅呢，其实卵子喺人体内嘅当中呢係可能话最脆弱最敏感嘅细胞嚟嘅。咁当你个身体呢係有发炎嘅反应嘅时候呢，你个卵巢入面嘅女泡液咁样啦，可以话你嗰个卵子係喺一个装住啲水啲池水咁样啦喺度住嘅。咁样可能呢，如果你係特别係发炎得多啊，或者呢啲嘅free radicals 係伤害咗你嗰啲细胞嗰时呢，咁呢啲池水呢係会好容易变坏啦，变污糟嘅。咁你可以想象啦，如果你係卵子係应该係喺呢啲嘅水里面係生存嘅。咁咁污糟嘅情况之下呢，会反而会令到你嗰个卵子嗰个成熟嗰、那个速度啦系冇咁好噶啦，甚至可能会令到你可能会miscarriage 都唔定嘅。咁点可以话飲食各方面点可以减少呢种嘅隐形嘅发炎呢？做营养师角度嚟睇呢，真系要食多啲嘅生果蔬菜是五颜六色的，我们说叫彩虹饮食啊，特别是啲深绿色的菜啦，红色橙色的好像甜椒那样啊，生果啦，吃多些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啦，例如三文鱼啦坚果啦，好似啲核桃咁样啦，咁呢啲嘅食物咧系可以帮你 cool 清洁你嗰啲水，所以你个卵子咧系可能有一个清爽啲、干净啲嘅，同埋营养充足嘅环境下咧去发育嘅。
0: 嗱，咁我哋听完 Ingrid 嘅分析之后啦，咁其实我哋都明白到啦，即係做 IVF 又好，又或者做雪卵都好，其实唔係话淨係单靠医疗技术就足够，而係身体本身嘅营养、生活模式同埋代谢状态都会有佢嘅位置。咁下一次返嚟，我哋将会再具体啲咁去同大家讲下疗程开始之前血糖、体重同埋飲食之间嘅关系。

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翻到嚟第二节嘅医学新世代，我系节目主持人 Erica， 继续有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我哋一齐由营养角度去探讨雪卵同埋人工受孕之前嘅准备。嗱，上一节我哋同大家讲到，当需要去到雪卵又或者系人工受孕呢一类嘅疗程，唔系话净系睇医疗程序嘅本身，女性身体嘅营养状态、代谢情况同埋整体嘅准备，其实都系同样重要。Ingrid 啊，咁如果真系要准备开始进入疗程啦，咁究竟其实应该由边一步开始着手呢？即系你认为最值得优先处理的通常会是什么呢？
2: 有四个重点呢，我是想那些女性呢，如果是 prepare 去做人工受孕啊或者去雪卵啊，就要特别要专注的。第一呢，就是真的要提升个抗氧化的摄入量的啦。那为什么呢？这样氧化压力这件事呢，是好容易令到你嗰个卵子系受损嘅。所以呢，如果你系话本身唔系食好多生果蔬菜，或者唔系好多五颜六色嘢呀，咁呢样呢就会令到你嗰个卵子个质素呢系冇咁好嘅。所以呢，就如果可以嘅话呢，提供食多啲嘅五颜六色蔬菜啦、生果啦，系一个好好嘅开始地步啦。第二呢，就是要增加 Omega 3脂肪酸的摄入量啦。那么为什么呢？第一呢，Omega 3脂肪呢是可以减少你那个身体本身那个发炎啦。我之前都讲了啦，很多啲嘢呢是可能隐形发炎嚟嘅。所以呢，如果你可以增加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呢，不单止是可以令到你那个卵子那个健康啊好啲啦，但是令到你那个 uterine 那个 lining 呢是好啲嘅呢，是令到如果你真係想做人工受孕嗰时呢，那个卵子同埋个精子一起整个 embryo 嗰时呢， implantation 呢是会好好多嘅。第三呢，就是真係要稳定你那个血糖啦。咁好多时呢，我哋就话哦，我冇糖尿病喎，我个血糖嗰个数字可以 OK 㗎喎，咁使咩要睇住嗰个血糖㗎啫。但其实呢，好多时呢，因为我哋嗰个卵子呢係受我哋嘅荷尔蒙分泌呢係好大影响嘅。咁如果你係嗰个血糖唔稳定嘅话呢，你个荷尔蒙分泌呢就可能会乱晒㗎啦。咁样飲食嗰方面呢，我就建议真係要增加嗰个纤维个摄入量啦，特别係要水溶性嘅纤维啦，食多啲嘅蛋白质啦。同埋呢，如果可以嘅话呢，做多少少运动，特别係食完饭之后等半个钟头呢，就去散下步啊，做十分钟啊，行下。咁呢样呢係可以帮你个血糖呢就平稳好多嘅。最后呢，就真係要確保你係食得足够嘅叶酸啊、folate 同埋维他命 D 嘅。咁呢

0: 两种嘅咧，系对嗰个细胞分裂咧，同埋荷尔蒙平衡咧，系特别好重要嘅。所以如果你系本身话哦，我哋冬天啊食唔够维他命 D 啊，或者诶我冇留意住要食叶酸嘅喎，咁呢样咧就可能要增加食多少少咧，去 make sure 咧你个细胞分裂嘅时期咧，同埋荷尔蒙嘅平衡咧系好啲嘅。
1: 嗯，咁有好多女士一准备去做疗程之前啦，咁其实都会突然之间对自己嘅体重好紧张，咁有啲人就会想即係快啲减肥啦，咁亦都有啲人可能会掉返转头担心自己太瘦，咁其实由医学角度去睇 ,BMI 系咪真係有一个比较理想比较适合进入疗程嘅范围㗎？
0: 咁医学上呢，咁確实係有一个我哋话嚟甜嘅 sweet spot 喺度啦，係个 BMI 呢係 between 18.5 至到24嘅。咁样研究呢係发现，如果大部分女性如果係喺 within 呢个范围内呢，佢哋个荷力体重呀，嗰荷尔蒙分泌呢通常都是很正常的，或者他们对那个排卵如果是说想住打针啊，开始这个疗程啊，那可能对那个排卵那个针呢个反应呢是敏感一点是好一点的。但是我想真的强调这些数字呢是只是可以说参考的啫。最重要呢是其实你的身体是哪里 store 你的脂肪和你的脂肪比例和你的营养那个状态来的。咁最其实对我来讲呢 ,BMI 我就觉得不是最 accurate 咯。最好的呢就是要量你的腰围。咁你个腰围呢如果係超过咗我哋女性呢就最好唔好超过咗80个厘米啦 ,80cm 啦，男士呢就最好唔好超过90个厘米。如果超过咗呢两个数字嘅话呢就代表呢你嗰个内部脂肪呀係可能係多咗嘅。咁你个内部脂肪呢係好大影响呢你嗰个荷尔蒙分泌嘅，特别係女性嘅。所以呢我哋成日都话 BMI 系一个数字，但系始终呢如果你系话我想知道我系咪荷尔蒙分泌有冇乱呢，系其实我哋会最主要系睇下你嗰个腰围嗰个 measurement 呢系一个好啲嘅准确嘅方法呢去睇下你嗰、那个体重嘅。咁如果你话我系少过 18.5 个 BMI, 点算呢，系呀，如果你太瘦或者你本身你好身体好少脂肪的话呢，咁你个你可能你个身体呢个信号呢就话哦呢个系未一个好适合嘅时间去怀孕。所以呢如果你系话但系我打晒啲针喎，咁嗰啲嘢呢，咁可能你 implantation 嗰方面呢你做人工受孕嗰时呢就成功率呢就可能冇咁好㗎啦。相反如果你系太重过咗24个 BMI 嘅呢，咁呢度呢就系、是、关于你嗰个胰岛素啦，可能你会令到整到一个胰岛素 resistance 嘅 environment 喺度嘅，咁呢样呢亦都可能会影响咗你个卵子嘅質素嚟嘅。所以太重唔好，太轻唔好，呢样嘢呢就最好呢就量下你个腰围，睇下你系去边，如果你系可以少个80厘米嘅妇女性，跟住男士嗰个腰围系少过90嘅厘米咧，咁呢个就最好嘅方法咧，去管理呢个体重噶啦。
1: 嗱咁啱啱 Ingrid 俾咗一个好重要嘅提示我哋啦，就系、是、BMI 虽然有佢嘅参考价值，咁但系腰围同埋脂肪嘅分布其实都唔应该忽视。咁如果本身有个小肚腩嘅，喺饮食控制同埋运动嗰方面，就真系要再努力努力啦。
2: 嚟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嘅无限想象啦！5月25至5月31号，约埋一家大细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嚟自世界各地嘅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同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包埋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10多款好玩又有趣嘅手工艺术劳作俾小朋友玩，唔好错过，一齐嚟啦！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记住系 childrensfestival.ca。
3: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再次回到来医学新世代，继续有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Erica 和今天的嘉宾注册营养师 Ingrid 和大家一起由营养角度去探讨雪卵和受孕之前的准备。刚才我们讲到去到准备疗程这一步，

0: 除体重、腰围和身体代谢状态值得留意之外，我相信很多女士另一样最关心的就是应该吃哪一种的营养补充品。我相信大家听得最多的就一定是叶酸，尤其有很多 prenatal supplement 里面都一定会有叶酸的成分。不过现在又多了一种叫做活性叶酸，英文叫做 methylfolate ingrata。 其实这类型的叶酸和我们平时听到的普通叶酸会有什么分别呢？是不是每一个准备怀孕的女士都需要额外补充这种活性叶酸的？
1: 问得好啊 ，Erica。咁我可以话你想象下呢两个叶酸嘅分别啦，呢两个形状。第一咧就系、是、普通嘅folic acid 啦，吓、啊，就你可以当系一张支票咁样。第二咧，我哋讲紧活性嘅 methylfolate 嘅叶酸啦，吓、啊，咁呢个咧就好似系现金咁样嘅。咁如果你系话我想买啲嘢喺超级市场买嘢，咁 obviously 你有张支票嗰度系买唔到嘢噶，系咪先？你系要有现金喺度先至可以买到嘢噶嘛，系咪先？所以咧，我本身咧就会建议，如果可以嘅话咧，最好咧就拣 metal folate 啦。如果你系谂住补充品，咁但系咧好多时咧，我哋而家面试上咧嗰啲prenatal 嗰啲 supplement 咧，我哋医生成日都讲你，哦，你生 B B 嗰时咧，你一定要食紧 prenatal 啊，或者点咧？咁呢啲 prenatal 咧系冇，唔系用呢个 methylfolate 嘅，我哋系用普通嘅 folic acid 嚟嘅。咁点解而家个个人就话，哎，点解 methylfolate 系好啲咧？咁其实咧系因为系一个基因嘅问题嚟嘅。咁其实我哋女性咧大概30%-50% 女性呢是有这个叫基因的入面是 missing 了某些酵素呢，是 convert 这张支票 into 现金的。例如你我某些人30%-50% 的女性呢跟银行可以这么讲呢，是成日都排长龙的，转不到这张支票去现金。咁转唔到嘅，咁等于用唔到啦，用唔到就等于买唔到嘢啦，吓系咪先？咁买唔到营养俾你嗰个卵子嘅话咧，咁点算咧？系咪先？咁如果你系话我唔知我本身有冇呢个基因问题嘅，系咪先 ？Unless 你系谂住做基因 testing，genetic testing 嘅话咧，都几贵下嘅，所以我就成日都同病人讲咧，我 like instead of 估下你系咪 50-50 咧，我就建议咧就反而咧就直接食嗰啲 methylfolate， 嚟直接攞现金出嚟啊，系咪先？费事等个支票，跟住要过睇下 check， 睇下可唔可以 clear 咗，跟住先至转咗现金，先至可以去买餸。咁呢个时间咧 ，as in 你可能个基因咧系有啲限制喺度啦吓。咁 instead of 成日要嚟有冇钱用啊，有冇钱用啊吓，咁直接咧去食呢个 methylfolate 咧，唔单止系我哋嘅身体最可以接受嘅 active form 啦吓，但系对我哋嗰个卵子呢个方面咧，系更加好嘅咯。
0: 咁除咗叶酸之外啦，咁其实另一样都经常听到有人提及嘅，就系 CoQ10。咁甚至乎我曾经听过有啲人形容 CoQ10 做卵子嘅电池添。Ingrid 啊，咁如果即系从你嘅角度啦，你会觉得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呢一种说法咧 ？CoQ10 同叶酸系咪都系一样，越早开始食就越好噶？
1: 未必越早食越好嘅。一般嚟讲咧，我哋通常咧就话你如果你系过咗30岁之后，你个身体咧自然嗰个 coenzyme Q10 嗰个水平咧就会自然会下降。但系如果你系早过30岁谂住生 B 嘅咧，就冇咁啊需要去补充嘅。咁如果你系话我想准备多少少，特别系谂住人工受孕啊或者点咧，就我就会建议咧最好就3个月前开始补啦。吓、啊，咁特别系如果你系话我35岁之后想而家去生 B B， 咁我就建议咧，因为咧你过咗唔系话净系30岁之后啊吓 ，obviously 30岁之后咧，你个水平会下降啦。但系特别系35岁之后咧吓、啊，可能啲听众咧就话你系我过咗35岁，我而家先至谂住生 B 吓、啊。咁呢个电池咧就特别敏感啲嘅，就可能咧就唔会 function 得咁好啊吓。咁、啊、样就可能就要补多啲，插满呢个电池嗰、那个个 frequency 咧就可能要多少少啊。咁如果讲话剂量要几多？通常我会建议200毫克至600毫克。

0: 客就已经很足够的了，因为始终这些是要 based on 你那个年龄啦，你饮食各方面啦，你有没有吃一些抗炎症 Q10 的食物啦、啊、例如鸡蛋啊鱼啊，有些都是有些抗炎症 Q10 在这里的、嗯、这样东西就可能要跟营养师谈一谈啦，看看你有没有需要去补充这个抗炎症 Q10 和那个分量是要多少的。但是如果你真的选的话呢，我就建议你看那个标签上面呢，你真的要看看那个成分表，特别是要选一个叫Ubiquinol 是怎算呢，是 Ubiquinol， 这种 form of coenzyme Q10 呢是你的身体最喜欢去吸收的那个 form 来的，是对那个插电的那个作用呢是特别好的、嗯、所以呢如果你是说有没有这个需要的呢，我就建议如果是30岁之后的话呢，就最好呢就是越早补就越好，但是呢就要 make sure 你要揀啱哪种才是 the most important 的。
1: 嗯，明白。咁另外啦，即係其实而家都会有唔少嘅女性因为健康嘅理由啦，又或者係即係某啲原因可能而选择食素嘅。咁如果即係对于一啲素食人士去想做雪卵又或者係人工受孕呢啲疗程，咁喺蛋白质摄取同埋 B12 补充嘅方面，其实会唔会都有一啲比较容易忽略又或者係需要特别留意嘅营养陷阱咁样㗎？
0: 嗯，我就建议呢，你关于如果你是食 plant-based 嘅素食者嘅朋友呢，唔係话要避免，但可能要特别要留意住啦，讲蛋白质先啦，咁、啊、好多素食者都会觉得诶、我食豆类嘅嘢我唔食肉啫，但我食豆类应该够蛋白质㗎啦，但係可能呢佢哋蛋白质嘅type 啊，我哋话植物嘅 protein 咧，特别系如果系净系豆类嘅嘢咧，可能缺乏咗某些氨基酸嘅，某些 amino acids 嘅。咁样如果你系忽略咗某些嘅氨基酸嘅咧，就未必你嗰个 protein 咧系我哋成日都话系 complete protein， 系完整嘅蛋白质嚟嘅。咁、如果你个卵子系有一啲但系冇全部啲氨基酸喺度咧，就可能会影响咗个质素都唔定嘅。所以咧，如果你系话哦，但系我冇谂住食肉喎，咁点可以令到我嗰个蛋白质系完整啲嘅咧？我就建议咧。如果你是食豆类或者全谷物类的食物呢，就加啲坚果。咁呢两种嘢呢加埋呢嗰个氨基酸嗰个 profile 呢先至系完整啲嘅。Okay? 第二呢就系、是、B12 啦。咁、好多人呢就系、是、因为系 plant-based, 系素食者呢就唔食肉啦。好多啲 B12 呢个维他命呢系喺啲蛋啊或者肉类嘅食品咧，先至可以食嚟摸到嘅。咁好多人咧就话哦，咁我本身食狗啊，咁系咪要补维他命 B12 嘅咧？我通常就话应该要噶啦，因为咧如果你系缺乏咗 B12 嘅咧，呢度咧系会令到你嗰个卵子个 DNA 个合成咧可能会有问题啦。或者嗰个 BB 嗰、那个嗰个 nervous system 啊吓，嗰啲神经咧，可能都发育嗰方面咧，可能有问题嘅。如果你系食唔够维他命 B12 嘅，所以呢样嘢就要小心啲啦。最后咧就系铁质啦 ，OK， 特别系女性咧，如果你有period 嚟咧，咁可能咧嗰、那个anemic 嗰个风险咧，如果你系话我食唔食够铁质咧，就呢样咧就要留意住少少啦。特别系植物性嘅铁质咧，我哋个身体咧系有难啲嘅时间咧，冇咁容易咧去吸收呢啲嘅植物嘅铁质嘅。反而咧，如果你话哦，我系食紧豆，咁有乜嘢可以系补充翻，去可以令到我个身体可以食得吸收多啲铁质嘅咧，咁一定要配埋有维他命 C 嘅食物啦吓，例如啲橙啊，或者你系食啲士多啤梨啊，如果你话菜咧，食多啲甜椒啊、红色啊、橙色啊、黄色啊，呢啲就好多好丰富嘅维他命 C 喺度啦。所以咧，如果你系话要增加你嗰个植物性嘅铁质咧，就最好就系食维他命 C， 同一时间可以吸收得好啲嘅。
1: 嗯，咁我哋都明白到唔同飲食習慣嘅人咁所面对嘅营养风险都可以好唔同，咁所以最好都係先搵家庭医生做一个比较详细嘅检查，咁再按照返自己嘅

身体需要去调整饮食，又或者是补充一些合适的营养素。咁转头翻嚟，我哋会再同大家讲下在治疗期间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在饮食上可以点样帮手。

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欢迎继续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继续有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我哋一起由营养角度去探讨雪卵同埋人工受孕嘅疗程。咁头先上嗰几节，我哋同大家讲到喺疗程前可以点样透过飲食、营养补充品同埋身体嘅状态去做准备。咁不过当疗程正式开始之后，好多女士最深刻感受得到嘅，反而系身体上面各种嘅唔舒服，例如系有啲人会成日都觉得好攰，咁有啲人会情绪波动好大，咁亦都有啲人会因为药物嘅反应而出现反胃，甚至乎系食唔落嘢。咁而我自己听得最多嘅就一定系肚胀呢个问题。Ingrid 啊，咁对于一啲因为开始打排卵针之后个肚胀得好辛苦嘅女士，其实佢哋除咗可以饮多啲水之外，喺饮食上会唔会都有啲方法可以帮到佢哋减轻症状嘅咧？
2: 有两个食物咧，我就建议咧，听众咧就可能就要集中火力啦，去更加要食多少少嘅。第一咧就系蛋白质，咁好多人就话哦，蛋白质系 for 肌肉嘅啫 ，right？ 其实喺呢个情况之下咧，特别系如果系打咗呢啲排卵针之后嗰、那个胀肚嗰个迹象咧，吓好多时咧系蛋白质咧系一个抽水机嚟嘅。

0: 水分咧系反正咧系会抽翻入去嗰个血管里面嘅。所以如果你话诶、我惊我个腹部成日都好胀、可系咪真系要饮多啲水嘅咧？系有冇帮助嘅咧？反而咧系唔系饮多啲水，系要食多啲蛋白质咧，去令到可以咧好似抽水咁样咧 ，make sure 嗰啲水如果系真系泄漏咗出去咧，可以翻入嚟，可以吸翻入嚟嗰个血管里面嗰、那个细胞里面嘅咧，先至可以帮你咧嗰、那个肚咧冇咁胀嘅。第二咧就系、食多啲嘅高钾嘅食物啦 ，high potassium food 啦吓。好多人咧就因为我水肿啊，加埋咧我可能就唔觉意食多咗太高钠嘅食品啊吓，我而家就特别胀，好似嚟好似一个泡咁样咧，就好似 sponge 咁样咧，成日都觉得好唔舒服咁样咧。咁我哋咧其实可以食多啲嘅高钾嘅食品咧，去对付呢啲钠嘅。咁样咧就嗰个 potassium 喺个食物里面咧，就唔单止可以帮你平衡翻你嗰、那个水分啦吓，但系咧如果你系太多嘅钠喺佢个身体里面咧，你亦都可以咧带走嗰啲钠咧喺尿液嗰方面咧通你排出去嘅。咁我就建议咧，如果可以嘅话咧，唔单止食 protein 啦，就系食多啲牛油果啦、香蕉啦、冬瓜啦吓、或者嗰啲红豆水都嚟冇糖啦 ，obviously 唔系话糖水啊吓，红豆水。咁煲个红豆水咧，就可以帮你个身体咧，就 get rid of 呢啲多余嘅钠咧，系喺尿液嗰方面咧，系同你排出去咧，令到你嗰、那个腹部咧就可能冇咁胀，令到你舒服少少咯。
1: 咁除咗头先我哋提到一啲比较常见嘅身体反应之外啦，其实卵巢过度刺激综合症，即系 OHSS， 亦都系好多做疗程嘅女士会担心嘅问题。咁从营养角度去睇，喺饮食嗰方面，其实会唔会都可以帮手降低呢方面嘅风险嘅咧？
0: 当然会啦，咁好多人就话我乜嘢系 OHSS 咧？呢个卵巢过度刺激嘅綜合症咧嚇，咁係喺排卵療程中咧嚇，好多時咧你就唔會淨係攞一粒嘅卵子出嚟㗎，係咪先？咁好多時咧個醫生咧就會同你咧就加碼你嗰個劑量咧，去 make sure 你係抽嗰時咧係抽10啊、15啊或者20粒嗰啲卵子出嚟咧，咁成日都話你越多越好啦，係咪先？咁好多時咧就會增加你嗰個劑量㗎啦，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某些人唔係個個人啦嚇，有啲人咧係真係對呢啲荷爾蒙嘅反應咧係特別係好 sensitive 嘅，咁呢度咧就可能會令到你個卵巢咧就特別大啦，放出嚟咧就可能就有啲嘅化學物質嚟嘅。这个化学物质呢就可能会令到你那个血管里面呢，你那个 osmotic pressure 呢是会流出更加多的水啊、蛋白质啊、电解质啊，咁呢啲流出出嚟呢就可能呢就会影响咗你那个肚嗰方面呢，就可能会特别胀啊，成日都觉得好唔舒服或者唔定嘅。所以呢 OHSS 呢样嘢呢是不是说很常见，但是都会有时发生的。如果你是 after 你是拿了你那些卵子出来 after egg retrieval 的时候，那样特别是要 make sure 是要怎调制你那个饮食啦。第一呢就是protein 啦，好似 protein 咧，蛋白质咧系好似吸水嘅磁石咁样咧，可以令到你外面嘅水可以吸翻入嚟血管里面嘅，所以咧就由尿液咁排出去咧，咁就可以令到你嗰个身体咧就冇装住咁多水啦吓，同埋令到你嗰个血压咧就好少少嘅。第二咧就真系补充啲电解质啦，啲 electrolytes。好多人咧就话，诶、唔系饮水咩？唔系饮水噶，因为我之前讲咗咧，好多时呢个 OHSS 个 syndrome 咧系会令到你嗰个身体咧系流出啲水同埋啲电解质噶嘛。咁如果你补充唔翻呢个电解质嘅咧， 就会令到你嗰个细胞啊，特别系如果你系话我想吸翻啲水入去，可能就吸唔定都唔定嘅。所以咧就 make sure 咧，如果你系话我系咪应该水里面加少少盐分啊，或者饮啲 coconut water 啊，呢样咧亦都可以好大帮助。

0: 係幫你去補充翻你嗰啲 electrolytes 嗰個電解質嘅。最後咧，我就建議咧，就真係要可能要 measure 你嗰個尿個量，同埋真係要睇下你嗰個體重嗰方面啊。好多時咧，做完 retrieval 之後咧，好多人就覺得，咦？點解我個肚亦都唔係？唔花落嚟嘅，唔系扁翻过，仲系胀胀地嘅咧。咁可能你系有呢个 slight mild 嘅 OHSS 嚟噶，呢个个卵巢过度个刺激嗰个综合症咧。咁如果你有少少嘅咧，可能咧你嗰个尿量咧就如果系减少咗，同埋你每日你系磅一磅自己嗰时咧，你系within 一日内咧系重咗。多过两个公斤嘅咧，咁呢样咧就可能要同医生真系要倾一倾，或者要去急症室都唔定噶，所以呢样嘢咧就要留意住噶啦。
1: 嗱，咁我哋听完 Ingrid 嘅分享啦，咁其实我哋都明白到啦，抽卵并唔系话一件简单嘅事，咁病人除咗要面对药物带嚟嘅副作用之外，咁身体喺疗程期间亦都可能会出现唔同程度嘅反应，咁所以喺疗程之后点样去照顾自己，其实都系非常之重要。咁到底喺抽完卵之后，系咪真系需要好似坐月咁样大补特补？咁而营养师眼中嘅所谓调理，同埋中医所讲嘅补身，又会有啲乜嘢分别？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分享。

0: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系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紧租？欢迎你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嘅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喺 Lowy Highway 及 North Road 附近，立即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查询。
1: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2: 来到最后一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和注册营养师 Ingrid 和大家一起讲下雪卵和人工受孕的疗程。正话我们讲到疗程期间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反应，有些女士可能就会问了，当完成抽卵之后，其实有没有需要特别去补身，等自己的身体复原得好一点呢？ Ingrid 啊，其实在抽卵之后有没有需要说即好像坐月这样去补回个身体这样的？
3: 其实营养师角度嚟睇咧，冇咁嘅需要嘅，例如唔似话我哋真系生咗个 B 出嚟嗰时咧，因为始终咧抽卵咧呢个系一个好微创嘅过程嚟嘅，咁就冇咁需要话要补呢样补嗰样嘅。最主要咧喺呢个时间内咧呢个时期咧吓，系通常系要 manage， 我哋要真系管理好我哋个身体对呢个荷尔蒙变化个反应，同埋咧系要Maybe 要睇下我哋有冇水肿，That's the main thing。特别系如果我哋想个目标系防止有呢个嘅卵巢过度刺激嘅 situation 啦吓，咁好多时咧就系有时，因为如果你系话哦。like 中医角度嚟睇啊，或者我哋传统呢角度嚟睇咧，成日都要话我、哦、要补呢样补嗰样咧，可能咧就会忽略咗我哋要最重要嘅嘢，就系、是、要食多啲蛋白质啦，食多啲抗氧化嘅食物啦，同埋真系要增加我哋嗰、那个电解质嗰啲嘢嘅 electrolytes 嗰啲嘢嘅。所以有时咧，如果你系话我谂住煲汤、哦，好靓噶 ，right？ 我哋之前都讲咗啦吓，有时啲汤啊特别系高水分嘅嘢咧，未必对我哋去 recovery 呢个时期咧，去管理我哋嗰啲症状咧系咁好嘅。所以咧嗰、那个分别咧就系、是。就可能就要集中喺蛋白质、抗氧化食物，或者系嗰个电解质嗰啲嘢咧。但系咧，唔好话净系好多水，饮好多茶，或者乱咁饮好多嗰啲嚟补火汤啊，或者补嗰啲汤啊。如果系真系想饮啲嘢咧，就可能要真系要清淡少少、温和少少，唔好太劲嗰啲嘢咧，反而系一个好啲嘅方法咧，去处理你嗰个身体个状态嚟嘅。
2: 咁今日非常之多谢注册营养师 Ingrid 嘅分享啦。咁喺母亲节前夕，我哋一连两集同大家讲咗关于准备怀孕、雪卵同埋人工受孕，目的唔单止系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医学知识，又或者系饮食技巧，而系想提醒大家，生育对于女性嚟讲，从来都唔系一件简单，又或者系理所当然嘅事。一个小朋友可以健康咁样嚟到呢个世界，除咗10月怀胎期间每一步都要小心，每一样都要照顾之外，原来早喺怀孕之前就已经有好多准备、好多克制同埋好多努力，甚至乎系有一啲外人未必睇得见嘅身心付出。呢一切嘅背后，其实都反映住一位女性对于迎接生命所付出嘅心思同埋努力。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讲话母爱伟大，伟大嘅地方有时未必系小朋友出世之后点样照顾佢哋，而系喺未成为母亲之前，一位女性就已经愿意为咗迎接生命，默默咁去调整自己、保护自己、准备自己。希望透过今日嘅节目，除咗令到大家对生育健康有更多的认识之外，亦都多一份对女性、对母亲、对每一位正努力走紧呢条路嘅人多一份理解同埋欣赏。咁嚟到最后 ，Ingrid， 你会唔会都有啲说话想同你妈咪讲呢？
3: 好啊，妈咪啊，咁我希望你而家听紧电台啦吓，咁我就祝你咧就身体健康啦吓，就开开心心啊 ，make sure 咧你就想做嘅嘢就中意做嘅嘢就做啦吓，咁我哋做细路嘅咧，我同阿哥咧就好真系好高兴咧，你系生咗我哋出嚟啦，亦都系做我哋个妈咪啦，亦都系俾到我哋好好嘅生活啊。

0: 好支持我哋嘅，所以就 We love you, Mom。
1: 嗯，咁再一次多谢 Ingrid 接受我哋今日嘅访问啦。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会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BC 省能源厅长迪德安批评联邦政府在处理全国重大能源协议的时候未有充分同全国各省合作，并指总理卡尼对于 BC 省和亚省的行为并不一致。联邦政府和亚省在星期五达成一项能源协议，有机会为一条通往西岸的新输油管道铺路，目标会在2027年前落实并且推进。根据协议内容，亚省将会调整工业碳排放定价制度，提高实际的工业碳排放价格。不过外界就认为新安排实际上可能会令到亚省的碳排放目标低于原本适用于全国各省同地区的联邦碳价标准。迪德安就说，联邦政府正是同亚省进行具全国影响力的能源谈判，但是就未有同样地同卑斯省合作，令他感到不满。他又认为，如果涉及到全国能源政策和大型基建项目，联邦政府应该公平对待所有省份，而非只是偏重个别地区。有关新输油管道的细节目前仍然未全面公布，不过消息已经引起外界关注，尤其是涉及能源发展、环境政策和各省在联邦能源策略里面的角色平衡。温哥华从

0: 鸡山将会增加全新刺激的游乐设施，从鸡山度假村宣布重力过山车将会在下星期三正式投入服务，为追求刺激的游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从鸡山度假村总裁卡梅伦就说，今年是度假村成立100周年，这项新设施可以展现到在庆祝8周年之际继续持续向前发展的动力，亦都是代表住度假村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条重力过山车位于著名滑雪道对咳的左边，乘客将会穿梭在林木之间，沿途经过多个急弯和转折，亦都可以欣赏到温哥华全景的市景。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2: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吧？
3: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4: 本拿比金殿娱乐场同新西敏星光娱乐场现金大抽奖开始啦！每日去到 Anchor Card 有机会赢到即时奖品，在4月19号同5月17号，仲有机会攞到25000蚊现金大奖。另外，每逢星期日下昼2点半同4点半，现场设有抽奖，最高可以得到5000蚊现金奖。详情请上以上娱乐场了解啦。需年满19岁，博取散落先可而止。
5: 天气报告。
0: 本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有云，最低气温8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40%，晚间的落雨机会是20%，至于听日的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是78%。
6: UFO 片段大公开，为人民服务，一街坊不另收费。UFO 片段大公开，有8角形、3怪眼，若隐若现的，有些片看完都不知道看了什么。另外还有红外线、慢镜、高清 4K 等等，最怕你不看。 X 档案随便拿去啦，公平公开公正嘛。 You're welcome。 爱泼斯坦档案就算公开了，但都被人查到黑蒙蒙。不明飞行物体全面公开给大家全民分析，但是发现不明富豪政府人员想将爱泼斯坦那个岛聚，问多句都会面黑。为什么一班有钱的人可以神秘个 UFO 的？
7: 廖德龙，你今日听了没有？
6: 听真的态度，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追寻事实的真相吧。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星期六的早上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感品味人生。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10: Good morning,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d welcome to the show。听紧摩登迪宝乃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今日咧，我哋请嚟咧系一位家厨啊，已经系做咗我个嘉宾咧，哇，10几年啊，
11: 系
10: long time 噶啦，系My Golden Apron 嘅 Deb Chan 吓 ，Deb 早晨
11: ，Hi Deb， 好开心又喺空气中同大家见面啦。
10: 系啦，咁喺呢度同你讲声 Happy belated birthday。
11: Thank you so much。
10: 咁啊 ，Hope you had a really great time。
11: I did。
10: 系啊，不如同大家分享做啲乜嘢啊？
11: 我做咗啲乜嘢啊？
10: 又大一岁啦。
11: 我话我又细咗一岁，
10: 又细，
11: 我又细咗一岁。年纪大咗之后咧，我成日话俾人听系退后嘅，越嚟越年轻嘅，
10: 系
11: 个心态咧。
10: 咁有冇做啲fun嘅嘢咧？
11: 有做得fun嘅嘢啦，就系咧，其实我个really good friend 就 arrange 咗个 special trip 去咗差唔多2日去咗 Whistler。
10: 哦，
11: 系啦，快闪 Whistler 呢个叫做
10: 系啊。咁啊，而家 Whistler 属于系咪都叫淡季咧？
11: 好 surprisingly 一啲都唔淡，
10: 系一啲都唔淡，
11: 唔淡，完全唔淡啊！即系原来咧喺山上边嗰度咧，仍然都系喺最顶最顶上边，仲有雪噶，仲睇到，哇！我去到，
10: 但你有冇人滑咧？
11: 有啊。

0: 我因为我是大概 noon time 去到嘅、嗯，我系去咗个两日，星期六到同埋星期日翻嚟嘅。咁、嗯、我星期六咧就系、是、一早就八点零钟就起程啦，跟、嗯、住然后咧我哋就 drive through 咗啦，第一阵先至 recap 嗰度啦。咁但系咧我哋就去咗第去到 Whistler 嘅时候咧，哇一路散步成晏昼咧。Mountain close time 啦，好多 skier 同好多 snowboarder， 冚唪都系年轻人啊！
1: 哦、I'm glad， 因为一路都话今年、
0: exactly.
1: 即系好似话啲雪嘅情形咁，但系 Whistler 有嘅，
0: 系好 shocking 咯，因为其实有第啲地方都删咗噶啦嘛，已经，但系咧你望上去唔系、哦、绿嘅，绿色噶，点解会有咁多人话？但系你望到水好顶，好顶，好顶上边，咁、你就会睇到咧，仍然系有雪嘅，
1: 冻唔冻咧？今而家你？
0: 少少凉，但其实咧，我发现，因为其实我从来冇试过喺呢个月份去 Whistler。
1: 系咯，五月系咯，我都未试过五月去，
0: 系我第一次，系。
1: 反而我六月就去过啦。
0: 我觉得咧，个 seasonality 咧，即系可能今年嗰个 interchange 咧系 perfect 嘅，因为系好舒服，你唔会觉得冻。喺特別你喺 village 啦，你唔覺得凍嘅，但你又唔會覺得熱嘅，即係喺太陽底下就會暖少少，但係咧喺樹蔭地方嗰度咧，你會覺得好涼快嘅。即係我都有著長袖衫，但係咧亦都有有間中咧都係喺太陽度都係要除一除，但係係完全係舒服，係仍然咧可以行，我行咗好多步。乜？因为我哋其实好基本咧，就系、是、大家 get together 啦，同埋咧就系同埋今次 travel 系带住只狗仔去 travel
1: 吓、啊，同只狗仔好 dog friendly 嘅
0: ，exactly 系 super dog friendly。我谂唔到喺 hotel 嗰度咧，见到系好多狗仔住喺 hotel 嗰度。
1: 系啊，我觉得呢个一个好 smart 嘅 move， 因为呢度系北美洲啦，
0: 系
1: 咁同埋即系始终 Whistler 系都叫冻啲，
0: 系
1: 你话好热好湿嘅啲容易。而傳播菌咧就一件事，但嗰度成日咁涼爽咧，
0: 係好涼爽，
1: 即係個乾淨個感覺係有喺度咯。
0: Exactly，
1: 咁所以可以有貓貓狗狗。
0: 可以
1: 係
0: 啦，咁啊酒店咧好 accommodating 嘅，咁亦都係咧有嘢準備俾只狗狗。但當然啦，你 register 嗰陣時候你話俾佢聽嘅。咁我聽聞講咧就係咧喺酒店度咧應該有帶狗狗咧係有少少嘅多啲咁多嘅額外收費嘅，
1: 因為
0: for cleaning 啊嘛，因為佢哋有狗仔毛啊嘛。喺狗仔毛，但系咧，当你入到好抽，入到房嗰度咧，佢哋就会准备晒啲嘢俾狗狗嘅，
1: 即系大小，即系有成 case，
0: 唔系，即系佢有个，佢就系俾个有床俾佢，
1: 有个 kit，
0: 有个嘢俾佢噶，同埋有个 water bowl 俾佢噶，咁大小嗰啲你都要自己 handle 咯，咁但系当然系要带佢出去啦 ，right？ 咁但系啲狗狗好醒噶嘛，佢哋会即系 routinely， 即系会你 train 咗佢，咁咧到时到后啲 owner 就会识得点做，所以咧其实带啲狗狗去。嗰度玩咧，落到去 park 嗰度咧，系好多狗仔一齐 socialize 嘅喺嗰度，好高兴。
1: 我觉得咧，温哥华咧，我唔敢讲其他地方咧，我都见到越嚟越多狗啦。有时行下摩咁，哇，又有猫又有狗，有啲人推车推住佢哋。
0: 系啊，我会分享幅相，只狗狗咧就系有个推车噶。我哋有个推车，佢妈咪买咗个推车俾佢，系因为咧就系方便，特别系去呢啲比较即系有少少即系好似 village mountain 咁嘅。因为路程比较远啲，即系如果要散步咧，惊住佢攰得滞啊嘛。咁于是乎咧，我哋系有某啲段时间咧系推住佢行噶喺嗰度，系等方便啊嘛 ，right？
1: 系咩品种个狗啫
0: ？Pug。
1: 咁你系阿 Pug 嘅妈？
0: 我系阿 Pug 个契妈，而家住我荣升咗做契妈，各位听众 ，OK？ 我冇契到个小朋友，但我系契咗只狗仔，佢真系好得意，因为佢由六。个月大嚟嗰时候，我已经系同佢相处噶啦，所以佢咧就我好熟佢嘅脾性噶，我真系好中意佢咯。如果我讲个秘密你听嘅啫，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好怕狗噶，我终于都 overcome 咗呢个 fear， 我从来都系冇，我从来冇养过宠物噶。我细个嗰阵时候喺香港住咧，系有个宠物咧，我唔知你细个有冇啦。我哋以前
1: 多到不得了，
0: 你有咩宠物啊？
1: 哦，我话俾你听咧，葵鼠啦、白兔啦、嗰啲雀仔啦、金鱼啦、龟啦、猫啦、狗啦，
0: 哇！你乜都有，
1: 乜都养
0: 过。我净系有两样啫，我净系养个龟同埋养个金鱼嘅啫。咁咧，但系咧嗰阵时细个咧都有少少怕，因为我姑姐咧有狗仔噶，但系我哋 weekend 有时去玩咧，但我由细到大都好怕噶。我好驚㗎，但係我終於都 overcome 咗囉，同 partially 係因為我呢個朋友啦，因為佢養隻狗仔好耐，跟住

0: 亦都喺我个 workplace 咧，系都几 dog friendly 嘅。咁于是乎咧 ，train 咗我咧，我直头而家系可以 handle 到，系掂住四只呢只狗仔，我系唔惊噶啦。
1: 我好中意，即系I think it's 好 encouraging 啦。我自己私人觉得啦，就好多地方啦，以前咧就或者系即系。歐洲先會有喺餐廳嘅鋪頭，而家北美洲多咗啦，甚至無咧辦公室啦，咪機場就不再話下啦，好多工作嘅地方同埋醫療嘅地方咧，
0: 係
1: 絕對歡迎嘅，因為佢哋見到咧係對人嗰個心情咧係有幫助。
0: 我發現其實係真係it's true。
1: 系即系完全，佢哋话咧带只狗翻去一个 office 咧，嗰只狗逛来逛去，逐个台去打个招呼咧，啲人已经开心，
0: 开心咗啦，同埋定咗，成个定晒噶，冇咗嗰个，佢哋有一个 calming factor 噶，好得意，同埋佢哋咧个人咧系好 sensitive 噶，佢会 sense 到你嗰个 vibe 噶，咁佢识得佢哋 comfort 你，特别咧 pug 咧，佢哋 the racist lap dogs， 你知唔知 pug 咧喺古时咧系净系喺皇宫入边度住噶？他们来自是中国的 from many years ago。
1: 我唔知边个国家，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啲新闻又咁多啦吓，甚至无有啲机场佢谂住个 waiting area 太耐咧，啲人等到唔耐烦咧，又有啲国家佢哋会 introduce 一啲狗行来行去俾你，
0: 等你 pet 下佢
1: pet 下佢啊，
0: 等你个心情好啲，
1: 舒缓下你嘅心情。I think that's a brilliant idea.
0: Yeah, I think so. I think so.
1: 咁当然老人院啊呢类医疗诊所嘅地方咧，又系想舒缓你嘅情绪啊。
0: 冇错
1: 吓，咁好多啲小朋友。有老少咸宜，总之见到咧就笑晒开心。
0: 系啊，
1: 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一个 ，it's a positive。
0: I think it's 100% agree， definitely
1: 100%一个 positive。
0: 但系都仲有咧，而家有好多地方咧系好 friendly 嘅，即系变咗你 travel 咧带狗狗咧，其实都系方便咗好多咯。
1: 喺
0: 咁又讲翻 Whistler 啦，去到嗰阵时候，但系咧我就发现咗，我之前即系因为我就系快闪 Whistler， 但系中间咧我系停咗。两大地方，第一大地方咧就系 Britannia Beach。Britannia Beach 嗰度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咧？其实嗰度有一个旅游景点嘅，咁但系可能好多 local 都未必一定去，因为以前嗰度系一个 mining， 系个 mining site 嚟嘅。
1: 我入过嗰个，
0: 你入过
1: 啦，
0: 系咪啊？你入过啦，
1: 嗰个矿啊，
0: 系你睇过，
1: 几有趣，
0: 几得意个 right。其实咁，其实
1: 谂唔到里边有个咁大嘅矿，
0: 你谂唔到个 right， 系啊，我都估唔到嘅。
1: 跟住佢出边咧，有得俾你去
0: 系啊，去整嗰啲金。Exactly, so funny, right? 是啊，好好玩的。但其实现在对面呢，就连 Britannia Beach 那里呢，都发展了。在正那个矿对面那里呢，就整了一个呢，类似一个 open door 的 space 呢，是有一个好像一个 mini shopping place。但是呢，就有少少古老的风，即是那些感觉，好像去到个 village 这样的。然后那里有些铺头，有餐厅开了啦，同埋呢，亦都是有商店开咗嘅，咁就算早去咧，佢哋都好早开咗门噶啦。咁咧就俾我去咗两笪地方，去咗三笪地方喺嗰度。第一个咧就系、去咗食早餐，就系、我哋喺 Vancouver 本土入边本身已经 establish 咗好耐嘅一个好出名嘅 pastry 店。咁佢哋咧即系原本嘅温哥华店嘅话，佢 original 佢喺六街喺Fur 嗰度噶嘛。咁但系佢而家喺 Britannia 嗰度，亦都有咗个 space。
1: 系啊，你而家咁讲我就记得啦。咁佢哋都系做过我个嘉宾嘅，
0: 冇错，佢都做过你嘉宾嘅
1: 两姐弟，
0: 系啦，冇错，两姐弟
1: 就啱啱攞咗个温哥华嘅，
0: 系啊，佢哋攞咗个奖
1: 嘅，
0: 攞咗个奖
1: 嘅 Best Bakery 定
0: 系啊 ，exactly， 咁咧佢哋咧就发展咗嗰度咧，开咗个好得意、好 quaint 嘅一个 coffee shop， 跟住然后咧出边有 patio space， 咁你入去咧好 casual 嘅啫。你入去咧就直接有个 menu board 啦，跟住有 breakfast sandwich 啦，有佢当然佢出名嘅 croissants 啊，
1: 佢出名就系 croissants 牛角包。
0: 咁你净系叫嘢食，然后攞咗咧，就大家可以自己好 casual 咁样坐喺嗰度。即系你中意坐出边啦，我哋就坐喺出边啦，因为只狗仔可以喺嗰度嘛。咁我哋食咗，我食咗佢 breakfast sandwich， 哇，超级好味啊！我可能已经有一段日子咧冇食佢嗰个，即系冇去买。佢 bake 之後，我盡其實講真，我係想減肥嘅，所以咧，但係好失敗，有少少。
1: You meet together,
0: yeah, it's always a struggle. Anyhow， 咁但係咧食咗個超級美味嘅 breakfast sandwich 之後，早即係 limited time 啦。咁佢係有嗰個按佢嗰個佢個 bread， 然後咧就亦有雞蛋啦，有 sausage， 又有個 pest

0: 哇，超级好味，同埋佢而家卖好多除咗有 hot drinks 啊，亦都有啲唔同品种嘅即系juice 啊，成摆咗佢，非常之舒服。咁我食完之后咧，咁我就一定要行下咧，经过入边咧兜个圈，睇个 village 入边做咗啲咩嘢啦。咁另外一间嗰、那个就未开门，即系嗰朝早因为太早，咁睇到 Vancouver 一间好出名嘅意大利嘅 restaurant 咧，亦都喺嗰度开咗个分店。咁、
1: oh,
0: 但系佢就将佢个 concept 就改咗嘅，喺嗰度咧就有少少系做咗好似个 bar 咁样嘅吓。佢、喺 Vancouver 唔系做呢样嘢嘅。咁但系最得意咧，俾我揾到一个 ice cream 店啊，真系。但系呢个 ice cream 店咧，我谂除咗如果你系住过 Ontario 咧，冇人会听过。我都唔识啊呢个，但我就因为太早啦，我就唔想食冷冻嘢。但系嗰阵时应该系九点零钟咧，佢已经开咗门。系原来咧，佢哋已经喺 Ontario 卖咗 ice cream， 卖咗一段好长嘅时间。但佢入边个铺头整得好得意，好古老式嘅。你以为自己好似 travel back in time 咧，嗰啲 ice cream parlor 咁样嘅形式，跟住然后好多种唔同嘅 ice cream， 亦都卖好多种。糖果啦，有 chips 成，同埋佢尽量 what I like about it， 佢有卖好多系 local 嘅 goodies 嘅。咁、我谂佢亦都想 promote 下佢哋嗰一带嘅，即系譬如好似 Squamish 啊，即系嗰度，因为本身 Squamish 原来嗰度都有好多即系food 啊嘅出产嘅，亦都有好多嗰啲 vendor， 即系production 嘅，於是乎佢哋亦都有 carry local 嘅嘢，所以我係好欣賞呢樣嘢。咁再過少少咧，又有個 general store， 但個 general store 咧，我話點解我哋 Vancouver 冇呢個 concept 嘅？可能喺某啲小區入邊有啦，但我最中意去入邊咧，就行到入去，就因為佢有一邊咧就是、section 咧就係賣 groceries， 然後咧又係賣好多 local products 嘅啫，跟住咧有 produce 啦。最得意嘅就係佢另外一邊咧有個 casual， 好似你可以叫熟嘢叫熱嘢食，有 pizzeria， 即係我話咦，點解我哋唔可以多啲呢啲地方？我 shop 完之後，我仲可以坐喺嗰度食嘢，但我已經食飽咗，所以我就冇再叫。但我就發現咗嗰個小區咧，即係大家揸車入去入去 Whistler 嘅時候，係可以停一停嗰度。然后呢
1: 是
0: 有 Britannia 区，然后可以影到影下相啊，休息下食个早餐啊，打个转啊，如果然后先至再继续揸车。
1: 我想问你，你有冇上过嗰个 Sea to Sky 嗰个 gondola？
0: 有 ，love it。嗰个其实系我一个好中意好中意一个 ride， 个景系好靓嘅。但我有段呢段今次我冇时间去，我有经过。我睇到佢都有啲都幾繁忙，不過咁啱呢段時間我亦都知道點解佢有啲繁忙，因為咧，因為通常以前咧，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我以前咧係喺雖然我個正職咧，我係喺一個我喺旅遊業界嘅，所以我喺 travel industry 嘅以前，咁於是乎咧，每年大概 spring time 咧，呢度嘅旅遊局咧就會出一個叫 tourism challenge 嘅，咁、
1: oh,
0: 我哋、
1: yes.
0: 我哋嗰啲做旅遊業界嘅人咧，冚唪唥都会有本 passbook 咧，然后咧就发晒疯咁样咧，通街走，通个 city， 通到去咧，去攞个印嘅，因为我哋可以攞到个 pass 咧，成年咧都会有一啲嘢有 discount 噶嘛，我哋可以去一啲景点。但今次我冇 stop 嗰个 Sea to Sky， 咁但系亦都 on the way 咧，我停咗一个钟头去 Squamish。for a stopover， 你有冇去过 Squamish 啊？
1: 有。
0: 你几耐之前去过？最后一次。
1: 哦，旧年六月咯。
0: 哦，咁你已经睇到个嗱、我真系一段好长日子冇去过啦。我咧净系我哋停咗，咁我就冇喺度食嘢。但系俾我咁啱碰到佢嘅星期六个农夫市场、
1: 哦，因为你同农夫市场就好有缘分嘅。我话俾你听，笑死！
0: 我都冇 plan 到嘅。
1: 咁就俾你去咗。
0: 咁就俾我去咗。佢大部分嘅 vendors 咧就系都系 local 嘅。佢亦都系。我睇到咧，冚唪唥 local made 嘅，一就 local farmer， 因为喺Squamish 啊、Pemberton 啊，即系个 Whistler 嗰一带咧，其实都有好多 farmers 嘅。咁佢哋，因为我知道有啲 farmers 喺 winter 嗰阵时候咧，佢哋系会嚟 Vancouver， 有一个 potato farmer 系非常之好食嗰啲 potato， 佢会每年冬天都会嚟 Vancouver 咁样。咁
1: 但系我俾你听咧，讲起 potato 咧，我喺屋企有一次即系睇韩剧啦，睇到一集最近噶啦吓 ，Andy 嗰个平台。睇一个啦，咁佢嗰个里边嗰啲人咧就坐喺度围住咧，就佢撒咗啲薯仔，
0: 系
1: 咁跟住咧佢点样咧？佢就饮盐或者饮糖，就咁就咬落去啊！
0: 哦，
1: 得嘅咩？即系撒薯仔、dipped in sugar or salt，
0: 我冇点过糖，我冇试过。

0: 咁
1: 我觉得好
0: 有趣嘅，咁我喺度谂紧，咁佢个 potato 唔系话咁好大，好似个番茄咁大咧，即系中 size。
1: 下次
0: 可能甜甜地。
1: 我谂下次我哋 get together 嗰阵时，我哋应该去试下呢样嘢。我未试过用糖。但是呢我自己呢就唔好鍾意烚薯仔嘅、我鍾意蒸薯仔嘅。咁但我蒸嘅，但我唯一蒸嘅呢就係、蒸咗会就咁食嘅话呢就係嗰啲 Japanese yam 啦、我就会蒸咗然后我就咁食嘅。
0: 好
1: ,ok, 咁但係讲返嗰个 village 嗰度呢就係、佢个农夫市场呢我就见到有人大排长龙呢就买一个嗰、个係嗰啲 bagels。係、啊。我冇辦法試啊，因為我食飽咗嘢啦嘛。但係好長龍，跟住亦都有啲少少 produce， 有好多手作品，同埋嗰度好得意啊！佢哋做好多嗰啲有 beer 啦，又有有 distillery 啦，又賣酒嘅，喺嗰度 locally produce 嘅。跟住咧，亦都係有糖，有人賣 locally produce 嘅gummies 啊，同埋咧 gummies 啦。It's really cute， 好得意嘅。跟住呢然后呢就有好多嗰啲手作品。咁我哋淨係 spend 咗一个时间一个钟头，因为我哋想快啲去到 Whistler。咁但係我建议大家呢如果係有兴趣 ,on the way， 如果係 plan 到多少少时间 ,like a long weekend 嘅话，其实係 Squamish 呢而家亦都有啲出名嘅 restaurant 嘅，照我所知。咁我就觉得大家应该会 stop over。两三个钟头入去打个转或者食个晏昼，即系感受一下多度嘅个风土人情。哇！而家 develop 到仲有好多新嘅 building 起咗，好发达，
0: 同埋好多新嘅 residential，
1: 好犀利。
0: 我好 enjoy 嗰个 drive from Vancouver to Whistler，
1: 好舒服，
0: 我觉得佢好靓，个景
1: 好靓。
0: 咁我哋讲到呢度 ，Deb， 我哋 take a very short break， 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我是2021香港小姐冠军宋婉荣，自信自主，敢试敢闯，忠于自己，敢爱敢追，这个就是我，你都是这样。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了，只要是合乎资格的女性持有效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快点行动啦，敢至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4: 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纳。
0: 好啦，翻到嚟我哋节目时间，今朝早喺直播室入边咧有家厨啊 ，Deb Chan from My Golden Apron， 早晨 Deb，Hello，
1: 早晨 Deb，Hello。
0: 咁啊，我哋 wrap up Whistler 之旅啦，你上去一个 weekend 啦，
1: 系啦，
0: 咁啊又
1: 真系快闪，真系快闪。
0: You had a good time，I
1: had a really best time， 因为我最开心嘅就系因为我系可以 achieve 到啊，每一日行过超过10000几步，
0: 系
1: 啦，完全。
0: 我发现咧，即系行10000几、20000步咧 ，it only happens when I'm on holiday。
1: Oh really？
0: 系我喺本地温哥华系做唔到呢一个数据嘅，
1: 除非你
0: 好难啊，
1: 除非你真系 make 一个 special effort
0: 吓。但系你每一次出门啦吓，
1: 我哋都系个车度
0: 吓，估唔到我去边度啦。你知我出门梗我会几长下时间嘅，咁啊每日行10000、20000步就好 easy 达到。
1: Oh that's nothing。
0: 但系一翻嚟就冇噶啦，所以我每次翻 on holiday 我系永远唔 gain weight 嘅。
1: 系，
0: 但系翻嚟咧又 back to normal。
1: 系啊 ，shockingly right， 即系因为即系就算系翻去亚洲咧。就算是食啦 ，right？ 但可能因为我哋行得多，所以于是乎咧，我都系唔惊 weight 嘅。我去 travel 系唔惊 weight 嘅，所以我今次虽然食咗好多嘢，但系我都冇 gain 到 weight。我又
0: 同埋咧，好似啲朋友话去 cruise gain weight 咧，我唔会嘅，因为我惊啊嘛，我就系唔想 gain weight， 所以咧 when I'm on a cruise 我搏命行
1: 嘅。系你搏命行，
0: 因为都有得行咁啊，兜来兜去。
1: Exactly， 你可以兜嚟兜去，你不停，即系你有个 incentive 啊嘛，
0: 系
1: right？ 咁咧于是乎你会不停咁做，但系因为我哋喺呢度嘅话，
0: 我哋揸车 we drive。
1: Exactly.
0: From place to place,
1: exactly.
0: And then we eat, and then we drive back.
1: I know, 但通常我之前咧，我之前好乖嗰时候咧，我系真系 make 个 special effort 噶，真系你系真系要逼自己咧，我一定要出去行。跟住然后特别而家春天夏天来临呢段时间 is the best opportunity, right? 咁但係一定要 discipline 自己。

0: 因为个 layout 咧，佢唔复杂，咁然后咧好 spacious 啊，咁即系好似咧啊，仲有大家听众，阿 Deb 嗰日咧亦都做咗 sous chef 喎，喺度切嘢，嗱一阵又可以分享。
1: 好搞笑嗱，不如我哋由讲啊讲啊，我哋 set 咗个 date 啦，
0: 系啦，
1: 咁啊跟住咧即都 set 咗个 date， 都搞咗成个几月，
0: 系啊，搞咗成个几月，
1: 因为大家都忙啦，
0: 系啦 ，exactly。
1: set 咗个 date 之后咧，咁跟住我哋就讲啦，边个。做咩？咁我就好，我就当然话 I'm the host，
0: 个、yeah.
1: kitchen is all your， 好抵死，梗系请朋友翻嚟煮。咁我就话 I'll lay the table，
0: 系啦，
1: 抵得谂 ，I'll even wash the dishes，
0: 系啦，冇错。阿Deb 真系，你真系有留，真系。
1: 咁所以我就做，咁阿Deb 就好 graciously 啦、，Deb Chan 咧就好 graciously 咧就话，咁我就负责煮，
0: 系啦，我负责煮，
1: 系啦。咁啊，我又会 come up with 一个好 simple 嘅 menu， 因为咧啊，我都喺我个屋企嗰度咧都拍。攝電視都拍過㗎啦，揾廚師翻嚟啦拍攝。咁、每一次對嚟咧係帶好多嘢嘅，咁我就 warn 咗俾阿 Deb 聽，我話咧咁多以前我拍電視嗰啲廚師上嚟咧，佢哋帶成個車尾箱都係嘢。咁、我話嗱，你諗定你想整咩？因為咧即係唔好搞到你太過複雜，咁、
0: exactly.
1: 又唔想你咁辛苦，或者睇下我屋企有啲咩你用得着。咁、你就 come up with 一個 very simple and nice lunch menu，
0: 同大家
1: 讲下你 prepare 咗啲咩。
0: 因为咧，同埋咧，其实我之前咧系 prepare 咗大概差唔多，如果你讲计日子咧，我系做咗48小时之前我系 prepare 嘅。咁但系其实咧，即系真正我话夜晚喺屋企做啦。咁、首先咧，我即系我哋嗰个 menu，I think is a really wonderful lunch， 因为系个 ladies lunch， 因为我哋本身咧，同埋咧就系有啲轻食啦。又唔系话
1: 我烦咗你几日噶啦，我话你好话俾我听，你个 menu 系咩嘛？我要摆台啊 ！I need to set the table，、
0: exactly.
1: 我要将啱嘅道具同 not 道具嗰啲嗰啲
0: 嗰啲餐具
1: 啦，
0: 系啦，
1: 道具。
0: 个、okay.
1: 餐具啦，同埋啲嗰啲啱嘅碗碟，我要 prepare 啦。
0: 系啊，但系 Deb 啊，你知唔知道咁好得意咧？我 prepare 就嗰啲嗰个 lunch menu 咧，同你嗰啲餐具咧系非常之配合。
1: 好，你讲下你嘅 menu。
0: 系啦，我哋个 menu 咧，我哋食咗啲咩嘢咧？嗱，有当然有啲菜啦，咁我哋有个苹果啦，有一个 beets 啦，即系菜头啊，嗰、那个红菜头啦。跟住然后有 arugula sprouts 啦个 salad， 咁咧我哋自己咧就整咗个 balsamic vinaigrette 啦。咁第二样咧就我喺意大利铺度就买咗个 burrata cheese， 个 burrata 啦。跟住然后咧就爱嚟配咗少少嘅橄榄油，跟住同埋 cherry tomatoes 啦。咁好简单，同埋 sea salt。咁第三样嘢咧，我哋咧就系整咗，我又买咗 store bought 嘅，因为要悭时间啊嘛。咁我就买咗 white anchovies 啦 ，in olive oil。第四样嘢，
1: 我好中意食 anchovies
0: 嘅。系啊，我知道你中意食。第四样嘢咧，又系 store bought 嘅，有一半系 store bought 嘅，就系、是、prosciutto parma ham。咁咧，但系我自己咧就 prepare 咗一个 jam 咧，去 to pair with it 系 eggplant jam，
1: 系好 interesting 啊！呢个茄子 jam 系俾我哋咧就系、是、配搭嗰啲沙律啦，同埋个 parma ham，
0: 系啦，配
1: 同埋嗰个嗰个面包，
0: 系啦，配面包嘅。咁第五样嘢咧，我就净系买咗 smoked salmon 啦，但系我就整咗个，因为同埋配咗啲 sprouts 咧。arugula sprouts， 然后咧就摆咗整咗个 lemon mustard 嘅 sauce to go with it。第四，跟住咧就买咗喺日本铺头买咗啲黑豚肉肠，细细个肠，然后自己整咗个 demi glace， 一个有少少酒 base 嘅 mushroom base 嘅一个 onion 嘅 sauce 啦 to go with it。跟住然后咧，我亦都系整咗一个prawn pate。记唔记得？嗰个自己真手用 frozen prawns，
1: 好好，
0: 但系我加咗明太子嘅
1: 明太子
0: ，然后自己做咗一个排车出嚟。最后咧，然后咧就因为之前咧就系煲定咗一个，上次我上嚟嗰阵时咪同你分享过，咪煲咗个白鸡汤嘅，系啦。今次咧我又都整咗个白鸡汤，但系个白鸡汤将佢变嗰个汤底系嗰个白鸡汤，但系我变咗咧系。加咗好多 vegetables， 同埋加咗嗰个 Italian 嗰个 pasta 叫 orso， 鸡个汤底系鸡汤，但系所有嘅都系素菜类，同埋加埋个少少个 pasta。
1: 好啦，
0: 就是、八样嘢啦。
1: 咁、
0: 就是、
1: 我哋四个人就食到舐舐嚟啦，一路倾偈，一路饮茶，一路。
0: 阿 Deb 咧就提供咗佢啲茶啦。咁我亦都有带咗。

0: 啲 Italian sodas， 其實呢一個 theme 咧有少少 English meets Italian and Japanese， 但係 somehow 咧就係好 harmonious 嘅。係啊，仲有 Adept 嗰啲碗碟咧係非常好有 garden feel 嘅。咁於是乎咧睇落去咧，我諗大家都應該會見到，如果上 Adept 嘅 page 度咧，會睇到我哋嗰啲好靚嗰啲相
1: 嘅。咁啊 ，Adept 就喺 Adept Chan 就喺屋企咧就已經開始 building 呢個白雞湯。
0: 我做曬噶啦。
1: 咁你嗰、那個、啊、你嗰、那個pot 咧，
0: 系啊，我个 pot 好靓，
1: 重到咧，你嗰个叫咩？嗰个叫做
0: 嗰个系嗰个铸铁锅，铸铸铁锅系啊，
1: 系啦，阿 Deb 话你帮我拎过，哇，重到
0: 佢要好似要举重咁样样工 ，sorry，so
1: heavy 嗰、那个嗰、那个 pot，
0: 但
1: 系我中意佢个 size，
0: 系啊，个 size 好好嘅，因为其实唔系好大啦，仲有个颜色好靓嘅，因为灰灰地色噶嘛，
1: 咁
0: 佢里边
1: 咧就有料啦，
0: 系啦，
1: 吓咁佢有料，咁所以咧阿 Deb 咧我就摆好。咗台嘅时候咧，因为我之前问咗 Adept， 我有 What's on the menu， so I can prepare。
0: 系啦，
1: 咁佢有汤，咁我就 prepare 咗一啲嘅汤碗。咁 Adept 见到就好高兴啦。哇！我未见佢个好少，
0: 好少，真
1: 系
0: 好少见
1: 到咧。就系、是、个汤碗系嗰啲碟嘅汤碗 ，not a 碗。
0: Exactly，
1: 碟嘅
0: 好少，真系好少。
1: I didn't know that。
0: 好少见，好少，唔系个个人都有嘅。
1: 系
0: 啊，你真系，
1: 因为你要用嗰只碟、西餐When I say 碟，佢唔系碟，佢系 soup plate。
0: soup plate，
1: 因为佢里边系可以，即系你个
0: 装到 liquid 嘅，
1: 装到 liquid。但系如果你有料嘅话咧，有餸啊菜，
0: 又装到，
1: 你可以睇到啊嘛。
0: 系啊，你睇到嘅，系啦，你好靓，同埋咧嗰个颜色又靓、哦，你嗰啲碟咧成套咧，咁嗰个汤咧摆咗落去咧，我觉得即系喺个煲度都已经即系都几靓啦，因为本身白色底咯 ，right？ 跟住然后，但我系其实我个汤之前煲咗，我系去到 Adept 嗰度我先 finish 嘅，
1: 系
0: 啊，然后先至加之前咧，我其实连嗰啲菜咧都已经系即系嗰朝早啊，我未出门口去 Adept 屋企嗰阵时候咧，我就已经喺屋企度咧蒸定咗啲菜，摆喺个盒度，然后当去到佢屋企嗰阵时，先至最后尾先加落去嗰个汤入边，等佢食落去咧唔会淋滋滋噶嘛，系
1: 啊，咁啊，成个 menu 咧就非常之yummy 啦，简单啲啦，
0: 系啦，简单。
1: 非常簡單，可以飲好多麵包啦。
0: 係啦，我哋要講下我哋嗰個好有趣個切麵包。
1: 係啦 ，Deb 就拎咗兩條 baguette 過嚟啦。
0: 係啦，就諗住
1: 其實我就有好，我啲工具咧就冇你咁多，但係我係有嘅。咁啊，居然咧我切麵包嗰個咧都已經唔係平時嘅刀，係一個切麵包嘅刀，切唔到你嗰個 baguette。
0: 我諗嗰 baguette， 我知道點解啦，因為佢新鮮得滯。
1: 因为我谂紧点解我个刀切唔到你
0: 佢新鲜咧？因为佢新鲜咧，好软熟咧。咁于是乎你切落去咧，就揿咗落去。
1: 系啊
0: ，That's reason 嘛。因为其实我系嗰朝早嗱，大家你咩开一个 party 咧，要谂好多嘢噶。我嗰朝早先去买新鲜面包噶，我冇 day，我费事。早一前一日，我系等到啱啱开门，冲入去个铺头度买咗，然后就去 Adept 屋企嘅。
1: 系啊，所以好多嘢好新鲜，你 was very tasty。
0: 我系 plan 好晒啲时间。
1: 我哋一路见你一路搣面包啦，饮汤啦，有咁多个 dip 啦，又有沙律啦，又有 beet， 又有 cheese and salmon。
0: Yeah.其实所有嘢咧 design 咧，系因为我哋知道系一个 light lunch theme 咧，所有嘢 design 咧都 evolved around 系可以用嗰个 baguette 去食噶。
1: 嗱呢一个咧，唔知系应该唔知系你第二次定第三次喺我屋企煮嘢食啦。
0: 系
1: 咁 ，will you do it again？
0: Yes， I will。
1: 系用唔用得着咧啲嘢？
0: 冇错。绝对用得着。
1: So let's do it.
0: 你知唔知悭我好多时间啊？各位同各位听众，因为我唔使带碗碟去 Adept 屋企，我已经其实嗰个 Adept 好 surprise 咧，我系咁轻便去到个屋企，我得三袋嘢啫嘛。
1: 系
0: ，right？
1: 三袋。
0: 嗰个喺你咁多朋友去过你屋企，
1: 最少
0: 我系最少嘢。
1: Yes，
0: 但我之前咧系做晒啲功夫啊，整好晒，整定
1: 晒。同埋咧，你系。多年嘅一个即系你自己系一个家厨嘅 influencer 啦，即系一个 content creator 啦。咁你都已经有晒经验
0: ，yes，what
1: works，what doesn't work， 所以你三代就已经
0: 系 OK 啦，因为 pack 好晒啦，冚板啲嘢系处理好晒，同埋咧我自己已经知道嗰日去到我系 minimize， 因为 Deb 讲咗，同埋咧咁耐冇去屋企咧，我唔想搞乱佢个厨房啊。
1: 咁你又好搞笑，你都会问啊 Deb，you do this，you do that， 你攞呢个碗俾我，攞呢个咩？咁我就好听话，咁我就去我个厨房度啦。What do you need？What do you need？ 你要乜嘢我就攞俾你。
0: I know she's absolutely fantastic，

0: 我知道 how fast I am。
1: I know you. Oh, she really is. 佢系真系好快咯。
0: 因为我系嗰啲咧 ，believe it， 屋企里边啲嘢咧 ，a place for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n its place。
1: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 start 你个自己嘅 show。你淨係呢樣嘢就係好齊整係多嘢，但係好齊整。佢完全佢完全知道自己邊樣嘢係擺喺邊一度，邊樣嘢擺翻去邊度，
0: 咁就容易啲去。
1: 冇錯，其實咁樣咧就先至可以 manage 到，即係你咁樣，即係你個 operate， 即係有 party 咧，係簡單好多。所以其實嗰日我哋結果咧 ，it went really smoothly， 真係好開心。
0: 咁跟住就食咗啲甜品啦 ，JoJo 帶咗啲甜品上嚟啦。
1: 係啦，嗰樣嘢係我唯一冇整嘅，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唔係好整甜品嘅，所以咧嚇係佢帶咗甜品。
0: 咁我會 share 啲相啦，俾大家去睇嘅。好啦，咁啊 ，Jeff， 我哋講到呢度 take a short break，
1: 好
0: 嘛？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大家千祈唔好行開。
2: 幫助人就係快樂嘅事，支持社區醫療可以將關愛同祝福帶俾無數家庭。列治文醫院基金會邀請你一同快樂施予，將愛心化為力量，守護。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纳。
0: 时间过得好快，已经嚟到节目咧最后一个环节。今日咧，我哋嘅家厨 Deb Chan 嚟咗节目度啦。咁啊 ，Deb， welcome back to the show。
1: 好，多谢多谢，好开心，真好开心。
0: 我哋讲紧喺我屋企煮咗啲嘢，咁 let's share some recipe。
1: 好啦，不如 share recipe 咧。头先我哋讲嘅 eggplant jam， 大家谂唔到嘅 eggplant
0: 呢个叫做茄子果酱
1: 啊。茄子果酱咧，其实喺 Middle Eastern 嘅 culture 入边，佢哋系有用嘅。
0: 中东
1: 即系比较个食品，就系我大家。佢哋系有甜食嘅，但我哋咧就系好少会见到呢样嘢嘅。咁但系我哋自己咧，我就系其实个 idea 咧就源自于咧，我睇到日剧。I know， 我睇电视剧咧系会去谂食嘢嘅，跟住然后咧就佢
0: 我知嘅，因为我睇嘢嘅时候咧，我就喺度睇跟人哋，我睇两样嘢
1: 吓，
0: 个I like fashion set design，
1: set design
0: 吓啲屋企点样整 ，and then fashion
1: 睇我咧就中意，我都中意睇 set design， 我亦都中意睇 fashion， 但我最中意就系睇饮食嘅。咁咧我睇到嘅咧就系佢话佢讲起有个茄子酱，咁于是乎我就谂茄子酱咁点样做嘅咧，咁我就揾到嗰啲中东嘅 recipe。但系口味或者唔可以讲话系唔系我哋好适应嘅，即系唔同我哋嘅谂法。咁于是乎咧，我又唔想佢太甜。咁于是乎，我就加咗嗰啲日本嗰啲umami plums 嗰啲紫苏梅有 shiso 嘅味道 ，combine 咗同茄子一齐煮嘅。咁好简单咧，就系将啲茄子咧就批，你唔使 particular 边种嘅，是但都得噶啦。咁但系咧就将啲皮批咗，嗰啲皮唔好抌。因为嗰啲皮咧系用少少煮少少水，因为嗰啲水咧系煮咗系变紫色嘅，嗰度少少水咧系要需要加落嗰啲茄子嗰度，嗰啲茄子肉嗰度一齐煮，嗰啲茄子咧就要将佢咧就要用少少盐咧将佢退等佢洗，等佢唔好变色啦，即系清，
0: 使唔使去皮啊？
1: 去咗皮，
0: 去咗
1: 系啦，嗰啲皮咧就煲水。但煲好少嘅啫，因为你用嘅 liquid 呢个 jam 咧煮嘅水分咧唔系好多嘅啫，
0: 因为佢自己茄子都好多水
1: 嘅 ，exactly， 同埋你唔想佢系 liquidy 噶嘛，咁你然后煮嗰阵时候咧就系用慢火，咁啊加咗嗰啲水少少，啱啱好啲咁多嘅啫，其实都唔使浸晒，跟住然后咧就将加冰糖。我就鍾意用白色嘅beverage 嘅冰糖，因为我鍾意嗰种清啲嘅味道。跟住我就切晒嗰啲umami plums， 有紫苏味嘅 plums， 日本嗰啲呢切晒去咗核，切晒就摆埋一齐落去一个煲入面嗰度煲。咁我然后呢就要摆啲咁多盐，因为呢盐係少少吊味嘅，整糖整 jam 嘅时加少少呢係完全係个 flavor boost 嚟嘅。咁然后等佢慢火慢慢煮，你又唔使煮到佢溶晒 up to you， 一煮到佢总言之茄子熟透之后，咁你试下个甜味，随住你自己鍾意嗰个有几甜到啦。咁然后等佢摊动咗之后呢就摆落去嗰个 mortar and pestle，

0: 一系咧，你想打到烂晒咧，你就摆落去嗰、那个
1: 打钟，嗰、
0: 那个打系啦，系你用打钟又得，自己用手钟啦。咁、就那个 finish 咧就 rough 啲嘅。咁但系我中都 OK， 因为咧你都想食到有咬到有少少咬口，
1: 有啲冚
0: 系啦。如果你唔想嘅话咧，你就可以摆落个 blender 入边入，咁然后炸咗佢，跟住然后于是乎。摆落个 sterilized 樽入边，我大概就会建议即系尽快食晒啦，即系一个星期之内。但系你个玻璃樽嘅话就，如果你
1: 想我
0: 想
1: 话俾你听咧，日半就已经食完啦。
0: 冇错，就系、是、食完啦，已经。因为我做咗系啊，真系好味。因为点解佢做出嚟嘅 texture 咧？因为本身咸嘅嘢咧，系我唔知啦。阿达，我自己好中意 sweet and savory combine 嘅。
1: 哦 ，me too，
0: 我好中意。
1: 系，我又
0: 所以咧，佢
1: 加上我拣 popcorn， 我都要我要两样。
0: 你要两样 ，right？
1: 我 together
0: exactly。Exactly， 从佢摆埋一齐咧，系非常之配。呢个系一个好 shocking。咁啊变咗通常食 parmesan 或者有时有啲人嘅话，即系就咁，哦，我用extra virgin olive oil， 或者有啲人话，譬如 crostini， 啊，我用少少 fig jam， 但呢个完全系代替咗咯。但系亦都有咗，我话俾佢自己听，我自己食咗个 vegetable，所以咧，好似感觉上健康啲啦。咁另外一个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个 prawn pate。prawn pate 咧，其实用 frozen prawn。就已经可以做到的，不过呢突然醒起，哇，我哋今个礼拜下个礼拜开始甜虾季开档了、我哋开季了已经，咁即係大家亦都可以考虑下用新鲜嘅 prawns 试下，但係 frozen 嘅 defrost 咗佢，我就用咗 Argentinian prawns， 喺 Granville Island 嘅市场入面度买到嘅，咁我 defrost 咗啦，但係 defrost 咗然后之后用盐洗干净佢，因为去咗啲雪味，咁前后呢我就用水煲即係煮熟佢哋，咁呢首先呢就要落少少要盐啦，因为要吊味啦，跟住然后但系唔好落咁多，咁我又摆柠檬，同埋又摆嗰、那个peppercorn 喺一个煲水入边煲滚咗，等佢去腥味，然后你摆啲 prawns 落去，一滚起好快嘅啫，然后摆落冻水度 shock 咗佢，咁然后咧我就将啲拍干净晒之后，跟住切粒。然后呢就开始要摆落佢打碎机个 blender 嗰度。咁然后呢我今次呢就係唔係用新鲜嘅，唔係用嗰啲一条条嘅 mentaiko， 我係用 mentaiko paste 嘅。因为我好好彩喺朋友喺日本带嚟，但其实呢个 Vancouver 日本铺入面亦都有得买。好简单接咗落去，跟住 low mayonnaise 啦，跟住即係日本嘅 mayonnaise 啦，美乃滋啦，然后我加咗 yogurt 嘅。因为我唔想完全係咁肥腻。咁我係 mix 咗 Greek yogurt，
1: 同埋你都要有啲嘢飲下飲下都
0: 落飯，係啦，係啦，係啦。跟住然後我亦都有磨到檸檬皮啦。大家煮食嗰陣時候咧，真係用檸檬咧，一定要用檸檬皮。
1: 我好中意阿 Deb 嗰個擠檸檬嗰個器皿，
0: I know，
1: 你拎檸檬
0: 屋企
1: 咧，我好中意，
0: 你好中意啊，
1: 好大個 ，I'm gonna have to say
0: 嗰個一撳落去咧，就已經滑滑啲嗰啲汁咧出晒嚟，我系啊，我下次去铺头，我记得我会帮你买一个。咁啊，然后我喺我知喺嗰度亦都加咗啲柠檬汁，但系柠檬皮好紧要，因为柠檬皮本身嗰个 oil 系喺个皮嗰度，所以佢系零舍个 fragrant。咁亦都我因为日本式风味咧，我亦都加咗少少嗰啲 bonito flakes， 同埋加咗少少紫菜粉啊，然后将佢打。捞埋咗 ，blend 好晒，跟住然后咧就雪咗，等佢定咗。咁我哋爱嚟好似一个 pate， 一个简单一个 spread 咁样，我摆落去，嗰个好好食哦，摆落去嗰个面包上边。因为 mentaiko 咧本身系有少少辣辣地嘅，
1: 本来唔系食咁多面包嘅 ，end up 咧，因为个 pate 咁好食咧，我哋个个咧
0: 食咗好多，
1: 食咗好多，
0: 嗰日都食咗几多 ，right？
1: 两条 baguette 俾我哋四个人食
0: ，exactly 食咗好多，真系，但系真系好高兴。所以呢一个两个咧就系我想今日同。大家分享个 recipe， 即系好似下次咧 ，Deb， 我哋下次再去你屋企咧，我会更加有第啲新嘅更新嘅 creation，可以带去你屋企嗰度同大家分享。如果想大家亦都想知道我嗰啲好简单嘅dressing 点样做嘅话咧，去阿 Deb 嘅网页嗰度咧就会提到噶啦，因为我会分享上嘅。咁咧，当然最后一节嘅话咧，通常每一次上嚟，我都会有少少嘅好介绍，即系我又揾到啲咩好嘢啊！嗱，今次我又带咗份小礼物上嚟俾你，每一次都有个小礼物。
1: I'm so spoiled， 各位听众朋友，
0: 你望下呢个系咩？
1: 哎呀，好得意啊！系个碗嚟噶，
0: 系个盖碗饮茶。唔系，你摆落去，你揿啊！你知唔知系咩嚟噶？你睇唔到，你谂唔到嘅。嗱，你记唔记得 Deborah？ 我哋中国人咧饮茶嗰阵时候咧， 係

0: 咁出去飲茶，我哋咪有時傾緊偈，但係咧就有一個習俗咧，就係我哋會喺個台度拍下拍下，即係個手指咧就話唔該加啲茶俾我。係呢一個就係愛嚟代替咗嗰個動作，
1: 但
0: 係
1: 就冇啷冇聲嘅。
0: 唔係啊，你撳咪得咯。然後人哋話俾你，即係你擺喺你個台度飲茶，同人傾緊嗰陣時，唔該你加啲茶俾我。跟住然後咧，即係你個朋友斟茶俾你咧，
1: so、
0: 你撳下撳下撳下。呢一個咧係一個超級好玩嘅新發現，因為咧我去咗個茶會嗰度，咁嗰個係一個 tasting 嚟嘅一個茶會，咁啊識到一位新朋友。咁佢一坐低嘅時候，佢擺咗出嚟係擺喺個台嗰度。我咦呢、這個 tea pad 嚟嘅咩？因為通常飲茶人有 tea pad 噶嘛。
1: 咁啊，斯文過。揾手指
0: ，exactly 唔系嗱，以前
1: 咧 tap 过呢、這个呢、這个系一个好似一个中国人嘅杯，诶、
0: exactly,
1: 有埋盖，咁你
0: 系系啦，就是、盖系啦 ，exactly 好得意。咁咧嗰个嗰、那个识咗位新朋友，喂你喺边度买嘅呢、這个？佢系我个朋友整俾我噶、嗯，但系佢系一个艺术家嚟噶。咁佢咧就喺网上边咧，佢系有个 IG 上面有噶。咁我你可以揾佢噶。咁我哦。咁於是乎，我咪 message 嗰個人咯。佢話咁啱喎，但佢竟然喺一個 art show 度出現。咁、哦、於是乎，我就走咗去買咗。我覺得呢個咧，佢價錢非常之好啦。因為同埋我哋送嚟送小禮物送俾朋友，
1: 係
0: 咪好得意啊？仲有嗱 ，Debra comes with 袋嘅。
1: 咁我以
0: 後
1: 去飲茶嘅時候，
0: 嘅時候咧，咁你就唔使停個 conversation 啦。你一坐低就擺嗰個碗蓋出嚟。摆喺度，跟住又坐喺度同人倾偈嗰时，揿揿揿，即系唔使用个手指，诶、哎、咁样，我都通常用手指敲揿，唔系揿揿揿揿揿，咁人哋咧就会识得
1: 斟
0: 茶俾你啦。呢个好玩 ，right 系
1: 咪
0: 好 cute， 仲有呢个系粉红色，佢好多唔同颜色嘅，但好靓，我真系好中意。我好耐冇见过啲咁 cute， 即系咁精致。
1: 我已经喺度谂紧咧，下一个。dinner lunch party 咧，可以每個人嘅位，每個人個位擺一個，
0: exactly, 每人整一個。咁你話係咪幾好玩咧？咁當然，另外仲有第二啲好介紹嘅話咧，就係、是、咧，如果中意食啊噶香港，即係好懷念香港大澳風味，即係香港即係好出名嘅辣椒醬啊、蝦醬啊。蝦米即係有啲乾蝦
1: 啊，我覺得呢個香港香頭先你點樣講？你話港澳嚇，
0: 係啊，
1: 港澳風味嘅食品咧，好似好巔峯啊，喺温哥華係好 hip，
0: 好 hip 嘅。
1: 即
0: 係
1: 你上社交網站咧，
0: exactly.
1: 你上社交網站睇我哋温哥華 BC 咧，係差唔多即係隔幾個 post 又有人喺度講緊，
0: 冇錯。
1: 呢一個港澳風味嘅，曬到 sauce or dishes or restaurants，
0: 係啦。但係呢一個咧就係、是、particularly 喺港澳大澳咧係一個品牌咧係好出名嘅話咧，竟然俾我喺間鋪頭入邊咧見到一個好 extensive 嘅 collection available 係大澳，佢有好多醬啦，蝦醬啦。大地魚粉啦，有辣椒醬啦，佢有好多唔同品種嘅，咁但係佢係 carry 得最多嘅。咁、呢個鋪位咧，鋪仔咧就係喺西區嘅，大概70街左右，另外一條細街個 cross section 嗰度。咁、其實咧，我上次都講過嘅，因為我喺嗰度咧，亦都可以買到第啲日本食品喺日本鋪頭係買唔到嘅，例如佢有。yogurt 啦，有啲日本嚟嘅 yogurt 啦，日本嚟嘅 cheesecake 啦，当然价钱比较贵啲咧，不如
1: 同埋日本嘅牛奶，你留咗喺我个雪柜，我饮咗啦。
0: 我知道你饮咗，我知道，我知道我留咗一个喺你屋企，冇问题。
1: 我直情唔理啦 ，I'm gonna have it
0: 。Yeah, I know， 你系个家，你请我哋，我摆得低嘅，梗系俾你 enjoy right。咁但系呢个铺仔咧，竟然咧系有我知道佢不嬲，即系日本嘢，同埋我买到个芒果布甸啊，最近、It's really nice actually。咁價錢係貴少少嘅，但係入口同埋新鮮，同佢每星期五咧，佢就話佢哋個雪櫃咧就會更新嘅，更新。咁於是乎咧就會有嗰個禮拜咧會知道佢有啲咩新嘢出現。咁、咧大家真係可以留意一下。佢話啊，都好多我聽嗰、那個店員講話啊，都好多香港嘅朋友啊，亦都有台灣朋友啊，揾到去嗰度，因為佢哋亦都有第啲 group buy， 但係即係 group buy 我自己好少做啦。咁、但係我就覺得最有趣嘅，因為我見到。咦，又可以買到日本嘢，我亦都好懷念香港嘅味道，但佢真係好 extensive 喺嗰度個 collection， 所以我大家都推介。同埋另外最後一樣嘅發現嘅咧，就係、是、最近有人開咗買潮州牛肉丸、豬肉丸手打本地做嘅，exactly。咁佢哋其實係開咗個鋪頭咧，就係、是、可以食嘅，就喺 Stevenson， 但係咧。佢亦都有嗰啲 frozen

0: 人嘅个 meatballs 咧，系摆咗喺几间铺头入边个 frozen section 入边嗰度可以买到嘅，系、嗯、火锅店铺头嚟嘅。咁然后咧，我就买咗一包嚟试。咁咧，佢系猪肉丸嚟嘅。咁、嗯、我就觉得OK， 即系当然啦，有少少分别啦。但系嗰个口感咧，就系唔系丝滑嗰种嘅，但系咧佢系细粒啲，唔系好似越南嗰啲丸啊或者贡丸咁大嘅。但系佢本身咧入边有 lard 啦，有即系有少少猪肉啦。咁然后咧咬入去有少少爆出嚟嘅汁少少嘅。咁、嗯、猪肉佢又唔系用得好肥，但系咧亦都唔系切到好幼，即系佢系手打嘅。
1: 嗯，
0: 所以咧，唔系话个 texture 系好 smooth 嘅，但系咧，我都帮我煮紧佢嗰阵时候咧，我就闻到好重嘅胡椒粉味，同埋闻到嗰、那个一个嗰、那个嗰、那个叫咩冬菜味，我闻到嗰个味道，佢系一定系调料过，咁我试过咧，唔错。OK， 可以，我知道佢哋系啱啱推出嚟，但系呢一个系好大惊喜，因为我其实本身我自己系潮州人嚟嘅、
1: 嗯，
0: 因为我哋跟爹哋咁样，咁我系潮州人，所以我其实系好中意食潮州嘢，但喺 Vancouver 真系好难揾到，唔系咁多，但最近有人出咗，咁我哋可以买到屋企，大家咧如果系好奇嘅话，就不妨可以去试一试，去揾一揾。OK，
1: 咁我每一次 Deb 嚟咧都有好多好介绍啦，又有 recipe 同大家分享啦，咁我都会追个 Deb。Chan 攞啲 recipes 噶啦噃吓，咁啊上次嚟我屋企咧就我哋煮嘢玩啦，咁啊俾朋友食啦，咁、嗯、不如咁啦，我再邀请阿 Deb 嚟我屋企 ，just you and me， 咁我哋嚟一个 Laurel and Hardy， 你煮，我喺隔篱
0: 帮你，冇问题，
1: 帮你，
0: 绝对冇问题，
1: 咁我哋可以咧就
0: 我好期待
1: share 俾啲听众朋友。
0: 其实我哋讲咗好多次，即系一路，但系今次终于都梦想成真啦，真系好开心。Let's do it again，
1: 好会好搞笑吓 ，we'll make a little video share 俾啲听众朋友吓。咁啊 ，always fun to have you on the show，
0: 多谢晒，每一次 always fun to come on，
1: 系啦。咁我哋留返下一次。
0: 下一次再讲，如果随时随地呢，我都同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有啲咩问题想知道嘅话，其实呢我仲有第啲嘢分享太多太多事情啦，同有第啲 good finds 嘅。咁大家想知道嘅话，就上个 Deb 嘅 page 嗰度就会睇到我啲相嘅分享。今个月我仲有咩好介绍，同埋我剛才讲个 Whistler 之旅，同埋我哋个 lunch party。好多谢你
1: Deb，thank you Deb，
0: 下次见，
1: 拜拜，
0: 拜拜。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十一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卑斯省一名地产发展商 Helen Chanson 因为多次无视卑斯省最高法院要求他全面披露财政状况的命令，被裁定藐视法庭并被判入狱40日。法官说，被告明知需要向债权人交代收入和开支，但是就持续未有如实申报，包括高额开支和名车使用等情况。法官最终下令由庭警即时拘捕他执行刑期。案件源于他为一笔450万元的按揭贷款做担保人，相关公司在2018年违约之后，债权公司就向他追讨债务，其后双方达成协议，但是他就只是偿还了部分款项，之后更加停止还款，最终被法院要求每个月要支付30万。法庭文件显示，他旗下的地产帝国涉及大量的资产，并且和多个住宅和重建项目相关。不过他在法庭上面就声称自己资产有限，年收入只是得6万至7万元。债权人律师就指出，他曾经以公司资金支付奢侈的消费，包括是几万元的水疗开支和多架豪车使用记录。法官就批评他的行为极其恶劣，并指他一直拖延和回避披露真实的财务状况，令到债权人要长期追讨。除了这宗案件之外，他亦都面临着破产和税务争议，包括是加拿大税务局早前指他少报了几百万的收入。法庭说已经给了很多次机会他，但是他仍然未有遵守命令，因此必须要即时入狱服刑。被告当时坐在旁听席，及后就在庭上被戴上手铐，由庭警押离法庭。 兰里王家骑警表示，今日清晨喺兰里发生一宗肇事逃逸致命车祸，一名。

0: 行人当场死亡。骑警指出，事发在凌晨大约4:40，警方接报在 Fraser Highway 介乎232街去到240街一带有人情况危急。兰里皇家骑警到场之后，发现一名行人伤势和被撞。车的情况相符，但是涉事司机并未有在现场。警方表示急救人员已经即时为伤者进行抢救，不过这名伤者仍然是伤重不治，当场死亡。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组 ICARS 已经介入了调查，警方封锁现场道路进行勘查。警方又提醒驾驶者要避免驶经这一区，封路措施预计会维持几个钟。警方又呼吁任何目击事件又或者是掌握相关资料的人士，请致电兰里皇家骑警604-532-3200提供线索。转睇下国际消息，泰国曼谷琴日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由卢晓珊报道。
1: 泰国曼谷琴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总理阿努廷琴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30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环次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与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
0: 在香港方面，政府即日起减免商用车辆隧道和青沙管制区隧道费一半。再由卢晓珊报道。
1: 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处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日晚上11:59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说，减免措施是希望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商用车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上升的压力。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4: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有云，最低气温8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40%，晚间嘅落雨机会是20%。至于听日嘅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9公里，湿度是78%。
2: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6: 帮汽车遇到死火、爆胎、机械故障同汽车意外等。

0: 请保持冷静，先打上死火灯，示意其他司机有事故。
1: 在路上处理汽车问题应当注意，若未能解决，请到安全位置致电朋友或路边紧急服务公司等待救援。
0: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ap 五街，
0: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加拿大自谦中文歌曲排行榜
4: 十九期自谦榜三甲。曾经有人讲过，凡事太尽缘分，势必早尽，所以凡事都要留一线，啲嘢唔好去到咁准。有啲嘢见好就要收啦，不过佢话呢一个咧系一个大骗局嚟嘅，因为啲嘢好点解要收啊？嚟自古天乐今个礼拜第三位世纪大骗局。每一首歌有中文歌名嘅话，系咪要叫嫌弃呢？但系成件事咁样好梁咏琪，好抒情系嘛？佢唔系噶嘛，佢系行型格嘅唱作路线嘅。但又好波，好 pickle 波。新节组嘅平时同埋参与监制工作，讲嘅系张天荣，恭喜亚军哥 Picky。
5: 我不懂变心，你不想再等什么，仍经不起变更。
4: 今期嘅冠军歌上榜四个礼拜，上期嘅亚军作品嚟自 Rubber Band。他们同刘柏希一起作曲、编曲和监制，还有添泪填词。冠军歌我永远记得。
6: 逢星期六下午一点到三点，李家轩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7: 好声好听九六一。
8: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喜欢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9: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收听5月16号嘅大众论坛啊！我系 Lily 林丽丽。咁今日咧，我哋想同大家倾一个咧，可能距离我哋生活咧系比想象中更加近，但系其实又未必真正系理解到嘅题目嘅。咁就系我哋视障人士嘅生活，同埋我哋点样可以更好咁理解啦，同埋同佢哋相处嘅。咁可能讲到视障嘅话咧，有听众就会第一时间谂下，咦，因为咪真系全部睇唔到啊？咁其实又未必嘅，因为根据咧加拿大国家视障协会嘅资料啦，咁其实而家加拿大咧都大概有150万人咧系受到唔同程度嘅视力障碍嘅影响嘅，咁当中好多咧都唔系完全失明嘅，而系有好多唔同程度嘅低视力啊、视野嘅限制啊，或者系夜晚睇唔清楚咁样嘅等等嘅。啊，咁另一方面咧，可能随住年龄嘅即系人口老化啦，咁就视力退化呢啲啊，或者系糖尿病嘅眼疾啊，或者青光眼等嘅问题咧，都可能令到呢个议题即系越嚟越普遍啊，或者同唔同嘅家庭都会有关咁样啦。咁今日咧，我哋想讨论嘅唔单单系数据嘅，咁我哋仲想讨论下咧，就系视障人士到底系点样生活啊？我哋平时会唔会有啲误解啊？咁点样先至系？可以即係最自然、最尊重咁同佢哋一齊相處呢，係啦，咁我就今日啦非常高興啦，我哋邀請到啦 Tommy Leung Tommy 啦，同我哋一齊認識、重新認識下呢視障人士嘅生活同埋佢哋嘅世界嘅。咁 Tommy 而家呢就喺 CNIB 啦，係加拿大國家視障協會BC 省同埋育空地區呢係擔任倡議同埋持份者營運嘅經理嚟嘅。咁又係啦，咁佢非常之特別嘅呢就係、是、呢 Tommy 本身都係一位全盲嘅人士啦，咁所以無論係喺個人嘅經歷啊、社區服務啊，定系佢嘅观察咧，都系可以有好多第一身嘅体会咧，系同埋专业嘅角度可以同我哋分享嘅。系 Tommy， 欢迎你。
10: 诶，多谢 Lily 喺佢要同大家嘅分享。
9: 好，系啦，咁我哋另外咧就仲有Tommy 嘅太太啦 ，Becky 啦 ，Becky 欢迎你。
11: 系、你好。
9: 系啦，我哋仲有一位非常特别嘅特别嘉宾啊，我哋有啊杜曼犬系啊 Lady L 嘅系啦，咁就有我哋三位嘉宾咧一齐同我哋讨论下嘅今日系啦。咁啊，首先咧咁就系、是、讲到去重新认识视障人士啦，咁我有问下 Tommy 先，咁佢第一时间咧好多人听到就啱啱话，咦，视障系咪真系完全睇唔到咧？咁可唔可以同即系听众解释下，其实视障系包咗边一种唔同嘅程度同埋佢哋嘅情况嘅咧？
10: 是啊，咁即系多谢啦，有机会喺度可以分享一下。咁我本人头先你有讲到，我系全失明嘅。咁但系即系根据即系

0: CNIB 同埋誒一啲唔同嘅統計啦，其實所謂嘅視障人士或者有啲一啲唔同嘅眼疾嘅人士啦，係每十個只有一個係好似我咁樣係完全睇唔到嘅啫。咁所以你睇到即係十個有九個都係有唔同程度嘅即係嘅失明啦。咁包括係有一啲即係系叫净系有光感啦，即系 light sensitivity， 同埋有啲嘢都系唔同嘅程度啦。因为我哋即系做验眼咁样啦，可能即系如果大家有去睇眼医生嘅，都可能有一个好普遍嘅就系你去医生度去睇嗰啲字母啊咁样嗰啲，咁嗰个叫做 visual acuity， 即系你睇得几清楚啦。咁嗰个就系一个嘅验法，另外一个咧就叫 visual field test， 就系一个验一个即系视野嘅，咁睇下你个视野有几阔啊。咁其实即系呢两样嘢嘅已经有好多唔同嘅程度系即系影响你嘅视力，有时候啲即系都大家都听到可能有色盲啊，同埋啲光感啊，咁呢一方面其实即系好多即系咩视力系好唔同嘅影响啦，即系唔同嘅眼疾，因为只眼其实系都几复杂嘅。咁呢一几方面其实即系我哋叫做 continuum， 好似即系唔同程度嘅影响，就由可能你系20嘅视力啦，咁到好似我全盲咁样，其实一个好阔咁样嘅程度，喺当中好多唔同嘅适应喺里面咯。
1: 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自己嘅故事咁样咧？你系细细个开始失明啊，定系后天咁样去失去视力嘅呢？
0: 我其实本人咧就系喺我系香港出世嘅，咁系大概即系中学时候咧就移民咗嚟加拿大啦。咁其实系视力系冇问题嘅，喺嗰个当中我完全系即系眼镜都唔使戴啊，咁样我都系只有揸车，咁但系都唔系好即系唔好清楚啦。可能系叫好多人又话我好不幸啦。咁就我大学嘅时候就患咗呢个青光眼。咁都系几严重嘅青光眼，因为青光眼咧就通常都系会慢慢咁样去令到你嘅视力失明啦。咁但系因为我嗰、那个即系青光眼个眼压啦，就系比较高嘅。咁正常嚟讲就即系普遍啦，就系正眼嘅就20就开始有即系青光眼呢一个压力。咁我验到嘅时候咧，个度数已经去到49啦。
1: 哇！
0: 咁系好严重。咁所以我嘅时候就喺大概半年至到一年当中，我就由开始睇到嘢，跟住到完全失明个程度喺里面咯。咁所以个都系几快喺里面。咁我即系嗰时系要揸车啊，好多时候去仲系读紧大学啊，咁就好多唔同嘅适应喺当中咯。
1: 系咁呢段经历即系点样影响咗你？点样即系由一个可以睇到嘅即系视力冇问题嘅人士，变咗可能即系视力受损啊，去到慢慢真系完全睇唔到嘅时候，点样影响咗你看待呢个世界咧？即系点样感受呢个情况咧？
0: 系即系讲嘅时候就觉得都好大嘅打击啦，因为我自己即系可能好多即系听众咁样都可以喺当中，我嗰阵时系对即系失明啊，好多唔同嘅，即系可以话系一概一窍不通。我只不过觉得可能系喺当中会见到就系、是好似睇唔到嘢，就系睇唔到嘢，就系好多嘅，可能阵间会讨论到一啲嘅 stereotype 啦，一啲嘅偏见啦，咁喺当中度，咁我自己喎。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可能屋企人嗰时都唔系话失明，系直头啲眼疾都唔系好清楚嘅。咁我头先讲到青光眼，咁我都 OK 啦。咁去即系睇医生，咁控制到，咁医翻，咁咪冇事咯。咁但系因为其实青光眼咧就是、影响你个视或神经嘅，咁神经就唔可以康复。咁所以即系当中，其实好多唔同嘅学习。唔同嘅打击喺里面，咁即系其实系个过程啦，都系即系当中我同屋企人都系好多嘅打击，咁但系中间即系过去咁回看之后，其实即系可能讲呢个就系另外开到另外嘅眼界咯，因为可能睇到我哋嘅视力方面其实当然系好重要啦，咁但系有好多其他嘅方法系可以帮到自己去对世界，咁我在当中去重拾的生活的当中都即另外开到很多不同的门给自己咯。
1: 是啦，那欢迎其他如果有兴趣想和我们讨论的听众朋友呢，都随时打电话来604-295-9616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好啦，那我又问一下 Becky 先啦，作为即家属啦，家人相处啦，在这个当中即可能都当然是会有很多不同的挑战和不同的体会啦，可不可以又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2: 初初和他一起的时候是即系要拖实佢咯，好惊

0: 佢会突然间叉错脚落去马路度，跟住有时惊佢撞到啲嘢啊咁样。咁跟住慢慢之后，佢就话你唔使咁紧张噶，你可以即系。我挽住你隻手就行得㗎喇，即係唔使即係搓到好實啊，或者係直情係掹住佢咁滯。其实有时我觉得自己太紧张啦。
1: 係，我諗作为家属可能放手呢都係一个需要學習嘅经历，係咪呀？
0: 係一个好大嘅學習嚟嘅。有时我而家都仲係有时会觉得你唔好掂嗰样嘢好熱嘅，即係嗰杯水啊或者好熱嘅水。跟住佢话得噶啦，我会 feel 到噶嘛，咁样咁有时我列嗰张凳喺前面啊，你小心会撞到。跟住佢话得噶啦，我慢慢嚟噶啦，即系有时系会要学识系去放手咯，系唔好咁紧张啦。
1: 系啦，我谂其实因为即系我哋最希望咧一个无障碍嘅环境咧，就系即系唔同类型即系需求嘅人士都可以独立自主咁样出行啦，或者系感受到呢个即系生活啊食啊，即系可以如常咁样去工作啊，去读书啊，呢个系最希望可以做到嘅无障碍嘅情况啦。咁我又想请问下啦 ，Tommy， 咁如果喺呢个时间咧，即系好多人就系睇嘢咧，就主要系认识呢个世界，系透过睇嘢嘅，系啦，跟住。咁想睇下咧，咁呢个对你嚟讲咧，感受世界又系一种点样嘅体验咧？
2: 系啊，即系其实讲真嗰句，系真系嘅。我哋喺呢一个社会当中咧，系视力系的确系好重要。咁但系我知呢个都系自己嘅体见啦。咁同埋即系系我自己里边嚟讲，系因为即系有一个叫好多叫花多眼乱啊嘛，咁其实喺呢个世界里边，当呢一个视力我系拎开咗嘅时候，我慢慢要需要另外一啲嘅感官啊，其实发觉另外一感官喺里边系都会系好，即系多好多色彩咯，即系好似我会好多嘅朋友同我讲，睇唔到嘢，冇得去旅行咯。咁但系我即系可以讲过，我都去过好多唔同嘅地方去旅行，即系好似去同朋友去大峡谷啊。去好多即係去唔同嘅地方，去返香港去台湾嘅时候，去嗰个嘅唔同囉，即係一嚟咁多人同朋友屋企人一齐嗰个嘅相交囉，咁同埋好似去到嗰个嘅环境当中呢，係好多时候我留意到嘅嘢，即係可能我哋闻到啲花香啊，可能听到啲峡谷嗰啲风声啊，好多嘅观感，我有啲嘢留意到，系彼此去配合咯。即系同太太可能，佢会话俾我听，嗰边嘅环境系点样嘅，咁但我就会即系去，你留意唔到，嗰边系有啲乜嘢，可能我风声嗰啲，咁佢又会一齐喺里边。咁其实系彼此配搭咯。咁即系当然啲嘅视力系真系会好紧要嘅，但系另外好多好多留意到啲。听觉啊，啲感觉啊，啲味道里面呢，其实系俾到可以增加，可以增添到色彩咯。
1: 系，我觉得就真系唔系以视力唔好限制咗自己啦，即系自己如果系有呢个问题嘅，好似我有个朋友咧，佢都系有视力嘅问题啦。跟住咁佢哋咧系好犀利噶，喺好远嘅时候已经可以闻到，嗰间面包铺喺前面，其实系隔咗几个街口咁样，即系两个街口有段距离嘅。跟住佢就喺附近啊，咁所以即系都系可以用其他唔同嘅方式去体会世界，就唔好即系真系局限咗自己。特别可能系有明明视力系冇问题嘅朋友，啱啱转向即系嗰个过渡。嘅期间可能都特别难受啦，即系喺度都俾少少鼓励。咁我哋都听下听众嘅朋友嘅电话先。我哋有方太嘅 ，Hello， 方太你好。
3: 啊，你好，各位好。啊，因为我啱啱先开收音机，所以之前咧我就冇听到。我听到我想，因为我自己都有青光眼啊。咁我想了解一下呢位即系嘉宾咧，佢系即系。是怎样发觉自己有问题才去看医生的呢？因为我就是每三个月就去复诊一次的。咁医生就话稳定，咁又系量血压啊、数星星啊，嗰啲咁啦，咁就即系我就相信暂时系 OK 嘅。咁但系我听到正话呢位嘉宾话佢。是半年就即是恶化了啦。咁我想知道佢系即系点样发觉自己有青光眼嘅。
2: 好啊，咁我都喺度讲下自己嘅经历啦。咁其实即系方太啦，其实你每三个月去检查眼压呢一个系即系非常之好的。

0: 因为医生喺呢度，佢会帮你去检查住，去 make sure 冇事。咁因为我嗰阵时开始有事嘅时候比较年轻啦，我系即系18、19岁嘅时候开始即系视力有问题，其实都唔知系青光眼嘅。咁我嗰阵时其实即系可能日常嘅生活啊，我嗰阵时系读紧书，咁我觉得你读书又好似好难去读书、啊，即系要好用精神先睇到。咁跟住之后，我嗰阵时有即系同朋友去打波啦。咁头先讲到视野嘛，其实青光眼咧就系喺即系叫 tunnel vision， 即系好似收窄，慢慢喺出边收窄咁，因为佢嗰、那个啲。嗰啲神經係喺外邊嗰個神經度壓傷壓死咗先，跟住慢慢入嚟嘅。咁我自己打波有時候，我人哋交波俾我喺左邊，我睇唔到啊！即係好多嘅時候，呢啲少少嘅嘢，佢咪睇唔到，佢慢慢啊咁樣。佢揸車又好似覺得唔係好清楚啊嘅時候，其實一路就覺得有時同屋企人都會有即係去研究啦。因為屋企人睇到我即係生活可能夾餸啊。可能我有时候即系挤牙膏啦，即系会挤到挤唔到落只牙膏嗰度，即系掉跌到去个洗手盘嗰啲，即系呢啲好多唔同嘅兆头喺度咯。咁我哋就慢慢去睇医生，其实都睇咗几次先，因为后嗰阵时后生仔，佢都觉得唔会系青光眼嘅，系最尾慢慢去到一个程度，系真系即系嗰阵时放寒假啦，即系圣诞假啦，咁就已经唔使去即系读书啊咁样。但系有一朝系真系只眼好差，我系去急症室，跟住急症室个医生慢慢去逐样帮我就量眼压，先至哇好高个、啊、眼度，先知道系青光眼咯。
1: 但系方太都系建议你，如果咧即系keep 住呢个医疗上面咧，都系keep 住同医生去讨论啦，跟住即系嗰个佢可以根据你嘅情况去做，但系都系密切关注咯，真系要。
0: 系，同埋即系我呢个情况就比较严重，因为我嗰个眼压系49度咧，都已经唔知道几耐，系即系压伤咗好多，咁所以你而家系不断有医生去陪住你去检查住咧，就唔会系我呢个情况咁快睇唔到，因为青光眼普遍都系你控制到个眼压咧，都唔会系点样即系会严重影响个视力噶咯。
2: 哦 ，OK， 好，
1: 多谢你，方太，
2: 唔该晒你，好。
1: 系啦，咁我哋咧跟住再听下听众嘅电话啦。咁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同我哋一齐讨论咧，都打电话嚟604-295-9616嘅。我哋有欧阳小姐，欧阳小姐你好，
3: 系主持好，嘉宾好，系咪 Tommy 啊 ？Sorry， 我开心。
1: Tommy 系啦
3: ，Tommy 你好，我好 appreciate 你今次嚟做呢个嘉宾，讲关于你嘅经验。好欣赏你能够喺一个20岁嘅年纪去到而家，能够勇于去自己，亦都走出嚟去讲分享你自己嘅一啲嘅经验，系相当之难得。Really appreciate。我喺香港嘅时候咧，我曾经做过一间公司咧，系美国公司嚟嘅。咁佢哋咧就系、是有架机器啊，就嗰啲电视机系咪 Bell machine 啊？
0: 系。
3: 咁咧嗰阵时候就我记得就有美国咧有一个即系专业，佢自己本身都系失明人士嚟嘅，佢就过嚟 train 我哋啦，点样去用嗰部机嘅，即系其实唔系真系用嘅，即系讲俾我哋听个 function 咩。咁我咧就懒醒啦，我就好似头先阿 Becky 话咧，我就。同佢即系过马路嗰时候咧，我就拖佢，一齐过马路啦咁样样。咁佢就同我讲，佢话唔使噶，我系中意你，不如俾只手我搭住你只手，一齐去过马路。咁我相信呢个系一个即系一个自主同埋其实一个信心嚟嘅。咁我亦都希望，如果我哋第时见到有同一样嘅情况嘅话，我哋知道唔好当佢系当。失明嘅人士系一个 BB， 系一个唔识 take care 自己嘅人。我亦都记得香港社运嗰阵时咧，曾经有一位嘅律师咧，佢都系失明人士嚟嘅。佢系做好多写好多整好多嘅一啲嘅 information 啦。咁佢全部咧都系用一个 Bell machine 嚟到帮佢去做啦。咁系好 capable 嘅。我亦都相信阿 Tommy 系相当之 capable 嘅。咁另外就係、是、或者請教一下 Tommy 囉，即係喺加拿大佢我諗你一陣都會再講多啲你成個過程你所遇到嘅困難啦、啊、係啲乜嘢嘢可以多啲講呢講俾我哋知呢，但係你就係一個成人，我呢就亦都有見過呢係有細路仔囉喺加拿大係即係嚟咗係即係都係 佢而家係十三四歲嘅，佢有好大好大 frustration， 因為佢始終都仲係一個 teenager。

0: 咁或者阿 Tommy 都可以俾一啲嘅 information 或者一啲分享啦，即係一個細路仔佢同一個比較你已經 讀大學啦，係一個比較即係成熟啲嘅一個人咧，佢點樣家庭點去支持去配合幫到你哋咧，同埋加拿大政府喺呢一方面對失明人士咧嗰個支持係喺邊一度咧？希望可以講到俾一啲家長知道咯嚇。唔該曬，
1: 多謝你歐陽小姐，哇非常之好，因為我哋啊陣間咧，其實你包括多首先多謝你嘅分享先，同埋你嘅提問咧都係非常好啊，會包含咗喺我哋嘅我哋陣間嘅討論裏邊咧，都會係有唔同嘅資源啦，同埋佢哋個人嘅分享，所以好多謝你嘅分享先係啦。咁啊 ，Tommy 啊，想請你回應一下啦。
2: 系啦，咁其实即系我本身啦，系即系读大学啦，其实系呢一度可以话系好有好有唔好啦。加拿大呢度，其实佢哋嗰个嘅信念咧系好好嘅，因为佢系想即系一失明嘅学生啦，佢系唔想佢系分开佢，即系佢因为视明即系视障啊又失明呢一、這个，只不过系佢其中一个嘅限制啫，佢唔使将佢哋去分开，可能佢都要去喺学校里边啊，会尽量将佢哋融合去接纳佢哋。呢、這个其实我觉得系好处嚟嘅，因为即系我自己一个即系失明人士啦，咁我当然有一啲失明嘅朋友，但系我完全唔会觉得我系融合唔到社会。咁喺即系学校呢一方面，其实都有好。一个好好嘅态度，咁但系就即系需要咯，即系头先即系阿欧阳小姐佢都系讲到就系话即系其实系好 frustrated， 因为喺一个即系 teenager 啦，系喺快乐嘅时候，佢唔系好想突出嘅，咁、但系因为好，但系好多即系一啲帮助到佢嘅嘢系将佢分开咗出嚟，咁其实即系我自己即系睇唔到嘢嘅时候，我可以话系成熟啲啦，咁但系有时候都唔系好想好突出嘅，咁例如即系好似。我而家就即系有只导盲犬啦，我嗰阵时咧系用一个 white cane， 即系一个白手杖咁样，要拎住出嚟嘅时候，即系嗰个系俾人哋知道咗我系睇，我睇唔到啊。或者头先即系会用即系特字啦，咁我就后天失明就特字就唔系好熟嘅，咁我用电脑啊，咁好多。咁嗰阵时我记得系我有嗰阵时，而家唔系好似用手机咁容易去睇时间啦，我就系一个发声嘅标嘅，咁有时候去睇时间我就揿，咁就会全世界都听到我嗰阵，即系呢一啲嘢会令到我系会比较突出啲，咁即系去嗰阵时就会难接纳啲咯，但系好似即系身边嘅人啊，甚至自己嘅时候就要即系去话俾佢听呢一啲嘢系令到你特别，但系呢一啲嘢系帮助到你嘅，去即系。同埋即係喺佢身邊，要去一啲叫我哋叫 normalize， 就係呢啲其實唔係一啲好特別嘅嘢，只不過係呢啲係幫助我哋去融入社會。你睇到隻錶，或者即係你用手去即係你睇到好多嘅嘢，你知道前面有啲咩，我又用隻導盲犬，用個手杖，只不過唔同方式去做同一樣嘅嘢，咁佢即係一啲普遍去 normalize 嘅時候，就希望佢哋可以融入到同埋彼此接納咯。
1: 明白，係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先，陣間翻嚟再繼續討論嘅。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啦、哦。
4: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3: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3: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5: 大众论坛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6: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嘅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咗超过250万公顷嘅森林，造成难以估计嘅破坏同污染。为咗保护环境同我哋嘅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7: 喺野外地方嘅时候，只可以喺特定准许嘅区域生火；
8: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喺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9: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嘅水，又或者系其他灭火嘅器具喺身边，先至可以生火。
7: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8: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蚊。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蚊，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5: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5月16号的大众论坛，我是 Lily 林莉莉。我们继续非常高兴，我们有 Tommy 和他的太太 Becky 一起跟我们讨论一下，我们可以重新去认识这个视障人士的生活。 Tommy 和 Becky 你们好。
1: 你好，
0: 咁我哋呢啱呢就听咗几位听众嘅电话啦，咁电话开始都好踊跃，我哋有叶山嘅。叶山你好。
2: 喂，
0: 系
2: 我
0: 啊。系啊你好。
2: 我呢就想补充一下头先呢，关于有位小姐打嚟话关于有个社运人士，香港嗰个呢失明人士嗰个呢，嗰个人好叻嘅，嚟咗加拿大人做律师嘅，就香港而家已经考返律师牌，做返律师喺加拿大。
0: 嗯嗯。
2: 犀利啊，即係听好犀利嘅，真係。但係即係讲下俾你听，即係我相信呢个人好多人都认识嘅，喺香港人嘅圈子里面就想提下，同埋即係关于今日嘅话题咁啦，咁就我对于呢个话题好有兴趣，咁亦都多谢你嘉宾上嚟分享。
0: 嗯，好啊，多谢你，多谢叶生分享。系啦，咁其实真系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因为即系除咗我自己本人咧，都对呢、這个即系唔同嘅社会服务咧都好有兴趣嘅。跟住咧，咁其实即系大家唔好俾自己嘅想象力限制咗啦。可能系咪好多事情都做唔到？其实都唔系，因为好多唔同嘅视障啊、听障啊，或者系其他有特别需要嘅朋友咧，咁其实佢哋都喺生活里边担任唔同嘅角色。好似以 Tommy 为例啦，佢喺嗰个协会里边咧都系有一个重要嘅经理角色啦，跟住咁都服务好多华裔嘅朋友啦，如果系讲中文嘅朋友，咁同埋咧，即系呢个唔同嘅人，佢哋读书啊，去到博士啊，去到读 master 啊，都系好多唔同嘅，即系超乎咗我哋认知以外嘅想象，即系好多时系俾我觉得系俾我哋嘅想象去局限咗我哋自己啦，系啦，咁我哋继续系啦，再一齐讨论下啦，咁啱啱提到咧，即系好似欧阳小姐都提到话，哎呀，即系生活上面咧，咁其实你会遇到啲咩难关咁样啦，咁但係呢我又更加想问一下呢，就係即係视障人士喺生活上面，譬如好似搭车啊、买嘢啊、用电话啊，咁同时係点样适应呢？我觉得系咪会比大家想象中更加独立嘅呢 ,Tommy?
3: 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喺里面已经系，即係大家可能唔为意啦，其实喺里面好多唔同嘅里面有，即系头先讲到几样嘢啦，会买嘢啊、搭车啊、手机，其实里面已经有好多内置咗嘅嘢系可以帮助一啲视障人士去用电话嘅。咁可能简单啲啦，咁唔系讲到我自己先，咁可能你自己系即系有啲人系叫弱视啦，或者佢叫 partial sighted， 即系佢就睇到啲嘅。咁但系就喺里面就手机啦，咁我即系讲手机先，咁可能好多嘅方法去系将你嘅平面去放大啊，或者将佢嗰啲嘅色去变啊，即系可能即系有啲人去睇某啲颜色系容易啲嘅，咁即系视力里边去讲，即系黑底白字，白字转咗去啊，或者系黑底黄字啊，因为黄色嗰个其实系你嘅眼系会比较 sensitive 啲嘅，咁其实即系呢一啲可能大家唔为意，可能你知道嗰个叫 accessibility， 叫无障碍嘅一啲嘅形式啦，咁系已经可以帮助到啊，咁同埋即系头先讲到手机啊，去买嘢咁样啦，可能即系我就一定睇唔到㗎啦。咁可能其实好多正常人嗰啲都会同我哋讲话报纸啊，或者嗰啲标签啊，哇好鬼細粒字㗎喎其实。咁其实即係可能喺个手机啦，你都会可能会影张相跟住去放大佢。其实呢一啲嘅程式咁即係唔一定係即係好似话即係叫视障人士、失明人士之用，可能日常都会用到嘅呢啲程式，其实係即係可能讲到就係可能会帮到好多嘅人囉已经。咁我自己啦，咁手机就叫旁白嘅一个形式，咁就将所有画面里面啊都会将佢读出嚟嘅。咁就即係可能即係你哋会就会睇啦，我就用手指去督一督佢，咁佢就知道有啲咩喺嗰度去读俾我听，无论系啲 email 啊、啲短信啊，形式好多啊，咁都会喺里面去慢慢去，手势系唔同啲嘅。咁因为我要用个点嗰个访问先嘛，咁其实好多呢一啲嘢已经内用咗去里面，咁同埋都可能即另外有讲一啲啦，咁我就会用长期用旁白，咁以我所知道都有系有啲人就系、是，佢有时候唔想用眼去睇，咁佢有啲唔同嘅形式就会将佢有啲叫做 speech 嘅，即系会讲出嚟，咁有啲字可能会读佢俾你听，咁样其实呢一啲嘅可能对视障人士、失明人士就系一啲一定要用嘅，咁亦都会可能令到啲唔同即係生活上方面会方便一啲囉。
0: 嗯，咁我都问下太太嘅 Becky 啦，咁就啱啱你都提到呢话可能作为家属呢其实放手都系要一个学习嘅过程。咁但其实即係啱啱Tommy 都提到啦，其实佢生活

0: 上咧都好多唔同嘅资源或者系电话咧，其实依家都越嚟越方便，咁即系增加咗一个独立性。你点睇咧？你作为家属嘅点睇？
1: 其实我觉得而家个科技系好好嘅，对佢好有帮助。我平时系揸车车佢翻工嘅，咁有一两次咧，我车唔到佢啦。咁佢系用 Beta 嗰个眼镜，佢连接咗个手机，咁就同埋戴住只导盲犬啦，咁我更加放心。咁就佢。翻工嘅路程要转左转右，我就系透过个手机去睇佢嗰个情况。咁就我讲佢听，前面再转左少少啊，跟住佢就可以揾到嗰个车站。
0: 嗯，
1: 系啦。咁佢要上巴士嘅时候，我再讲佢听，你再要行过少少先至到你嗰个要揾嘅巴士站咁样咯。咁就即系靠个嗰个眼镜同埋手机就可以。远程去讲佢听嗰个情况咯。
0: 咁你自己咧，你自己嘅心情点样咧？即系喺学习放手嘅阶段，可唔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即系会唔会一开始都系由哇好紧张啦，到慢慢哦，依家都啊 OK 啦，可以真系叻过啦咁样。
1: 系，即系好似头先欧阳小姐讲，即系好似个小朋友咁样，由一开始好紧张、好唔放心，佢去出门口要去坐巴士、要去过马路嘅时候，其实系好紧张嘅。但是当他做完之后，我觉得是哇好 proud of 他，他可以自己翻工了，他可以透过这一些科技和即知识去可以自己生活，可以独立，将来就算我唔喺度，咁佢都可以自立到，佢可以自己生活咯。
0: 系，我觉得呢个独立自主真系一个好重要嘅，即系可以希望呢个成个社会可以即系俾到呢个无障碍嘅环境，呢个先系真正有意义咯。咁我哋都补充翻少少数据啦。其实依家加拿大咧，即系。都有超過500万嘅人咧，即係可能係會患有呢個視力啊、即係嘅眼疾啊，即係應該咁講。但係即係可能陣間Tommy 可以補充多少少數據咧。如果係我哋去到下一節討論嘅時候，咁其實咧，即係唔少人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誤解喎。其實即係好似啱啱可能話哦，哇！咦，原來可以做到律師啊，可以做到工程師啊，可以做到唔同嘅工作，即係大家都會好係有啲驚訝咁。咦，原來可以做到咁樣。咁其實咧喺社會大眾嚟講，對即係想問下。对视障人士最常见的误解啦，或者你觉得最大的偏见会是啲乜嘢咧？
2: 哦，咁头先即系都讲咗一个好大嘅一个偏见，就系好以为系你睇一啲失明人就好似系我咁样系全失明嘅，咁即系即系都因为即系可能系啲即系媒体啦，好多时候都会觉得全失明就系一啲失明，可能我即系头先讲到就会一个系攞住个白手杖啊，或者有住只导盲犬啊咁样嘅人先至系一啲叫即系所谓嘅失明人士啦。咁头先其实我都讲到有好多唔同嘅 range 嘅视力嘅，其实有好多即系可能情况里边佢系都系失明，佢需要可能佢净系睇唔到啲细字，咁佢净系细字嘅时候需要，咁或者佢有多时候就佢太光嘅时候反光会影响佢视力，咁其实即系佢影响嘅度系好多好唔同咯。咁同埋其实即系都好得意啊，头先喺度讲嘅时候系好多即系叫做一啲偏见啦，就系、是。两个极端嘅一啲偏见，咁可能一路就系、是，哎呀，你失明啊，就好可怜，就以为你咩都做唔到。另外一样就系好似头先咁讲，即系唔系即系就话，你失明都做到呢啲嘢，你一定系超人。咁即系可能呢两个极端就都会好普遍见到，但系其实即系我自己喺度啦，我就觉得我自己又唔系好可怜。但我亦都唔覺得我自己係超人，我只不過係當中有遇到啲障礙，係需要去唔同嘅辦法去解決。咁亦都好即係好幸運啦，因為我係好得到好多唔同嘅即係前人啦去幫助我，亦都好多唔同嘅機構喺度幫助我。咁所以即係其實即係我頭先都講過，即係失明視障呢一個，只不過係我其中一個嘅一個嘅 character 咯，可以一個去令到我成長嘅一個嘢，佢完全唔係去 define 我，唔係去裏面去即係形容到我去。系一个角色嘅一个情况咯，
0: 系，但我觉得你系相当之谦虚嘅。首先系啦，即系一定系比起普通嘅朋友都付出唔少嘅努力啦，即系行到今日呢一步啦。我觉得都系即系好似欧阳小姐或者其他听众嘅咁讲啦，即系都系非常之努力啊！见到你系即系嗰个精神系好值得我哋去学习咁样咯，我觉得系。咁我哋都再就喺呢个时间咧，都同埋咧系会讲到好多时讲到点样去帮手。

0: 最简单啦，就系、是、去打招呼先咯。即系因为可能即系睇唔到，因为即系你唔知道佢嘅视力有几多噶嘛。其实即系去问下，可能即系佢其实过马路对佢嚟讲可能冇问题嘅，或者佢需要一啲帮助系点样系。其实嗰、那个即系失明人士佢本身系会知道噶咯。咁就一件事就走去同佢打招呼先。诶、你好啊，咁即系 make sure 佢。即系知道你系想帮佢啦，因为其实可能喺一个闹市里边，未必佢知道你同佢讲，咁你一嚟嘅时候，即系好似我咁样啦，无端端有个人走嚟要捉我只手嘅话咧，系都几突然嘅，咁所以第一件事就
1: 系
0: 要交通咗先，Tommy， 你需唔需要帮忙啊？咁我就我即系，咁即系可能我就知道系去即系需要，咁我就同你讲，诶唔使啦，OK， 多谢你。咁或者我诶、我需要，我搵紧即系我搵紧电台，佢诶啲系咪呢一道门啊？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啊？咁带住啊，咁样即系户里边我会交通，我即系会知道咯，因为其实嗰、那个。头先我讲到，即系失明人士，佢睇唔到佢需要嘅资料，佢需要点帮助，佢会同你沟通。同埋有两样嘢就都紧要啲啦。咁就系有只导盲犬或者有手杖喺度嘅时候，就要对个本人去即系去帮忙咯。唔好拎只导盲犬，或者唔好揸住佢啲手杖去帮佢就。即系好似头先讲到就系、是、咧，通常咧就系、是、我会捉住你嘅手踭，咁就一齐去行。咁有时候或者即系导盲犬识嘅话咧，我就会你可以行前边，你讲住嘢，我听到你嘅声音，我就会跟住你噶啦，咁样咯。
1: 系好啦 ，Becky 有冇啲咩补充咧？
2: 都差唔多噶啦。咁但系最紧要系有耐性咯。咁要即系如果有个盲人喺我哋前面，佢行得慢嘅话，咁我哋喺后面嘅时候要即系等佢行咗先咯。就唔好去超过佢。如果超过佢嘅时候，佢支棍会打到你嘅时候，佢就以为即系嗰个系障碍。
1: 嗯嗯。
2: 咁变咗佢会行出马路嘅话，咁仲危险。
1: 嗯。
2: 系啦，咁就如果喺后面见到佢揾唔到方向嘅时候，就可以去问佢睇下要唔要帮手咯。
1: 嗯。
2: 系啦，咁呢一个耐性系好紧要，因为我有时我老公会。即系有时佢慢啲嘅时候，我就会觉得你要唔要帮手？我帮你啦，不如咁但系有时佢就唔想帮手嘅时候，咁、我就 OK， 咁你做啦，我当睇唔到啦，我就会行开啦。
1: 系
2: 啦，
1: 即系都要俾放手嘅空间啦。好似都系继续学习。好嘅，我哋休息一阵，继续翻嚟阵间讨论。
3: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
4: 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5毫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加州车厘子6.8毫8一磅，急冻极上蒲烧鳗11.9毫6两包，百胜全辣沙拉面13.9毫7一包，小美黑糖真奶雪糕5.9毫7一盒。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1: 欢迎大家翻嚟大众论坛嘅，我哋继续有 Becky 同埋有 Tommy 咧，同我哋一齐讨论嘅。啱啱咧就提到啦，即系喺如果公众见到视障人士咧，即系点样可以帮手啦？咁我又想请问下两位啦，咁有冇啲话咩行为系出发点？其实都好意嘅，好好心嘅。咁但系可能咧过程期间会令人觉得唔系好舒服啊，或者被冒犯咁样咧？
0: 都系有嘅，因为其实即系大家都系好心啦，系想帮忙嘅时候咧，就会即系好似我太太咁样讲，就会好心急。咁我头先都讲过，一啲嘅情况就系可能你觉得佢 拎住佢捉住佢嘅手，去带佢去拉佢啊咁样。咁即系当然啦，如果喺嘅时候你见到一个

0: 个失明人士佢就嚟俾架车撞到啊，咁你拉佢走嘅话系啱嘅，但系即系睇个情况咯。如果佢系觉得诶佢未好知道情况住咗，咁你就要首先即系情况容许嘅时候，就当然去问下佢先啊，去倾佢啊。咁同头先我都讲咗就系、是、要即系唔好去即系搞佢嘅导盲犬啦，唔好搞佢嘅手杖咁样啦，同埋即系。亦都系可能好多时候呢就要睇下对方嘅角度，因为好多时候去可能你俾方向啊咁样呢，你会好容易呢咁样就话诶嗰边去嗰边，你就可能搵手去即系指去嗰个方向啊，咁可能就未必去即系去系真系好帮助到嘅。咁到时候可能系12点啊或者咁样或者佢你行前边几多即系大概几多步道啊？咁样就可能，同埋即系去大路咁样，所以就呢一啲要用比较系即系描述多啲嘅，系当中去到即系去到去帮助佢哋，咁样就即系我哋啦。咁我都会即系好多时候就会容易啲。咁同埋系一个即系一个沟通咯，系对面可能即系我都唔系好知道完全系点样去沟通嘅。咁但系即系喺倾偈啊，去尝试嘅时候就会。去一個叫 open mind 啦，就係即係可能同佢哋去開開心講，大家即係認即係揀下點樣，我想幫你，你出唔出幫嘅？點樣我點樣去幫你呢？可能即係好似即係左邊右邊咁，有啲都即係我有時都會左右不分嘅嘛。咁可能就或者我帶你啊，或前面啲即係個程度就要去即係 make sure 你即係。溝通對方是接受到的接收到的，这样就会最好的情况。
1: 刚刚 Tommy 都提到你自己都在香港和在加拿大都生活过。其实对于听我们听众的朋友很多时候都是讲广东话或者讲中文样。对很多新移民来讲去到新的国家本身其实已经要重新适应整个语言啊交通啊和文化。我相信对可能有视力障碍的朋友来讲都会再加多一点挑战。就是怎样學習去搭車啊，揾資源啊，即係甚至建立佢哋嘅社交圈子，我諗都可能係有啲即係需要啲時間咁樣。咁我想請問下你啦，咁如果係作為移民啦，本身即係你覺得喺呢一度嘅時候，會唔會都真係有多少少唔同嘅挑戰，佢哋係會容易面對到咧？
0: 係噶，其實係會有多好多咯，因為即係 CNIB 啦，咁即係我做嗰個咧，佢都係主要係啲主流英語嘅服務啦。咁其实即系当中个语言障碍已经喺里面即系有一重嘅隔膜，佢可能攞唔到。咁即系喺温哥华啦，其实都好好嘅，因为我哋即系当中都有唔同嘅义工系会系讲中文，咁佢即系可能教科技啊，我哋一啲就可能会讲到一啲叫视力伙伴嘅一啲义工啊，都可能有中文喺里面可以服务到佢哋。咁同埋其实即系。温哥华呢个其实都系好嘅，就系、是即系唔系温哥华啦，喺加拿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啲华人嘅一啲视障人士服务嘅小组，咁喺里边会去即系用中文啊，咁用自己语言去分享啲唔同嘅一啲资源啊，一啲服务，同埋即系有啲社交圈子里边咯。咁同埋讲即系好认真咁讲句，我自己好即系去想去做服务呢一方面，系因为其实。喺中國人、華人嘅即係唔係即係可能亞洲人裏面啦，對呢一個失明視像都係一啲嘅，即係唔係咩嘅邊可能叫家丑不出外傳，即係唔係好想出嚟，亦都覺得係唔好阻住人哋啦。咁所以就都會影響佢哋去即係尋找資源，去尋找一啲獨立嘅一啲嘅。即係啲裏面會都會喺裏面嘅一啲阻力，咁所以我都係即係盡量去幫助佢哋同佢講，其實唔係嘅，我哋喺一啲服務啊，甚至社會主流裏面，我哋而家嘅即係 BC 啊，去加拿大裏面好多叫做無障礙 accessibility 嘅即係一啲法例啦，都係俾你哋係即係俾我哋一啲有呢啲唔同障礙嘅人去得到福利啊，得到有即係平等咁樣，所以即係其實係唔係阻住，但係喺文化裏面可能覺得好多都睇唔到咯，咁啊唔好搞住人哋啦，就唔去出嚟，咁所以即係喺語言或者喺文化裏面其實都有唔同嘅障礙咯。
1: 系，我哋喺啱啱喺咪后嘅时候咧，都提到咧，导盲犬呢啲 elk 咧，本身系一开始系英文为主嘅，依家同 Tommy 啦，同埋 Becky 一齐生活咗耐咗之后咧，而家都系中文、英文两边都 OK， 系啦，咁都系即系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好唔同嘅地方啦。咁Becky 有冇啲咩补充咧？对于一个即系新移民嘅市场朋友，可能佢啱啱嚟到个新环境啦，即系本身讲中文嘅，嚟到呢个讲英文嘅环境，即系你点睇咧？
2: 我都觉得是很难的，一来看。

0: 到，跟住仲要系语言又唔通嘅时候，就更加困难咯。咁但系就唔好放弃咯，去揾社区服务啊，去揾CNIB 啊，可以去帮手咯。咁你可以透过呢啲服务嘅时候，你可以去揾人倾偈又好，揾呢啲机构去帮助你点样去适应一个新生活咯。
1: 系
0: 呀，咁。
1: 我哋啱啱咧就提到，即系好似阿欧阳小姐咧，佢都有提到，可能话有啲朋友仔，如果佢系啱啱开始呢、這个即系啱啱由渐渐变到可能睇唔到嘢嘅过程咧，即系当中会有啲紧张啦。Tommy 有冇啲咩 tips 俾佢哋咧？即系啲经历呢个咁困难嘅时间嘅话，
2: 系啊，其实即系嗰个真系接受嗰个情况咧，系好艰难嘅，咁即系唔系系啦。咁即系其实两样嘢啦，一嚟就呢啲即系心情情绪嗰方面咧，系都需要去舒缓，去即系去讲到出嚟啊。同埋即系即系我自己啦，我都睇唔到嘢，其实都二十几年，即系喺当中，我即系有啲可能同佢讲，冇即系话年纪大啦，都学唔到啦，你后生就学到啊，或者咁样嘅时候，其实唔系咯，即系我嘅服务里边系其实有啲90岁先开始睇唔到嘢嘅，佢可能都冇掂过即系啲电话啊、手机啊，咁但系你俾佢同佢讲嘅时候，慢慢学咧，佢可以用到 iPad， 可能学到好多嘅唔同嘅嘢去用，咁但系其实即系唔系一步登天咯，即系系俾自己嘅。即系可能头先都讲到会有压力啦，即系你好想学一啲嘢，咁但系就要慢慢去学，即系可能你打到电话，有时候用即系用 Siri 去打到电话，你又学到一样嘢啦，要慢慢去学习去练习，但系就即系慢慢一步一步去，即系唔会遇到就话用手杖可以即刻就出到去去出咗去翻学翻工啊，咁即系要一步先，你就第一步你出咗去门口。出去兜个圈，喺对面街去攞信，翻嚟，亦都已经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成绩，就要慢慢去即系 build up 去，唔系去做一啲好大嘅事，系日常嘅新生活，即系好似头先讲到话，即系好似唔系对 B B 咁样啦，咁但系真系要一步一步嘅生活里边系去将嗰啲嘅技能、嗰啲 skill 去学翻嚟，先至可以去到即系慢慢去做到一啲比较即系远啲嘅事咯。
1: 你嗰陣時用咗幾耐嘅時間先至即係完全接受到啊，即係同埋即係真係即係由適應到啊呢個新嘅唔同嘅生活咁樣咧？
2: 其實都係一個過程咯，即係講真嗰句，有時候我而家即係二十幾年，有時候都會覺得，即係睇唔到嘢，點解即係睇唔到嘢麻煩，都會有啲情況就覺得，你即係唔係咁順喎嘅時候，都會翻翻去一啲就係、點解嗰陣時睇唔到嘢咧？一啲咁樣嘅諗法，其實都有嘅。咁但係就即係過程裏面就係去同自己講翻，其實即係喺加拿大呢一度已經係好幸福啦，同埋要即係。尋求帮助的时候就真的去尋求帮助咯，不是一定所有东西都要自己做得晒的。咁即係去当中学的时候去可以话是慢慢啦，因为我睇唔到的时候去我嗰时读的书啦，咁就即係四个月之后慢慢返到去即係用电脑去读书啊的时候就会觉得识同埋所以好紧要就係识返一啲即係都系睇唔到即係头先嗰啲嘅啲长辈啦，可以话即系佢哋先啲嘅时候，佢哋都会同佢 encourage 我，同我讲唔使惊嘅，你已经做到一样嘢已经好好噶啦，你读到一科已经好好噶啦，咁样咯。
1: 即系有翻个交友圈啦，即系个社交圈子都系相当重要。OK， 咁喺仲有少少嘅时间啦，就问埋啦。如果系即系有听众今次第一次透过你嘅节目咧，开始真正系思考下即系视障人士嘅生活啊，同埋感受啊，你有冇话边个观念系最想俾到佢哋，或者系拎走佢哋某个观念咁样咧？
2: 其实是几样嘢啦，可以话系即系其实我都即系喺度讲过、就是，就系即系视障系一个障碍嚟嘅，可以话系即系一个社会嘅一个障碍啦，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嘅环境里边都系用即系好多用视力去咁样就去尽量去认识佢哋本人咯，即系佢即系我自己啊，即系我 Tommy 啦，咁我本人。是除了视障之外呢，我是一个即是我都是一个即是加拿大的即是 hockey fan 啦、我又会去即是去我又喜欢去睇戏啊，讲电影啊，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嘢。咁即是认识嗰个人嘅背后囉、其实喺里面一个好多唔同嘅人视力障碍里面以后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去认识一个朋友，咁即是当一个平常心去转就系最好囉。
1: 是，我觉得呢个真系非常之重要。

0: 要去 ，Becky 有冇啲咩补充咧？
1: 同埋即系身为家属啦，要俾多啲鼓励咯，同埋要俾多啲认同，去企喺佢个角度去谂，而唔系企喺我哋睇到嘢嗰个角度去睇嘢咯。要即系有时有佢去，佢好中意睇戏。咁我都好鍾意睇戏，咁我哋有时会睇下电影戏院睇下有啲咩戏睇呀，咁样咁我会讲佢听有啲咩戏，咁我哋一齐去睇嘅，咁就睇戏嘅时候係佢听得多过我睇嘅嘢囉，咁当嗰陣时我就会觉得我就话你睇到你听到嘅多过我睇㗎囉。咁有时我系会问返佢究竟佢嗰 part 系做咩事咁样。佢系个旁白系讲晒俾佢听㗎囉。
0: 系即系唔好俾即系可能只睇唔到嘢只系其中一个障碍，但系都系要喺背后上面好似啱啱 Tommy 同埋 Becky 咁讲，都系一个好平常正常嘅唔同嘅观感都仲喺度嘅。即系都要俾返呢个空间佢哋。咁同 Tommy 倾同埋 Becky 倾到而家啦，我相信好多听众都发现到即系真正嘅障碍可能未必系本身嘅。咁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再继续讨论加拿大有啲咩支援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生活嘅。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BC 省首席卫生官 Dr. Bonin Harry 今日就表示，一名正在 BC 省接受隔离的加拿大人在离开近日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之后，初步检测对汉坦病毒呈阳性反应。Dr. Bonin Harry 就指出，患者在两日之前开始出现轻微病症，包括是发烧和头痛，其后被送往维多利亚医院接受评估和检测。BC 疾病控制中心已经在昨日确认初步阳性结果，但是仍然需要将样本送去 Winnipeg 的微生物实验室作最终的确认。患者目前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涉事的邮轮包发汉坦病毒疫情之后，至今已经有三个人死亡。医生就说，目前接受隔离的四名加拿大人和船上确诊患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接触。截至5月8号，一共有10名加拿大人被列为可能曾经接触病毒人士，当中包括4名来自卑斯省、2名来自亚省、3名来自安省以及1名来自灰省。BC 省紧急医疗服务处表示， Mission 市昨晚发生了一宗交通事故，一名伤者情况严重，送院治理。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救护人员前往 Lowhead Highway 和 H 街一带处理一宗车祸事故。卑斯省紧急医疗服务处就说，当晚派出一辆配备高级医护人员的救护车以及三辆配备初级护理医护人员的救护车到场支援。救护人员即场为伤者提供紧急医疗救治，并将一名情况严重的伤者送往医院。 Mission 王家骑警暂时未有公布更加多同案件相关的详情。转睇下国际消息，墨西哥公立学校的老师游行要求大幅加薪，并且威胁会在世界杯期间抗议。由张曼燕报道。
3: 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举行集会，要求大幅加薪，并威胁将在下月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抗议。墨西哥全国大约3000名教育工会成员在当地星期五教师节当日在墨西哥城游行，但受到警方阻拦，无法抵达教育部。政府和教师工会的领导层已经同意加薪

0: 9， 但是工会内部意见分歧，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派系要求加薪 100%。 在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的月薪相当于$967，有参与游行的教师要求满足他们的加薪诉求，又指工会成员已经同意在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
1: 上个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斯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的时候就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传媒访问的时候就表示，不会仓促推动举行党魁选举，因为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就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的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了参选工党党魁而铺路。转睇下香港的消息，香港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10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住沿线路的方向向住沙田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的时候，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塔树，而那一名38岁的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南打扫医院之后，去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next station is
3: 一个音乐爱好者一定会想朝圣的地方，
4: 为你带来乐坛歌曲最新资讯，
3: 倾听全世界华语音乐的流行，
4: 世界各地流行乐坛的动态，
3: 音乐人专访。
5: 星期日下午12至2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2: You have arrived at your destination。
1: 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有云，最低气温8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40%，晚上嘅落雨机会是20%。至于听日嘅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6公里，湿度是71%。
6: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7: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8: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咋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7: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8: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系搭巴士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大众论坛，我是 Lily 林莉莉。刚才第一节我们很高兴就跟大家讨论一下怎样可以重新认识视障人士的生活啊、日常的适应啊，还有社会对视障人士一些经常见到的误解啦。那我们即都很多听众可能都发现到，其实原来不是视障就等于完全失明啦，还有科技其实都

0: 改变咗好多唔同嘅方式嘅，咁所以有阵时真正嘅障碍咧，未必系视力嘅本身啦，而系我哋嘅社会有冇真正理解到啊，同埋可以点样包容嘅。咁第二节咧，我哋会再进一步啦，睇下喺呢个社会资源啊、社会制度啊、科技同埋未来嘅角度咧，一齐睇下，咦咁加拿大对于视障人士有啲咩支援啊？咁新移民或者华人家庭嘅适应嘅程度系点样？同埋科技同 AI 又点样改变生活？社会仲有啲咩地方可以值得进步嘅？系啦，我哋非常高兴啦。我哋邀请到咧就系加拿大国家视障协会嘅 Tommy 啦，同埋佢嘅太太咧阿 Becky 咧，同我哋一齐讨论嘅。Hello Tommy， 你好。
1: 系、hey， 你好。
0: 系啦 ，Hello Becky， hey， 你好。
2: 你好。
0: 系啦，欢迎大家翻嚟啊。系啦，咁啊，即系我哋喺第二节嘅时候咧，就讲紧话有啲咩资源啦。咁其实喺加拿大就想请问下两位啦。咁视障人士主要可以即系攞到啲咩支援啊，同埋有啲咩资源系真系可以帮到手咧？
1: 系啦，咁其实都有。唔少嘅資源嘅喺當中啦，咁即係講返我哋 CNIB 嘅一啲嘅唔同嘅服務啦，咁就係有即係 CNIB 啦，就係本身裏面都有啲唔同嘅一啲 program 啊，就去會幫佢哋去會即係可以認識返嗰個嘅唔同嘅服務啦，佢有啲嘅即係科技啊，咁我哋都有啲教授一啲科技啊，同埋有啲即係如果係有頭先即係講個學生啊，咁我哋有啲嘅即係年青嘅一啲嘅 program 去教佢哋點樣去喺學校去會有唔同嘅情況裏面去學習到啊，去攞到佢哋已經有嘅福利啊。咁同埋我哋呢 CNIB 另外一個叫做 Vision Loss Rehabilitation， 即係一啲失明人嘅復康服務啦。咁比較係即係單對單啲嘅。咁就即係呢啲需要唔需要一啲咩嘅即係特別嘅情況啦，主要你係可能即係覺得你有需要啊，或者醫生去你可以嗰邊去睇下，因為佢哋有啲唔同嘅服務，就係、是、一啲叫做低視力嘅輔助啦。咁就因為即係我哋頭先講到，即係手機有啲唔同嘅放大鏡啊咁樣，其實即係好多裏面需要放大鏡啊，唔同嘅放大鏡有度數啊，或者有啲即係。有啲感光啊，咁样嗰啲去就唔同颜色嘅，即系太阳镜啊，咁等等等等咧，其实好多唔同嘅科技，可能都唔系好知道咁样，咁嗰啲就会喺里边有一日，即系有个半钟头到啦，佢就会即系搵佢就嚟我哋个办公室嗰度，咁佢就会同你讲，你即系你想睇信啊，咁佢就会教你用试唔同嘅放大镜，咁亦都系有啲，即系我头先都讲到手杖啦，咁佢有啲唔同嘅一啲嘅教授咧，即系单对单嘅会同你讲，你唔同，因为手杖啦，我同你讲到都有好多唔同嘅手杖啊，咁同埋因应你嘅高度啊，咁样咧都会系可以即系俾到你一啲嘅唔同嘅效用啦。即系好似我咁样全盲，我就要即系用唔同嘅方法。咁如果有啲又弱视嘅，佢系睇到嘅，咁即系佢只不过系需要有时候过马路俾啲车佢哋睇多啲，咁有啲唔同嘅手杖喺里边。咁其实呢一啲都有唔同嘅服务，日常生活啊，佢哋有啲教授，咁同埋一啲单对，可能你完全唔识佢嘅时候咧，佢哋有全套去睇下你嘅需要，咁去教你咯。咁呢啲全部都系免费嘅服务嚟嘅。咁啲即系放大镜，我哋就需要买啦。咁第一支手杖咧就是、都係免費嘅，咁同埋有啲裏面即係社會有啲即係可能有啲technology 係比較貴啲嘅，咁我哋都有啲好嘅出面嘅一啲機構啊，咁樣等等等等，佢哋都會有啲唔同嘅輔助，咁我哋都會盡量幫助佢哋咯。
0: 嗯，如果聽眾朋友有興趣想同我哋一齊討論嘅話咧，歡迎隨時打電話嚟604-295-9616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嘅。咁另外都想請問下，可唔可以簡短介紹下 CNIB 國家視障協會？对，即系点样嘅一个机构咧？咁可唔可以同我哋简短介绍下？同埋佢喺即系最主要扮演紧啲咩角色咧？
1: 哦，系啦，其实 CNIB 咧喺加拿大咧已经系超过100多年嘅历史噶啦。咁系1918年嗰阵时啦，系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嘅喺Nova Scotia 嗰度咧，就一啲嘅有一个叫嘅喺嗰度嗰个。码头咧一个事故，因为佢嗰啲运啲子弹啊火药嘅个船咧就有啲意外，咁令到嗰个嘅即系好多码头嘅人都睇住啊，咁就即系只眼都受影响啦，同埋一啲退伍军人翻到嚟呢度，加拿大冇呢一个嘅即系主要嘅服务嘅，咁就系嗰阵时开始喺。即系 Nova Scotia 嗰度就慢慢有一啲啊，咁直到而家100多年后咧，喺CNIB 已经喺每一个省份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办公室。

0: 去服务嘅，咁就唔同嘅服务啦。咁头先我讲到一个复康嘅协会啦，咁因为之前一百年咧都系一个慈善机构啦，咁因为好多时候即系我哋嘅服务都系因应一啲即系资源啊，一啲捐款，咁我哋就系一个嘅态度就系、是，咁一个人扭亲脚。咁样就要就睇医生啦，咁唔係需要慈善机构嘛，但你隻眼有眼疾嘅话呢，你就需要慈善机构有资源你先可以去得到帮助喎。咁我哋就觉得呢一个唔係一个係好嘅一个情况，咁我哋就开始就一个视障复康协会出咗嚟。咁佢嗰边呢就主要唔係靠捐款嘅，佢嗰边就主要靠呢、這、一个即係每个省嘅卫生局啊，咁嗰度嘅经费里面。咁所以就係嗰个就可以话係 healthcare 嗰边多啲。咁由于 CNIB 啦，咁我哋就会做啲社区活动啊，医院医应啲，即係由头先我讲到啦，一啲即系如果我哋有啲新科技，我哋有啲小组去教授啊，咁我哋就会有啲嘅小组去做社交啊，同埋我哋有啲叫做 adjustment to vision loss， 一啲新嘅即系睇唔到嘢嘅，咁我哋就会帮佢哋去适应啊，去揾一啲，咁亦都有一啲嘅唔同嘅 program 啦，就叫一个叫 vision mate， 即系视力伙伴，头先讲到就会帮你 match 到啦，因为好多时候即系都需要帮忙嘅，咁又未必识嘅话咧，咁佢就去帮你配搭啦，就揾啲义工。咁就係佢哋试传嘅，咁就可能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去陪你两三个钟头去做啲你即係视力需要帮助嘅嘢，无论可能係去睇下信啦、无论係去需要即係买餸需要人帮下手啊，甚至有时候即係佢唔係好适应去出门啊，咁就想出去飲下咖啡，去飲下茶啊，去行下公园，咁呢啲等等等等，咁我哋都会做一啲嘅义工啊，唔同嘅服务囉。
1: 想请问一下，如果点样可以去即係真係觉得自己有需要去想加入呢个CNIB 嘅服务嘅话呢，要点样个流程系点样呢，同埋佢哋系咩程度嘅视力问题先至即係可以成为你哋嘅客户呢？
0: 我哋嘅服务呢系唔需要嘅，你只需要你觉得有需要嘅话呢，就嚟我哋就会帮你去服务应应你嘅需要㗎啦。咁复康嗰方面呢都系一样嘅。咁你需只不过系即系需要即系你觉得你我都系好想去睇啲放大镜喎，咁样你打电话俾我哋，我哋嘅电话系 1800-563-2642， 咁佢同你讲即系你有啲咩需要，咁但系而家主要都系英文啦，咁可能你搵一个英文嘅人可能就会方便少少，咁会讲囉。咁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收到一啲就係佢未係好有呢个视力嘅需要，但係想嚟学下嘢啊，即係或者去睇定啲先啊，或者我屋企人啊，咁样，所以我哋都有帮助呢啲唔同嘅人嘅。
1: 嗯，系啦，咁我再重申一下嗰个电话号码咧，就系1800-563-2642嘅。咁如果即系觉得身边嘅朋友如果系有需要嘅话咧，可以随时打电话去 CNIB 嘅呢个电话啦，系寻求支援啦。咁啱啱咧，我哋喺上一节嘅时候都可能提到少少咧，就系对于新移民嘅家庭啊，或者华人家庭啊，移民咗过嚟呢边或者喺呢边长时间居住之后咧，即系资讯同埋语言咧，都会唔会系成为即系佢哋去揾支援嘅一个障碍咁样咧？
0: 都是的，其实即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即是不是只是华人社区啦，因为我们在温哥华这里都有很多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那我们都尽量会去适应咯，即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Vision Mate 那个视力伙伴，我们都会因应那些的语言啊去帮你配搭的，那即是可能我们都会找一些有即讲中文啊讲国语的义工在里面，那就配搭一些讲中文去讲，那就会容易一点去沟通，那甚至我们都叫有啲叫 tech mate 啦，就有啲技术嘅科技嘅伙伴。咁而开始我哋都有啲讲中文讲国语嘅义工喺里面。咁因为即係手机，咁我哋嘅同事啦，好多都讲英文嘅。咁但係即係因应啲义工，咁佢哋就会可以去将嗰啲嘅事情去转到去中文啦，佢哋唔同嘅语言喺当中囉。咁甚至呢我自己啦，因为 CNIB 本身即係都有佢嘅限制，因为唔係可以服侍到全部嘅。咁其实喺出面外面都有好多唔同嘅组织啊，可能佢即係一啲做运动嘅组织啦，但亦都係有啲讲中文嘅组织。咁如果需要即係可能我哋帮唔到佢哋啦，唔係好适合嘅时候啦，我哋都会去做一啲外即係去 referral 去外界去推广嘅一啲嘅服务囉。
1: 嗯，喺啲工作里面呢，即係可能都问下两位，如果华人家庭求助呢，咁其实情况普唔普遍呢，佢哋最容易忽略咗喺啲咩地方，即係可能一个新嚟

0: 新環境啦，即係啱啱 Tommy 都有提到話，咦，可能文化上面都有少少話家丑不出外傳啊，或者即係可能會唔會咁樣嘅情況都限制咗佢哋自己去揾幫手咧？
1: 都會噶，其實普遍都高幾普遍，因為我喺CNIB 裏邊都做咗大概十年啦。我一開頭做嘅時候咧，我係做即係 intake 啊，佢做即係聽電話啦，或者去即係去有啲新轉介嘅，就我哋同佢去再做同佢做傾偈嘅。咁啊，當中其實都唔少嘅華人喺裏邊，係即係其實可能你唔係好識啊，或者我會即係知道講中文嘅話，我就會同你講下中文。其實喺當中嗰個已經係打開咗好多嘅格外，因为可能佢哋觉得英文好多嘅时候都得唔到佢哋嘅服务啊，咁样就净系可能我哋 CNIB 咧，佢有张卡嘅，咁你去到某个程度嘅视障咧，就可以攞呢张卡，咁去即系可能搭巴士啊，去做交通啊，就有啲优惠喺里边。咁可能我哋净系识攞呢一个，咁就其他唔识咯。咁其实喺即系里边而家，即系虽然我已经唔系做一啲 intake 啦，咁因为我系本身识讲呢啲语言嘅时候咧，同事都会介绍，即系同佢佢话。话俾 Tommy 听，咁就等我去同你倾偈。咁喺当中其实唔系净系讲服务咯，咁即系好似头先咁讲下我自己嘅故事啊，讲喺当中系其实呢一个系都系好需要嘅，因为即系个文化始终都觉得唔系好想去帮忙啊。呢、這个 CNIB 只不过一个即系主流西人嘅服务啦，我哋觉得就都打唔入去。咁即系我哋去做呢啲叫可以话系拆墙嘅一啲嘅服务，就其实系咯，即系我哋甚至即系唔系净文化啦，可能我哋觉得年纪大啊，都唔系好想去攞呢啲服务，就同你佢倾偈，就好似头先咁样讲，就叫你一步一步去，可能你想去睇报纸啊，咁可能去攞下个去睇下个放大镜嗰度有冇帮助啊，咁等佢哋慢慢慢慢去知道，其实唔系咁难嘅啫，或者去手机嘅时候，你点样学啊？咁我哋去分享下啲心得啊，咁样去慢慢去帮佢哋解结咯。
0: 嗯，我知道 Becky 喺 CNIB 都做义工啦，咁可唔可以喺透过你做义工嘅途即系期间咧，其实佢哋最需要嘅系啲咩方面嘅服务咧？
2: 其实点讲咧？我谂系需要倾偈咯，系需要开导咯，因为好多学你话斋啲。即系好多中国人都系唔想自己嘅嘢讲俾人哋听，好多都觉得即系自己收埋，自己睇唔到啫嘛，唔好阻住人哋啦。即系家丑又不出外传啦，咁样咁，所以其实系好呢个系好大嘅障碍咯。咁其实唔好觉得呢样嘢系丑咯，睇唔到嘢只不过系一个障碍，唔系一个点讲啊？唔系一个衰嘢嚟嘅，系啦，咁系我老公系睇唔到嘢，佢只不过系一个只眼睇唔到啫，但系佢系一个正常人嚟噶嘛，咁佢唔系衰人嚟噶嘛，咁佢系可以出去出边食嘢、饮嘢、去行街、睇戏，其实系好正常嘅一样嘢嚟噶咯，呢个系每个人嘅权利嚟嘅。
0: 系啦，咁如果系向即系 CNIB 求助嘅时候咧，通常佢哋系啱啱开始踏入呢、這个即系失明嘅途径啊，或者系其实都有一段时间先至知道呢啲服务，先至揾你哋求助咁样咧。
2: 李六，你讲。
1: 好，系系咯，咁其实即系一般啦，因为其实有啲比较可能为系开怀啲，或者系因为我哋而家 CNIB 系喺个商场里边，可能佢见到入嚟都会。都会入嚟睇下有咩事啊，咁样即系有时亦都系呢一啲，即系我喺你呢个节目里边可以宣传下，等佢哋知道其实 CNIB 其实喺度嘅，因为 CNIB 呢个视障人士协会喺加拿大话好耐啦，咁但其实好多人都唔系好谅解，唔系好知道我哋嘅服务嘅，咁即系所以喺呢一啲咁多谢，即系都有呢个机会可以喺度去宣传下，咁俾大家知道，咁其实好多时候都系都会透过医生啦，会转介过嚟我哋嗰度，佢就会即系会俾我哋一啲资讯啊，咁样咁其实知道嗰系一个障碍啦。大家睇到即系 CNIB 啦，个 B 字系个 blind， 即系盲，好似嗰个嘅时候，我都话我睇到嘢，我都未算系盲，咁我就唔会去埋协会。咁所以都系好多时候呢一啲里边一啲嘅，即系可能为语言啦，一啲障碍喺里边。但系其实我哋就。是任何一啲你视力有问题啊，或者你想寻求资讯，或者头先即係可能阵间都会讲啦，你想嚟做下义工去帮助人哋嘅时候，我哋都好愿意去即係同你倾偈啊，同你去即係去一齐去睇下啲咩可以互相帮助。

0: 系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如果有咩想同我哋一齐讨论嘅话咧，都欢迎你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嘅。啱啱唔记得咗介绍，我哋仲有一位特别嘉宾咧，就系、喺上一次我哋有介绍过嘅，依家再介绍下咧，有我哋嘅导盲犬啊 Lady L 嘅，系啦，咁佢就系我哋嘅特别嘉宾喺呢度同我哋一齐讨论啦，系啦，咁啊好多人都以为咧无障碍咧，其实可能净系斜坡啊、lift 啊、引导径啊，咁其实即系可能但系喺资讯啊、科技啊、其他方面都好多即系涉及无障碍嘅。你觉得而家加拿大嚟讲咧，最大嘅缺口会喺边个位置咧？
1: 其实好多即系其实无障碍呢一方面系。是好多需要嘅，咁因为我自己啦，都系去做呢一个嘅工作啦，即系无障碍去，无论系同啲即系市政府啊，去联络啊，或者同一啲唔同嘅机构啊、生意去联络。其实有几样嘢嘅，因为都系缺口，就系因为好多时候都系即系一边去做自己嘅事情啊，唔系好普遍咯。所以即係可能頭先你講到啲即係引路徑都唔係普遍，或者有時候唔係好 consistent 啊，即係有時候可能呢一個路口有，嗰、那個路口就冇，或者好多時候即係我哋嗰啲撳過馬路嗰啲啦，我哋即係嗰啲過馬路嗰個掣啦，有時候即係可能大家都聽到有發聲嘅，有時候呢、這個又發聲，嗰、那個又唔發聲，或者呢啲發嘅聲音同嗰個隔離個路口又唔同啊。咁甚至即係我知道就可能喺 Richmond 嘅時候咧，就同温哥華嗰度咧又有唔同。咁其實即係呢一個叫 consistency 啦，都係一個好大嘅障礙嚟嘅。因為可能我知道即係頭先你講到香港啦，咪香港全部嗰啲都係大家聽到啲哔哔哔哔哔哔聲，咁就知道呢個可以撳掣，咁啊幾時可以過馬路。但係喺呢度嘅時候就。唔同有好多嘅，呢、這个路口又唔同啊，嗰、那个路口有时候可能冇啊，咁就所以就係会呢一啲嘅方法就会比较可能即係尤其係新移民啦、啊、讲到係会比较係去难接受啲嘅，咁所以我哋都会去尽量就有 CNIB 会有啲唔同嘅standard 啦、咁就喺里面会尽量同啲市政府啊同唔同嘅建筑商去同我哋讲，咁你希望可以普遍啲，但係因为其实大温哥华嘅好多唔同嘅政府啊，同埋嘅啲嘅资源，其实都系有时候都会唔系好够嘅，咁即系呢一个始终都系一个嘅问题咯。咁我哋就会逐步希望去慢慢去帮我哋去进步咯。又
0: 系你讲起即系可能引导嘅，我哋啱啱喺咪后嘅时候咧，都话最近可能即系留意多咗咧，就系、其实喺唔同嘅城市，喺大温地区好似比较少引导径嘅，除咗喺马路边边咧，有啲可能有啲引导砖喺度，就话呢个系马路啦。咁其实喺路上面都比较少啲。如果系特别可能喺亚洲地区咧，可能话喺香港嚟讲啦，或者系其他地区咧，好似喺条路上面比较多啲引导砖啊，搵到引导径啊，咁反而喺加拿大就少啲，系啦，咁。即系可以，我哋阵间再即系详细啲讨论啦。咁我哋依家听下听众嘅电话先。我哋有冯生嘅 ，Hello， 冯生你好。
2: 系、hey, 早晨，早晨你好啊，我姓冯嘅。其实我识嘅 Tommy 咧 ，Tommy Leung 咧就系几年前识噶啦，都系经你哋1470一个系即系好似讨论嘅节目啦。咁就阿 Tom 即係介紹我，等我認識咗 CNIB 係一個咩嘅社團，咩嘅 organisation 嚇。咁我就係幾年前就已經去 CNIB 度揾幫手。咁我個問題咧就係、我有隻眼咧就睇唔到。嗱，我首先講先，剛啱你哋啲節目主持人咧講話。家丑不出外传，其实老实讲咧，病唔系一个羞耻嘅，唔系你想嘅，系咪啊？唔系你想嘅，呢个系我觉得好似话，喂，同神，我信耶稣嘅，喂，我同神讲，喂 ，why me？
0: 系
2: 唔系上神拣嘅？呢个系你自己。第一，我就系、我 DNA 嗰度系遗传嘅，啊，咁、那个几年十年前已经右眼咧系 totally lost 嘅 no vision， 咁右左眼咧咁都仲可以勉强睇到。好啦，咁我就喺度咧想鼓励下所啲有问题嘅朋友，不妨行出嚟，真系识多啲朋友或者参加啲。Tommy Leung 咧就好多啲

0: 社诶团体嘅小团体，我而家都跟紧一个团体咧，系同阿 Tommy 同名嘅，嗰、个小组嗰个带领人真系好好，佢好用心，同埋佢系一个虔诚嘅教徒，咁好多时咧就帮我哋啲视像问题啊，咁就有义工啦，有嘢啦，咁我就而家最近咧，我年纪都唔细噶啦，咁就。保持翻呢、這個私隱啦，係咪 ？OK， 咁咧我就最近咧即係都同阿 Tommy 嘅老同咧講過，我有希望將來有機會申請去住嗰啲所謂護老院。因為點解咧？我而家隻眼咧開始，我講一隻眼啦，真係一隻眼啫，嗰隻眼冇噶啦。咁咧就希望咧將來有。人照顧同埋就幫手，而家我自己咧，我講我自己生活，我都保持出去去行嘅。我有支第一支個棒啊，白棍咧，第一支棒咧就係 Tommy Leung 同埋佢個老同同我即係揾到。咁我即係都攞住一支棍咧出去行街啦。我而家每日咧保持住兩個鐘或一至兩個鐘嘅 walking。咁我翻教會咧，我翻教會咧。都几远噶，即系去教会由我屋企去咧，大约要成个钟头。
1: 哇，系。
0: 哇，系啦，比作第二个唔去啦，不如屋企上网啦。点解要上网？点解你唔出去认识多啲人，同人 say hi 系咪？我都继续出去，咁就好多时咧，即系保持住正常嘅生活啦。咁我都希望喺度呼吁下嗰啲有问题嘅新移民好，旧移民好，我嚟到都几十年噶啦。咁咧，我都希望咧，有需要嘅不妨去 CNIB 或者揾经啊 Tommy Leung refer 我哋认识一啲团体，帮到我哋唐人讲讲即系说话噶啦。有好多咧，即系老实讲，即系上年纪咧，先系有啲咁嘅问题啫。咁啊。
1: 好啊，
0: 系咁咯。
1: 多谢你啊，多谢冯生嘅意见，即系好多谢你嘅分享，同埋系好鼓舞啦。我哋都好希望透过今日嘅节目啦，即系可以俾大家多啲认识啦。咁即系了解唔同嘅资源啦，即系都好非常鼓励大家即系行出去咯。我哋先休息一阵先，阵间翻嚟再继续讨论嘅。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啦。
3: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2: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2: 美心饼店
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大众论坛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本拿比金殿娱乐场同新西文星光娱乐场现金大抽奖开始啦！每日去到 Anchor Card， 有机会赢到即时奖品。喺4月19号同5月17号，仲有机会攞到25000蚊现金大奖。另外，每逢星期日下昼2:30同4:30，现场设有抽奖，最高可以得到5000蚊现金奖。详情请上以上娱乐场了解啦。需年满19岁，博取洒落先可而止。
5: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系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紧租？欢迎你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嘅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喺 Lowhee Highway 及 North Road 附近，立即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查询。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好声好听961。
4: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1: 欢迎大家翻嚟5月16号嘅大众论坛，我系 Lily 林丽丽。咁继续啦，我哋好开心啦，有 Tommy 同埋有 Becky 咧，同我哋一齐讨论，仲有我哋嘅特别嘉宾，我哋有到文轩啊 Lady Elk 同我哋一齐讨论下咧，关于喺加拿大有啲咩资源啊，有啲咩服务啊，系可以帮到呢个视障嘅人士嘅。啱啱我哋就 Tommy 就提到啦，话咦一开始咧系需要用手杖先至可以有到文轩啦。如果提及到嘅话，咁其实成个流程点样系点样嘅咧？即系点样申请啊，同埋要等几耐咧？
8: 其实咧，

0: 手杖，因为即系讲到啦，导盲犬啦，其实里边即系导盲犬嘅机构啊，都有好多投资咗好多唔同嘅资源喺里边。即系呢一我哋呢只系拉布拉多啦，咁呢啲通常都系纯种嘅狗咧，佢需要一段嘅即系已经系会比较贵啦，去配种啊咁样，同埋当中佢嘅训练咧系都几多嘅，咁即系大概啦，就话一只导盲犬咧就需要即系50,000到嘅加币咧，先可以完成到，即系由佢嘅配种啊，咁所以其实需要去即系 make sure 啦，系即系一个人攞佢翻嚟咧，真系可以即系有用嘅，唔系净系攞佢翻嚟做只家犬啊咁样。咁所以其实咧里边即系同埋，因为同佢出去咧都要即系都要独立噶嘛，咁所以即系其实当中都有一啲嘅需要啦，可以话系。咁啊头先就用手杖啦，就系其中一个。咁用手杖呢就即係要唔係就用手杖，即係攞咗支手杖，仲要係即係可以手杖，你可以獨立去用支手杖去即係行到一定嘅距離啦，佢同埋係要即係可以過馬路啊，自己可以過到馬路嘅，咁佢即係會有一個考個，我就叫佢考路試啦，咁樣就佢會嚟到當中，咁佢就會要做家訪啊，即係去同你睇下屋企嘅環境啊，咁跟住呢就同你去出去就同你行，佢就唔系陪住带我行，佢就喺我后边睇住我行啦。咁就自己去要认路啊，去行咁样，咁就知道即系我究竟得唔得咧？咁因为 make sure 只狗会用啊嘛，咁当中就会即系仲要有啲唔同嘅即系健康检查啊，咁嗰啲都要做啦。咁大概而家就其实因为长啲，因为而家即系个需要都需求多啲。咁以我所知，一啲导盲犬，因为CNIB 有一个导盲犬嘅一个计划啦。咁但系即系加拿大咧，就其实即系北美都好幸福嘅，因为唔单止系即系我加拿大人啦，就全北美嘅一啲导盲犬嘅学校咧都可以去申请嘅。咁所以咧，我L 咧就系我第三只导盲犬噶啦，都系喺美国加州嗰个叫 Guide Dog for Blind 嘅一个机构度攞嚟嘅。咁所以就喺当中我等咗唔系等咗好耐，因为已经系有即系唔需要重新嘛。咁但系而家重新嘅，咁要即系由做 paperwork 去做 application 啦，就申请啊，到家访啊，到嘅时候大概睇你咩一间学校啦。咁有时就会即系大概咁要等2年左右咯。
1: 咁系咪 CNIB 都可以帮手去做呢个申请啊？同埋佢哋需唔需要费用嘅咧？
0: 系即系需要申请咧，就因为佢当中即系学手杖啦，你未系学，即系未系攞到盲犬之后就开始学手杖。咁头先就讲到去 vision loss rehab 就系个即系新名人嗰个复康协会嗰度咧，就学其中一样嘢要学 orientation and mobility， 即系去定位啊，同埋去行动嗰个嘅一啲训练。咁你同佢讲，我想对导盲犬有兴趣、啊，咁佢就会同你讲咗先。咁你点样去申请啊？咁又要手杖先，佢会教你手杖，可能会教你行，即系你屋企去到边一个位啊，咁就去同你练习啊，咁样等你可以独立去出入。咁佢通常都会即系介绍同你讲埋，有唔同嘅导盲犬学校，因为即系都讲到啦 ，CNIB 有嘅，咁都会讲 CNIB 嗰度。但系因为我哋好多情况嗰个 wait list 咧就有唔同嘅长短度啦，咁我哋都会即系叫我哋嗰啲嘅即系人去做，可能申请有唔同嘅学校，可能大家头先讲到大学咁样啦，可能申请咗几间学校，睇下边一间收你啊，或者边间可以快啲，咁你就可以去攞咯。咁所以我哋嘅呢个服务都会有去介绍，咁都讲多少少啦，因为唔需要费用嘅。呢啲街多呢啲全部导盲犬都系一啲慈善机构去做嘅。咁我自己即系卖下关子啦，因为其实导盲犬喺社会里边有时候都有啲唔同嘅障碍啊，可能佢有啲即系餐厅啊，或者去搭的士去搭 Uber 啊，都有啲唔同嘅即系唔同嘅认识啦。佢哋都又唔系可以话歧视，咁但系佢唔系好认识一啲导盲犬啊、一啲服务犬嘅一啲嘅规矩嘅时候咧，咁其实我本人都会喺我嘅工作范围里边就去教一下啲即系唔同嘅机构啊、生意啊咁样等等等等啊，去同你讲要接受导盲犬啦，因为佢哋一个系一个人权嚟嘅，一个生命人嘅一个工具咁样。咁亦都会系教下我哋一啲即系导盲犬嘅使用者啦，叫做咁同你讲声点样去即系去等佢哋去生活啊，唔好去即系俾佢哋一啲即系人哋唔识嘅就去令到你去失去咗一啲权利，点样去喺里面去到即系为自己嗰个嘅权利去争，为到啲即系可爱嘅狗狗去都系争利，可以争权到咁样去互相。因为其实我哋呢啲叫做即系可以为争权到，好似为自己咁样啦。咁但系教育到出边社区啊。

0: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得益咯。
1: 系，我谂无论系手杖又好啦，或者系导盲犬都好啦，即系对最重要都系可以令到失明人士啦，或者有视力问题嘅朋友咧，可以更加容易咁出行啦。好似阿冯生啱啱提到啦，即系佢可能一只眼已经即系失去咗视力啦，但系依家咧都系坚持每日系出去行两个钟，咁呢个都系非常之鼓舞啊！即系好多谢冯生嘅分享同埋 Tommy 嘅分享。咁我哋再听下听众嘅电话先，我哋有 Eric 嘅 ，Eric 你好。
2: Hey, 你好，就Tommy， 我有一个问题，一听你会唔会同有同我同感，就是讲嗰啲 audible signal 嘅过马路嗰啲。呢度加拿大咧就整两个唔同 signal 嘅，一个系南北走向，一个东西走向咁。但系有一个问题就系话咧，如果你唔知道嗰条路系南北或者东西走向嘅时候，你根据咩嚟过马路呢？你觉唔觉得有呢个问题
0: 啊？呢一个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即系但系可以讲有几个嘅解决，因为呢一个系普遍喺呢一度系用头先即系讲到啦，因为南北佢就有一个唔同嘅声音，佢东西就唔同，但系咧一啲比较先进啲嘅一啲机嚟讲咧，咁你系去即系因为佢通常你揿个掣嘅时候咧，佢会有个箭嘴指住边一方面噶嘛。
2: 但是那个对过马路不是那么有帮助的、哦、你要是听那个 audible signal 的时候出来你跟着过马路，同埋最衰的一样东西呢，那个 audible signal 呢南北同埋东西都是在那个位置出声的。
1: 嗯。
2: 那你根本就无所适从，根本就除非你在熟那度环境，如果不是你真的很危险。我自己都有教会有个朋友都问过我，他说你其实怎样知道这个响法是过边条路，边个响法是我老实告诉你，如果我不熟那块地方，不懂那块，我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audible signal 的处理是非常之对盲人非常之危险，是很不妥的。我就反而非常欣赏香港的做法了。
1: 嗯，是即是他那不同的。
2: 香港做法就是安全很多的。
1: 嗯，我都在这里可以给少少建议大家，如果即是你们在或者选举或者期间呢，可以跟大家附近的 MP 啊或者他们的议员呢是联络一下，即是将这个提议啊或者倡议啊即是跟他们讲呢分享一下，即是等希望他们可以给到 City 啊或者不同的机构，即是越多声音去提出的越多需求，他们先会知道多少少。好像我就刚刚呢在我们电台的位置在 Richmond 啦，咁我自己住温哥华啦，咁喺两边我都发现，好似路上面系比较少啲呢个道，即系嗰个引道径啊咁样。咁所以即系如果有呢个情况嘅话，真系非常建议你系同嗰个议员可以倾一倾啊，真系。
2: 系咯，就咁事实上我都同意一样嘢咧。啊，头先 Tommy 提到禁制嗰度有一个反应，因为呢样嘢咧就我知我所知系 Richmond 有，而温哥华冇嘅，所以呢个嘢亦都系一个问题。
1: 嗯，
2: 咁就同埋咧，其实我头先嗰个问题咧，我就觉得好出奇，就系我曾经同温哥华市政府一个 engineer 倾过呢个问题，但系我讲话讲佢都唔明，我讲紧咩嘢？我话如果你唔明我讲嘢啦，你最好搵个时间，我喺个十字路口嚟解释俾你听。佢根本就唔明我讲紧咩嘢，所以好。
0: 好呢样嘢都几 frustrating 嘅，是啊，都系讲到啲唔同嘅，即系唔同 consistency 啦，一个路口。咁其实即系补充少少啦。咁头先我讲到，因为如果比较先进啲嗰啲咧，你揿落去嘅时候咧，佢有个因为即系我哋即系失明人士啦，咁就听到声啦。咁因为有时候咧，我哋一啲叫失明同失聪都有咧，叫 deaf blind 嘅一啲人咧，你揿落去嘅时候咧，嗰个箭嘴会震嘅，咁你就知道即系嗰个方向咯。咁同埋即系补充啲啦，因为即系呢一啲叫 accessible pedestrian signal 呢啲禁制咧，就都系比较新发明。咁其实我哋即系你如果去做啲手杖啊，佢做啲训练嘅时候咧，因为佢唔一定有呢一啲嘅机，即系一啲基建喺呢一度啦。咁我哋咧就会系即系除咗嗰个制之外咧，我哋就会教你咧系听住嗰个叫 parallel traffic 啊。即系同一个方向嘅嗰个车咧，你即系例如你对面你车道会嚟紧嘅时候，你听到佢哋嘅声，嗰个又梗系另外一个嘅，即系另外一样嘢话俾你听。

0: 好少，即係佢做自己嘢，好少去同即係温哥華啊，同 New West 嘅政府去溝通。咁呢一個都係我自己嘅職務、就是，就係誒同你傾下偈，去同佢可以解決到呢一啲嘅情況咯。
1: 其實就 Richmond 市政府算係做得好過温哥華市政府好多嘅，其實都算係。
2: 好啊，係啊，多謝你 ，Eric。好，多謝 Eric 嘅意見係啦。咁我哋都即係想喺呢個情況咧，都即係都啱啱都係我 CNIB 呢個角色就非常重要啦。因為好似 Tommy 咁係做一個倡議嘅角色啊，就係、是、大家有啲咩啊，我哋覺得誒、好似咁樣會方便啲，都歡迎你隨時同佢哋反映啦，同埋市政府啊，或者係議員啊，或者係相關嘅機構，好似 CNIB 咁重要嘅機構咧，就去倡議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喺啱啱我哋提到咧，即係可能面對嘅挑戰啦，好似過馬路呢一個已經。系即系我哋成日生活上面咧会遇到嘅情况。咁我想请问一下啦，失明人士啦，或者视障嘅人士喺求学同埋就业嘅方面咧，都其实都好多挑战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喺你系读书嘅时候就开始发现啦？咁你觉得系啦，对你嚟讲最大嘅挑战系点样？
0: 系啊，其实呢两样嘢都系好大嘅挑战。其实即系求学就可能比较容易啲添，因为求学呢一度即系唔同嘅学校啊。大专院校啊，咁都有呢个嘅规矩咧，就一定要去即系去提供服务嘅一啲叫做即系 alternate format 嘅书啦、啊，即系有啲另外嘅方法啊，无论系即系无论系用即系用啲特字啦，讲个可以即系特字嘅 format 啦、啊，或者我因为我后天啊嘛，咁我特字就识少少，但系就唔可以即系读书就读唔到啦，系嘛，咁用电脑嘅 format 啊去做到，咁样就同埋即系同啲教授去倾嘅时候咧，都会有啲唔同嘅即系方法啦，令到我可以攞到佢嗰啲嘅资料系真系读到嘅。咁即系好多呢啲嘅问题都会慢慢去解决到。去考试嘅时候就会有俾即系会俾多少少嘅时间啊，因为我唔同其他人嘅方法啦。咁即系当中系要即系需要系好呢度嘅有好有唔好啦，就系好处咧就系佢有呢一啲嘅方案喺度。唔好处咧就需要个学生佢本身佢真系好识呢一啲嘅利益去争取咯，因为唔识嘅话真系去到以为个阿 Sir 系佢话冇咯，咁就冇咯，咁样就即系好多时候就即系做学生就听话噶嘛，咁就唔识佢但系争取，但系即系我哋都系去即系话俾你听，其实系你有权可以去争取嘅，佢俾嗰啲 PowerPoint 佢净系俾幅画你。佢哋睇唔到係咩嚟嘅，咁即係你可以有權同我個阿 Sir 去申請。咁我講少少啦，咁我都有做過，即係我嗰陣時未係 CNIB 去做嘢，咁我去同去考試嘅時候，有啲題答錯咗，咁跟住個阿 Sir 俾咗分，跟住我睇，咦唔係，我睇翻本書，佢嗰度個分解係咁樣講，但係同阿 Sir 嗰本書嗰個分解唔同。咁我可以同返个阿 Sir 去理论，跟住啦我俾本书你睇，我嗰本书係咁样讲，跟住即係可能同个阿 Sir 讲，咦係喎，咁即係佢解释返俾我听，但佢俾返啲分我。喺当中其实呢啲即係有时有啲误解啦，咁但係就去理论，同埋即係好重要嘅就係我哋 CNIB 就会讲俾大家听係点样去即係争取到你嗰个去平等囉。因为即係读书好靠眼啦，好似但係其实是另外好多嘅唔同方法都係可以得到嘅。
2: 係。
0: 咁讲返工作啦，就有另外一个难度。因为工作即係一个即係都係一个偏见囉，可以话係。
2: 我哋稍等一阵先，我哋去一去休息，跟住我哋阵间返嚟再继续讨论啦。
3: 因语同路人。
4: 因语同路人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喺 FM96.1 播出，敬请留意收听。
5: 喂，有冇 feel 啊
6: ？OK 啊，
5: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6: 直头正啊！
5: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7: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8: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five 一下。
5: 尽情 vibe 一下，
9: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10: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

0: 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藏肉，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3: Hello， 欢迎大家翻嚟，各位听众翻嚟5月16号嘅大众论坛，我系 Lily 林丽丽。我哋今一节咧就会讲紧咧加拿大有啲咩制度啊，有咩资源啊可以帮到咧视障嘅朋友嘅。我哋非常高兴啦，继续有 Tommy 同埋 Becky 同你一齐讨论嘅。啱啱喺广告之前咧，就我哋休息之前咧就提到咧视障人士喺求学同埋就业方面咧都其实常面对唔同嘅挑战嘅。咁啱啱咧我哋就讲咗求学啦。咁如果系就业方面嘅话，我都知道 CNIB 系有啲支援系可以俾到帮到手嘅 ，Tommy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4: 好啊，好啊，系啦，头先即系讲到啦，即系就业方面有另外一个障碍，就系、是、因为好多嘅出面嘅雇主啦，因为系需要投资喺一啲员工度噶嘛，咁佢哋可能觉得一啲视障人士系需要即系多啲资源喺里边，咁样可能就有两个拣嘅时候咧，就会拣个即系可能会即系视存嘅，咁可能就会觉得冇咁麻烦啦。咁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障碍嚟嘅，同埋有时候即系会系觉得即系一个视存嘅会比较容易啲去接受啊咁样。但系其实我哋即系 CNIB 里边有一个叫 Come to Work 嘅 program 啦，我哋就会系即系会帮一啲即系视障人士去即系透过科技啊。透过一啲唔同嘅即系嘅一啲嘅资源啦，等佢哋可以即系做到一啲即系同视障人一齐基本上可以做到嘅嘢。咁其实因为同埋喺里边咧，即系就好似我咁样啦，即系视障人士系有唔同嘅技能喺里边咧，系去即系接受到啊，或者去即系 problem solving 嗰个系里边系比较多啲嘅。同埋即系其实即系我哋讲到啦，系其实即系社会里边，其实而家视障人士嘅数系多啲，咪即系。因为年纪嘛，咁其实有呢一个视障人士喺佢哋嘅当中，系俾到佢哋呢一个嘅唔同嘅观点啊，点样去服务佢哋啊，其实系有佢哋嘅长处喺里边。咁我哋 CNIB 即系透过可能即系会即系会训练一啲视障人士出嚟做多啲嘢啊，去俾佢哋有多啲嘅机会。咁啊，咪希望可以即系将佢哋嗰个嘅机会同埋出边嗰个嘅偏见啊，都可以即系改变到咯。
3: 系，即系好呼吁，如果系做紧生意嘅朋友，都俾多啲机会唔同嘅有需要嘅朋友。有咧，即系我谂呢个都系建立我哋包容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啦。咁同埋其实唔好觉得佢哋嘅工作能力系会差啲咯，即系呢一个系好，即系有呢个偏见嘅话，或者有呢个认知嘅话，可能就俾多少少机会可能研究一下。咁其实即系都系有好多好优秀嘅人才喺呢度咯，系啊。咁同埋即系喺呢度讲紧咧，即系佢除咗个挑战之外咧，咁近年咧，即系科技都进步得好快啦。你都提到话唔同嘅电话啊或者电脑啊都可以帮助到你。好多喺学习啊或者做嘢上面嘅，咁你觉得咧，你最成日用嘅AI 啊或者系嘅应用程式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4: 系啊系啊，其实即系而家即系科技都好发达咯，即系手机，即系我哋主要就用苹果手机啦，因为佢有啲内置叫旁白啊，一啲嘢嘅功能已经系唔需要去做啲乜嘢。咁佢哋另外讲 Android 啊，咁嗰啲好多都有呢啲 TalkBack 啊，呢啲嘅功能喺里边。其实即系一啲即系失明人士嚟讲，科技系一个好要点咯。咁即系讲到即系里边有啲唔同嘅形式啦，佢通常咧都系有个。叫即系而家就即系之前啦，未有 AI 之前咧，就通常系靠义工啊，或者靠一啲即系受薪人士嘅，就会用即系手机去接收到去另外嗰边，就会帮你睇下嘢啊，去同你沟通咁样。但系而家只 AI 就比较方便咗好多，有个即系有啲 apps 啦，就算系一个叫 Be My Eyes 嘅 app 咧，原本就系同你接收一啲即系一啲义工啦，或者啲公司里边即系佢愿意即系有啲时间喺里边去帮助佢啲嘅 product 啊。咁样佢都会里面有嘅，可以帮助到咁好似 Microsoft 啊或者等等嘅咁唔同公司，佢都有啲热线喺里面可以帮到。咁而家佢都有啲叫 AI 喺里面叫帮你啫，你可以影相，咁可以跟住咧，佢就会话俾你听有啲乜嘢啊，咁佢方便之后你睇地图，或者你出到某一个时候嘅时候咧，佢就会去影咗，大概就话俾你听，左边有啲乜嘢啊，有啲咩啲乜嘢，咁你可以同佢对话添嘅，你可以问，我揾紧个巴士站，巴士站喺边度啊，咁可能就要话到俾你。

0: 聽。咁其實呢啲都好啦，頭先我太太都講到啦，即係個 metal glasses 喺裏面啦。咁我哋就用一個方法呢，就係用即係直接就博住屋企人，因為佢裏面啦。但係佢另外嘅話呢，佢都可以靠一啲即係 AI 呀、啊、去問下去即係去情況。但係我哋因為 AI 始終即係可能呢度我哋比較我自己咧比較保守啲，但係都係即係過馬路啊呢啲情況咧，都係會有即係有人啊或者靠呢啲即係訓練過嘅會比較安全啲。AI 仲可能問佢攞啲資源啊，問佢睇下啲 menu 啊咁樣等等等等嗰啲嘅話咧，就會即係可能可以幫助到啲咯。
1: 是我哋喺咪后嘅时候提到呢话可能近排嘅科技呢就最近有啲智能嘅导盲犬啦，咁唔知道技术几时系成熟可以推出个市面，但都我諗如果佢推出到嘅话，即系科技可以改变到生命嘅话都系唔错嘅。咁但系提到呢可能好多公众呢都有希望即系可以参与下啲社区活动啦，我想问一下Becky 啦，咁如果佢话真系可能想做义工啊，有啲咩方法同埋有啲咩选择即系可以佢哋帮到手呢？
2: 其实做义工就好多方面都可以嘅，你去你 call 去 CNIB 嗰个1800嗰个电话，佢都可以转介你去点样去申请做义工嗰个服务嘅。咁如果喺 CNIB 度做义工嘅话咧，其实系可以去做嗰、那个Vision Mate 啦，嗰、那个同伴啦，即系你可以陪嗰个视障人士去打电话，去佢屋企陪佢睇信，但系当然唔会帮你做家务啦。咁就嗰啲就唔会包括在内嘅。咁但系就会陪你去买餸，可以陪你去散步，陪你去饮咖啡。头先 Tommy 都讲过啦。咁就呢啲服务都可以嘅，同埋就有个教你点样用手机啦。咁一个星期都可以教你2至3个钟系咪？
0: 差唔多啦，就
2: 系啦。咁就嗰个服务都几好嘅，我之前都有帮过手。咁就教啲老人家点样用手机，咁佢哋都学到，学到之后系大家都觉得系好有成功感嘅。
1: 嗯，系啦，我谂所以就喺呢度再提醒大家就系咧，除咗大家讲到好似话系先天失明之外，好多时系后天或者系随住年龄嘅增长，真系老人家可能睇唔到嘢嘅几率已经越嚟越多呢个人口嘅数字啊。咁所以即系有呢个义工，我都系非常之好啦。啲下教佢哋用电话，唔好讲话睇唔到嘢嘅老人家，平时嘅老人家都要好多耐性咁样去教导佢哋。咁我谂即系有呢个义工嘅服务都非常之好。我自己咧都最近有喺之前啦，喺香港嘅时候都有做嗰个 Be My Eyes 嘅义工啦。咁其实佢都系你申请咗个 app 之后咧，有阵时会随时打电话嚟啊，你可唔可以帮我睇下个电话几号啊？睇下呢个讲咩啊？咁样，我觉得呢个都系我哋可以帮到手嘅一个部分。咁其实喺呢个时间都系希望宣传下啦，同其他朋友就系、是、义工好多嘅原来，但系唔系好多人知道有呢啲服务。咁如果有需要帮手，真系唔好介意咁样去答出啦。仲有少少时间嘅时候，我就想请问下两位啦。咁如果系真系可以好似啱啱 Eric 咁讲啦，可以向社会啊、政府或者社区提出啲重要嘅改善方向，你两位认为最希望改变嘅会系啲咩咧？我哋问下 Tommy 先咧。
0: 系咯，其实即系讲真嗰句就好多嘢都系未完善嘅，因为即系同埋即系其实视障嘅情况都唔系即系好，唔系话即系一样噶嘛。咁、其实就要系，我觉得最紧要嘅就系、是。佢会即系两样嘢啦，一样个资讯喺里边啦，因为其实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即系讲到呢个世界系好主要系用视力嘅，但系喺里边都系即系好可能宣传啲资讯啊，咁嗰、那个即系 information 嘅嗰个嘅即系无障碍系好紧要，即系无论你粘张 poster 出嚟啊 ，make sure 你喺同样嘅时候，人哋问你嗰个资料你可以交到俾佢哋啊。系即系或者你个 website 啦，咁即系如果当有啲人可以用到 website 嘅时候，可以系上高都有同等嘅资讯，咁系即系好紧要嘅。同埋即系我讲多一样啦，贪心啲，咁就其实同埋要即系大家即系要去公开去聆听咯。即系我哋头先讲 Eric 嗰个情况嘅，系即系情况系你好多时候即系个 engineer 佢冇本身佢冇嗰个生活嗰个嘅经验啊嘛。如果有好似即系 Eric 啊。或者有唔同嘅人去讲俾你听嘅时候，真係要去即係去开心嘅聆听，可能未必真係可以即时可以改变到，因为即係好多嘅政策啊，好多嘅大即係去聆听 at least 下一个机会嘅时候，去真係可以做到一啲即係大家都可以即係共用嘅一啲嘅情况。
1: 嗯，係。
2: Becky， 其实最紧要係educate

0: 啲人系去真系要去留意身边嘅事人同物咯，即系当你去你唔特别去留意嘅时候，你唔会知系有视障人士有呢啲需要，视障人士系点样去生活，咁你要特别啲去留意呢啲。事件嘅时候，你会将呢啲去教导身边嘅人咯。
1: 系啦，好希望透过今日嘅节目咧，等大家即系唔止系重新认识视障嘅朋友啦，更加系重新思考一个社会点样先至叫做真正嘅包容啦。咁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今日嘅大众论坛，我系林妮妮，之后再见，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卑斯省能源厅长迪特案批评联邦政府在处理全国重大能源协议的时候未有充分和全国各省合作，又说卡尼对于卑斯省和亚省的行为并不一致。联邦政府和亚省在星期五达成一项能源协议，有机会为一条通往西岸的新输油管道铺路，目标在2027年前落实并且推进。根据协议内容，亚省将会调整工业碳排放定价制度，提高实际的工业碳排放价格。不过外界就认为新安排实际上可能会令到亚省的碳排放目标低于原本适用于全国各省同地区的联邦碳价标准。迪德安就说，联邦政府正是同亚省进行具全国影响力的能源谈判，但是就未有同样地这样同卑斯省合作，令他感到不满。他又认为，如果是涉及全国能源政策和大型基建项目，联邦政府应该要公平对待所有省份，而非只是偏重个别地区。有关新输油管道的细节目前仍然未全面公布，但是消息已经引起外界关注，尤其是涉及能源发展、环境政策以及是各省在联邦能源策略入面的角色平衡。兰里皇家骑警表示，在今日清晨兰里发生了一宗肇事逃逸致命车祸，一名行人当场死亡。骑警指出，事发在凌晨大约4:40，警方接报说在 Fraser Highway 介乎232街去到240街一带有人情况危急。兰里皇家骑警到场之后发现一名行人，他的伤势和被车辆撞击的情况相符，但是涉事司机并未在现场。警方表示，急救人员已经即场为伤者进行抢救，不过该名伤者最终仍然是伤重不治，当场死亡。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组 ICALS 已经介入调查，警方封锁现场道路进行勘查。警方又提醒驾驶者要避免驶经这一区，封路措施预计会维持几个钟。警方呼吁任何目击者又或者是掌握相关资料的人士，请致电皇家骑警604-532-3200提供线索。温哥华松鸡山将会增加全新刺激游乐设施。松鸡山度假村宣布，重力过山车将会在下星期三正式投入服务，为追求刺激的游客带来全新体验。松鸡山度假村总裁卡梅伦表示，今年是度假村成立100周年，这项新设施就展现了度假村在庆祝8周年之际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亦都是代表住度假村未来的发展方向。游客可以同时享受高速刺激和世界级的景观，打造

0: 属于自己的体验。这一条重力过山车位于著名滑雪道德克的左手边，乘客将会穿梭于林木之间，沿途经历多过急弯和转折，亦都可以欣赏到温哥华市景的全景面貌。成条封闭式轨道设计强调沉浸式体验，车辆最高时速可以达到45公里，乘客可以选择单人乘坐，亦都可以同另一名乘客一起搭。车辆亦都配备安全技术，如果两部车的距离过近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减速。松鸡山度假村发言人就说，持有年度会员证的访客可以免费体验一次重力过山车，而一般游客就可以额外加购新设施体验，多次乘坐又或者是双人乘坐都有优惠票价。转睇下中港台消息，俄罗斯传媒报道，总统普京将会在下星期二至三去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由卢晓珊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嚟近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点样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以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
0: 在香港方面，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在今个月27号将会正式启用。由张曼燕报道。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有云，最低气温8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40%， 晚上的落雨机会是 20%， 至于听日的落雨机会是 3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湿度是 71%。
4: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
5: 新鲜蒸切大排骨跳3.5毫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加州车厘子6.8毫8一磅，急冻极上蒲烧鳗11.9毫6两包，百胜厨辣沙拉面13.9毫7一包，小美黑糖真奶雪糕5.9毫7一盒。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

0: 花之旅。
1: 太太30年嚟都系我最好嘅朋友，即使佢而家患有脑退化。5月31日邀请你一起参加片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集合多伦多、温哥华、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广播频道中文歌曲播放走势，
3: 加拿大自hit中文歌曲排行榜。
4: 欢迎收听5月16日，即系第20期嘅加拿大自hit中文歌曲排行榜。我系李嘉庆，你好，听紧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嘅。今日礼拜嘅自hit榜好大变动啊！如果想听新歌嘅话咧，留意住呢个中途嘅节目咧，因为大部分都系新歌嚟嘅。我哋自hit榜每个礼拜都会有唔同嘅歌上榜同埋落榜，因为咧呢一个排行榜系反映住过呢个礼拜究竟全加拿大我哋咁多个频道上面咧有啲乜嘢广东话派头歌系得到最高播放率。咁所以每个礼拜都有少少嘅唔同变动啦。但系今期咧就系、是、大啲嘅变动咁解嘅。今个礼拜离开咗榜嘅作品咧，总共有1、2、3、4、5、6、7首咁多。而离开榜嘅作品大部分咧都系嚟自上个礼拜嘅10几位嘅 ，OK 双位数嘅呢啲嘅歌曲。讲紧咧就系上个礼拜嘅第19位上榜7个礼拜做过冠军嘅黎明歌曲《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另外上榜只系2个礼拜嚟自 Tiger 音乐园嘅《脱套》，上期第18位。上期17位咧就系有周恩廷嘅《今世情人》上榜，只系得1个礼拜咋，但系都离开咗榜啦。继续上啊，上个礼拜嘅第16位咧都系被踢出榜外嘅，嚟自陈卓妍依然嘅《花边细胞》。仲有上个礼拜嘅第15位啦。呢一首歌上榜7个礼拜做过第3位嘅，有 JW 黄浩儿嘅《你离开之后》。第12位上期嘅呢一个位置最高做过第6位，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咁啊，最后一首离开榜嘅作品咧，上个礼拜喺10大当中上期嘅第5位上榜4星期 ，Eden 吕俊安嘅《慢行》。但系 Eden 嘅粉丝们，你哋唔使太过担心，因为近期 Eden 系有另外一首派头歌噶嘛。咁究竟有冇上榜？有嘅话又系咩位置呢？好快会知道，因为新上榜歌冇一首歌入到10大位置啊。虽然走咗有一首歌10大离开嘅，但系今个礼拜新上榜嘅作品咧，全部塞晒喺我哋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当中。咁所以咧，喜欢听新歌嘅朋友们，而家开始听啦，首首都系新鲜感满满的。OK， 好，开始倒数啦，20期20位，先听有 Viva。近期成功表现到他们的实力，他们绝对不是一对简单的女团。

不过佢哋公司嘅25周年演唱会上面咧，佢哋只系负责球场嘅伴舞嘅啫。但系粉丝们就系话佢哋有自己歌噶，点解会冇 solo 环节嘅咧？结果孙总要求之下，安排咗喺最尾嗰晚临时加咗 solo 俾佢哋。Switch it up.

晏昼社会成员收到电话，公司同你讲夜晚可以去到启德舞台上面演唱佢哋最新作品，所以用几个钟头时间，即刻排咗一段可以照顾到四面台观众嘅舞蹈，再加上稳定嘅演出，令佢哋大获好评。当晚就系演唱呢一首嘅新上榜作品，20位嚟自 Viva Baby Savage。19位呢一首新上榜作品咧，佢自己有份同陈夏威一齐去作曲。由殷敏婷填词，我哋今日礼拜第19位有嚟自 AK 江叶生揽紧处理。

0: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的地震带，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1: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和你的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们至少72小时供应的应急包，里面包括不会腐烂的食物，就好像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的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和车匙、细面额的现金和散纸、自己所需的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嘅紧急事故计划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d.gc.ca 查询更多。
0: 地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2: 新八位嘅新上榜作品咧，嚟自佢嘅第二张专辑。佢话呢一张专辑嘅 mission 咧，就系希望话俾大家知，广东歌唔一定净系得情歌可以唱。嚟自呢一张专辑嘅唯一一首合唱歌系呢一首。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敢不提不可脱轨，不可一世男情同样依赖，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

0: 第17位。
1: 好啦，唞一唞先，唔系新上榜作品，呢一首上榜成6个礼拜噶啦，曾经系冠军歌，上期第6位，17位有方力申《慢》。

0: 第十六位。
1: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

0: Appliances 酬宾大减价现正登场，为答谢你过去五十几年嘅支持，我哋铺好红地毯迎接你，唔好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同电器回收服务，仲有指定洗衫组合免 GST。另外，购买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悭1000蚊，多个人气品牌任你拣，包括 LG、Samsung、Bosch、KitchenAid 等等，优惠授权款限制，把握机会，今个春天帮你嘅屋企焕然一新，同时悭一大笔，即刻到门市或上 TrailAppliances.com 选购。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二合一蔬果跑，原价12.99元， Supercat 特价5.5元，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第十五位
5: 新上网作品来自一位本地的音乐人，你在网上看到他自己介绍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就看到那些背景都是一个在 basement 打拼的亲自曲词编监唱的唱作人，他是詹正平。东

0: 唱榜扬州瘦马
1: 第14位。
0: 14位，我哋支持榜上榜作品咧系今期上榜时间最长嘅歌曲，有成8个礼拜嘅上榜时间，曾经成为过冠军嘅呢一首歌，上期第7位，陈雷完整的我。

0: 第十三位。
1: 除了二十位港岛上榜的团歌之外，这一对女团的团长都有自己的 solo 作品。

0: 自 Viva 嘅 Carina， 佢嘅 solo 作品《让路十三位》。
1: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2: 想喺屋企就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或列治文门市 pick up， 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者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3: 有啲听力困难嘅人可以喺光线昏暗嘅房读唇语，有啲视力不佳嘅人无需语音提示嘅情况下能够横过十字路口，有啲人嘅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喺嘈杂嘅房保持专注，虽然佢哋可以做出呢啲唔简单嘅事，但咁并唔代表佢哋需要咁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嘅世界，立即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5: 第十二位
0: 新上网作品呢首歌的 MV 咧，我睇咗几次，因为真系好好笑。入边有好多高难度动作，主角系佢个妹，佢系导演，佢系女障碍。

睇得出嘅，即系一个艺人咧，佢能够全程投入，真系好 enjoy 去 have fun 嘅一个project咧，系特别好睇嘅。佢系吕俊安，左手拖右手。

0: 11位。
1: 今日爆你新上榜作品全部听晒，亦都去到今个小时最后一首上榜歌曲。呢一首歌上榜三星期，上个礼拜第14位，今期上升3级，《The Red Button》，嚟自林志乐。

0: 星期日朝头早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61九点至十点嘅七彩朱古力。
1: 有我阿海
2: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1: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2: Buso na ako mabaya kana，
1: 即系
3: 我食饱你埋单啊！
0: FM 九六一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日嘅早晨。
4: 二十期之榜中场休息时候，为你介绍新嘅派台歌曲。首先有曾傲飞，而家网络骗案太多啦，实物落差协会。

今日中台最后介绍新歌嚟自魏俊生 Jeffrey， 佢今年嘅第一首派台歌，比起以往咧好似迟咗少少吓，嚟自佢嘅 Textbook Romantics。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BC 省首席卫生官 Dr. Bonnie Henry 今日表示，一名正在 BC 省接受隔离的加拿大人在离开近日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之后，初步检测对汉坦病毒呈阳性反应。Dr. Bonnie Henry 指出，患者在两日之前开始出现轻微病征，包括是发烧和头痛，其后就被送往维多利亚医院接受评估和检测。BC 疾病控制中心已经在昨日确认初步阳性结果，但是仍然需要将样本送往 Winnipeg 的微生物实验室作最终的确认。患者目前仍然在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涉事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之后，至今已经有三个人死亡。Dr. Bonnie Henry 就表示，目前接受隔离的四名加拿大人和船上确诊患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接触。截至5月8号，一共有10名加拿大人被列为可能曾经接触病毒人士，当中4名是来自卑斯省，2名来自亚省，3名来自安省，以及1名来自灰省。温哥华公园局宣布，由今日开始开放两个户外泳池，并会在9个泳滩安排救生员当值，正式展开今个夏季的水上活动季节。New Britain Pool 和 Second Beach Pool 两个户外泳池将会率先开放泳道给市民使用。由今日起去到9月7号，救生员将会在以下9个泳滩的指定游泳区域执勤，包括了 Spanish Banks West、Spanish Banks East、Jericho Beach、Locano Beach、Kislano Beach、Sunset Beach、English Bay Beach、Second Beach 以及 Third Beach。受監管的泳區將會以紅黃色的旗幟標示，救生員會在每日中午12點去到晚上8點提供服務。公園局又表示，隨著夏季日照時間逐漸縮短，服務時間之後可能會有調整，而各區的噴水公園亦都會同步開放，並且會開放去到9月30號，每日上午9點去到晚上9點被公眾使用。由今个周末起去到9月30号 ,19 岁或以上的成年人可以在部分的指定海滩合法携带和饮用酒精饮品，时间是上午11点去到晚上9点。允许饮酒的海滩包括 Jericho Beach, Spanish Banks Beach, Locano Beach, Second Beach, Kislano Beach, John Henry Beach 和 New Britain Beach。市民今个夏天亦都可以参与多项水上活动，例如是独木舟、蛙艇、龙舟、直立板以及其他板类活动。不过公园局又提醒，新沙 beach 一带的水流比较急，加上船只交通繁忙，不建议初学者在那里玩水上活动。转睇下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斯兰国二号头目被清除，由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经在美军和尼日利亚的联合任务中被清除。特朗普在贴文中说，在他指挥下，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了一次精心策划而且极为复杂的任务，成功将全球追

0: 活躍的恐怖分子從戰場上清除。他感謝尼日利亞政府在今次行動中的合作。根據特朗普的說法，阿布比拉勒米努基是伊斯蘭國二號頭目，對方本來以為能夠重新非洲，但是沒有想到有線人讓美方全程掌握他的動向。隨著此人被清除，伊斯蘭國的全球行動能力已經大幅削弱。
1: 泰国曼谷昨日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由卢晓珊报道。
2: 泰国曼谷昨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总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30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环次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与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
1: 转睇下中港台消息，香港出现今年首宗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由张曼燕报道。
0: 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昨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然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今个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时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病人曾经在4月短暂外游，但相关地区至今并没有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报告。根据现有流行病学资料，卫生防护中心认为病人较大机会在本地感染，不排除他在潜伏期内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有云，最低气温8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40%，晚间嘅落雨机会是20%。至于听日嘅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3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湿度系69%。
4: 本拿比金殿娱乐场同新新闻星光娱乐场现金大抽奖开始啦！每日去到 Anchor 卡，有机会赢到即时奖品。喺4月19号同5月17号，仲有机会攞到25000元现金大奖。另外，每逢星期日下昼2:30同4:30，现场设有抽奖，最高可以得到5000元现金奖。详情请上以上娱乐场了解啦。需年满19岁，博取散落先可而止。
1: 好声好听，961。
5: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6: 全国听众你哋好，我系李家轩，听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朋友们咧就系 AM1430 嘅频道啦，而温哥华呢度咧就系 FM961嘅。节目名称是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成个网廿个位置，而呢个小时咧，你会知。

0: 知道我哋今个礼拜第二十期知榜嘅十大，究竟有边十首作品喺过呢个礼拜咧系得到最高嘅播放率嘅？知榜喺我哋完结节目之后咧，你可以上到我哋嘅官方网站睇翻晒成个嘅上榜名单。咁但系呢个小时咧，我哋嘅十大当中就话俾你知啦，边十首歌系最 hit 噶啦，最劲噶啦。话定俾你知，呢、這个小时入面系冇新上榜作品嘅。喺得呢度听呢个歌咧，全部都喺上个礼拜有一啲嘅成绩噶啦，甚至乎早几个礼拜都已经喺榜再出现过添。但系呢一个指榜咧，属于我哋嘅下半场嘅。上半场咧喺温哥华呢一边咧都有机会听到咗，咁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可以重温一下上榜名单当中有啲咩歌出现过啦，有边六首啊，系诶唔系七首添啊，七首新上榜歌咧系已经登场咗嘅。二十位新上榜有 Viva 嘅 Baby Savage， 江宜生 AK 嘅揽紧处理，第十九位。十八位新上榜有 Golde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嘅可以不可以，十七位有上榜六个礼拜方力申嘅万刀甲，十六位新上榜康提嘅要还，十五位都系新上榜有嚟自温哥华嘅呢一位歌手詹正平。扬州瘦马，跟住成个榜今个礼拜最长寿嘅作品上榜八个礼拜，陈雷完整的我。新上榜十三位有嚟自 Viva 嘅 Karina 阿队长啊，佢嘅第一首 solo 作品叫做《让路》。十二位都系新上榜，有左手拖右手嘅 Eden 吕俊安。而十一位有上榜三星期，上期十四位林志乐嘅 The Red Button。OK， 十大准备好，而家开始。
1: 第十位，
0: 知榜第十位，上个礼拜第二十位。

0: 透过演员的身份认识他，而在这一张全新专辑当中呢，由歌曲开始出发都好像是充满着电影感。他是 Amy Low 罗慧敏，20位上升成半个榜，横跨半个榜的作品上榜两星期，叫做《黑醒》。
1: 第九位，
0: 只榜第九位，上榜五星期，上期第八位，来自郑融，亦都是好典型的郑融歌曲《下不为例》。

0: 想生活醒目啲，开心又有型，锁定 FM 961，开心大本营。
1: 我系 Gary Sir， 同你拆解最新诈骗案，教你防骗自保。
2: 我是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介绍评论最新电影，准时开戏。
0: 逢星期五下午2点到3点，有我阿海、Gary Sir 同马光浩 FM 961，开心大本营，同你一齐开心又有型。
3: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5: 第八位，
6: 第八位上榜歌，鼓励你接受一啲大胆嘅改变，好似佢咁啊！你估佢天生就系？

0: 系佢个爆炸头系收敛咗啲嘅，个人有啲型咗啲嘅，但系有呢个新尝试，然之后咧就慢慢去改进。而家你一定会认得佢，佢系曾比特 Change
1: 第七位，七位。
0: 新奇冠军歌。

充满住九十年代 City Pop 气氛嘅歌曲，你有冇印象啊？你会唔会记得？什么五星期上期冠军作品？佢哋记得啊！我永远记得佢哋系 Rubber Band。

花时间俾你听晒成个嘅 outro， 成个嘅尾段音乐咁滞，因为呢个慢慢飞兜嘅感觉咧，都系九十年代一啲嘅 signature 嚟嘅。听过怀旧作品，跟住有当代啲嘅歌。I see we've got charisma.

咁啊，上个礼拜上班嘅时候咧，喺第一个小时咧，我哋上半场嘅最高位置。今个礼拜佢上升咗，去到第六位，嚟自 Anson Low 卢罕廷 Charisma。

0: Charisma。
1: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燕墓园、科士兰或永多里纪念园安排过福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 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好声好听，961
4: 第五位，
5: 早两个礼拜佢生日，咁大家播佢嘅歌啦。咁佢又再公布话呢个年咧都唔再出歌啦。咁所以物以罕为贵，大家又继续再播多啲佢嘅歌。咁啊，首歌继续上升咧系无可厚非嘅。上咗两个礼拜，上期13位有姜涛，再加上刘德华嘅《没有翅膀的天使》。

0: 第四位，
1: 四位。
2: 我成日觉得头先首歌咧最尾嗰句，姜彤应该学颜布先嚟咁讲 Happy Birthday to me 噶嘛。好，跟住文浩影《说爱》十位上升去到第四位。

0: 情 vibe 一下，有贵宾。2025年度香港小姐竞选冠军，暨现场观众最喜爱佳丽得主 Stacy 陈咏诗。
1: 其实香港小姐唔只系一个比赛嘅，即系可能好多人见到香港小姐就净系谂起个决赛嘅竞选啦。但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好难忘同埋一个好难得嘅成长嘅机会嚟噶。
0: 密切留意星期一 FM 961下昼两点至三点时段内 Stacy 陈咏诗嘅尽情专访，
2: 尽情 vibe 一下。
3: 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4: 嚟到第20期致歇榜嘅三甲倒数，今个礼拜嘅三首歌咧，其实好似搬字过字咁样，因为系上个礼拜嘅四三二位变成三二一位。
5: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

0: 第二位，
1: 第二位。Danger. 第三位作品上榜五个礼拜，上期第四位有 Gary T 嘅《我很小朋友》，跟住上期第三位上升一级成为亚军歌系佢。

0: 记笔记。
1: 生活好忙，但你有冇试过停低一分钟，问下自己，我而家过紧点样嘅生活 ？Sam 生活同你深思生活真谛，用另外一个角度重新理解每段日常经历，成长、放下、选择、关系、心态，唔急住揾答案，只系陪你一齐谂清楚。
2: Sam 生活逢星期日下昼两点，生活唔一定要快，但一定要真。
3: 第二十期一支榜咧报道完毕啦，呢、这个时候同你分享新嘅派台歌曲。首先咧有呢一首属于 Steffi 邓丽欣今年第一首嘅派台歌，讲珍惜嘅仍留在这里。

合咧嗰个时间表好奇怪嘅，因为咧佢哋参加完造星五之后，2024年出道拍咗三首歌，跟住上年咧全年都系空窗期，而家再度回归啦，佢哋叫做 One Up。

0: 根。
1: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2: 现在时间3点整。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三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省能源厅长迪德安批评，联邦政府在处理全国重大能源协议的时候，没有充分和全国各省合作，并且指总理卡尼对待卑诗省和亚省的行为不一致。联邦政府与亚省在昨天达成一项能源协议，有机会有一条通往西岸的新输油管道项目，目标在2027年之前落实推进。根据协议内容，亚省将会调整工业碳排放定价制度，提高实际工业碳排放价格。不过外界认为新安排在实际上可能令亚省的碳排放目标低于原本适用于全国各省以及地区的联邦碳价标准。迪德安表示，联邦政府正在和亚省进行具全国影响力的能源谈判，但是却没有同样的和卑诗省合作，令他感到不满。他认为，如果涉及全国能源政策与大型基建项目，联邦政府应该公平对待所有省份，而并非只偏重个别地区。有关新输油管道的细节目前还没有全面公布，但是消息已经引起外界关注，尤其是涉及能源发展、环境政策以及各省在联邦能源策略中的角色平衡。国际方面，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至今已经确认10宗感染病例，当中3人死亡。总干事谭德赛指，未来可能有更多的确诊病例，但是并不代表疫情的范围扩大，强调目前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要进一步研究疫情的起因和传播过程。荷兰政府指，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在下星期一抵挡鹿特丹港，目前船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分别来自荷兰、乌克兰、俄罗斯、波兰和菲律宾。邮轮到达之后，荷兰籍人员将会进行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刻返回原籍国的船员将会暂时入住隔离设施，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在荷兰隔离观察6个星期。鹿特丹市政府以及相关机构正在为邮轮入港之后的隔离工作、行李转运、船只消毒等做好准备。荷兰卫生防疫部门将会在邮轮彻底消毒之后做全面的检查评估，以确定邮轮是否可以再次航行。中国外交部以及克里姆林宫表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下星期二到星期三将会国事访问中国，并且举行中俄元首峰会。这是继美国总统川普之后，一个星期内再次有重要的外国领导人访华。克里姆林宫指，普京这次访华正值俄中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普京将会和习近平讨论当前双边事务，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俄中全面伙伴关系

0: 和战略合作，并且就重要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两国领导人会谈结束之后，将会签署最高级别的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协议，并且一起出席俄中教育年启动仪式。普京也会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探讨两国经贸合作的前景。普京在上星期六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之后会见各国传媒，强调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波音公司确认，美国总统川普访华期间，中国已经承诺购买200架波音飞机，最终可能会增至750架。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日前随同川普访华，公司发表声明指这次的访问非常成功，实现了公司的主要目标，就是重新开放中国市场，并且确认中国已经初步承诺购买200架飞机，预计之后会承诺买更多，但是没有具体说明涉及哪些机型。中国上一次向波音订购飞机是在2017年，当时订购了300架飞机，价值370亿美元。但是后来因为波音客机事故，加上中美贸易战，中国暂停了和波音的订单以及交付。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的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文化艺术生活从来就分不开彼此，也没有边界与国界，没有身份、种族、地域、背景的限制。视觉艺术设计和音乐是纽带，是桥梁，连接所有能够感应得到的人，包括地球上的生物，为大家带来美好与和谐的世界。
3: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晨。每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我们一起分享新视觉。
5: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8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11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东风，风速每小时21公里，湿度57%。
6: 最近感觉像被困在一个屏幕里，想出去走走，又觉得所有地方攻略里都写完了。
7: 那你应该试试感官游牧。
6: 啊？旅行节目吗？和别的有什么不同？
7: 他不会告诉你该去哪里，他教你怎么去感受。比如他会带你用耳朵品尝一座古城的城物，用皮肤阅读沙漠的纹理。
6: 这听起来像是给大脑换了一种呼吸方式。
7: 没错，在通勤的路上啊，就能让你的精神迁徙一次。
6: 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由 Vera
7: Michael
6: 带你感官游牧。

0: Trail of Isis 酬宾大减价正式登场，感谢您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铺上红地毯欢迎您，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及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衣组合免付 GSC， 另外购买指定家电组合最高特赦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给你选择，包括 LG、 Samsung、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在这个春天为你的家焕然一新，还能省下不少，快到门店或前往 trailappliances.com。
1: 请注意，随小号航班现已升级为每周特别班次，更精选的音乐，更新鲜的故事，还有飞行嘉宾随时伴飞，您的目的地随享空间，登机口现已开放。我是机长 Bambi， 每周六

0: 月16号的下午，大家好，我是 Melissa。
1: Hello， 我是嘉怡。你知道这个周末是长周末吗？
0: 是的 ，Victoria Day。
1: 是的，然后温哥华，反正我们也肉眼可见的就是美好，只能这么说。然后活动多，然后自然美，
0: 有阳光不下雨，我觉得温哥华就是非常的完美。
1: 对，然后我觉得我猜啦，我觉得之前在过敏的人们，现在大概也进入尾声了，
0: 有缓解一点呢，
1: 有缓解一些。
0: 可是为什么现在明明就是百花齐放，百花盛开？
1: 我觉得它是不是前阵子他们那些还在酝酿的时候，那些花粉会更澎湃啊？好了，不要听我乱讲，我是乱讲，我没念什么书，对，我没念什么书，我这以上言论真的是有点乱猜。
0: 你也是会过敏啊？
1: 我也是，但我最近相对好一点点。我就想说，那大家可能跟我差不多，
0: 对，有好一点。
1: 我也觉得好像最严重就是四月，是不是？五月，
0: 三四月，
1: 对不对？好，那你看我们多好人，我们在这个百花齐放，然后气候又很好的时候，我们今天要送出好东西给听众朋友们。
0: 是的，我们电台要送出两张
1: 一套两张，
0: 对 ，All the way from Japan 是一个表演的活动，那这个是一个日本的传统艺术，然后有包含像现代马戏团呐、
1: 啊。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平常啊，老实说，你现在还常去 Granville Island 吗？
0: 没有以前那么长，很偶尔我才会去。
1: 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很像很观光，可是老实说，非常多 local 的小众东西在那边，
0: 是，
1: 就是它也不是想象中那么观光。就如果你要去观光区，那也是很观光，没错。
0: 我现在偶尔还蛮喜欢逛那些小众的啦，
1: 对，
0: 虽然不会买，可是我觉得有时候看一看，因为它有时候那些还会换的，
1: 对对对，
0: 那些主题我觉得还蛮棒。
1: 非常多表演其实是在Granville Island， 我自己去过几场，然后当然小孩子的学校可能也都会带去看。你知道他不是有一片那个，你知道那个 theater 是很多那种小孩剧场，
0: 对。
1: 但是他们的那种怎么讲呢？你当然不是跟那种世界级大制作来比，但是我觉得小制作你可以看到很精细的地方，然后很近距离耶。我觉得那个对表演者来说其实是更加困难，因为我们都贴着他们的脸，他们的表演这样子。我觉得以观众来说，我们做得好近。
0: 对，那这个呢，它是融合了日本拥有数百年的历史的传统表演艺术。江户太神乐，那这个就是有武士刀特技啊，然后杂耍、啊、这些的，
1: 就听起来很厉害。可是它融入了蛮多比较娱乐的元素，大家看起来绝对不会觉得无聊啦。你在吸收那些文化精华的时候，你知道边提升自己的文化，你又边享受到的过程是有趣、好玩、好笑的。
0: 对，它的节奏很快，然后有很幽默感啊，然后还有互动性，所以呢，老少咸宜。
1: 是，那我们大家先讲一下，我们不要急着打电话，因为我们要送这个票的时间呢是有特定时间的，所以待会我们公布电话，大家再打。但我们先讲一下，希望得到票的朋友是有时间来的。我们要送出的票是，我们等一下会接一位听众的电话，送你两张票。这个表演呢是5月30跟5月31号两天，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看一下。然后我们要送票的时间呢是5月31，也就是下礼拜天。
0: 对，所以看看你们4点有没有空，4点的时候有空的话呢，你才打电话进来。
1: 那这个表演，我们刚刚讲对不对？叫做 All the way from Japan，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然后他的那个表演地的那个 venue 就是在我刚刚讲 Granville Island 这个 review stage， 所以希望如果你下礼拜天，也就是5月31号下午4点，那他当然提早进场。就这段时间你是有空的话呢，欢迎你现在打电话到604-295-9616，我们就请我们的 operator 接听一位幸运听众的电话哟。

0: 起来，开动喽！今天一起把生活变得更好吃一点吧。
1: 来到我们嘿吃起来单元，今天我们不要来讲吃，我们来关于喝东西会遇到的一些情况。
2: 就是我觉得好像喝你，我觉得啊，我要教你怎么喝咖啡，教你怎么喝茶，教你怎么喝调酒吗？不是的，
1: 嗯，
2: 喝东西也是有一些
1: 危机。
2: 危机，其实老实说，我也不是要吓大家，生活中处处危机，到处都有啊。
1: 嗯，
2: 你知道那个，我小时候会听长辈说什么？哎呀，有好吃的要先让给长辈什么的，因为长辈就是能够活的时间比较少。什么都想说 no，
1: 等一下他的结语是这样讲，
2: 对对对，类似
1: 太可怕了吧，
2: 好吃的就也类似，可能想要教育孩子，有好吃要给长辈吃，
1: 哦、
2: 因为我们来日方长，我们来日方长，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吃，但因为长辈如果已经你知道年纪比较大，一定要先给长辈吃，因为他们的来日也
1: 我们长，因为以前就是敬老尊贤呐、啊，
2: 对对对，他可能就类似带到这种言论。哦

0: 那我心想说 ，no， 没有人规定老人家就会日子比较短。
1: 可像皇上都没有
0: 皇
1: 上，
0: 他是皇上，皇上要干嘛？
1: 皇上没有闲职，都是那个旁边
0: 伺候
1: 他，对，侧读的。
0: 可是皇上老实说，他爱怎么样就可以嘛。但如果一般人不是皇上的话，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哦，你要先吃，因为你会活比较短这种话，我觉得你又不知道。You don't know，
1: 因为我看剧啊，我看到他们帮皇上试毒的时候，我觉得哇，他们好 lucky 哦，都可以先尝到好吃的食物，
0: 但也可以先死掉哎、欸，
1: 也是
0: 对啊，哪里 lucky 啊？他们那个只要一次那个耶，对不对？但是不是有那个针吗？
1: 对啊，
0: 银针就好，干嘛吃啊？
1: 因为银针只是测有没有。有那种的毒，
0: 某些毒啊，有些毒是还要吃下去才知道，
1: 或者他们自己就是先想要先品尝，
0: 而且会不会有些只有在某一个食材，比方说那一碗鸡汤，然后就在鸡上面，但他一直在那边吃那香菇都没用之类的，然后就把整碗东西都吃光了，所以皇上都要吃咬过的东西，看也蛮可怜的。
1: 哪有，人家是用干净的去那个切啊、oh, 分的啊。
0: 那万一比方说有三块鸡肉，他只有里面其中一块，然后刚好试吃的那个人吃的是没有毒的，我觉得我们真的想太多了。好啦，我们要讲的是你刚刚说喝东西的事情，对不对？
1: 对，因为譬如说我们在一个人的人生阶段都有去泡在 clubbing 的时期，
0: 我觉得大家一定也都知道，现在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好像做这件事情比较少，可是我们看新闻或看任何影视作品肯定也知道，在饮料里面下毒，在全世界在任何时期都是层出不穷的事情。
1: 对，像去下药啊等等的。那像我在学生时期去clubbing 的时候啊，我跟你说我是从来没有喝过连可乐我都没有喝，
0: 别人给的饮料还是
1: 不是连自己，我就是我看很妙，我连自己也没有会想买、
0: 哦、
1: 因为我就会一直听到就会觉得不安全，那我去那我只是想跟朋友去，
0: 但是里面音乐很大声，你又很大声讲话，你很容易就很渴啦，怎么能不喝东西，
1: 我就没有那么会喝、
0: 哦、对，因为我很渴，我就常常要喝很多东西，
1: 所以我连可乐我也不会去那边喝，我就觉得
0: 自己买都不相信这样子，
1: 因为他你自己买我可能那有那个嘛、
0: 啊、就是说万一 bartender 要干嘛
1: 对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我省麻烦、哦、我自己也不想
0: 哦，
1: 我都没有，
0: 真的是偏小心的，
1: 对，酒也没喝，可是我本身也不喜欢喝酒啦，
0: 也是也是，
1: 那可乐也没有也没有热爱
0: 对， 对，但因为它也不是只有酒跟可乐、啊、
1: 所以我们跳完我们再去外面宵夜像等等
0: 也是，但是什么事情小心总是好嘛，但是你看有时候这个世界啊，你要防的就是你知道吗，你防的就那种小人，他总是能找到一些漏洞，或者是你可能还是会有疏忽的地方嘛。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现在全世界都是有这种饮料被下药的事件，那虽然说我们以前有那种防范工具，比方说什么杯盖啦，或者是那种试剂盒等等，可是它往往都是因为体积过大不方便携带，然后或者是很显眼，你然后在公共场合拿出那东西都会很让人却步。
1: 嗯，
0: 那现在呢，你知道其实韩国前几年也是那个太阳门事件啊，然后就是那什么下药，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想回来还蛮可怕的。那总之他们现在就有一个韩国的品牌，然后开发出了一个叫做 Spy Nail 的一个创新方案，然后把这个算是可以相对来讲很严肃的一个安全需求转化成时尚配件。也就是说你看，顾名思义，它就是用指甲，然后它是用美甲贴，就贴在指甲上，然后可以测试你饮料有没有问题。
1: 对，它的样子就很像现在年轻人teenager 喜欢买痘痘贴，然后痘痘贴呢上面就有很多星星爱心啊，不同蝴蝶啊，不同smiley face 啊的那种样子，可是它就是贴在指甲上，或者是我们儿时的时候小朋友小女生
0: 贴
1: 那个耳朵上的小贴纸、
0: 哎、对对，就是那种小贴纸而已，然后你就贴在指甲上面，那你在喝东西的时候，反正它就是它有一个技术嘛，就在于它有一个特殊的化学感应涂层，那如果你使用的人就是你贴在自己指甲上，然后你在外面 public 的时候，你就把你的手放在饮料里面，那如果这个饮料是有异样的时候呢，它就是会有变化，比方变什么颜色啊干嘛的，
1: 它的那个贴纸就会变颜色，
0: 对，
1: 所以你也不需要就是很尴尬或什么的，你只要碰到它那个饮料它就会变色，
0: 就殊不知最后生病了，因为是手脏这样手的细菌带到饮料面去了，所以确实哦，就是徒手把手放到饮料里面，那酒精什么不会让那个贴纸变色，它是要你真的是有奇怪的一些不应该在饮料当中出现的成分，如果在饮料当中它那个贴纸就会变色，那这个人就知道哎，我可能这饮料不 OK， 我不要喝了。
1: 对，那下一步怎么办呢？除了物理层面的变色预警啊，那这个 Spy Nail 它又

0: 更进一步串联了社会的安全网，所以你发现没你的那个指甲的贴纸变色以后，你就可以透过专属的应用程式或是报案系统来上传你这个变色的照片，然后系统就会自动记录当下的时间跟地理位置，然后警察就会来了。
1: 而且会不会变不同的颜色，还是不同的被下了不同的药，可能有这个药那个药那个药，它会变不同颜色，或是那个深浅会不一样之类的。那你自己肉眼你肯定不是很懂啊，万一灯光也不是很好，
0: 是
1: 你就上传到了 app， 它会跟你说啊，会至少 at least 这已经有个记录，然后你的地点上一次定位都知道了。
0: 对，那现在这个计划已经跟20多所在韩国很多的大学啊警察还有一些非盈利的组织，然后就开始合作。
1: 哎，可是你知道吗？像现在这种事情，比方说需要的人，你没有这样子公开有这个商品在外面，你就不会去购买，所以你需要大肆的宣传。但是一旦大肆宣传，坏人也知道了，
0: 没错，
1: 我就觉得好为难、哦。
0: 他又可以去那个
1: 避开有美甲的人，
0: 对。或是他又可以用想方设法去用别的那个旁门左道其他方法，
1: 对，或是你在那边手伸进去饮料在测试的时候，他也知道你知道了，
0: 嗯，
1: 哎呦，但是怎么说呢？这就是你保护自己的方式，你保护自己，我觉得再多都不会太多。就像你可以做到什么都不喝，这个是 not too much， like that's actually the best。
0: 我自己觉得安全，
1: 对。
0: 那可是如果你还是想喝，那我觉得哎，这个市面上看看有没有这种，我觉得。我觉得大家是蛮方便的，然后我觉得你就可以去
1: 使用它，但是我觉得也是要时时刻刻保持手的干净啦，不要到时候在那边就手很脏这样子，因为手真的也很脏啊。
0: 可是手很脏也不会，
1: 总比被下药好啦。
0: 哎，对、啊，
1: 是没有错。好，那其实不得不跟大家讲哦，这个它算是很兼具设计力，然后跟对社会贡献也很大的一个发明嘛。它在去年呢，2025年的时候，韩国的这个设计展里面已经得到正式的认可。那之后就会陆陆续续来到你知道吗？美国啦、英国啊、墨西哥等等国家的那个样品的订单都来了。那现在他们当然是想要透过跟化妆品制造商的那种量产的合作，希望这一款防身的你知道指甲贴纸可以用比较亲民的价格，因为它一定没有很便宜嘛，你想它那个科技在那边，那一旦东西能够量产，相信价钱就可以压下来，那就可以保护到更多的人了。
0: 对，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喜欢这一个发明吗？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0: 你知道温哥华西区刚刚落成的全新水泥精品住宅吗？位于西区核心欧库现代水泥精品住宅现房发售，零排放设计，超低能耗，真正舒适节能生活。步行可达 Churchill 中学，毗邻 Oakridge Center， 生活、教育、购物一步到位。现在仅需59万9起，机会难得，立即拨打778-628-6608预约看房，不要错过。
1: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系统、换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2: 我是阿令，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3: 我是苍鸟蔡健雅，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4: 你好，我是赵传，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5: 大家好，我是齐豫，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
7: 我是胡彦斌，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8: Hello， 大家，我是容祖儿，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9: 嘿、hey ，我是古巨基，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1: 我是王杰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遨游夜空，
12: 好听好声音 FM 961

0: 前阵子我看了一个电影叫做《日租家庭》，你有看过吗？
1: 没有，电影啊？
0: 对，电影。然后因为我觉得名字还蛮有趣的，然后所以我就看一看。
1: 好，内容在讲什么？
0: 他就是说大家都可以花钱来租你的一些，比如你可以用钱来买亲情，你可以租不同的角色。
1: 但是不是本来就有这种服务了吗？就什么要过年回老家，然后租一个男女友，不要让长辈一直问。
0: 对，
1: 就是、同样概念，
0: 就像这种。然后结婚，对对对，然后或者是你可能父母过世了嘛，之前，然后你很想要再重温这有父亲母亲的爱，然后你就租个爸爸妈妈，像这种
1: 的。这样不会更伤心吗？
0: 嗯，我觉得有时候就看。因为如果你看爸以前他们有一些特定的 routine 也好，或者是个性等等的，他反而而且他们还会这样叫，你会要求租来的爸爸妈妈怎么样叫你，然后他反而会找到、
1: 就是、模拟，
0: 对，会找到当年的那种悸动吧，
1: 就是等于是说他们是很厉害的演员，然后可以演到深植人心，然后给你你想要那个悸动。
0: 对，可是他知道你那个花钱的那个花钱的那个客人，
1: 是是是，
0: 客户啦，他知道，当然他花钱的嘛，所以他知道爸爸妈妈还是不是爸爸妈妈，可是他还是可以找回一点温暖。
1: 我理解啊，但就会觉得如这样子也是，我觉得如果在当中得到一个安慰，那也是一个或是一个遗憾的东西能够被满足也很好啦。
0: 然后我就看还有他其中有一个，就是因为有一个妈妈单亲妈妈跟女儿，然后他要租一个。那个角色是外国爸爸，来当是女儿的爸爸，他才可以去申请学校。所以呢，在过程当中，他们的相处，本来女生不喜欢这个男生的，他真的觉得他是他亲爸爸，只是他
1: 这是一个日本电影，
0: 对，
1: 然后他请了一个白人男人当他的，
0: 因为这个小女孩是混血，
1: 那这个为什么会是混血？他本来就是跟一个外国人男生的 ，OK，
0: 对，然后刚好这个外国人他本来是。演比如拍广告啊，一个演员
1: model, 对对 对,
0: 对，他是一个演员，可是他没有什么机会了，对，有点快要落寞了，
1: 就来做这样的工作。
0: 对，可是他要做的时候他也很矛盾，他觉得该还是不该，因为他觉得这明明就是骗人啊。
1: 那个等于

0: 是女主角请了这个男的，她女儿知道吗？
1: 女儿刚开始不知道，她以为她就是她的爸爸，
0: 以为是真爸爸。
1: 对，可是在相处的时候就觉得，
0: 是长期的租是不是？价钱谈低一点，
1: 没有长期，
0: 像 Airbnb
1: 一阵子，他就是租到他有申请到学校嘛。
0: Oh, okay, okay, okay.
1: 可是后来才发现，哎，原来他不是他爸爸。可是这个外国人跟就他们，我觉得那叫什么客户跟他们的关系，就是在相处过程当中
0: 发生了一些变化。
1: 他也找寻他自己的定位，
0: 当然当然，
1: 对，
0: 最后该不会是真的就是变成了一家人了吧？
1: 没有
0: 哦、OK， 因为这样的话我就会，
1: 然后因为他有不同的客户，对不对？然后进入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的人生
0: 哦，所以有演这个男生去演了很多人的家人，
1: 对。
0: 但他身为一个白人，在日本也不好找家人的工作吧？或是可以演上司之类，是不是？还是他只能演家人？
1: 随便，不一定是家人，
0: 哦、对对，就是像我们说你
1: 要，就一个角色。
0: 对对对，你可以说、我请我的老板来跟你说，然后就请一个大白人，然后觉得说，你看我老板，我以前帮他上班之类的。哦、OK， 好，
1: 或是一个陪伴。
0: 哦，因为他们日本不是有那个租男友、租女友的服务吗？都一样的道理哈。
1: 对，
0: 其实啊，这可能也很反映了现代人懒得解释跟怕麻烦的一个心理吧。你想想看哦，如果很多时候这个此时此刻这个，你肉眼看到的关系，你相信了就好，那我也不用多做解释。
1: 嗯，
0: 然后当然你会觉得说，我请认识的人来帮我演也可以，你知道演什么假家庭成员？可是你懂吗？因为我觉得人际关系的成本其实才是最高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句话嘛，能花钱解决事情就不是问题。如果你有那个钱去请人帮你完成这个事情，那就解决了，你也不用欠人家人情，
1: 然后一拍两散。
0: 对，大家你也不要会觉得尴尬，也什么都不用。
1: 可是就怕是怕在像我刚刚说，他们在相处过程，他们可能有一些情愫，
0: 那也是很好、
1: 产生了，
0: 好事一桩。
1: 可是有时候产生就不是什么好事啊。本来可能想要的就是很单纯的可以。
0: 好了，但如果收获一段意外的感情，要看啦，如果这段是有好跟不好嘛。但是不得不说，这真的是反映到了现代人，就是在很多关系上面的欠缺，但可能又不愿意实际投入一些时间或金钱成本去换到那个真正的关系。但是你看也是有配套措施，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呀。
1: 嗯，
0: 还蛮有趣的啦。我倒是在温哥华没有听到这样的服务，会不会我们这里文化上也没有这个需求？
1: 对啊，我觉得文化很有很大的差异。那像刚刚我说，你不是说像我说租爸爸妈妈或女儿家人的这种的？
0: 对，
1: 我觉得那一种就是你可能因为还是很落寞啊。
0: 我觉得是骗自己，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就会感觉有点落寞。如果是满足别人啊，比方说你今天什么场合一定要带爸爸妈妈 whatever 场合大 maybe， 那你是为了骗别人，我觉得这没有那么心酸欸。我觉得是为了骗自己的时候是有点难过的。
1: 对，有时候就是要自己可能之前没释怀嘛、哦、然后就还想要重温，因为我怀念被爸爸妈妈叫的那种感觉，或者是在一起相处的那种、哦、所以他都要跟
0: 这个演员讲，
1: 演员因为他是雇主嘛，他跟他讲说，比如说他有什么样的动作，
0: 对，我这样的时候你要说什么，
1: 对，他叫我都叫什么啊。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就只是想要再一次有那种真正家人相处的感觉
0: 啊。有这样的服务大家会用吗？我真的蛮难想象的。我觉得可能因为你知道我们人都有理智脑跟就理性一点的一面跟感性一点的那一面嘛，我觉得那一定是满足你的感性脑的那个部分，因为理智上你就会一直觉得这个人就是完全长不一样啊，你怎么样去那个？可是如果就像你讲，这些人本身演技应该也是要不错，情感表达能力也很好，
1: 我觉得到了对最后真假难辨，自己都混乱了。
0: 我觉得要是会不会是年纪很大的人啊，
1: 而且很难脱离啊。
0: 哦，如果时间又是请一阵子的话，对不对？
1: 对，
0: 哎，你知道，但是你讲到那个，比方说花钱请人干嘛，我们这边也是有那种跑腿服务的啊，就是说什么什么店在排队大排长龙要吃什么喝什么，你也可以请跑腿说，哎，帮我排队买这个吃的喝的。你知道我那天还看到网上有一个，我觉得可能是玩笑话啦，就说哦，我的前女友几月几号在哪里结婚，然后我请人进去翻桌，就如果你从最远的那一桌你翻一桌，我给你100加币，就是我给你100块。你因为你知道你一旦有一个币，
1: 这应该是开玩笑，
0: 那个画面太好笑了。就如果你
1: 从后面翻到前面，
0: 对，然后翻到主桌是500，就是如果你可以把主桌都掀了，因为你要想，
1: 可是说真的500也太少了。
0: 因为如果不伤害人，这个
1: 会不会翻到主桌，警察就来了？
0: 是因为其实翻不到主桌嘛？因为你通常可能翻两张桌，
1: 对啊、
0: 那个
1: 警卫
0: 就拦住，他就说你翻一桌100，翻到主桌直接500，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就算怎么这也算是打杂。

0: 的吗？
1: 是，
0: 就什么事都可以请人家代劳，太好笑，请人家帮忙去前前任婚礼先走，我觉得太好笑。
1: 我觉得现在好像就是代劳、代理、跑腿，反正呢不是我自己，我有钱我就可以租。哎，我租你去排队，现在不是很多买东西？你刚刚说
0: 时间，
1: 可惜哦，
0: 我买你的时间，
1: 我咬到自己了。
0: 哦，没事没事，
1: 就是譬如说排队，像很多新开的一些
0: 网红店，
1: 对、嗯，然后都是花钱请人家去排队，让大家觉得是多么 popular。
0: 对。对，
1: 我觉得太疯狂了、
0: 嗯、但就只能说你看他这样子愿意砸钱下去，诶，我们也记得人家了，所以有时候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在，但是这个能多持久就没有人知道啦，对不对？好了、啊，所以今天分享到是这个租来的家人或租来的任何人，如果我们大温地区有提供这样的服务，你愿意花钱去购买吗？会不会感觉自己是诈骗犯呢？又或者是有一点骗人骗己的感觉呢？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的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好听好声音 FM 961

0: 厉害，但他居然真的
1: 做得了。
0: 对、嗯、因为这个好像你知道早期不都是有人在路上会一个big sign 就 free hug，
1: 对，
0: 因为就觉得现在人都很欠缺拥抱这些东西，或是肢体上一个很 friendly 的 hug， 对不对？因为你说朋友之间你的 hug 就是一秒，你说那种大大的抱着你，用力的抱着你那种 hug，能够这样子给予拥抱的人并没有那么多吧。
1: 可是像我自己又觉得啊，如果有时候这种拥抱啊、嗯、可是你陌生人的那种拥抱，我就不晓得会不会
0: 对你
1: 是我需要的吗？
0: 对，对你真的友好吗？
1: 对、啊、
0: 但是因为我觉得长期没有被拥抱的人谁拥抱都好、欸、会不会啊？
1: 我是没试过。
0: 拥抱其实真的还蛮有力量的，我觉得。那当然是一个你自己很熟悉你很爱的人，他也拥抱你，可能来的力量可能是更大。但是我在想啊，一个都没有被拥抱的人，被任何人释放善意，不管你知道那个情感的成分不可能那么深，因为他毕竟就是个路人，对不对、嗯、可是他的善意应该能够让你感受得到，我觉得也会很感动、欸、觉得有一个路人愿意这样子抱我，我肯定会很开心。好，那总之以前就有那种 free hug 这种事情，但现在来有一个人把他变更厉害了。
1: 这是他每天的工作，他三个小时他就爽赚百万。有一名在纽约公立学校教书教了13年的老师叫 Ella， 那他曾经呢就是拥有在外人看来非常稳定，就是教书嘛，然后我们就放寒暑假。那这份工作让他面临严重的职业倦怠，就是因为老师的生活其实很规律，
0: 嗯，
1: 就是每天教课，
0: 对，
1: 就这样。
0: 就不管是在什么刺激兴奋让人家看起来羡慕工作，我觉得那个本人他可能久了还是会有倦怠也说不定嘛。
1: 对，
0: 那总之他在2017年的时候呢真的就是有点倦怠了，然后他又偶然的接触到了专业陪抱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当时呢他就花了$300参加一个线上的课程，之后就开始尝试着兼职。
1: 没想到这份看似不是主流的职业补给哦，竟在短短半年之内让他彻底的告别了教书这个领域。
0: 对，因为其实教书就真的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你想想看，你的一言一行是影响了这么多孩子的一辈子的感觉嘛，好像你不能有他们错误示范，不能 say something wrong 然后 ruin their lives 等等。那总之这个 Ella 就觉得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一个职业。然后后来呢，你刚刚讲的他就是半年而已就真的可以辞职，表示他赚的钱够多了嘛。
1: 对，因为他是职业的抱抱师，每小时哦，你知道收费多少吗？高达$150哎，
0: 我觉得好不可思议。
1: 可是150如果一小时不是只有拥抱吧？因为这样会抱到睡着哎，就好像这样抱 baby。
0: 那会不会是很心安？有些大人就是一个是很焦躁，他如果能够睡着也是好事。
1: 可我觉得拥抱之外，因为你看他培训，我觉得就很像心理咨询
0: 之类的。
1: 对，你必须讲的话要有
0: 安慰啊，
1: 对，很稳定的，然后很对给人家很正能量的。
0: 那会不会是有点像咨询师单提供拥抱？因为一般咨询师可能不会随便拥抱你嘛，对不对？
1: 然后要抱着咨询
0: 哦。好，那你刚刚说这 Ella 她一小时可以收费高达$150，而且她每天大概只要工作3个小时，你知道这样子就是年收入就随便来个6万-10万之间就很容易啊，美金呢就很多哎。
1: 听到这，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好像很容易啊，哇，好梦幻、
0: 哦！那我也可以做啊，这样子
1: 是
0: 哦。但其实 Ella 她也强调，拥抱呢是可以透过肌肤的接触，去激发客户被压抑的一些情感、记忆，还有一些脆弱的地方。然后整个过程呢是一场非常高质感的心理疗愈。
1: 然后她也讲说，其实蛮多都是在职场非常成功的男士，在生活当中他面临了亲密感的缺失，所以他可能每天他就是非常努力的工作，然后工作完了那就回家，因为很累了嘛，就是睡觉。
0: 嗯，
1: 他一复一日，所以他们就不太有这种，比如说他们没有伴侣啊、哦、然后比较没有跟朋友啊。
0: 嗯，你知道很多他那个 Ella 有说，他很多最大的主力群其实很多是已婚的，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状况。但是你想想看，你回家是已经有一个伴侣在那边，但他没有办法给你提供那个拥抱，可能在一起久了，一切就是反正就是生活。
1: 可是已婚男性啊，如果我的老公去外面花钱请人家拥抱， 可是这个治疗你的意思，
0: 对对对，
1: 可
0: 他
1: 对，可是
0: 他说那些人没有要外遇，没有要干嘛，
1: 是，可是我觉得还是挺奇怪的耶。
0: 啊，可是那就表示他的夫妻，他如果我觉得我听起来啦，我会觉得如果这一位先生他没有跟太太表达过说我需要一些拥抱，我需要一些肢体上的亲密感，然后提供讲了以后老婆说可是我就不想抱你，你很臭、
1: 哦、所以关系

0: 可能就是已经
1: 对对，我觉得关系一定有一个程度的
0: 孤独感。
1: 对啊，因为他说 他也是很有这个职业教养的嘛，他不是什么随便乱爆出问题，不，他也不是，他的目的是来疗愈人，不是来破坏婚姻的嘛。
0: 是，
1: 所以他说其实他在收客户之前，他在接案之前呢，都会进行非常严格的面试跟筛选，然后在开始这个疗程哦，提供这个服务之前，很建立那些很清楚明确的一些专业界限，所以他也没有跟任何客户。你知道破坏到人家家庭，可是我觉得你听到客户，你知道明明其实是有家人，不是什么独居的人才会不被拥抱，不是这样的。有些人是有家人，但是关系就是像家具一样，
0: 就缺了一点东西，
1: 就是在生活。我能够想象，也许真的在一起很久，然后生活当中有这么多小事，柴米油盐，你一回来，对方就跟你讲一些你也没有很想听的话，然后你想得到的一个温暖，其实并没有被满足。那总之呢，就是有这种专业拥抱师，
0: 我很难想象。我觉得专业拥抱师他自己也不容易，
1: 哦，
0: 就是要。
1: 因为其实人是很奇妙的啊。我觉得你说专业的咨询师他也跟你聊很多心里话，但是一般来讲是比较单向的输出嘛，因为专业的那个咨询师他不用跟你讲自己的事情，所以那个感情比较不会是双向的。可是你看专业的拥抱师，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提供比方说你知道这样聊天这些服务，可是我觉得有肢体接触就是蛮多的了。但是我们大家不要去往其他地方想，有时候就是人跟人之间就是缺那么一点温暖嘛。
0: 对，然后可能他这个抱抱师就是给他非常十足的信任还有情感的接触吧。
1: 然后他自己Ella 就表示啊，说真的大家在担心 AI 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这就是 AI 无法去模拟的一个领域嘛。不管我们的现实现在就是机器人做的再怎么样，它那个拥抱温度力道一定就是跟人类不一样。你会需要机器人来抱你吗？不会啊。
0: 所以大家 AI 崛起的时候，这个年代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我小孩啊，或者我如果被 fire 了，我 lay off 了，我有什么职业可以做啊？不妨考虑一下抱抱师。
1: 其实抱抱师我在想他的要求一定也是很高的。你想就是要你自己也要有让别人想亲近你的状态，你说再孤单的人你可能也是稍微会想挑人吧。
0: 对，因为你要去疗愈人，因为我刚刚说很难，我说抱抱师很不容易的，就是可能对方不是他，你懂吗？就是
1: 不是我想抱的人，但这是工作，
0: 对，所以他必须要给予人家非常大的，
1: 不是，但是他有在筛选呢，他会不会有他自己的，他不想抱的他就筛选掉就不要啦。
0: 有可能，
1: 对不对？所以人家也没有傻到什么
0: 谁都抱。
1: 对啊，你说比方说真的有一个人
0: 吃豆腐的，
1: 或是什么，也许他有传染病，你不想靠他很近，就你也可以，你也是可以除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0: 要也是双向，然后他也是必须要有职业道德，他是真的要去疗愈别人的。
1: 对，他不是想说我来好这么好赚的钱，150块美金一小时，我就抱着你随便哄你两句就好。哎呀，大家的钱也不是风刮来的，好不好？能够花这样的钱的人也不是傻子呀。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今天给温哥华开启了两个那个你知道就业，
0: 一个日租家庭代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抱抱师。
1: 对，就如果今年夏天你想要重新转换人生跑道，可以慢慢看这两个，然后帮我们制造一些新的商机，这样。
0: 好啦，那我们今天时间也非常快，一个小时的节目即将就要跟大家说拜拜，那也祝大家长周末愉快喽，
1: 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所以我们待会儿呢会慢慢的详细的来介绍您的艺术创作的跟您的生活经
1: 历。 我不知道是不是职业，职业好像是赚到钱的。
0: 我们没这么分，
1: 全职吧，
0: 只要你是全职投入，
1: 对，
0: 就应该是
1: 全职投入
0: 就应该算
1: 全情画画的，
0: 就这个阶段，现在这个阶段。但是之前你做过很多有趣的职业，我很想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现在就讲吗？
0: 讲啊，对啊，很难得啊，对吧？
1: 啊，这样子吧，啊，经常有一些人问我，因为最近这十几年、二十年都基本上出现的时候，就是跟艺术创作、跟画画有关系。
0: 嗯，
1: 啊，我就不叫艺术家吧，我就说创作吧，画画的人。
0: 对，你自己选择职业。
1: 那
0: 可以
1: 一个问题，很多人就在问，你是小时候就画画，你是念什么东西？其实我念的这个有关系也没有关系。先说跟画画的缘分吧。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啊、就很喜欢画画。我念小学的时候，我家的对面就刚好就是一个教授，是中文大学艺术系的教授。他已经过身了，他叫修立生，修立生。他是画罗汉的。
0: 修立生
1: 。
0: 画罗汉的。
1: 画罗汉的还算有名的。好，他在中文大学那个时候教。但我小学的时候就是1970年吧，69年是。

0: 年级。
1: 嗯，
0: 那69年、70年的时候，那每个周末就安宁铃铃跑过去，就在那里画、嗯。可是那个时候真的很闷，你知道他教我，
1: 那他是你的启蒙老师，
0: 他教我画一笔，就是一个黄打网一笔，画过去，画过去，
1: 工啊，
0: 哇，整个下午都是画一、
1: 嗯，
0: 啊，可是我觉得回头来想。其实那个训练还是蛮好的一个基础，因为、
1: 嗯、
0: 真的是一个开始嘛，真的是从一笔一画这样子开始的。那小学的时候，基本上就在这个跟毛笔啊，
1: 嗯、
0: 跟啊、墨水啊这些，
1: 宣纸啊，
0: 对，宣纸啊这些就、嗯、
1: 相处。
0: 然后到中学的时候，我就换了一个中学念，然后我自己那个时候刚好是我一记得是应该是香港的艺术中心刚好成立，
1: 嗯，
0: 还湾仔一个艺术中心，
1: 嗯，
0: 那也做 student member， 那经常跑去看，
1: 嗯，
0: 那在香港那个时候理工大学啊、还不叫理工大学，叫理工学院，
1: 嗯，
0: 刚好有一个从外国过来香港的很有名的老师，设计老师也是水墨画家，叫王某钱。
1: 哦，我知道他，对对对，
0: 他刚回到香港，那都开始很多、嗯、很多的
1: 王无邪，
0: 对啊、嗯，他 even 做一些函授课程，
1: 对，
0: 函授课程，
1: 函授课程，对，
0: 人家不知道我是
1: 谁，你就修他的课，
0: 我有钱我就可以包了，
1: 啊、
0: 还如果他真的，我就报名他的平面设计、嗯，那个时候真的开始学什么叫点线面，
1: 点线面，
0: 好、嗯，三角形、圆形、正方形，
1: 对、
0: 嗯，那些很基
1: 本
0: 的东西，
1: 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些。
0: 那个时候很开心的就。每两个星期就收到一些功课，啊，然后他会寄上一些卡纸给你，然后你就画完之后寄给他，然后两个礼拜你就收到，哎，哦，很失望了，评分只有 C， 那可是很开心的一个阶段。然后到我中二到中四这两三年的时候，就跑去念一个野蛮的晚上的一个设计的学校，叫大一设计学院。
1: 哦，这个很有名啊，大一
0: 算是很有名的、嗯、那个时候、嗯、那个时候有办过几个学校。那个时候在念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美学的训练、
1: 嗯、启蒙，
0: 因为他不是光是教设计的，他会有12堂证明、
1: 嗯、
0: 证明老师教你书法，
1: 哦，
0: 有12堂是教别的东西的，
1: 对，
0: 就不是光纯设计的，
1: 对对，
0: 当然有一些是会苦一头给好，
1: 嗯，那绘图技巧，
0: 那个时候是用针笔啊，不是用针笔，还是用鸭嘴笔，我不知道怎么，
1: 就是钢笔的一种，但是呢也有真笔了，对不对？
0: 也有真
1: 笔，
0: 已经是后来的。
1: 对，真笔是后来德国的那些牌子的， 对吧？我们都爱如珍宝，但是前面是那个钢笔，我相信是。
0: 对，因为 up 嘴笔，那你可以比较控制它的粗细，
1: 对，
0: 粗多少，
1: 对，
0: 比较
1: 还可以有选择宽度，
0: 对，对
1: 啊、graphics，
0: 还有那个时候是用云尺，那就练了两。
1: 我还有呢，云尺，我还有呢。
0: 那你也有、
1: yeah.
0: 啊？那我们早一天来讲，那个时候比如说英文字体设计又12堂，那个时候都已经在学 lighting， 那些 kerning、
1: 嗯、
0: 那些东西、
1: 嗯嗯嗯。
0: 现在我们是叫什么 point 嘛？那个 lighting。那个时候你们是不是也用 PICA 跟 M PICA PICA M 就是那个量度啊，哈，
1: 对，量度，
0: 量度、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训练。然后到中午了就没就毕业了，没练了、
1: 嗯、
0: 然后就真专心去考试还是要应付爸妈嘛，考试就考
1: 对
0: 考
1: 成绩你必须要交代，
0: 对，必须要交代
1: 是的
0: 然后又到中六的时候又开始又活泼起来了、
1: 哦、
0: 那又去设计练完了，那就跑去念，真的第一次正式的去念绘画。
1: 所以你那时候很活跃哦，
0: 很喜欢嘛，就
1: 喜
0: 欢嘛，喜
1: 欢
0: 啊，就
1: 最难得的是
0: 省下那个午饭钱，
1: 对，
0: 就把那个午饭钱去交学费嘛，学费还好，不是很贵。
1: 嗯、
0: 那个时候有一个香港有一个美术学校叫这个是美术不是设计，叫林海艺专，林海艺专，
1: 林海艺专，
0: 哈、
1: 嗯，
0: 那个时候其实也有很多名家在里面教有一些是本土香港的60年代、70年代的画家，也有一些从南中国到香港的画家。
1: 那时候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在香港哦。
0: 对，那个时候尤其是在画画。那个时候就上了一年多的一个门盆，也还门盆课程的。
1: 嗯。
0: 那从石膏 石膏的扫描开始，到水彩瓦，
1: 对，
0: 到
1: 造型基础，
0: 到油彩啊、油画这样子，我觉得也是。

0: 很有意思，因为学校的美术课不是念这些嘛，可是那些算是专业职业学校嘛。比如说上水彩画的时候，我第一次才知道，他说你们学生嘛，我们不是买最贵的，就是买一盒什么马德雷的一盒水彩的颜料。他说
1: 马丽，
0: 他说把这个黑色的那根丢掉了，我说丢掉很贵。
1: 对，我现在把我的学生的黑色全拿走的，黑色白色都不给。
0: 啊，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可是那个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才是十五六岁，怎么知道？
1: 对，
0: 他说没有颜色是黑色的，你的头发虽然是黑色，你又把它混起来，
1: 没错，
0: 混到好像黑，可是它可能也在一些光线底下，可能带一点灰，带一点。红带一点绿，带一点紫，
1: 对，
0: 所以没有绝对的黑色，因为绝对的黑色会变成很死，
1: 而且
0: 那张画很死，
1: 对，整张画就板板的，
0: 对，
1: 固化的，
0: 哇，
1: 所以从小就不给他们用黑色，
0: 对，所以我是算是在这一程度来说，我觉得自己是红裤子出生的，真的从阿嘴巴那个年代到经历过
1: 一步一步来的，
0: 一步一步来素描基础，
1: 挺好，
0: 那到中期又专心的在念书了，联考了，然后中期之后考大学再讲。
1: 哦，所以你这个学习的过程其实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尤其是现在的小朋友，他们家长想学画画的话，这一段非常值得跟大家好好的回味。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

0: 健康的身体真的很重要。温哥华综合医院暨卑诗大学医院基金会隆重推出名医在线特辑，我们特别邀请了顶尖的医疗专家为您带来最权威最实用的医疗资讯，您关心的健康问题我们都为您细心解答。名医在线特辑将于每周二、四晚上六点在 FM961 播出，陪伴您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2: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

0: 新视觉。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周素盘老师，您刚讲的是您求学阶段，
2: 求求你了。
1: 我们这个习惯了，没办法改不了了。因为
3: 好，谢谢王老师。
1: 在别客气，在公共场合当中称老师还是礼貌的，最基本的，没关系。
2: 谢谢王老师。那到大学吧，大学联考之后，因为还有一个休息期嘛，因为那个时候等放榜嘛，
1: 对，要等这个结果。对，
2: 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有34个月的时间，特别长的，因为那个联考是在，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可能是在5月份或者6月份已经是联考了。那你5月份应该是5月份，那变成有6月、7月、8月，3个月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是很长的时间。老人家3个月不是什么事情，3年也不是什么，对小孩子来那个时候3个月是很多很多的，
1: 肯定是用来画画了。
2: 对，哎，不是，那个时候刚好这个你也认识的，Alfred Cole 高吉克。高之强先生高老师哈，
1: 对，高老师
2: 应该那个时候刚刚开一个摄影中心，
1: 是
2: 摄影的。
1: 我见过他几次哎，在温哥华，高老师
2: 也要找他哈。
1: 对对，
2: 你下一次找高老师一块来聊。
1: OK。
2: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应该是我大学联考，这是1982年，那我就跑去念，因为经常就留意这些东西嘛。新开了一个叫
1: 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2: 摄影中心，那就去练了两个课程，一个是黑白冲晒，一个是什么什么摄影。然后他们自己也自己也有黑法，那个时候。
1: 可以暗房
2: 可以
1: 暗房
2: 可以
1: 自己
2: 冲晒
1: 对
2: 还有一个他们的负责人叫 Ken， 你问 Alfred 应该记，当然他
1: 好像也提过。
2: 对、还有一些很好的老师从外国过来的，
1: 对
2: 从美国过来的，
1: 当时香港很流行这个。
2: 那所以就进大学之前就练了几个月，很密集的练这个摄影，也跑去练其他的课程，比如说 Benedict Wen， 一个现在还算有名的人，叫人体 Life Drawing。
1: 对 Life Drawing，
2: 哇，我觉得很有趣啊，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看跟那些大人一块在画，中间有一个女的或是男的裸体的模特我觉得很有趣的。那当然不是讲什么，
1: 在那个年龄你可能会觉得
2: 很特别，对，其实已经在教很多很多不同的感觉，不光是技巧，已经开始先写都 how to observe，
1: 就是涉及到已经是有一种自己创作的这种想法了。
2: 那个老师很好，他说这一堂我们用我们的左手来画，
1: 对，
2: 有一堂我们 blind drawing， 这个线怎么会不会接，你以为自己画的这个可是不像，哎，可是很有趣的，那个画的味道就出来了。
1: 没错，
2: 对，
1: 这个味道就说到这个，
2: 对，那基本上就一直在就很喜欢，
1: 所以你很早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启蒙启发，就是这些基础你全部都打好了。接着呢，后来呢？
2: 也没有说打好不打好，就是喜欢嘛，
1: 到那个阶段嘛，
2: 就算是认识嘛。比如说透视图啊，那些很少，
1: 对，都是在对的年龄，
2: 对的年龄。其实也没有放弃。到比如说我后来就算到我30几岁、40岁，我在新加坡工作做 MTV 的时候，晚上没事做，我也跑去美术学校，那里有一家叫南洋美术学院，好像还是南台，我不记得。
1: 就说这种爱好，你是一直贯穿始终的，
2: 就喜欢嘛。
1: 对，
2: 那我觉得这个是
1: 难得的，就是喜欢嘛。
2: 对，就蛮有趣。
1: 对，就是哪怕你后来有很多职业，从事很多职业，其实你一直是围绕着这个主线来经历的，对吧？你后来去修的是建筑设计，所以你后来其实参与过很多建筑设计方面的项目，跟我们讲讲。
2: 其实我觉得是我的感觉是上帝告诉我的。上帝告诉我，他说 Charles， 你当年1982年、83年，你的建筑学会还没有拿到，所以我派了一个老师给你，我派了 Ben Tom 老师给你，你要好好的跟他学习。我觉得这个
1: 好幸运呢，
2: 真的好幸运，真的是我一见到 Ben， 大家都非常喜欢对方，当然他还要付我人工。
1: 他在加拿大享誉国际，他的名字响当当的。
2: 然后就替他做了4年一直打开中国这个市场其实在他身上学了很多东西，其实是应该我交学费，而不是他付工资的。那
1: 很谦虚
2: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跟他的时候是我应该差不多接近50岁了吧，49岁，我还跟老婆说我可以遇到有一个人，你知道一个人到50岁，我不管你又多聪明不聪明，你会觉得很难可以遇到一个老师，还

0: 可以教你东西的。
1: 对对，缘分。缘分、
0: 啊、然后他真的很好、嗯、可是他出去也不是这样子、嗯、他会替我介绍所有的朋友说啊 Charles 这个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1: 非常好
0: 我真的觉得是荣幸我怎么可以当他的朋友没有这个资格可是那个时候就真的学了
1: 很多他也很欣赏你了肯定
0: 对
1: 要不然怎么那么多重要的项目
0: 那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我就回去就是像你说、嗯、没有念好这个建筑那我相信现在我算是毕业了吧
1: 那他肯定了因为也做这么多项目了
0: 那我们在香港
1: 我们这个阿伯丁这个 building 也是
0: 对那个
1: 早
0: 期的然后
1: 的
0: 我们就在中国或者香港跟 Bing Tom、嗯、我们就做了几个比较重要的项目、
1: 嗯、
0: 一个是在西九龙、嗯、黑客中心戏曲中心
1: 戏曲中心
0: 它是整个西九第一个建筑
1: 西九龙的戏曲中心
0: 我们其实是赢到那个比赛的、
1: 嗯、
0: 是赢回来的
1: 赢回来的厉害
0: 那中间shortlist 的还有几个一共有五个 architect shortlist、嗯、其中还有其实可以讲了因为有比赛就是有赢有输吧
1: 对对
0: 还有 shortlist 还有 Frank Gehry 那些也在 shortlist、
1: 哦、Frank Gehry
0: 都有对我们也赢了、哦、我们也赢了因为是有一个评委的嘛
1: 是
0: 很客观的标准
1: 就这个项目得奖了对不
0: 对好、嗯、那个概念也可以讲一集了哈可是那个概念基本上就是因为它是在西九龙的广东岛那边的入口那所以把整个升起来就好像人家可以从这里不光是进去这个黑客中心也是一个 gateway to enter go inside the whole、West Kowloon、
1: 整个九龙的一个 entrance
0: 对对、哦、整个西九的一个 entrance
1: 就等于西九龙的一个入口的一个重要的关
0: 对对对对对对区、那个 building 是、close to $250 million$25,000大概21港币那个、嗯、那个是算是
1: 蛮
0: 贵蛮重要
1: 的
0: 一个地标还蛮大的因为很难盖的那个
1: 是的
0: 好
1: 很不容易的落地哦
0: 第二个项目我们在香港就是在Victoria Road Victoria Road 之前是一个英国政府可以讲啊也可以讲英国政府的政治监狱怎么讲
1: 监狱
0: 政治监狱就是、香港也有政治反的在英国政府底下也有政治反的、那些政治反就拉去这个 Victoria 这个监狱、他的别称叫白屋 White House
1: 这么好听啊
0: 对啊那我们因为这个 building 现在就改了用途就用来做学校那芝加哥大学的 MBA 的学校就在那里、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冰的概念很好我们把它释放出来、把从前这个疆域把它释放出来、那里面还有一棵树我们就保留、这个树我们叫它叫 Tree of Knowledge
1: 我相信里面很多故事
0: 对很多故事那个是另外那个又可以讲一天
1: 另外一个
0: 故事可是那个 building 是很漂亮的、
1: 现
0: 在现在当然还在因为还是蛮新的应该是
1: 现在是学校对不对
0: 学校
1: 芝加哥
0: MBA 的学校应该是2018年盖好的吧、正式盖好其实不到十年吧好
1: 对不到十年
0: 那第三个项目我就参与的比较多、第一两个项目也有参与了好第三个项目就是、香港人可能比较熟悉或者日本的游客叫福泡比水
1: 福泡别墅
0: 那个
1: 我、这个、听过听过
0: 那个我就做了很好久、
1: 这个、
0: 我做了两三年那个项目因为原来的 building 是属于星岛日报的胡仙小姐
1: 星岛日报的胡仙小姐
0: 整个家族胡先生
1: founder, 对
0: 胡先生就是做这个福泡满庚庙
1: 对
0: 起家的
1: 对对对
0: 他是一个慈善家他的养女就是胡仙小姐那我替胡仙小姐公司了做这个项目做了三年多我亲自下手、那就是这个时候真的有很多补习老师了因为整个项目是也是比赛来拿回来金条、金头的
1: 竞争很激烈吧
0: 对那比如说其实我们还要捐款你要赢了这个比赛你才可以有资格可以去捐款吴仙小姐也逃了几千万出来捐、那当然香港政府也投入他们的资源去盖这个、不是盖去扶收这个大厦
1: 是
0: 那个时候比如说我也不知道建筑原来这样复杂了比如说我还要请 Sewage Consultant、Sewage Consultant 是什么比如说学校突然间有40个学生上厕所、那个排水的系统能够顶住
1: 那个
0: 是很有趣的事情
1: 对
0: 对然后冰冻就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是很反叛的、他在 UC Berkeley 的时候做这个学生活动的时候是领袖、他就是在 UC Berkeley 的时候叫所有的大学生一块看着手表12点100个马桶一拉砰把整个 UC Berkeley 的马桶弄垮了

0: 然后排水出来全部臭，那校长出来说，哈哈哈哈，我不跟你们斗了。那所以这个
1: 太过分了，
0: 这个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职业。
1: 年轻人就是这样，
0: 对，那
1: 反叛，
0: 利用自己的职业去改善，
1: 但
0: 改
1: 是
0: 善这个
1: 就有
0: 社会。
1: 人这样去评估这个风险哈、哦。就在那个 architecture 项目里面，
0: 对，
1: 他就
0: 说，
1: 因为发生过嘛，
0: 对，所以真的这每一个专业有自己的不同的学问，比如说有 traffic consultant 啊，那个 traffic 啊，我也不知道原来要研究，因为要学校
1: 对
0: 啊，要评估一下这个对，当然我们会知道啊，噪音的评估、环保的评估啊，我不知道交通也要做一个评估，那真的在
1: 噪音、环保、交通，
0: 那所以我这个建筑的教育算是在很多的补习老师跟很好的教授底下。完成了、
1: 哦、那其实是一个 significant 的一个 project， 就等于是可以放进教科书，
0: 可以了，
1: 现在肯定在教科书里了，
0: 对
1: 不对？因为这个别墅很有名，
0: 对，因为尤其是在香港这些方面比较严格，比如说是一个古老的大厦，它一方面要保持它原来的，不是说你随便有
1: 拆了它
0: 或者油漆期，我们原来的那个油漆，那个师傅都把它找出来，当年是用什么牌子的油漆，
1: 对，
0: 这样子尽量的配合，可是另外一方面也要配合现代的
1: 需求，
0: 比如说emergency vehicle access， 突然间有一个救火车要进来，它怎么样进？
1: 对 ，emergency， 对，
0: 对，
1: 就是紧急情况下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要评估出来。
0: 对，所以这个真的应该向每一个专业尤其是建筑师。
1: 我们应该向专业的建筑设计师致敬，像您和谭老师冰 Tom 对不对？谭教授啊，致敬，因为他真的是很伟大，我知道他做了很多项目的。
0: 啊、说起加拿大，在加拿大在 Vancouver UBC 那边有一个叫 Chan Performing Center，、
1: 对 Chan Center
0: 也是冰 Tom 盖的，
1: 也是他设计的。
0: 因为冰 Tom 是不单是一个建筑师，
1: 我们 Aberdeen Square 也是他设计的。对，
0: 那我就告诉你这个故事，比如说。他是会 challenge 那个 owner 的
1: founder,
0: business model，他会去 challenge， 比如说他会问 Thomas Fung， 那你怎么赚钱？这个东西，比如说在UBC 的那个Chan Center， 他也会 challenge， 他说，哎，之后你怎么样谁去经费
1: 商业？
0: 现在经费从哪来？那个时候捐款的是 Tom Chan， 那 Tom Chan 就说好，我再另外再投。100 million 成立一个基金，那用这个基金产生的年
1: 利润
0: 每一年的那个 dividend 来用来做这个的营运费，那他是会这样子 challenge 别人，
1: 就他一定要知道你后续怎么做，
0: 对，
1: 否则我这个 project 怎么去
0: 不会成功的，虽然盖起来不会成功的，
1: 对，因为大家会看的嘛，你这是公共项目嘛，不是一个私人的。
0: 太对了，所以他这吞声声，
1: 他考虑的很长远，
0: 很长远。他不是，其实建筑只是一个手段来解决一些问题。
1: 对，而且建筑绝对是艺术，好吧？它也是社会的人文的一个标志，它必须是涵盖所有方面的。所以我是很尊敬他，虽然我没见过他，经常我看了很多媒体报道。我们向他致敬啊，
0: 对，
1: 向他致敬。那么周素盘老师 Charles 呢，是一位非常有意思、非常丰富经历的一位，也是精力充沛的一位斜杠艺术家。所以我刚刚还很想问你，我们刚才一进来，
0: 没有，其实我老婆叫我一个花名
1: 有机会一定要采访您太太，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你们俩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组合。刚刚我们碰到我们著名的电台主持人，我也是我的偶像 Brenda 卢叶梅老师，
0: 太开心，
1: 你们俩好像是一个惊喜，
0: 拥抱那种，对，
1: 你们以前做过同事，对不
0: 对？
1: 您很早在商业电台。
0: 对，那个时候是我念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唯一一个人在同一时间是香港大学的全职的学生，可是也是电台的全群职 DJ
1: 主持人、
0: 哦、所谓群职是这样子定义的，那个时候是因为是 contract 合约制，
1: 合约的，对，不容易啊，全职的。
0: 那合约制度是你每一个星期是做15个小时节目，就叫
1: 全职，
0: 基本上是 weekday 星期一到星期五，你每一天做2个小时。
1: 当时是什么节目？
0: 音乐节目啊，
1: 音乐节目，哇，那声音还不错，很好听。
0: 大家好，
1: 来来来一段，来一段，现在来一段，来来一下，大家好。
0: 哎呀，对，那周一到周五就两个小时，
1: 来个 sick tune 很好听的，
0: 对，然后做两个小时嘛，那个时候。

0: 我是做有一段时候，有一年我是做六点到八点，然后王耀明就是打名一派的王耀明，就做八点到十点。那第二年就变成他做六点到八点，我做八点到十点这样子啊，经常开了。然后周末的时候就做三个小时加两个小时，就一个
1: 那挺多的
0: 啊，就是全职的。
1: 那个时候的电台很好听。
0: 对
1: 而且内容很丰富，
0: 其实也很好听了。
1: 对对对，现在我没有机会听，在这儿嘛，在加拿大。但是，您再说一下您当时这个工作有些什么乐趣和趣事吗？因为当时商业电台是我小时候的早期教育，我是听这张牌长大的。
0: 其实那个年代当然没有，那个年代就年轻人觉得自己有人啲就会系听，
1: 对啊，什么郑丹瑞呀、什么陈海琪呀、
0: 对，差不多，
1: 陈海琪，
0: 差不多同一个时期，
1: 很亲切的，大家的这个记忆。
0: 对，那个时候，对啊，我是做了两三年吧，
1: 那也不错。
0: 大学，一年级到三年级吧，好，那个时候我没念
1: 那是很时尚的
0: 职业。其实我没念建筑的时候，我就跑去我改念哲学系跟那个艺术历史。那因为那个比较没有那样紧张，那同一时期我就做三个工作，
1: 对，同时打三份工，
0: 赚钱
1: 斜杠青年，
0: 那做这个电台的 DJ， 就一个星期四五个小时，
1: 对，
0: 然后第二做号外杂志的执行编辑，那个时候就做责任编辑，
1: 对，我就很想请教你，
0: 那个时候就做责任编辑
1: 的责任编辑，
0: 那个时候对，
1: 那应该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其实都很怀念那个年代。号外杂志，
0: 其实每个年代都不同，我做的年代又跟之前的很不一样。
1: 而且您在做的时候是还有一本杂志叫《流行通信》，对吧？
0: 《流行通信》就是在我之后
1: 的，
0: 在我之后叫猛尊走了，猛尊，
1: 非常也是非常受欢迎。《
0: 流行通信》就是拿日本的来过来做，
1: 对日本的那个《流行通信》，我可能还有一本
0: 对
1: 留着呢。
0: 你看猛尊的那个。我们两个人
1: 对文俊跟你做过采访对吧？四集
0: 对对对，我们也跟那时候一块做电台的嘛，
1: 啊、
0: 所以那个时代，哎，全部人都是一大堆，都是那个年代，
1: 那个年代，
0: 80年代其实是很
1: 黄金时代，
0: 真的是很好玩，很多很多机会，所以其实也不是光是为了赚钱，就是好玩嘛，
1: 好玩，而且
0: 这样子的机会怎么不去做？
1: 对，
0: 那可是也想念书。
1: 对，就时间觉得不够用，
0: 又做号外，家里做责任编辑，当然做啊。
1: 因为号外当时在华人媒体当中，在国际上哈，在这个华语媒体当中是很重要一个角色。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号外杂志当时的一些趣事，那个历史写在历史里的这个故事。
0: 其实这样子吧，要是
1: 里面很多内容，
0: 我真的说号外，其实最起码可以分十个阶段，号外是在1976年9月刊的，开始的时候是一个 investigative report， 就陈冠中从美国 Boston， 念了这个新闻系的硕士，回到香港，然后跟朋友邓小雨啊，其他人就创办了这个号外，然后这个那个是第一代的号外，我猜大概是1976年到1979年吧，算是第一代的号外。那个时候是要等修于谁狗啊等等。那到我觉得是从沈建勋加入的时候，沈建勋每一年都
1: 陈建芬啊，陈建勋
0: 来加拿大，他也去了 Richmond。那应该是1979年左右吧。那个时候又改了一点点，又变成有一点多一点的glamour。可是那个 glamour 还是保留了很多他自己的幽默啊、讽刺啊、尖酸啊、刻薄啊，
1: 但是有时尚、有优雅，也有格局，很大的格局。
0: 我还记得有一年
1: 很多艺术里面很多艺术，
0: 在意大利碰见沈建勋，就电影节吧，然后坐下聊天，他也在说，号外有一页传页的，就

0: 就自然的，现在都开始做包装了，开始有多一些广告，把号外从A4 size 的小小的版本，一大变大的，
1: 很大一本的，
0: 很大一本叫 A3 size 的，或是跟 tabloid size 很大的，厚厚的，
1: 厚厚的。
0: 那个时候，可是内容上基本上也是一样，可是在包装上，它已经开始做一些改变，开始有一些名牌的广告，开始加入了。那个第三个年代，我觉得那个年代可以说是1982、83吧，这个我不，I'm not 100% sure 到我再重新再加入，我加入的时候是重新再回去做总编辑的时候是1988年，那我那个时候要是我算，
1: 其实
0: 是
1: 个很好的年龄，
0: 是第四代了，
1: 很好的年代。
0: 那我就加入了很多其他的不同。其实那个时候为什么有人要加入这个？我现在要说明，不是说我不喜欢之前的，可是我们要生存，
1: 要改，
0: 要生存。
1: 对，生存，
0: 因为要不然的话杂志是没有办法维生
1: 的，
0: 你是卖一本就是亏一本钱的，你要维生，所以我加入一些商业的元素，
1: 推陈出新。
0: 对，那所以那些时候加入一些，
1: 对，
0: 那刚好香港的黄金年代广告所有的起飞，那之后就
1: 第五代，而且文化气息很重，
0: 对，第五代、第六代、第七代这样子讲下去吧。
1: 对，
0: 那我就很幸运的在1988年回去做总编辑，做了做了一年多吧，也在那个时候创办了号外的台湾版。
1: 哦，后来也有这个，对
0: 对
1: 对, 对。当然，后来我知道的故事就是，我2005年回流中国，就是香港的公司
0: 邵忠买了嘛，
1: 基金会，对，邵忠后来他把这个，就是我们国内非常有名的现代传播，
0: 对对，
1: 把这个号外给收购了，然后就成为
0: 他
1: 的一部分。
0: 他其实是从别人身上收购的，这个故事又可以讲，又可以讲一天了。那个时候其实是在2003年，
1: 对，
0: 2003年我本人跟一些朋友有兴趣收购号外，然后然后我们找不到，然后结果呢就麦少棠，就是这个 Juno 的这个现在烽火山林个麦浚龙的 daddy 叫麦少棠。
1: 麦兆堂 ，OK，
0: 好，就是现在个 Juno 的老爸买了，然后他买了，后来就又转手卖去邵忠那边，是这样子，
1: 对对对。那么所以后来其实国内的现代传播收购了之后，他其实还有更强的，加强了它整个的板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而且我当时最喜欢的是他们出的这个新视觉、新视线。
0: 对对对，
1: 新视线还有好几个杂志，
0: 生活生活
1: 生活十本吧，我记得有。但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年代，每一集都是你舍不得放弃的，你看完之后会收藏的。这些系列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文献，所以对这个杂志我是特别有这个。
0: 那时候每一本杂志基本上都
1: 非
0: 常的
1: 用
0: 心，用
1: 功用心，对，用心制作，都是这样。
0: 对，
1: 从制作设计、内容编辑，还有它的，
0: 而且那个年代，当然我们之前
1: 纸媒嘛，这都是纸媒。
0: 我们做1988年，刚好是 desktop publishing 开始的时候，
1: 对，
0: 刚刚开始。
1: 对，对，所以呢，那么您在传媒编辑纸媒这一块都是深耕细作了很长时间，那么后来呢？其实你还有在一直在 architect 这个 firm 里面，一直到今天你还在做，对吧？这个从事这个行业。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讲的，其实周老师是多面手，绘画。
0: 不是，
1: 要回到这个绘画这个。
0: 绘画还是比较好。
1: 跟我们讲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终于能找到一个时间，会多更多的时间投入在绘画创作里面呢？
0: 这个其实是应该是
1: 好多年了哈，
0: 应该是在2008年吧，那个时候我第二次加拿大回到香港，那刚好碰见这个金融海啸，吓死人了。
1: 对，2008、2009年，
0: 以前是危机，怎么会是海啸？
1: 那个叫雷曼兄弟
0: ，Tsunami 啊，吓死人了。
1: 对。
0: 那当然我也受，
1: 而且非常快，
0: 受到损伤。那可是我是觉得好奇怪的人，在你一个被浪冲走的时候，你站起来，你会开始自己会想，到底我需要什么？到底我想要什么？那个时候就自己又在想一片，其实是我是比较喜欢思考的人，
1: 就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0: 就全身思考这个问题。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应该去找回一些童年没有做好、没有做过的事情。那举个例子说，没有做好建筑，没有做好， 那有机会
1: 继续做，
0: 也派了教授给你，你当然要去念好，把他这个建筑做好。
1: 对，
0: 那有一些比如说画画

0: 其实一直都在做，你刚才听也有，我在做 MTV 的时候，我自己在中环也开了一个画室，自己晚上星期六星期天就跑去画，那就专心的希望把它做好，
1: 而且它没有分开的嘛。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反正到了一个年纪，我觉得比较有感觉，那个感觉我觉得是比较成熟一点，是可以公开的，年轻不是说年轻不好，年轻当然有年轻很好的一个创意，很好的那个纯真
1: 想法，
0: 很多想法那个也要表现出来。可是，不同年纪，我觉得
1: 到成熟一点的年龄了，你开始要沉淀积淀了，
0: 对吧？那所以就慢慢替自己窥望，
1: 沉浸下来。
0: 要是我要从事。因为我小时候真的一大堆，刚才也没说我说美术指导那些东西也一大堆，那可是我要真的做好，到我死之前，要是我只能够做好一个事情，除了在爱情方面、感情方面，就是在事业上真的要做好一个事情，那是什么事情？那就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在做创作上，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就比较认真的，这样子说认真就是比较严肃的去对待，
1: 没错，
0: 这个问题，对待自己怎么用这个时间的问题，
1: 没错没错，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反思，其实是一个时间给你一个机会，这个金融海啸当时给了你一个清醒的一个机会啊，时间。因为前面其实我觉得您刚才跟我们分享的故事，我都有种感觉，您的经历刚好是见证了整个改革开放起飞黄金年代的时期，对不
0: 对？
1: 对，你没有办法逃掉的。
0: 啊、而且比如说我做 MTV 的时候是1998年，那30岁的时候我第二次回来，然后我去跑去英国念 MBA， 又想挑战自己嘛，哎。我这个可以哲学念完了，哎，可以在 MBA， 那英国 London Business School 收我去念，念完之后做 McKinsey， 然后做 MTV，
1: 就你还在 McKinsey 上过，
0: 我在 McKinsey 做，
1: 对，做过，对，
0: 对我第一个项目在 Malaysia 替马哈迪总统，那个时候他也是总统，马哈迪，对啊，1996-97，对啊，
1: 我觉得你应该出一本书，哎，
0: 有，哎，
1: 你应该出本书，
0: 那个时候是做 Malaysia Multimedia Supporter 超级媒体公路嘛，那个时候刚好是美国副总统 Al Gore 在倡议这个高速公路 Super Information Highway， 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 Internet 是 dial up 的，
1: 对
0: 的
1: 对
0: 的
1: 对
0: 的
1: 对
0: 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样子的嘛，不是现在不光纤哈。那之后就说 MTV， 那你其实真的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1: 你真的
0: 那个时候真的是卫星电视，全个亚洲或者全世界，英国的 BBC 比亚洲的卫星电视，我们的 MTV， 其他。那刚好那个时候就跑去做 MTV， 做了8年，从3个电视频道做到20个频道，到2005年就没做了。刚好那个时候 ，Internet 真正的开始，
1: 真正开始，
0: 真正开始，那就是那个时候
1: 见证了整个时代。
0: 还有趣，还有趣，
1: 很有趣，非常有趣。我觉得好多细节还是要展开，以后有机会的话。但是非常就是可惜，就是时间永远不够用的，对不对？但是我非常希望在我们的下一集节目呢，要继续请 Charles。周素盘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专题介绍一下您的创作经历、艺术的之路，这个经历好不好？
0: 谢谢谢谢
1: 啊！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周素盘先生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跟我们介绍讲解了一下，概括的介绍了您的一些工作经历和整个。从侧面了解，
0: 哎，可以补充一句吗？哎、
1: 对，您可以说
0: 就补充一句啊。现在很多人都问，很多家长在问嘛，比如说，到底我的孩子要念什么好？对吧？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我之前是念建筑的，因为答应爸爸妈妈嘛，他觉得啊，孩子因为那个时代
1: 高大上嘛，
0: 对，
1: 高
0: professional 嘛，肯定当然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因为全个香港那个年代，八十年代，每一年只培养40个学生，当然这个市场是可以吸
1: 万里挑一的，
0: 一定可以吸收这个40个毕业生的嘛，一年只是40个建筑学生，中文大学没有建筑系的，只有香港大学有，可是。现在你问念医生可能也不是保证，念律师、念会计都是不是？我反而觉得是回头去念，就是要念书的话，我觉得回头去念是很基础、很基本的东西。不要说哲学，你念化学，念历史，念数学，念文学，念物理。就很 basic 的，不需要一定念那些 applied technology， 就很 basic 的，
1: 就基础
0: biology，
1: 基础
0: 很基础的。
1: 对，
0: 我觉得，因为当然那个知识你是可以从 internet 拿回来。

0: 可以 AI 回来，可是在那三年四年你跟朋友老师在讨论的过程、
1: 嗯、
0: 那是你得到最多的东西，历史吧，当然你一打开、我就知道这个什么年代什么时候爆发的原因，可是你在大学的时候念又不一样，
1: 没错。
0: 为什么会有法国革命啊？另外一个同学老师说，法国革命是因为那个时候学生太闷，因为 boredom。那个是一篇论文来的。
1: 对，所以知识的知道跟理解是两回事儿。
0: 对，
1: 对吧？所以您给我们的家长和收音机旁边的听众一个非常好的，
0: 因为我上来做这个节目，光是讲我没有什么意义的，我每个人都有自己很精彩的故事，可是反而我觉得自己去找自己的人生，找自己的路，我觉得这一点
1: 你的经历很值得大家参考，作为一个参考，就是说觉得如果我们现在的
0: 还死不去，还死不去，
1: 太谦虚了。那非常感谢 Charles。周素盘老师跟我们的精彩分享，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请周老师跟我们细细的展开您的艺术绘画之路。谢谢，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